0: 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7: 哈广购物。
9: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2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

0: 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一共是五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二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 对,
1: 对，
0: 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哦！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淡冻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0: 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哦，订6斤。
0: 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儿，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5: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斗呢，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矾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6: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10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6: 好嘞，
0: 哎，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好的啊，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7: 哎
0: 好，
7: 好
0: 嘞，哎，感谢。
7: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1-2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7: 啊，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8: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6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6斤5-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 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6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6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啊。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

0: 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一组
0: 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哎、
0: 啊、
2: 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头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啊。
2: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
3: 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4: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嗯。
0: 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6: 哎，
0: 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8: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呐，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2组。
0: 2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
10: 哎、
0: 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10: 哦、对，
0: 总吃啊，
10: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0: 哎
0: 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

0: 您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1: 啊啊，
0: 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

0: 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2: 订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赵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3: 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3: 好，
0: 好嘞，
3: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4: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嗯嗯，
0: 哎，
1: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啊，
0: 您
2: 好，
0: 哎，
2: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3: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3: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3: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3: 啊。谢谢啊，
0: 嗯，
3: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订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5: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7: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啊，
0: 哎，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8: 好，
0: 好嘞，
8: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3: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

0: 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
0: 哦。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啊？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嗯。
0: 哎，
3: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好，
0: 哎、好
4: 谢谢，
0: 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海参呢、
0: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6: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嗯。
0: 哎，
6: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这虾仁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 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

0: 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三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二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5: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好、
0: 哦，
5: 行行行，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六斤海参1800，赠送二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七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二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6: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啊，我想要那个海参、
1: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0: 哎，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有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1: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哎、
1: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 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

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698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

0: 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音学堂就在你身边。

0: 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祛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是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白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不干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 对六，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啊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

0: 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微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称，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咂摸咂摸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得我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1只，1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 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耙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耙技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耙技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耙技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八支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耙技呀？
1: 我要一组德州耙技。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回了。
0: 啊，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都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耙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之前买过，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对对对，
0: 好，
2: 挺
0: 好
2: 这个，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耙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耙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六赠二，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耙鸡呀？
5: 您好，我要一组德州耙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6: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耙鸡？
8: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耙鸡。他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耙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八只，买六赠二，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9: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耙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10: 前两天收着一组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
10: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耙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
10: 了。
0: 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耙鸡，真正正宗的德州耙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 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啊！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

0: 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二三十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二三十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1: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

0: 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而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是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 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我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杨先生等电话。
4: 订过，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
13: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4: 哎，给我来一组。
13: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14: 哎，
13: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托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可能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 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

0: 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呢？啊，对吧？它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爬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叫爬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爬鸡啊。这款爬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一种乳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 对不对？所以

0: 定要把肝儿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的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叫玉
0: 子。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那、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的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啊？哎，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2: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德州扒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扒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2: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
2: 两组
0: 是不是买过？
2: 买过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呵呵，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1: 德州满街都是。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1: 德州
4: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嗯，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膛，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十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 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六赠二八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

0: 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1: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
1: 啊，
0: 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八只就544，现在八只啊，买六赠二，八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对对对，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的，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和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不，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跟紧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继续分享养生小妙招，同时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健康和快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

亲爱的朋友们哈，早餐呢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餐吃的好不好，早餐吃的是否有营养，关乎着我们一天的能量摄入。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啊，早餐呢，哎，喜欢吃点包子呀、油条啊、粥啊，哎，这些全是碳水，吃完没多久，血糖就快速的啊产生变化了，不到十点就饿得发慌，脑子呀也是昏昏沉沉的，转不动了，整个人看起来是无精打采。那有的朋友说，婉婷，我发现了一个小妙招，哎，我把早餐换成了鸡蛋，饱腹感又强又持久，一上午都精力充沛，思路清晰，像上满了发条一样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体验呢？一碗白粥，一个馒头，或者一根油条配上豆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式经典早餐，吃完不到两个小时，饥饿感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了，紧接着呢就是注意力涣散，效率低下。如果您以为这只是饿得快的小问题，那就错了，其实背后的健康隐患呢，可比您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营养师们把这种以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早餐的模式呢，称为高碳水陷阱。当您吞下了那一碗迅速升糖的白粥的时候，您的血糖就像坐上了一辆失控的过山车，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啊，被迅速的分解为葡萄糖，涌入到血液里，导致餐后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那为了应对这场糖潮啊，胰腺呢不得不超负荷的工作了，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糖，结果就是呢，血糖在达到峰值之后又迅速的被拉低，甚至呢可能低于餐前水平，形成剧烈的血糖波动。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啊，带来的直接感受呢，就是早餐之后

后一到两个小时的疲劳还有困倦的感觉。但是呢，亲爱的朋友们，它的危害还远不止此。长期反复的血糖骤升骤降会加剧胰岛细胞的负担，导致胰岛素敏感下降，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哈，胰岛素抵抗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早餐吃的是否科学，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啊？那对于中老年人呢，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本身呢就在经历肌肉流失啊，还有骨密度下降啊等等这些问题。早餐作为打破夜间进食状态，开启一天新陈代谢的第一餐，本应该就是补充蛋白质修复肌肉的黄金窗口。如果这个窗口啊被大量的碳水填满，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加剧肌肉的萎缩，还有骨骼的变脆，直接增加了跌倒啊或者骨骼的风险，严重影响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那么破解这个高碳水陷阱的钥匙在哪里呢？答案就在于重新调整早餐的营养结构，大幅提升优质蛋白质的比例。而说到早餐蛋白质的性价比之王，鸡蛋呢当之无愧，它是被营养学界誉为全营养食品和完美的蛋白质样板的。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大概能够提供6到7克的蛋白质。更重要的是啊，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的模式是高度契合的，这就意味着吃进去的蛋白质几乎被身体能够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它的效率呢远高于大多数的其他的肉类和豆类。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早餐呢咱们吃上鸡蛋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鸡蛋的价值它不止于蛋白质，它的蛋黄啊富含有卵磷脂啊，有助于乳化脂肪啊，这个辅助调节我们的血脂代谢。蛋黄当中的胆碱呢是合成大脑神经递质的啊必要物质，对于提升我们的记忆力啊注意力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鸡蛋里面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抗氧化剂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个鸡蛋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食美味，而且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的饮食餐品呢？生活当中啊，哎，早餐呢大家可以选择吃一些鸡蛋啊，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养生啊要分一年四季，四季各不同。那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这个鸡蛋呢好吃，但是不能吃太多。没错，您说的对了哈，一天1到2个即可。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除了鸡蛋之外呢，鸡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就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多年以来呢，这一款产品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而且是老少皆宜。大家都知道鸡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高的，而鸡肉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的低，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像中老年朋友，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壮年。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冰城老梅花牌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非常的好吃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小鸡儿呢肉质是特别紧实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平时啊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炖个鸡，你会发现无论是炖鸡汤啊还是啊这个红焖鸡呀，你都会发现鸡的品质的选择直接影响鸡肉的营养和它的口感。那您觉得是小笨鸡儿好吃呢，还是那种啊这个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的那种肉鸡好吃呢？
那肯定是小笨鸡儿好吃啊，是不是？

0: 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溜达鸡儿。那这里面的榛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榛蘑呀，它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所以呢，这里面选用的是野生的榛蘑。野生榛蘑啊，本身就富含有油脂，它所含的哈脂溶性维生素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大伙都知道。当林地散养溜达鸡儿紧实啊 ，Q 弹的肌肉遇上野生的榛蘑，你会发现激发了啊野生榛蘑的香味儿，同时肌肉当中的营养也通过罐头这一特殊的加工工艺完全溶解出来，就包括这罐头里面的汤汁儿啊，您都别浪。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呵，老香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块钱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块钱，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呢，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开盖计时，轻松一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块钱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箱。
0: 好，特别的好吃，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是是是，
0: 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季女士，你好。
2: 哎，
0: 季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好，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口炖煮，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买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儿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哈，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咚咕咚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订煮小鸡儿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
4: 好嘞，老客户了。
0: 好嘞啊，好
4: 嘞，
0: 哎，再会。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再会。
2: 嗯，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5: 对呀、啊。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5: 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5: 哎，好，
0: 您放心吧
5: 啊。
0: 好嘞，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两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6: 对对，是不是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嗯，好嘞，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好嘞，哎，再会。
7: 飞到黄热的外太空，还身不休地排在进行中。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订一下、啊、
0: 好嘞，哎，再会。
8: 啥时候送啊？啥时候
0: 送？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8: 对，
0: 好嘞，
8: 啊、
0: 哎，再会，不客气。
8: 谢
0: 谢。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尝一尝 啊。
9: 哎，好
0: 嘞，
9: 谢谢，
0: 再会，嗯。
9: 哎，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满满一大箱，
7: 留下不管有美好的痛，
0: 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7: 和我一起梦游。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0: 哎，欢迎你。再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
10: 啊？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哈、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10: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哈。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嗯
10: 嗯，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10: 好嘞，
0: 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哈，你看看，如果说不愿意做饭了，哎呦懒得动弹了，但咱也不能吃不吃啊，是不是？你买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一打开一加热，焖点大米饭，或者说啊，您下口清水面条，把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往里一放，哎呦呵，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好的，我们接通六号线齐女士的电话。你好，齐女士。
1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1: 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美味，您回去尝一尝啊。
11: 好的。
0: 好嘞，
1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再见。
7: 飞到狂热的外滩。
0: 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2: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
12: 啊，谢谢啊，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3: 啊，
0: 哎，
13: 对，我要订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3: 啊，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7: 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邵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7: 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每每一到团购各种口味罐头的时候，呵，那订购的人相当多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除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之外，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哈。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吧？
9: 对，
0: 您回去尝一尝，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11: 哦，你好。
0: 哎，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11: 哎，好好好好。
0: 好嘞，
11: 行了，我知道了。
0: 哎，再会。好的，87996984，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彭女士，欢迎您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4: 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4: 好
0: 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哎呦，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呀、啊、哎呦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哎，订罐头是不是？
15: 是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16: 你好，老师。
0: 你欢迎您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6: 哎，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16: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16: 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17: 哎，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7: 好嘞，
0: 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8: 哎，好了，听到了。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8: 好嘞，
0: 好嘞，
18: 谢谢，
0: 再会。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9: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19: 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好嘞。
19: 什么时间能送？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9: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环游这宇宙。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20: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0: 好了。
0: 好嘞，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21: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1: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 好，
2: 你好
0: 潘女士，哎，订一组罐头是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9: 我问咱那个，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20罐，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一组呢足足的一大箱，沉甸甸的，那可都是爱啊！朋友们，256克一罐，一组里面有20罐。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和大家分享的是优质早餐该如何去进行烹饪，是不是？那也有不少人呢担心早晨时间太紧张了哈，没有办法准备特别丰盛的早餐。其实呢，现代的食品工业啊，提供了很多便捷的选择。就比如说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小鸡炖榛蘑罐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吃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吃点啥？可以吃点即食燕麦片，咱们用热水或者牛奶一冲食就可以了。还有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鸡肉，是不是啊？哎，这个鸡肉啊，你会发现，比如说今天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啊，或者说即食的鸡肉啊，都可以，是不是啊？哎，再加上一点点提前准备好的，像杂粮饭团呐，这一餐就已经营养非常的丰富了，操作起来又特别的简单，是不是？飞到狂热的外太空。那么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一些细致一点的美食美味。咱们可以把食物呢处理得更加的细软，就比如说把杂粮打成米糊，鸡蛋呢做成鸡蛋羹，这个鸡肉啊，咱们可以给它切成丝儿，或者是说哈，切成小一点的鸡肉块，咱把它拌入到粥里面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像今天给您推荐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咱如果啊单煮白米粥，你会发现没滋没味的。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就说了，白米粥你会发现也不是非常好的早餐选择，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咱把小鸡炖榛蘑罐头放在白米粥当中一起来炖煮，你就会发现味道口感完全不同，营养价值也会更高。关键是在于保证蛋白质的足量摄入，并且呢搭配适量的啊一些蔬菜，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早餐呢喝点这个鸡肉粥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当您开始实践以这种优质蛋白质为核心的早餐模式，变化通常都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小鸡炖榛蘑罐头，如果您想订购，199块钱一组，到手呢足足的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当当当，敲重点了！我要强调的是，这款罐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啊！亲爱的朋友们，另外呢，如果您是属于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这一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咱可以加水用它来炖汤，是更加的入味的。因为林地散养溜达鸡儿和我们市场上买的普通的肉鸡在肉质上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用林地散养溜达鸡儿来炖汤，哎，咱放点粉条可以呢 真是又美味又营养。鸡汤是非常滋补的啊，一款美食哈，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要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质，对于我们的健康生活是很有必要的。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5: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您看天下好人居多呀，要坏人多，世界就乱套了。韩章一看这老头很大方，非常忠厚，心说呀，不如我把邓九如托付给他，给他俩钱儿，让他把他送到开封府，我不就省心了吗？他打定主意，就坐在那儿歇着，等晌午过后，哎，饭客也就没了。老头往下捡家伙，韩章又等了一会儿，一看他收拾完了，把老头叫过来：“老人家，您请坐。”“哎呦呦，大爷您太客气了。”贵姓啊？
2: 姓郭呀。
1: 尊字台府怎么称？郭凤山。家有几口人呢？
2: 就是光棍老哥一个喽，老伴儿前年死了。
1: 哦，您开这小买卖收入如何呀？
2: 勉强对付活着呗。
1: 您想想这玩意儿能赚多少钱呢？我说老丈啊，我有个事儿跟您商议，您看着这孩子没？我们两个素不相识，昨天晚上才认识的。他跟他家的主人叫包世荣，让一帮水贼给冲得分散了。现在他们家的主人死活不明，有可能顺着别的道赶奔开封了。剩这孩子孤苦伶仃，无处投奔。他呢，委托我送他到开封去。我在信阳州还有点事情，难以分身。我打算拜托老丈，能不能把他送到开封府？他家的公子叫包世荣，他的爷爷就是包拯、包惜人呐。
2: 那太知道了，天底下就一个包青天呢。
1: 对，你要能把这孩子送到开封府，我想包的人也不会亏待你。这个路费你放心，我包下了。你这个小买卖先关门，所有的损失我包赔，不知老丈意下如何？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送这孩子去一趟也应该。这钱嘛不算什么，您不用给我，多少的还有俩钱。
1: 不，韩章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足有50多两。老人家，这银子您做路费，一路之上孩子想吃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太节省了，最好把这钱都花了。我想你们两个人也就足用了，回来开封府能给您拿钱。您看怎么样？
2: 呀，这些钱哪用得了？有个3两5两的就绰绰有余了，这我不能受。
1: 拿着吧，我兜里的富裕钱还很多。我托您一回，不能不多给您拿俩钱儿。就这样把邓九如交给郭凤山。韩章还告诉郭凤山，这孩子挺娇气，想吃什么呢你就给他买什么，千万不要亏待他。
2: 哎，您放心吧，哪能呢？
1: 慢说，您还托付给我，就是我捡这孩子我也应该这么办。哎，这老头非常通人情。韩章就跟邓九如说：“孩子，我这么做你乐意不？”“
2: 不乐意。” 那好吧，那我得怎么谢乎谢乎您呢？
1: 哎，不用谢，你就记住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来日方长，将来我到了东京，也许去看望你。
2: 好了，反您叫韩章，您这名我记住了。
1: 刚说到这儿，老头愣了。
2: 韩章，咦，我请问这个英雄，您叫什么？
1: 韩章，
2: 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二爷彻地鼠，您认得不？
1: 不太清楚，可能我们同名吧。
2: 哎呀，那五鼠弟兄赫赫有名啊，如果五鼠弟兄要到了我们信阳州就好了。
1: 哦，此话怎讲？
2: 哎，最近我们这地方闹飞贼呀。我跟您说吧，买卖铺户早早的就关门闭户，少夫长女都不敢上街呀。您是没注意，钟楼那都贴着布告呢，官府的人全都下来捉拿这个飞贼。韩章的心就一动，
1: 这贼叫什么名知道不？
2: 知道，叫花蝴蝶。这小子才狠呢，专门调戏少夫长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光人命就有好几十条啊，连本县知县大人的女儿都被他奸污之后给杀掉了。也许这家伙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该着我们信阳州这一带的老百姓倒霉呀。
1: 韩章就问，这件事儿发生有多长时间了？
2: 快一个月了。
1: 哦，二爷心说，那么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就找着这个花蝴蝶给本地的老百姓除害。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全交代完了，韩章起身走了。
2: 干什么？白天找地方睡觉，晚上出来协同官府要捉拿这采花贼。
1: 安下韩章咱不说，单说老头郭凤山把屋里收拾干净之后，问邓九如：
3: 小少爷，
1: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
2: 最好现在就起身。
1: 哎呦，现在可不行，起码也得明天。虽然说我光棍老哥一个，我这还不少朋友呢，人家有欠我的，我有欠人家的，我把这些事都得结清啊，然后咱们才能走呢。
2: 那我现在闷得慌，你领我出去溜达溜达。
1: 哎，那还行，咱们一面办事一面溜达啊。我现在就锁门。郭凤山揣了俩钱儿，领着邓九如上了街了。这孩子真是逮什么要什么，买了一串糖葫芦，吃了俩啪，剩下的扔了，买俩包子咬一口，他吐了。转悠来转悠去，转悠的日头往西边转了。走着走着，邓九如一提鼻子，
2: 咋这么香呢？这什么地方
1: 啊？郭凤山抬头一看，是信阳州头。

0: 我了。我领着小少爷溜达到你们这儿，小少爷肚子饿了，打算吃点东西。
1: 太好了，
0: 老人家，您上我们这儿吃饭吧，准保便宜。不管您要多少菜，我们减半出售，就收您一半钱。楼上让座，把郭凤山、邓九如让到楼上了，把这窗户找了一张桌坐下了。老头问邓九如爱吃什么，这小孩还不外行，点了四个菜。郭凤山一横心也点了四个菜，这老头一辈子省吃俭用啊，那不下最大的决心，舍不得花这钱。这八个菜摆上了之后，掌柜的跟伙计还敬了他俩菜，这俩菜不要钱，又给摆了两壶酒、馒头、花卷、白米饭，都给端上来了。郭凤山一看，这可过年了，我能有五六年没吃着这么香的饭菜了。我说小少爷，你看这菜怎么样？饿了你就吃吧。哎，邓九如也饿了，老头喝着酒，他吃着饭。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着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人。邓九如抬头一看，他乐了，好悬没把这口饭喷到桌上。郭凤山呢，甩脸一看，闹了半天上了个大紫胖子。这位胖子都出号了，踩的那楼梯忽山忽山的，好像这座九香园有点支持不住。见此人身高一丈挂零，是肚大腰憨，两只手伸出来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一身紫花肉，大脸蛋子，双下巴壳，头上戴着酱紫色扎巾，左鬓插着一朵黄菊花。就见这把刀金八钩金十件黄灯灯的刀牌，黄丝套的挽手带，古香古色发藏蓝色的刀穗子飘来摆去，往脸上看长得肉头肉脑啊，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同两鬓，这俩眼就是两条小缝，好像这眼睛有点睁不开，大狮子鼻子，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怎么看怎么像画上那判官差不多少。在此人的身后跟上了一个漂亮小伙，发金见秀，挎着把刀。小伙长得是傲骨英风，但这小伙紧锁双眉，满脸愁云，显出来不痛快的样子。两个人到了楼上之后，伙计紧跟着擦抹桌案，二位请坐请坐。一看这个大胖子分量太重，一般的椅子有点受不了，特为借了一把大号的椅子给他摆这儿了。
2: 这还差不多呀，嘎吱吱吱吱。
0: 大胖子坐下了，那个漂亮小伙坐在他的对面。伙计就问二位大爷，吃点什么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
2: 兄弟你说呢？
0: 那漂亮小伙想了想，大哥您随便点吧，您爱吃什么咱就要什么。
2: 那好啊，伙计，我这人就是馋呢，你们这儿有没有上等酒席？
0: 有，25两银子一桌。
2: 来一桌上等酒席。有没有扣肉？
0: 哎呀，我们这烧扣肉还拿手呢，
2: 外加4碗扣肉。
0: 啊，是是是是。伙计心说这位真能吃，一桌上等酒席还外加4碗扣肉，您多大胃口。 但是开饭

0: 馆的还怕卖吗？人家喊下去了，时间不大，把一坛好酒摆上来，亲自给起了封，给他们两个人倒上。这大紫胖子端起酒杯来，兄弟啊，酒香园这饭馆子手艺可不错呀，你看这饭菜多得味，还没吃呢就要流哈喇子，来咱先干了这杯，干干。这酒的味道也不错，来喝。郭凤山也忘了吃的，就瞅这俩人有意思。邓九如这阵也吃了个八成饱，把筷子放下，拖着下巴壳也在这看。书中代言这俩人是谁呀？啊，谁？这是本套书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这大紫胖子家住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福姓欧阳，单字春，赫赫有名的北侠客。北侠欧阳春，在现实来讲，要讲究功夫，人家是盖世绝伦，挎的那把刀叫龟灵七宝，切金断玉。坐到欧阳春对面那小伙是谁？正是墨花村丁氏双侠的二爷丁兆辉。他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来呢？原来丁兆辉奉大哥丁兆兰和母亲所差，领着几个佣人呢到信阳州来，给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年底丁月华跟展雄飞就要完婚，那么老丁家家趁人直，陪送姑娘陪送妹子能叫别人笑话吗？尽管东西堆积如山，还要买点特殊的金银首饰，那信阳州是个大码头，二爷丁兆辉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东西全都齐备了，让伙计都带着走了。丁兆辉那意思，我在这歇一天，洗个澡，明儿个回墨花村。没想走到十字街头，迎面遇上个大紫胖子，他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要说丁兆辉啊，跟北侠没什么交情，广有耳闻，没见过面，但是他哥哥丁兆兰跟北侠交情很好，而且盘踞过多日。丁兆兰回到家就跟丁兆辉说，兄弟，往后见着老哥哥北侠，你要毕恭毕敬，那是咱们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不但能耐大，人缘也好，品质也好，那是咱们武林的楷模。要见着北侠，虽然叫老哥哥，实质上人家就是咱的师傅一般呢，好好跟人家学。就把北侠这个面貌、什么长相、爱穿什么衣服都讲过，二侠丁兆辉有深刻印象。这回走在街头呢，一看，哎呀，这不北侠吗？闭目求然，跟我哥哥说的一点不假。丁兆辉就过来了，贸然的一抱拳，请问老英雄，您是不是欧阳春呢？你是哪位？在下丁兆辉是也，我是墨花村的，我哥哥叫丁兆兰。哦，哎呀，二弟，哈哈哈哈，没想到在信阳州咱们碰上了。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给我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来了，因为年底她就要跟展南侠两个人完婚。哎呦，可喜可贺，我要不遇上你，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届时我还一定参加前去贺喜，欢迎欢迎。丁兆辉一想，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不如我在信阳州多住几天，跟北侠盘踞盘踞， 跟人家学学能耐，长长见识。他跟欧阳春住的一座店房，一共待了半个月。丁兆慧不但不高兴，而且憋一肚子气。什么原因呢？原来他听他哥哥介绍和江湖上传闻，这欧阳春的能耐如何如何了不起，品质如何如何高尚。结果这一出进了，他一看呢，欧阳春是一个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吃饱了倒头就睡，等醒了之后咕嘟咕嘟就喝茶水，说话也没有一句正经的，问他十件事儿九件不知道，有一件知道的还说个胡了八兔，也没见他练过功夫。丁兆慧心说，这就是北侠呀，我这位赶上眉毛大狗熊了，我什么不是，你看我哥哥把他捧的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些事儿都好说。这半个月当中，这北侠还挺小气，辞公鸡一毛不拔，上街吃饭都丁兆慧花钱，什么好吃的欧阳春吃什么，因为他胖，食量还大，吃的还多，吃完了之后不是漱口就打盹儿，哎，就得丁兆慧付钱。丁兆慧心说，礼尚往来呀，可我花也行，你也得开开斋花脸儿。哦，你这位简直是肉尖心儿，哎，就冲你这个小气劲儿，你也不配侠客呀。没事，欧阳春领他上街，哪家饭馆好上哪家吃去。今天是第三次登酒香园了。丁兆慧心想啊，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你可劲儿花吧，我请完客我就告辞回墨花村了，到家我找我哥哥算账去。你看错人了，这欧阳春狗屁不是，要不怎么他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呢？欧阳春要了一桌上等酒席，丁兆慧心说，多没出息，你能吃得了吗？最可气的，鱼外还要四碗扣肉，简直太没出息了。这人要嘴馋贪吃啊，就不是有出息的人。丁兆慧也不吃，就看着欧阳春的。欧阳春可真不客气，把扣肉拿过来，盖儿掀开，一秃噜一碗儿，又把第二碗拿过来，连汤都喝了。一眨眼四碗入肚了，好香好香。二弟啊，你怎么不吃呢？
1: 哎喂，我不饿。
0: 丁兆慧心说，把我都气饱了，哎呀，你什么都没见过，简直没出息到家了。大哥您吃吧，一桌上等酒席好几十个菜呢，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2: 二弟啊，今天我食胃大开，我得多吃点，你看那靠大虾，你再要他两份啊。
0: 哎哎哎，伙计，再来两份靠大虾。北侠端过来又吃上了，邓九如就咯咯咯直乐。正在这时候，楼梯又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大个，每人手里的掐了一条棒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扭派不系，露着胸脯子，脑瓜不疼，挤着一百多个小红点儿。第二位脑袋上还贴着绿色的俏皮膏。就这俩人一上楼，掌柜的伙计吓得脸全变色了。有那吃饭的人认识他们的，赶紧算账离开酒香园，省着找麻烦。闹了半天上来的是两个狗屎的奴才，太岁庄的大总管、二总管，一个叫马菜帮子，一个叫马菜叶子。他们的主子就是本地的大恶霸恶太岁马刚。这个马刚做尽了坏事， 就拿新扬州些官来说，

不敢不顺从他。要不顺从马刚，他嘴角一歪歪，纱帽丢了。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他有馅儿。原来皇上最吃香的太监，四支库大总管叫马朝贤，是他亲叔叔。马朝贤会画画，会下棋，博得四帝仁宗的喜爱。马朝贤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就好使坏，这马刚就借助他叔叔的势力，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土皇上。这主有多大，奴才有多大呀？马才帮子、马才叶子仗着主人的势力，腰里拴扁的，在信阳州横行。今天上了酒香园，打算吃点东西，掌柜的从来不敢要钱呢。把一桌酒宴摆好了，这俩小子对面坐下，一抬头，正好看见窝头铺子掌柜的郭凤山，马才帮子就过来了。我说你欠我们大爷那五吊钱怎么还不给？哎呀，我窝头铺本小利薄，最近生意还不好，这钱还没凑足数，等凑足了我一定本利还清。去你妈的，你不挣钱你跑酒香园吃饭来？你瞅瞅你，光好菜要了十来个，这是没钱吗？给你他妈不给钱砸折你的腿。大爷您客气点行不？我兜里揣着俩钱，这不是我的，是一个好心人呐，叫我做路费的。您等我到开封府回来，我再给您钱行不？你再说，再说我他妈摘你的牙。丁兆慧在旁边一看，宝剑眉就立起来了，他妈心说这俩小子歪脖子横狼，一瞅他妈就不是东西。那老头多可怜，你跑这儿逼债了。丁兆辉站起来就要管闲事，欧阳春赶紧把他拽住。二弟，你要干什么？哥哥你没听见吗？我要管管这件不平之事。拉倒，别去，你瞅那俩人个儿多大，拿那棒子有多粗，咱俩一伸手把咱俩揍趴下，岂不名声扫地？丁兆辉一听，就这北侠客，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是非管不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四线王女士您好。
6: 你好那个庆贺老师。那你说我多年没回去，30多年没回去，地给我整流失了，我一要呢不给我。

0: 出啥呢？2027年年末给我。
1: 那你27年能有地就不错了。首先呢，你30多年没有回去的话呢，你看一下1998年土地台账，台账上是否有你土地登记？如果98年你的土地呢已经分得了，然后中间给你拿回去了，这个就不对。如果98年你没有分到，那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可以回到大队呢去查一下1998年土地台账。但是村上如果允诺你27年重新分配，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呢，你现在要主张的是看一下1998年的土地台账，能听明白了吗？
0: 啊，1998年台账啊。
1: 对，回去查一下这个台账就行，台账就记录你是否在98年到27年之间是有土地的，听明白没有？
0: 啊，听明白了。
1: 那回去查一下啊。好嘞，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78岁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2: 啊，你好，秦哥，我谢谢你。
1: 嗯，
2: 我就那个我帕金森，我一打扑克我就嘚瑟，我一
1: 上听我说话，上一大二院看一下神经内科张丽梅。
2: 张丽梅呀、啊，
1: 一大二院神经
2: 院呢？
1: 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张丽梅啊。
2: 啊，张丽梅，一大二院是吧？
1: 对的，对的，好嘞，再见。
2: 要不要挂号？
1: 肯定得挂号，你不挂号怎么看到医生啊？
2: 这挂号也不好挂呀。
1: 不好挂没有办法，名医都是这样的啊，要不然就找一个普通的医院，但是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有的时候确实挂号比较难挂啊，尤其是一大二最近挺难挂的。
2: 那是你说上一大四啊，一大一、啊、
1: 我的意思是我们这登记的这个医生是名医，肯定是难挂号。那您
2: 难挂号，挺难挂的。
1: 那如果
2: 我多少回来，
1: 那行，那您就自己再尝试吧，好吗？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46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你好，老师，是这样的，别人欠我钱大约20左右，然后呢，他现在想以他的公司卡抵给我，每个月还我钱，但是我现在知道他不光是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欠银行的信用钱。
1: 那就是您说这个事儿吧，只是你俩之间的约定。但如果别人起诉了，那么用他的工资卡还债的话，你这边就还不上了。这边呢，还是以起诉为准的。对呀，肯定是啊。
3: 那假如说我要是起诉他了的话，银行那边如果也起诉他的话，有没有说这一说的？因为银行是国家的。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呢，您是一个个人起诉了对方，然后对方呢用工资还你钱，然后呢您起诉在先，是这意思吧？然后后边呢银行又起诉了，银行在后。那么你的意思说银行是不是因为像它是一个机构啊，它的能力比你强，然后就不执行你这个工资了，然后把他的这个工资执行给银行，是吗？
3: 对，
1: 应该是不会，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的，不会因为银行是大机构就优先扣工资。法律呢它不是认机构大小的，它是认执行顺序和债权的性质。那如果说呢你和银行都是属于普通的债权并且无抵押担保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先起诉先执行先冻结公司，那么就有优先的受偿权。那么银行后起诉后申请执行，只能等你这个钱扣完了有剩余的时候才轮到银行。那么银行呢它不能插队的主要三个原因呢，第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第二个呢是先动优先的原则，毕竟是咱们先去冻结的，那法院呢也会按照规则来办事的。是这么一个情况，这能理解了。所以说在你和银行都是相同的这个普通的金钱债权，都是没有抵押担保的情况之下，咱们必须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要说好，好不好？所以总之就是你先起诉一定对你是有利的。当你已经知道这个人他欠了很多钱，欠了银行钱，欠了很多个人钱，那么你越早起诉对你越有利，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说一下，你说那没办法啊，那我现在就得起诉你，或者你不跟他说也行。
3: 保障一下我自己哈。
1: 对，这样的话可以早一点行动执行他的工资。
3: 那我懂了，
1: 好不好？好啊，再见了。
3: 哎，
1: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

0: 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72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喂，你好，你好，哎，青色老师你好，
1: 你好，你
2: 说，我的手，你这个手机声可小了，我想咨询一下子，到70周岁以后，国家不是每月补助15块钱吗？
1: 不一定啊，
2: 我是55年出生的，
1: 不一定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得看你首先是不是退休职工，如果是退休职工的话呢，会体现在您的工资里边啊。
2: 我这个是咋的？
1: 首先告诉我，您是不是退休职工？
2: 我不是，我是交的自由人那个钱，交了
1: 自由人呢也叫退休职工，这个也是职工型的。您今年
2: 调整的是，那这个钱什么时候能给
1: 呀？今年涨工资的时候就给你了。今年涨工资的时候就给你了，今年还没开始涨工资呢。
2: 整个到7月份的补发工资时候，完就直接打的、
1: 哎、
2: 哈。
1: 对的，你就等就行了，今年肯定是落不下你了。
2: 谢谢青色老师、
1: 别客气，好，再见。但是不一定是15啊，今年方案没有出来。王女士电话接通了，您好。
3: 啊，您好。
1: 您说。
3: 庆贺老师，麻烦你给我是白内障，眼睛干涩，麻烦你给找。
1: 白内障是让义大医眼科找张璐。
3: 张璐哈。
1: 对，义大医眼科张璐，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啊，张璐。
3: 张璐哈。
1: 对的啊。
3: 好了，谢谢。
1: 好，别客气。现在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第二轮啊，87996984。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您介绍一下义大医的刘天佑教授，这位呢也是啊普通外科的知名专家啊。您到义大医呢就挂普外科刘天佑，普外科的专家呢现在分得很细，比如说有的专家呢专门去做乳腺的治疗，有的专家呢专门去做肝脏的治疗，那么有的专家呢专门去做这个结直肠的治疗。那我们今天推荐的专家呢就是结直肠方面的专家，是刘天佑老师。他呢在义大医出诊啊，每年的手术呢他排的患者很多，所以说呢手术经验丰富，而且呢可以不断的去总结经验，包括呢开展的 TEM 治疗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像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能给大家带来精确的诊疗。那如果您家有病患是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义大医找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啊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另外呢像普通的肛肠疾病、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他出诊时间呢是1周2次出诊，星期二在义大医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义大医的南岗院区出门诊，那么周三在义大医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呢在义大医南岗，周三呢在义大医的群力，一周呢是2次出诊。大家呢可以直接呢去挂刘天佑的号， 见到刘老师。

0: 那你就提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是一大一的刘天佑老师，专门呢去看结肠直肠疾病。周二呢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呢在一大一群力。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庆贺你好。
0: 嗯，您说。
1: 我咨询一下子，我是五保户，我这房子是公家给盖的。我想以后。比方我们有那个监护人，这个房我想咨询一下子，这房子
0: 你首先确定一下，给你盖的房子有产权，产权证上写没写你的名儿？
1: 写了。
0: 产权证是你的名儿，那就是你的房产，你可以处置的。
1: 啊，就那我想，那有能不能归公家啥的？不能吧？
0: 产权证如果写的是你的名儿，那就是你的房子。
1: 是我的名儿。
0: 那你就可以处置，听明白了吗？
1: 啊，那谢谢，
0: 听懂了是不是？产权是你的，你就可以处置啊。好嘞，再见。
1: 那比方就有地啥的呢？
0: 地不一定了，地的话呢，得看土地台账。比如我举例子，你当时分地是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分得的地，那么如果您百年以后这个地兄弟姐妹可以种的，这个得查台账。如果台账上就你自己，当年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就是你自己。或者27年现在重新调整，27年就是你自己，因为你肯定能赶上27年重新分配，对吗？那么27年的时候，如果你的土地台账，比如说27年我们要重新更新台账，那么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名儿，那么你离开了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土地就要重新流转。这个土地看什么？土地主要看的就是台账，台账是你跟谁在一个户上作为一个大户分的地，看这个。听懂？听懂吗？
1: 听懂了。
0: 哎，听懂就行。
1: 那不准许归继承人吗？
0: 刚才我问您听懂了吗？您回复我
1: 听
0: 懂
1: 了，
0: 听懂就可以了。听懂就答复过了，好吗？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2: 啊，你好，庆贺。
0: 马阿姨您好。
2: 是您的粉丝，老粉丝了。我年龄大了，我也有些事整不明白，我想让你帮我那个咨询一下。
0: 好的，您说。
2: 那个我是这么个情况，我想更名。在名下，我老头去世3年了。因为一直考虑到那个这老传统嘛，守孝3年就好有个规定似的，他的东西一切，好像先不动。一开始吧，想直接过户到就一个女儿，过户到女儿那个名下。后来女儿吧有点私心，怕以后婚姻有什么变动了，完了好像属于共同财产。是吧？
0: 是的。
2: 完了，现在呢？今年呢？我想那个五一之前呢，我想就是更在我的名下。
0: 可以的。
2: 更在我的，我那个去前年的时候，我到公证处去办了一下手续，完了好，而且挺复杂的，好像是。还得花钱。25年好像是在冬天时候，也不是秋天，我忘了，好像有个信息了的，好像不用到公证处了，就直接到房产部门直接。好像就可以那个更名了，就不用花公证处那份钱了，糊里八糟的。
0: 到你区各区，你们家区里边所在的房产交易中心去问。
2: 南岗区
0: 就叫南岗房产交易中心去问啊。好不好？好，有空的话，有空的话，
2: 解答问题真好。
0: 有空我也会帮您问的啊。好。
2: 啊，那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再见啊，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 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

0: 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呢，我们让编辑呢咨询了一下咱们管理部门啊，现在呢新政出台之后是可以的了啊，但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到场，而且呢材料要齐备才可以。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呢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那么可以办了。好像呢咱们哈尔滨本地呢是在2025年的12月啊，12月刚刚出台了一个新的意见。我们请进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你好崔贺啊。
0: 马女士，我们让那个编辑咨询一下咱们管理部门呢。咱们现在呢，
1: 谢谢你。
0: 主城区这边应该是可以的了，也就是说呢您到南岗这边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咨询了一下呢，在25年的12月出台的非公证继承业务指导意见，那么就指导了这个业务。就是说呢，咱们对得先有这个说白了，第一个呢得是法律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呢，比如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和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从法律层面上呢没有要求继承必须要公证，那么公证呢是一个重要选项，但它不是必须。所以说呢根据这种法律层面上您不想公证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就指导了一下这个业务。那么需要怎么办呢？新政要求呢办理非公证的继承呢需要提供相关的手续。刚才呢我也跟咱们房产专家孙老师联系了一下，那孙老师的孙老师也讲说这个手续呢一定要齐备，身份证啊，户口本啊，亲属关系证明啊，死亡证明啊，婚姻证明啊，就是这些必须要弄。也就是说呢他也会审查到您爱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第一顺位继承人呢包括父母配偶和子女，也就是他一定会审查你公婆的死亡情况，然后审查你跟你爱人的婚姻情况，然后审查呢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只剩一个女儿的独生子女情况。那么这些都审查，都审查你的材料齐备之后，您和您的女儿共同到场啊，所有继承人到场在交易所，那你的女儿放弃就可以指定到你的名下来进行继承。
1: 就是让我女儿那个写这个签字呗。
0: 具体手续到房产交易中心的办，南岗这边我们讲南岗这边是能办的。因为咱们要确定刚才说的是，因为最开始咱俩说的是这个网上讲肯定是能，然后呢但是现实操作当中能不能咱们得确定，是不是是这意思吧？所以我就让咱们编辑去确定了一下，也让咱们房产专家进行了确定。那么确定回来的意思是咱们哈尔滨市是在2025年的年末出台了。
1: 反正我感觉到
0: 对，那您正好赶上了吗？就正好您之前没办，然后现在去办，正好就赶上了非公证继承业务指导意见出台，那么咱们哈尔滨本地也是能办理的了吗？
1: 崔贺，那我还想问一下，那我女儿要现在签署的那个她放弃的话，那我以后我要死了她再重新那个再那个继承还可以吗？
0: 她那个继承就是从你这儿来继承了呀，她就是从你这儿继承，她就是唯一的，她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
1: 那他已经放弃了，他签署放弃了。
0: 他放弃的是父亲的，不是放弃你的。
1: 父亲的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继承到你这儿，他是又重新另算了。
1: 啊。

0: 啊，明白了，嗯，好不好？咱们那个
1: 好好，这非常谢谢您啊，
0: 房产专
1: 明白了，
0: 对，房产专家说了，
1: 下个礼拜，
0: 你看我们刚才跟房产专家孙老师确认好了，您就直接到核心路177号和你的女儿带齐手续。
1: 核心路170几号哈？
0: 对，核心路177和你的女儿带齐所有的手续到那去办就行，好不好？如果
1: 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0: 如果害怕那个手续带的不齐，被让你女儿提前去到核心路177问一下需要什么手续，问好之后准备好再去也行，好吗？
1: 那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行，
1: 好，谢谢你了，
0: 刚才
1: 谢谢你啊，谢谢你了啊。
0: 咱们房产专家孙老师这边确认过了
1: 啊。
0: 好，再见。好，其他听众们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们想走这种啊非公正的继承啊，这个是从咱们去年年末开始啊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所以今年啊，今年呢二六年咱们就可以办了，好不好？26年就可以办了，然后咱们也把这个信息在系统当中更新一下。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走这种非公正继承的啊，非公正继承的咱们哈尔滨这边的各主城区是能办理的。如果您在外县呢，跟你们这个县里边的房产交易中心再咨询一下就行了，好不好？这个层面上，国家层面呢，就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民法典》的规定。那咱们哈尔滨市呢，要根据《哈尔滨市啊关于非公正继承业务指导意见》。那也就是说呢，不论是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是从咱们本地的业务指导，都是能够实现目前呢在哈尔滨市做这种啊叫非公正继承啊，能够实现这个业务的办理了。以前是不能的，但现在就能了，好不好？这个是一个便民措施。正好咱们通过今天咱们听众朋友的咨询呢，也跟咱们房产专家和管理部门都确定好之后，跟大家再通报一下，这样大家就可以在今年新办了，好不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呢是在下一位三线的听众朋友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2: 哎，是我吗？
0: 高阿姨您好，您说。
2: 我姓高，我是建宇办事处的。我有这个事儿让让你帮帮忙。我昨天找社区，我们有点别事儿吧，闹点意见跟邻居，他说帮我调解。那我说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家是2楼，外边是商铺。完了，我们是东西，我是南北，这有个八甲吧，让楼上吧，老头年年养狗吧，就在外边搁着，不往屋拿。完了嘛，我还整个围个，还整个那围一下大圈，那个40米、30米，种整个树栽的。完这两年我看那棵树栽那个树吧，我还种着，去年前年我看种些香菜呀，不是为了干，为了养狗。那年楼梯底下都给扒了，都让拆了。完了，他又都定了，去年定，前年定的。我以前就想找，我家老头不让找，去年我老头不在了，我家蚊子可多了。我说今年我得找，不找不行。我昨天找社区说的，这我不管，你得找物业。完我找物业，他给我留电话，物业说这不管我们，我那我能管啥呀？啊，门锁坏了，马葫芦盖坏了，这个不给管，那我们钱是收的少。那每个小区那都可干净，就我们这几家，你这一到过两天该种东西了，完那个还整个圆的，给他整个铁架子。那年整完以后，人家我爸买时候没有，过两天他还整个散步，完围一圈，他那地方就当仓库似的，谁整啥破烂东西，有捡破烂也往这楼他们楼道。我是一栋楼，他是2号楼，也就5号楼一单元，他是2单元，都往那老堆。冬天咱打服那椅子都往那堆，谁来完过两天他整大散步，这帮人都围着沙整沙发，破沙发有事都堆那，完堆打，从早上8、9点钟一直打到晚上，这帮走那帮走，我家这底子就跟大车店似的，就跟破烂市场，没人管。那他们那栋吧是南北方向三户，就有一面单冲太武街，3家冲太武街，就有1家吧，他这4家。四户人家就有一个是南北，我家是这把这边是我家是
0: 阿姨，我已经听明白了，
2: 他是20号楼。
0: 阿姨，我已经听明白了，阿姨，阿姨，
2: 这那边有
0: 阿姨呀，
2: 都管这么刮。那一开始他
0: 阿姨，我在喊你，你有没有听到？
2: 哎，你说。
0: 我已经听明白了，咱们呢，
2: 听明白了，
0: 不要再往下赘述了。
2: 把这帮给刨了，我那不能搁那地方。
0: 听我说，听我说。现在不要再沉浸在你的。
2: 我还得帮这些忙，我这电话早就架就有。
0: 阿姨啊，
2: 我先尽量找他解决。
0: 阿姨，你要再讲我就不讲了啊。
2: 我不说了。
0: 第一步呢，这个事情我建议你呢打12345处理。12345呢，他下派，看他把派到哪儿啊，这是可以的。第二呢，如果让我帮您处理的话呢，我可以。

0: 帮您去联系，比如说呢，联系你的街道，再联系你的物业都可以。一会儿呢，如果
1: 你帮一下子，你帮什么？帮多少？我看你帮多
0: 少。阿姨，能让我说话吗？
1: 啊，然后你说，嗯。
0: 后边还有四五个人在等，听明白了吗？不是浪费我的时间，是浪费所有人的时间，行吗？一会儿呢，如果你希望我们联系呢，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街道办，再联系一下物业。所以你呢，就需要提供一下街道办和物业的电话。这两个电话有没有准备好？
1: 有，我都准备好了，我怕
0: 准备好，导老师登记。
1: 这是物业的。
0: 嗯、稍等啊。
1: 物业是。
0: 导老师正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联系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通过这个事儿，咱们跟其他听众说一下，咱们是相互沟通啊，一定要互相配合啊。我一定会配合你的，您要配合我。你说的时候我会听的，我会听。当我听明白之后，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听懂了。听明白之后，我会告诉你怎么处理。处理过程当中，需要电话的话，我会管您要的啊。咱们就能够快速的推进节目，因为现在等的人太多，就没有办法。假如说咱们每天参与节目就一个人，哎，那咱两小时就聊一个人，那肯定得把问题聊得特别透。但现在不是啊，是不是？咱们得互相机会均等点啊。好了，现在帮您联系一下啊。
1: 啊，谢谢啊。
0: 嗯，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您稍等，稍等。嗯，导播老师把这个阿姨电话再帮我连一下。嗯，

0: 你好，物业吗？
1: 哎，对。
0: 哎，物业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儿接到了咱们小区业主的一个投诉来访电话呀，他是反映一个问题，说他家楼下呢有一个人私占了公共空间，每年夏天的时候呢盖那个大棚，又种菜又养狗的，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咱们这个业主呢说跟咱们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啊，说物业呢并不处理，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公共空间这一部分，咱们物业公司一定是要管控的呀。比如说有人私占的绿地呀、啊，私占公共空间，那肯定要管的，对不对？
1: 他是太古385号，对吗？
0: 就是一个老人家，一个女士，高女士。
1: 太古街425号，对吗？
0: 应该是他吧？嗯。
1: 啊，是这样，我跟您解释一下。首先，咱们小区这个物业费是一亩一的物业费。
0: 明白。
1: 就是一年下来可能说30-40块钱。
0: 啊、哦，明白，很
1: 理解。然后我们物业管的东西什么？正常来说，我们管下水管道的疏通。
0: 嗯。
1: 然后管那个井盖，
0: 嗯，
1: 啊，管灯，然后单元门也是咱们就是辅助管呢，
0: 嗯，
1: 就只要是说就是维修什么我们管，
0: 嗯，
1: 然后咱们不负责保洁和清洁。
0: 哦，就是咱们是有这个，
1: 我跟这个业主也耐心的解释了，
0: 就咱们是有这个服务合同的是吗？就是您这个该怎么定
1: 呢？咱们不是物管院，
0: 啊、
1: 哦，不是物管院啊，然后咱们是呢是社区管理的院，
0: 哦，明白，
1: 就是咱们。哎，这我这么说您明白、
0: 嗯？
1: 我非常耐心的给他解答了。
0: 嗯，
1: 然后他又提到说，我不知道他跟不跟你说一个私人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就说谁说邻居恐吓他了。
0: 嗯嗯。
1: 然后关键是邻居恐吓他，他可以报警啊。那你说咱物业就是干活的，
0: 嗯、
1: 也没法说出个事。
0: 那您这个就是这个范畴是在咱们街道办事处备案过的，是这意思吧？就是干这些，就是服务这些内容。我这么讲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嗯。
1: 我首先我问一下这个。
0: 就是没有
1: 你这个电话是在有没有录音
0: 啊？这有录音，有录音，有直播，
1: 啊、
0: 都有留存。
1: 那你有录音的话，你不要针对我个人。
0: 没有
1: 针对您。你要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给旭升物业公司打电话。
0: 啊，不是，
1: 我就是
0: 您这个，你听我说，您这个电话是咱们业主提供的，啊，就是业主给
1: 我
0: 然后呢，你要说联系公司的话，
1: 您
0: 可以给我，您可以提供你公司电话也行。
1: 你可以上网上查，你可以上网上查旭升物业的电话，因为
0: 首先呢，
1: 就是。
0: 首先，您作为工作人员呢，你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回答业主问题，回答我的问题的。
1: 我当然有义务，
0: 听
1: 我
0: 说这个义务。
1: 我
0: 第二个，
1: 回答他了。
0: 第二个，您说想让我们联系公司，这个电话您可以提供给我们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现在就打就完事儿了。
1: 那我不知道公司电话，你在网上查一下可以吗？
0: 所以啊，那你想，
1: 我确实不知道，
0: 你是公司的工作人员，你都不知道你们公司电话，我打什么电话，不还得找你吗？你负责这个小区，你负责这个。
1: 我是新来的，那你给社区打电话
0: 可以吗？跟新来就来的有什么关系呀、啊？跟新来就来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心里边有底气，你看你还把电话挂断了，你心里边有底气，你说了我们就收一毛一，我们就没有这些，我们有合同，有备案，有社区报备，有啥可胆怯的呢？你说这个理由有一个能站住脚不啊？你说第一个我新来的，第二个我不知道公司电话，第三你找社区，你这三个理由啊没有一个能站住脚的。你前期说的那些我认为是合理的啊，你前期说我们就收一毛一，所以我们没有清扫，比如说扫雪没有啊，清理卫生没有，我们这没有，我们只有什么呀，比如说梳理管道啊啊，就这些，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社区去核对了，对不对？那个阿姨啊，你的电话呢已经你自己这边呢把电话给挂了，我建议你把电话重新打进来，阿姨啊，如果你在听广播，因为现在呢你跟物业聊，显然物业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我们要跟街道核对了。所以说你现在要给我提供什么电话呢？你需要给我提供你们社区的电话，或者是你们街道办的电话。也就是说，你们社区主任电话你有没有啊？街道办有没有他的工作电话？如果有的话呢，阿姨，你把这个电话准备好之后，你重新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因为我让咱们导播老师呢给你打电话，你是没有接听的状态，需要您重新打进来。重新打进之后呢，您需要给我提供一下呢咱们街道办的电话或者是社区电话，然后我帮您跟社区再联系一下。那咱们联系社区呢，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范畴啊，在社区和街道办有没有进行备案？那到底服务哪些内容？阿姨，那我跟您说了啊，那您就准备好之后重新联系我就行，我帮您再联系一下街道办和社区，好吗？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 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56岁，魏女士，魏女士您好。
3: 哎，千鹤老师，
0: 嗯，你好，您说，
3: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
3: 我问一下，就是我搁那个哪，搁这个杭州公积金贷款买的房子，
0: 嗯，
3: 我房款是270万，完我付了一半的首付，现在还了4年多，还差100多万吧，我现在手里有钱，我先提前在钱先还50万，你就合不合适？
0: 您那这个得套公式啊，你当时公积金利率是多少啊？
3: 公积金利率是2.8。
0: 2.8，贷4年了、是吧？
3: 对，贷4年了。
0: 你知道现在还差多少本金没还完吗？
3: 现在还差100多万。
0: 100多少啊？
3: 好像140万吧。
0: 你不是贷了140吗？
3: 贷了140。
0: 贷140，你还4年了，你还应该是对呀、
3: 我贷了140，没有140万了，我还那什么？
0: 对呀、你得看你像现在你本金剩多少啊？这得套公式算。
3: 这得套公式算。
0: 对，你得等他总房款多少啊？总房款
3: 100万，他说下差100万。
0: 总房款280，
3: 啊、
0: 你每月还多钱？
3: 每月还4900。
0: 每月还4900，我给你套公式算一算，但不一定能算出来啊，得看一下。
3: 这个固定的，就是固定还1个月4900。
0: 我知道，
3: 固定的。
0: 您是在杭州买房子，总房款280万，公积金贷款当年是4年前首付款呢，那就是140，贷款是140，利率是2.8，月还款4900元，已经还了4年，贷多少年？是贷30年吗？
3: 贷30年，
0: 按照正常的还款记录，你还了4年，咱们剩余的本金呢，大概剩了，就是我指的是本金啊，就是你这140万里边，你的本金大概是还了8万多，也就是说你的本金呢，还大概剩131万多，能明白吗？
3: 明白。
0: 指的是本金啊，就你的本金肯定不是剩100，你能理解吗？刚才您跟我说咱们不可能在4年的时间当中连就本金。就还了40万，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本金大概还了将近10万啊，大概是8万多。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本金剩余呢是在131万多，啊，这是这个。然后如果说呢，咱们拿这个50万提前还贷的话呢，那么它大概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可以省一个利息钱。也就是说什么省一利息钱呢，大概他会省多少钱呢？编辑去讲，他跟我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公式该怎么套嘛，应该说呢，我们省这个利息钱大概在14000左右，而且是没有风险的，明白吗？ 也就是说呢，咱们
3: 14000啊，我还心想省多点。
0: 就是我说的是利息钱，能明白吗？省的利息钱，大概能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吧？省的这个利息钱大概就是14000，而现在市面上很多大额存单呢，它的这个大额存单的点呢，一般都是在两个点左右吧。也就是呢，咱们简单理解，我翻译成大白话跟你说，就提前还贷，你这50万块钱肯定是比放理财要好。以现在的利率水平上来看，能明白吗？因为现在的利率是往下走的，听明白了？
3: 对，现在都是一了。
0: 对，现在利率往下走，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大额存单和稳健型的理财，你的收益大概也就2%左右，能理解？所以提前还贷是比理财要好的。那么这里边呢，就要有一个其他的想法，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如果有更好的投资去向，比如说你家里边有很多好的生意，有好的投资项目要投，那么就去投那个。但你说我现在我不敢投，我什么都不敢投，也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那么你现在提前还这50万贷款呢是比较划算的。因为提前还这个钱呢，它是优于把这个钱存到银行，就是你这个钱我就趴在银行，和我提前还这个贷款，这两个相比肯定是比趴在银行要好，能理解了？就是要跟这个事要看怎么比较。这个比较的意思是，如果50万，我用大白话讲就是手头的纯的没有用的钱，闲钱，最近这几年不涉及投资，不涉及升学，不涉及养老，不涉及看病，这50万就是往那儿一放，就是我放这儿也是50万，干存银行，那你就去提前还这50，明白？
3: 那你说就是那利息说的，我这不是月月固定还4.9吗？他们说这像我这样还，就先还利息，利息最多了。那我这样还和这样还是不是先还的还是利息还是本金呢？
0: 就是我看一下您这个时间节点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提前还合适，什么提前还不合适，它有个时间节点。

0: 期还比较合适，这能理解。
1: 那银行收不收违约金？违约金得收吧？
0: 违约金要看你跟银行的约定，这个看合同了。像我他超过一定时间就不收违约金了。我也是提但我也是提前还的。但是提前还，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想。我也是提前还的，但是你有更好的投资去向，你就提前还；你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呢，你就不要提前还。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然后还要看你这个钱是跟什么做比较，你是跟咱们的银行利息做比较还是什么，这个要多角度去分析的。我这么说，
1: 那还款合同还要重新签吗？不用了吧？
0: 不需要啊。
1: 啊，不需要。
0: 你就对呀，你这要就重新计算了呀。提前还贷就是你是部分还贷，那个贷款合同是不需要重新再签的。
1: 啊，不需要变。
0: 对呀，那里边也没啥可变的呀，因为那里边已经约定了呀，他就会签署一个文小的东西，比如说提前还款的确认单呢或补充协议，明白吗？就是你因为你大方向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个合同当中已经会约定你提前还款的一些内容了。嗯。所以原贷款合同是不变的，你只是要签一个部分提前还贷的一个确认单。
1: 啊，就签一个这个部分还贷确认单啊。
0: 我觉得我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了，综合你的方式，你只需要考虑你自己动脑子去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没有。
1: 没有。
0: 然后再考虑第二个问题，这个钱最近5到10年用不用？你就考虑这两个事儿，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最近5到10年也不用，那你就提前还就行了。
1: 我头先还不懂，我就寻思，妈，这期间还款还的都是利息，倒是不合适了，那些。
0: 不是的，这不是的，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因为我们专门请这个专家分析过，到底它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嗯，您的这种方式是前10年提前还，都可以的。
1: 啊，前10年合适。
0: 对，是15年这个时间节点。15年就是你的利息已经还的差不多了，你再提前还意义就不大了，也就意味着你前10年利息还的都挺多。能转过来这个墨吧，就相当于数学题一样，你能转过来这个镊子不？你的前10年利息还的都挺多，所以你在前10年任一个时间节点去提前还的时候，你都是在省钱的，你在省利息。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听懂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就不合适了？这个节点一直要大概达到就15年以后，你跟我说我已经还了15年的这个钱了，那我就建议你就不要还了。因为你已经还15年了，咱们利息都还差不多了，你再提前还款意义就不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我没跟你讲这个问题，你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问题。
1: 对，
0: 你还要考虑到钱是越来越毛的问题，这个你必须要考虑进去的。能理解我在表达啥吗？所以说如果你已经还了10年以上了，甚至你现在还了7、8年了，我可能都会建议你再综合考虑一下，这个钱会慢慢贬值。也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每个月你还是还这个4000多块钱，但那时候的4000多块钱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你想30年之后你要再还25年之后，那4000多块钱可能就不是啥钱了。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跟同样一千块钱在现在的购买力和25年前你想一样吗？和两千年的1000块钱和现在1000块钱能一样吗？说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吧？我的表达的意思就是
1: 你
0: 这个年头，你这个年头越短，年头越短的时候你越提前还是合适的。
1: 合适的。
0: 当年头越长，那你就不需要再还了，没有意义了。你就不需要提前再还
1: 了。现在还年头长就不合适了，就是。
0: 所以你跟别人，所以你问你身边那个人，他理解的恰巧是反的。
1: 这个只会问问。
0: 是吧？就如果大家是等额本金的还款呢，那你本金还的快呀，本金还的快呢，你就是1/3期限内提前还都还划算一点。那么中期之后呢，效果就下降了。如果是等额本息呢，那你的利息呢集中在前半段。所以说呢，你一般是在1/2期限内还款的都比较划算，那你到后半段基本上利息付完了再提前还意义就不大了。综合上来看，你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是越早还越合适。 越早提前解除贷款越合适，那越晚呢越不合适，能明白？只是它的时间节点不一样，有一个是三分之一，有一个是二分之一，但是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你

0: 家里边的资金的用途、投资情况，还有就是咱们讲这个钱越来越毛的情况，必须要综合考虑。因为我们刚才跟你分析的纯纯是一个时间节点，并没有考虑到现在的这些情况，对不对？我们没有考虑到物价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其他资产的增值情况，也没有考虑到什么，你像国际形势，这些东西都在影响着我们对于生活的判断。所以呢，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你尽量有的时候呢还是稳健型。当我们不掌握投资理财的很多的知识的时候，你最好是你不要去碰。所以对你毁，你不要说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跟你说，哎，我当时告诉你，你不还这个钱，你干那个，你就能挣钱。你不要有这个等额本息，那就是呢，每个月我们还款的月供金额是固定的，前期利息占比比较高，本金占比比较低，后期就正好反过来，好不好？然后呢，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提前去还贷款。那么提前还贷款的话呢，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综合因素。但是你早期你说我贷款刚没两年，我就提前去结，把这贷款都结清了，那怎么看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条件必须建立在：第一，家里边钱是纯闲钱，近几年不用啊；第二呢，第二我们没有应急来使用，你不能说我为了把这个还贷提前结清，家里边应急钱都不行。就家里边我们必须，我从这个2020年到2023年，对不对？经历过这几年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家里面必须是要有应急的钱的。你这个钱，是要有的，对不对？你不能把所有的钱就家里边一分钱过河钱，老百姓过河钱都没有。所以呢，通过这个事儿，咱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就可以了。嗯，好不好？你还有哪些疑问没有了吧？应该都讲明白了，
1: 都讲明白了，
0: 是吧？好嘞，那再见了。
1: 好了，谢谢听众。
0: 好，别客气啊，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杨女士。

0: 是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清华老师
0: 嗯，
1: 吗？
0: 您说。
1: 哎，是我，那个很喜欢听你的节目啊。我现在想有一个事情，那个求助，就是我现在是50岁，我那个就是月经总不走，想帮我
0: 这
1: 让。
0: 个问题可以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妇科两位老师，一位老师呢是邱晓红主任，邱呢是邱少云那个邱，晓是日字旁拂晓的晓，红就是红色的红，邱晓红。如果邱晓红老师的号挂不上呢，还可以挂一下妇科专家崔玉兰。崔呢就是崔永元那个崔，玉呢就是王点儿那个玉，兰花的兰，崔玉兰。
1: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中医介绍，我想调理一
0: 妇科
1: 下。
0: 中医的话，您需要到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自己去找一个，因为咱们这方面没有登记，妇科医生太多了，就没有再登记中医方面的。
1: 感谢谢谢
0: 好，
1: 啊，
0: 哎，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另外，妇科的万一白斑治疗呢，是到医大四院啊，医大四院呢挂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号，看妇科的万一白斑啊，咱们就就手把这个事儿也介绍了。那万一白斑呢，是女性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啊，特别容易到小医院去看啊。咱们指的小医院，就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没有看好之后呢，还导致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这个病情的加重啊，甚至诱发癌变呢，或者是被坑了很多钱呢。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建议大家呢还是到正规的专业医院去啊。你到哈站对面的医大四啊，南岗这边的医大四，到医大四呢，您去挂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那么医大四的王丽双老师呢，她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啊，挂她的号也比较方便。她主看呢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对于这个病呢，她非常擅长，因为她承担的课题呀、发的文章啊，都是和改善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咱们就不用到这个北京啊，不用到上海再去了，直接在家门口啊，在哈尔滨，在医大四就可以看啊，就是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丽双老师，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看女性万一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提我就行，你跟他讲庆贺的听众就行，都是很熟的专家啊。好，我们接下来具体的大家电话，今天电话非常多啊，听众朋友，我尽快抓紧时间。下一位，五线是不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2: 哎呀妈，还有一个五线，
0: 五线不就是你吗？你不就是五线吗？
2: 我是姓刘，
0: 您姓刘，啊，
2: 哎，
0: 改成姓刘了，那到您就排到五线了，就是您，
2: 啊，那行，
0: 到您了，
2: 行，哎，我咨询一下，那个，我咨询一下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我家老头儿在前几年给一个那个别人用那个，他是一个盲人。一级残，然后呢，别人呢让他找他用我家的就那个民房的一个房产证给做抵押贷款，贷款至今他说的吧，他说你帮我用我的那个营业执照贷，你给我担下保就行，2年我就给你拿回来。今年都5、6年了，到现在也没给拿回来。我找他要，他说他没有钱还款，他说的就得让我等。我说完了，你当时他签这个字的时候，他在一几年他就盲了。就已经是双目失明了，他就正规也不正规，我想呢找法律援助，那个银行有没有责任？他像他这种情况，
0: 首
2: 我
0: 先，
2: 们
0: 你
2: 这，
0: 要确定他是不是本人去的。
2: 是本人去
0: 是本
2: 的，
0: 人去的，银行一般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你知道你在干这个事儿。
2: 因为他当时
0: 你当时
2: 那
0: 是
2: 个
0: 盲
2: 是。
0: 人，你也知道你在去做担保，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轻信了对方。你整个过程讲的啊，你整个过程讲的对你是非常不利的。我跟你分析一下整个这个过程。你说的是，我明知道有人找我去担保，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然后我还愿意去做担保，为什么？我轻信他的话，他告诉我他2年之内就能把款还完。
2: 是，
0: 所以你说这个话是在完全意识清醒，而且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自己做出的决定。你想要在这个时候去扳倒银行，那不太可能，不太现实。
2: 那
0: 因为
2: 因为
0: 你自己里边心里边是，我跟你讲一下，你心里边是知道的。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人他骗我，他说你到银行签个字儿就能领一个水杯，我到银行去了，银行也说是给我发水杯，我就签字了，这很明显是银行和这个人他俩一起做扣骗我，告诉我领水杯，但实际上是让我把房子抵押出去了，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儿。
2: 嗯，
0: 能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个核心逻辑不？核心逻辑就是刚才您讲的是，您老伴儿明知道，第一，他明。

0: 知道到银行是做抵押贷款的，而且做这种情况的时候，银行这边一定会告知他的。正是因为他是盲人，银行才会反复跟他确认，你正在办理的业务是在做抵押贷款，你要给他做。
1: 银行不知道他是盲人，银行不知道。因为这银行，我就说是问问你那个麻烦，问你一下，这银行
0: 我跟你讲，难度是极大的。
1: 啊？
0: 难度是极大的，因为你自己心里边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边知道你在干什么？
1: 啊，是知道，他就说的让，就是你那个就给我做下担保。
0: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到银行去做抵押贷款的，他自己知道是做担保的，知道是把房产抵押出去的，他自己心里边什么都知道，他才签的字。你现在就、你现在你去讲啊，那我不知道，那就是在撒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不知道去说，我这没有办法去评价。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是什么？我只能在节目上说实话，我不能在节目里撒谎。
1: 因为银行他因为没有文化嘛，也不懂。
0: 跟着你完全你什么都懂，你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你懂，也代表你老伴儿懂。
1: 他也看不着，我这是也是咨询了人家他们那个什么说的。
0: 你不管咨询哪儿，我都说得很清楚，你们什么都懂，就是你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你是有完全明日行为能力的人，你什么都知道，然后你自己干的这个事儿，现在你是自己不想承认了，是你自己想推翻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我必须要尊重事实吧。所以说
1: 他说你还是问问清楚吧。
0: 你问我，我也得尊重事实，因为你现在跟我讲的一切都代表着你们明知道这件事儿，让自己推翻自己的决定。知道你在干嘛，能理解不？你到银行不是领水杯去了，人家跟你讲的也是实话，你是替我做担保去了。
1: 所以说就是说的银行那意思没有责任嘛，我们就是说想起诉银行，起诉不了呗。
0: 难度极大。
1: 难度极大呀。
0: 因为你自己心里边清楚的知道你在干嘛，这个难度很大的，尤其是跟银行打官司，你当银行的一些法务都白给的呢。
1: 因为我寻他不是盲人嘛，我寻他
0: 不要总拿这个当借口，你们拿这个当借口在生活当中去干别的事儿可以，但是如果你跟银行打交道是很难的。
1: 那像说我家那个民房他贷了70万，那70万他能贷能值70万吗？民房贷款
0: 不一定
1: 能贷出70万来吗？
0: 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1: 那再者说呢，像我们这就是唯一的一撮民房，像他是盲人，我就说是如果打官司也是极大的难度，是吗？
0: 所以人家不会执行你这个房子的，银行不会收你这个房子的。
1: 啊，银行不会收我的房子。
0: 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他不会的，但你想拿回房照也不能。
1: 啊，拿房产证拿不回来是不是、
0: 你想解除这个抵押也不能，但银行也不会拍卖你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从客观上来讲它不值钱。
1: 啊，一不值钱，二呢它是个民房，三呢因为它是重疾残度嘛，这重度残疾嘛，
0: 对，综合上来看都不会把你的房子收走。
1: 就是房产证不好往回拿。
0: 你想解除，整个解除难度极大，我不是说没有可能啊。有一线希望，但你得找好律师去打官司才行。
1: 我就是因为我们是，
0: 那你就得花钱。
1: 法律援助，
0: 你申请法律援助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可以尝试打12348。我不做评价，能否成功让12348自己去回复你。你说
1: 我
0: 还不想花钱打官司，那你就得申请免费法律援助。免费法律援助就是12348，就按照你说那个理由。第一个，我们作为盲人，他没有给我们读抵押的详细注意事项，银行的问题是没有对我们进行告知，这就是第一个理由。第二理由呢，你就质疑贷款额度有问题，但是这个贷款额度的问题呢，其实跟你抵押还没有什么关系。
1: 对，
0: 这个银行是否存在着违规放贷、违规操作，跟你是否能够就是对你进行告知，完全还是两个事儿。
1: 是，
0: 所以说你只能是以银行没有进行完全告知为前提去起诉，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你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被骗去的，这个不是不尊重事实的。
1: 这个是，我就说是因为不懂嘛。我家老头总听你节目，他说你
0: 我不存在着不懂。我再讲一遍，不存在着不懂。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不存在着不懂啊。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盲人，我就在那撒谎说假话，那是不可以的。听明白没？你们是懂的。
1: 我们
0: 也不用讲这个问题了，一定是懂的，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不要跟我讲，我说我不知道不能杀人，我不知道不能放火，我不知道不能偷东西，这都是不成立的。我不知道到银行做抵押贷款也是不成立的。

0: 成立的，这东西是不成立的，能懂吗？
1: 嗯嗯嗯，
0: 你只能是揪住说银行没有给我读详细的条款，因为我是盲人，
1: 嗯，
0: 因为我是盲人，银行没有给告知我详细的抵押的风险，
1: 嗯，
0: 你只能用这个理由，这个理由一线希望去打官司，但是难度是很大的，
1: 嗯，
0: 银行这边就看他的一些证据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银行就要举证了，银行说我们已经尽到告知义务了，那他就要举证了。
1: 嗯，
0: 这个东西还原到那个情况里边，到时候真正打官司咋回事还不一定呢。嗯，
1: 因为没有告知我们，他就去了到那呢，他就是哎呀，他录像了，就说的这个钱如果还不上就得你还，这么说的。
0: 我跟你讲，银行一定会取证的。
1: 嗯，他就录了个像，
0: 银行一定会留存证据的，你不用跟我犟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现在刚说一句实话，而且我跟你讲一下，你跟你老头过日子过一辈子了，他跟你讲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都不一定，我见这事儿太多了，我不跟你犟这个问题，我只能跟你讲，你想去跟银行打官司真的很难，然后你还想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去打这样的官司，难上加难
1: 啊，我就寻思我们不是残疾人吗，就
0: 不要总拿自己是残疾人这个事儿说事儿了，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上占有各种便利都没有问题，政府也好，我也好，会给你们开这个绿色通道，但是银行不会，银行会规避这种风险，他会取证的，他会留证据的，不要再去跟我去掰扯这个问题了，没有意义，对不对？没有意义，我们自己人生做出的选择我们就要对自己负责的，我就是盲人，但前提条件我是个成年人，我不是一个智力障碍，我是一个这个视力上的残疾，我不是精神智力残疾，明白吗？你今天要讲，如果是精神智力残疾，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了。那因为这个人他就是有精神残疾，有这个，比如说精神疾病啊、智力障碍啊，他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啊。那这个答案，今天我给你答案就是截然不同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而且银行告知他了，你是作为抵押的这个抵押你的房产了，然后你也是担保人了，他还不上就得你来还了，就整个的过程他都会取证的。
1: 你整个过程他没细说。
0: 你现在只揪这个问题，但不否认基础的法律事实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是吧？如果你想申请法律援助，我也告诉你了，你可以打12348，但是难度极大。我不能因为说不能因为您是盲人，然后我就忽视这个事实，然后就是骗你，好不好？就我不能给你那个希望，到最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谁对我都不公平，那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尊重最基本的事实给你意见。那你现在呢，如果想申请法律援助你就打12348，这是免费的法律援助。
1: 嗯，我打了，
0: 你就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嗯，打了，他把那个法律援助的电话号码给我了，在民生大厦的。
0: 那您就去就可以了，您就去，你就要求这样，你就看最后能不能给你解除，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1: 因为这个钱我们也都没见着影，我们也没花着，我们也
0: 你是担保人花什么钱啊？
1: 是
0: 我们不要再去讲你已经知道的事儿，然后我求求你了，不要再折磨我，我跟你回答过了，你听明白就是听明白了，咱们不要总去说与这个事儿本身本质无关的那些东西，明白吗？好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上，如果你打官司不行，那你就可以呢向银监会进行投诉，这种投诉的力度呢不小于法律援助，你可以打12378。
1: 12378。
0: 对，你向银监会进行投诉，你投诉银行在操作这笔业务的时候有不正规的地方。
1: 嗯嗯，
0: 不合规的地方。嗯，
1: 12378。
0: 那么就调取当时的留存的记录就可以了，这个是要调取的，就看银行这边留取的这个影像，留取的合同，他这边会做一个留存的。银行如果提供出来了，向监管部门、向银监会提供了这笔贷款发放的所有的全流程的记录，以及您老伴在窗口的这个记录，他都有留存，这些都留存了。银监会审查说这笔贷款放款没有问题，担保人这个也没有问题，那就会驳回你的投诉。听明白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不花钱的。另外一个就是12378，这个也是不花钱的。我也可以把这个告诉给你，你也可以再尝试一下这个，这个对你来讲也可以。好不好？
1: 嗯，谢谢啊。12378。
0: 对，12378，就对你老两口而言，就这两个都是我们不需要花钱就可以试试去尝试的。那成功了就成功了，失败了就失败了嘛。那又能怎么样？ 反正这两个也不花钱，12378

0: 你最好在工作时间早9点到晚5点之间拨打，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啊，好好，
0: 啊，
1: 谢
0: 你就早上起来早点，9点来钟你就打12378，多打几
1: 谢。嗯，
0: 次，然后
1: 好。
0: 报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然后说你投诉那个银行是某某银行的某某分行，啊，要具体到网点，然后讲述这个事情的经过。讲述呢，就是我认为的违规点在于我是一个盲人，他仅简单沟通，并没有跟我读详细细则，导致我现在，对此是有争议的，我要求解除担保身份。会说吗？
1: 会说，
0: 是不是？
1: 谢谢。
0: 这怎么讲怎么说，我也告诉给你了，那你就尝
1: 嗯
0: 试一下的。我个人感觉，你投诉12378都比打12348要强，
1: 嗯，嗯，行。
0: 好不好？你让银监会介入处理一下，调查整个贷款的发放过程吧。这个对你来讲更有利一点，好
1: 谢
0: 吗？
1: 谢，好
0: 也别
1: 嘞，
0: 让你俩
1: 谢
0: 白等等这么半天。我觉得我该提醒的都提醒到了，但是我还是在本质上要否定你们那个想法，就是我对于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不懂，这个我是不会赞同的，好不好？我们解决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否认本身的事实，因为你这个事实你按照这个一点去投诉，你也是不会成功的。你投诉什么？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是残疾人，你按这个，你这都不对啊！只有你现在说一个核心要素就是。那他明知我是盲人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告诉我详细的担保条款，只有这个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好
1: 感
0: 吗？
1: 谢你，哎，好
0: 好
1: 嘞，
0: 了，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转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阿姨呢，因为你老伴是盲人啊，为了使您这个事儿更好解决呢，在广告期间呢，我联系咱们法律顾问啊，然后也帮您从法律的角度上再说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投诉成功更大。我看到律师说的跟我说的90%以上是吻合的啊，但是有一些细节我再给你补充一下，我们按照什么样的这个法律上的话术去说更好啊。首先第一个关键的法律依据，您是盲人。盲人也是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字本身就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去否定的，好吧？ 第二个，

0: 第二个我再跟您说一下，因为银行这边呢，他也进行了录像，银行会拿这个录像，他说叫已告知你同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要请律师呢详细的就这种更高的告知义务啊，更高的告知义务来向您说明。也就是说呢，针对盲人的话，我们应该叫做无障碍的方式进行告知。无障碍的方式进行告知该怎么呢？比如说有一个录音录像当中必须要体现出来，它让你完全了解担保责任、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代偿风险，那么就要派专人向你进行解释，或者是呢，如果您懂盲文的话，让您去摸一下这个盲文，辨识一下。最简单的就是通过朗读的方式，让您完全理解担保责任、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代偿风险。这个就要进行叫什么呀？法律意思叫进行充分告知啊，充分告知。如果没有充分告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就是这个担保有重大误解啊，我已经产生了重大误解了，用这个来去撤销你的担保。那么最好的方式也是我刚才说的，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打12378，打12378。投诉要点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跟律师说的呢是一样的，我说的话呢是大白话，那么律师讲的，我们要如果按照就是法律的语言该怎么说呢，是银行未履行对盲人的叫特殊告知义务，没有以无障碍的方式解释详细担保条款，导致出现了重大误解，要求监管部门介入，责令银行撤销担保身份啊，这个就是法律的话术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按照我那么说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大白话，是吧？那这个如果要是不行的话，要是不行，那你只能是就是起诉了。那么起诉的话呢，你就到时候看银行是否能够提供签约录像了。如果银行提供的签约录像当中所体现出已经进行了充分告知，以朗读的方式告诉了咱们，解释了担保责任，解释了担保金额，解释了担保期限，解释了代偿风险，如果银行提供的录像里边完整呈现这个内容，那咱们这个起诉也就不成立了，也还会被驳回，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点啊，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叫特殊告知，能不能对你进行特殊告知，这个就更高层级的，是不是更高层级的这种无障碍的特殊告知，那您就看吧。反正我又让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上帮您再辨析一下，跟我刚才给您的回复呢 90% 以上是相同的，那有 10% 不同的，就是律师这个语言呢是更专业的，好不好？这个专业的语言我再向您重复一下，因为你们是盲人嘛，我们也对你也得负责呀，就是银行没有履行对于盲人的特殊告知义务，没有以无障碍方式解释担保条款，导致盲人出现重大误解，要求监管部门介入，责令银行撤销担保身份。啊，这就是咱们律师给的标准的话术，告诉给您了，好不好？那您这个事儿在我这儿处理完毕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三线也久等了吧？三线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胡先生到您了，您说，
1: 就是我母亲2012年。到2018年在一个企业那个工作，然后那个没给交这个养老保险，然后现在国家有这个规定可以补交这个养老保险，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企业，就是我们提供了银行流水证人出庭还有那个录音想确认这个劳动关系。
0: 你这一步是对的，必须要先确认劳动关系的，然后才能补交的。
1: 对，我想咨询一下，他们不承认呢，不承认这个劳动关系。
0: 那你他有发放流水的记录啊？流水工资发放记录不是你母亲的名字吗？
1: 对呀。
0: 哦，那这就是事实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你我没在这工作，你为啥给我发钱呢？不是他承认不承认就行的，这个东西要以事实的法律依据来弄
1: 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雇佣关系可以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0: 那要看咱们具体多长时间。我们还要提供就是我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工作内容，然后连续工作多久来去认定劳动关系。 所以呢，除了有工资发放记录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工作证明？除了就是证人证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工作的记录上的证明，就是证明咱们劳动关系有哪些证据？除了工资的流水之外，有其他的吗？你们有没有现在找到其他的一些更有利的？
1: 有固定的证人，还有我们的录音呢。录音就是说，当那个这个公司，
0: 我跟你讲一下具体的，你看你有哪些啊？就是你那个证人证言呢，也是三方的，属于间接证据。那么我们讲工作单位发的官方文件是最直接的，第一个劳动合同这没有，录取通知书啊，这个没有，入职登记表没有，接下来就是工作证，很重要的工作证、入门证、工牌，这个有没有留存？工作服或者是他那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的东西？还有呢，单位曾经给他盖过章的一些东西，这个有没有留存？还有我们在考勤记录，听我说话啊，听我说话，我给你再讲的这些内容你自己去想啊。然后考勤记录包含咱们打卡记录啊，企业考勤签到表，包括呢排班表、值班表、派工单。那个时候如果已经使用微信的话，微信聊天记录，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单位沟通的一些文件，日报、月报、周报，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就是工作的一些邮件、工作成果，这些都可以的。就是这些也是，这些叫我们叫工作过程中的证据保留。单位缴的社保公积金记录呢，就是更重要，这些不存在了，因为咱们没有啊。还有就是呢，三方证据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证人证言，就同事的证言，这个是一个。其他的不好说。您现在呢，就是仅有工资发放记录，仅有三方的那个同事的证明。但是用人单位呢是跟你是雇佣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劳动关系，是吧？你再没有其他的补充证据吗？
1: 有，我们有录音呢，就是说当2024年嘛，他辞退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商量辞退的时候，然后我妈当时就跟他说了，说那个就是，我之前在嘛咱们公司已经工作了10年，然后之后这个补偿的就是失业补偿金吗？这个我们提出了，他也承认了。
0: 那这个很难。就是我在跟你说啥呢？就是工资还要看什么？看发放规律。如果说能够是连续十年的这种固定日期的发放工资，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成立的。所以你那个工资流水是不是每个月固定发放的10年的发钱的规律？
1: 对对，是。固定发放的，但是就是从2018年以后，他就给交这个养老保险了。就是从2018年到2012年之间这个期间，他没给交。
0: 你看认定吧，我是觉得这东西就是你是处于中间地带。如果拒绝咱们呢，可能会理由我跟你说一下，仲裁可能会认为叫证据不足，就是仲裁他可能会认为叫证据不足，按照雇佣来算。但是从我这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你是有这种每个月固定发钱的规律，因为要看发钱规律的，就是看这个钱又看发钱规律是不是每个月固定发，然后金额是不是固定的，这里边是不是体现出了底薪啊、加班费啊、奖金之类的，就是看起来就这个就是工资，它就不是劳务费，这个东西是可以。
1: 我们有那个银行的流水，银行的流水是由公司银行，
0: 这个我没有否认，但是咱们的证据现在就是只有这几个嘛，所以你现在，仲裁起诉都可以的。你仲裁现在是否受理啊？
1: 仲裁不受理，仲裁让我们起诉到法院，然后之后那个让法院判定这个。
0: 那就法院去判定吧。法院现在你们有没有走到法律程序当中啊？
1: 啊，走到法律程序当中了。
0: 那有没有审判结果呀？
1: 但是我们提供的流水，法院说那个这个不足以证明你的劳动关系。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容易被判定为证据不足。因为他必须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更多一点的才可以的。
1: 那我想问一嘴，如果说就是说，比如说劳务关系，它不是会由三方直接公司。发工资，公司发放到三方，然后由三方给你发放工资。
0: 不是的，那叫劳务派遣，不要劳务关系，那个不是的， 你说那是派遣，明白吗？
1: 啊，你的意思，哥，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跟你讲的是事实，不是我的意思，
1: 啊、
0: 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您说那种，您说的那种是派遣。
1: 事实的意思就是说，派遣是由那个三方给你。
0: 对，派遣是三方介入的，劳务就是一种雇佣。嗯，
1: 劳务雇佣就是还是由那个单位发放工资。
0: 对，单位发钱，就是他更认定的是这一段是什么。但是我的感觉是，就是从工资发放的角度上来看，我更倾向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劳动的工资，我更倾向于。但是不是以我倾向为准呢、啊？因为法院更讲究的是充分证据。
1: 然后我们也咨询这个12348这个法律热线了，
0: 嗯、
1: 他也跟我们说了，说你的证据就是足以证明，就是说。
0: 就是我的感觉也是这个嘛，就是我刚才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要分析你的工资，因为咱们是有固定发放工资的规律的呀。
1: 嗯，然后之后这个
0: 再加上你还要有个连续性啊，这个连续性代表你看我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让我18年之后他就给我缴了呀，那我前面那个也应该，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比较倾向于认为你这个是可以的。但我只能讲我个人的倾向，但我不是法院的。就像12348给你回复，他也是，那我就不同意啊，那我就那啥呀，上诉呗。
1: 上诉我们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0: 那你就得找好律师了，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是不能干涉法院的，媒体不干涉法院的。你见哪个打官司媒体干涉进去啊？给人打官司？
1: 不是，我就想咨询一下，说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是？
0: 我是感觉就是你。再去上诉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多搜集一些对咱们更有利的证据。嗯，我的几个点在于，因为你打12348，我几个点在于，第一个，我认为工资发放记录这个东西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明，它不证明就是不能证明我是劳务，对不对？劳务的话，首先我劳务干一天算一天，那你给我发工资的这个方式应该是不像现在这个发放这么规律，是不是？而且呢，你现在还要呈现出一些其他的就是你再找一找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的留存，再想一想有没有这些。嗯，你看发钱规律，金额比较固定，所以这些就更像工资，不像劳务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对不对？嗯，
1: 对。
0: 然后呢，你再看看咱们有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固定岗位、固定工作内容的证据。那劳动关系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更接受管理，更服从规章制度，对不对？雇佣是啥呢？雇佣一般就是像计件似的，我干完你给我钱，干完给我钱，啥是雇佣关系？就是我雇个刮大白的来上我家刮大白，是不是？就这种更叫雇佣。就你这种更像什么？更像是，所以我们要把固定上班时间、固定岗位、固定工作内容的东西能不能搜集到，让你的母亲回想一下这个。
1: 他那个没有了，他之前那个手机有那个群了的。
0: 对呀，这个东西很重要嘛。
1: 然后他那个手机坏了，然后那个，然后就调不出来那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了。
0: 嗯，工作留痕没有做到，考勤也没有，其他侧面证据也没有。
1: 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就是打指纹，他也没留这些就东西。
0: 对呀，就这些东西你有，其实就很好弄的。
1: 然后公司应该是有这些东西，
0: 他不能提供啊，
1: 他
0: 不可能提供的、
1: 啊，
0: 是不是？嗯嗯、这个。
1: 那我想就是问咱一嘴啊，如果说我妈在12年之前，就是到18年这个期间，你认定我妈是那个是劳务关系，那你可以拿出劳务的合同啊。如果说你拿出劳务的合同，我们就是认了败诉。
0: 不是，咱们现在要说的，你说的是另外一方向。你说的说那说的是说的不对，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讲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如果这个女孩想要坚定的问这个男孩你爱不爱我，需要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说的是你爱我，明白吗？你所说的内容就是你说的是那你要是你不吱声就代表你爱我，这不对的。咱们现在要证明是什么？证明是劳动关系。我们得拿出劳动关系的充分证据，因为我们的诉讼是什么？诉讼就是我认为已经充分了，我们是劳动关系，明白这意思吗？你不能跟单位说，你要拿出劳务的证明，你不拿劳务证明，你就是劳动。你跟那男孩说，你只要不说， 你只要不说，那就代表你默认咱俩就能在一起，那能对吗？
1: 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你的意思是法院你是原告，你必须充分展示出来劳动关系的证据才可以的，而不是反着来，让单位拿劳务拿不出来就是劳动，不对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1: 啊，这个是
0: 对吧？因为我打的是什么？我打的是认定劳动关系是不是得我的证据充分，法院采纳才推定你就是劳动关系，对吗？
1: 啊，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有那个银行的流水，
0: 所以我才讲，我认为可以，12348也认为可以，那你就上诉了。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是不是？
1: 啊、保健就是
0: 那我就只能是二审了。
1: 啊，二审什么？
0: 是不是？
1: 接受法律？
0: 你不接受没有办法呀！现在他就认定就是这，因为你处在中间地带嘛。你哪怕说再有一个什么上班呐、考勤呐，哎呀，这些东西呀，哪怕就是咱们那个手机好使，把那个群里的东西找出来的，不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是不是？现在不就是说嘛，就是证据现在处在一个中间地带。可上可下的，然后法院判定就是不充分，那我就上诉呗。上诉没准你再审的时候，或者咱们就二审的时候，那你就不一样的结果了呀。也不一定嘛，是不是？您再看看，要不然就再找个律师。这东西我只能是尽力去，我替你站在你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但是你想在法院上去说，那你就提供雇佣关系的证明。那你这个思路也可以，也可以在法院去讲，让对方提供雇佣关系证明。但是他不改变你这个劳动关系不充分的东西，因为他驳回你的点是你劳动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明白吗？那么我们想要改变他，是不是就得补充证据，对不对？你听明白这个思路了吗？
1: 啊，听明白了。
0: 那行，我觉得你听明白就可以了，好不好？我尽力了啊。
1: 好嘞，
0: 好，再见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四线上刘女士， 刘女士您好，费姐姐是不是？
2: 费哥您好。
0: 您好。
2: 真的有点毛病，求助你一下，我等了一个小时，
0: 是我让那个导播老师赶紧联系你。
2: 你好，麻烦您了。那个我是这样的，你说要光是检查肺结节呢，我听过你的节目是那个一大二院那个心外科，那个
0: 徐广权。
2: 但是我现在还有个啥呢？有个呼吸，呼吸科还有点毛病，这个胸腔啊，疼，完了还老咳嗽。那你说我是挂呼吸科呢，还是挂心外科呢？
0: 那你这肺结节不是同时存在的吗？
2: 对，
0: 这个都在一大二院能解决。呼吸科呢，这个医生咱也比较熟，是韩开宇医生。我的建议是你先去找韩开宇。我给你讲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从个人关系的角度上呢，我跟韩开宇更熟。就是你可以到那就提我就行，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然后给我打电话了，我让你去的，就是我教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然后你就跟韩老师说，你说我现在呢有呼吸的问题，很难受，然后呢我同时还有肺结节，然后你问韩老师说呢我该怎么看这个病，怎么更好，然后他应该就会毫无保留的告诉给你。我给你讲的不是说看病的逻辑，我跟你讲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逻辑。因为这两个医生呢，就是在韩老师这儿，就徐老师那儿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跟韩老师更熟。就这么个逻辑，倒没有别的逻辑。
2: 好，我先到呼吸科。
0: 对，你先到呼吸科，因为我跟他更熟啊。然后你就跟他提，然后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来的，然后好好的跟你去看看这个咳嗽的事，先去把这个看了，然后呼吸上是看好。然后你顺便就跟他讲，你说韩老师，我还有个肺结节，我肺结节怎么看能好？然后你要什么片子什么，你带给他看也没问题，因为呼吸科他也能看肺。
2: 我是想做一个那个 CT， 做一个片子。
0: 也都行，反正你就是听韩老师的建议。如果是在他这科都能解决，都在科能解决。如果他这科呢，比如说只把你的咳嗽啊、呼吸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然后肺结节他还是建议你到徐老师那去。然后呢，到时候咱再说。
2: 行，
0: 是不是？
2: 青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我消化。这个肝胆脾啊，最近就是这块不舒服。你说我想做一个彩超，到哪个医院？
0: 消化的话呢，消化是这样的，消化还是要就是你一个是做这个结果，另外还是更主要是看医生对这个结果的诊断。消化的话呢，如果是肝胆脾，你有啥问题？你感觉？
2: 我吧，我就这有两三个月了，开始就是属于啥呢？就是胸闷呐，就胸闷气短。这个我在那个一会儿就是那个口罩这个疫情的时候
0: 我
2: 有这个毛病，但是我好了。
0: 你听我说，
2: 最近又有，
0: 你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在韩主任去问。
2: 消化科这个事，
0: 对，你先别管消化的事儿，我就觉得你第一步你就上韩老师这去，然后你有啥事儿你就问他，你听他怎么建议你。好不好？我就不给你出这个建议了，因为我觉得韩老师肯定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如果他给你的建议你觉得你并不想采纳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
2: 另外我还想啥呢，就是您看看那个就是消化呀，就这个彩超我是在一大一啊，还一大二啊，还是哪个医院呢？你告诉我一下呢。
0: 消化是这样的，就消化科咱们登记了一位好医生，我也只是从我比较熟悉角度给你推荐。消化科咱们推荐医生是一大一的消化科的陈莹莹，但他不就是另外一家医院了吗？
2: 陈莹有，
0: 陈莹莹，莹是新颖的莹。陈莹莹
2: 有
0: 莹，
2: 一大一
0: 不是有，不是有，是莹新颖，能知道吧？就说这个事物很新颖啊，莹。
2: 明白了。
0: 跟影子的影同音不同字儿，陈莹莹。
2: 一大一的消化科。行，
0: 陈莹莹。
2: 我那样，我先到那个一大二找这个。呼吸科，这个、
0: 对，因为你又讲经历了什么这个口罩时期啊，又讲呼吸啊，又肺结节啊，综合问题就是韩老师看这个是很厉害的，你就让韩老师综合给你看。接下来需要下一步治疗，的确要转消化科治疗的话，你再到一大一去看陈莹莹。如果看肺结节，的确这不能看，然后你就到一大二找徐广权，这样不就是把这个步骤能分析明白吗？因为今天我看那个记录了，我让导播老师要联系你一下，你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给你的时间多一点，没关系的。
2: 行，
0: 好不好？
2: 谢谢您了，青哥。
0: 有啥问题随时我打电话，行吧？
2: 明白了。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另外呢，上一大二院呢，还可以看一下郭勉老师啊。我把郭勉老师的出诊信息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说，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教授，而且呢是学科带头人。他是曾经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学研究，所以呢在很多国际顶尖的期刊上发了科研文章。 所以他正是有很多的科研成果，而且科研成果是很领先很超前的。那么他在回国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全国的多家医院进行出诊。那后来为什么选择到医大二院出诊呢？就是因为他主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偏瘫的治疗。那咱们东北这边呢是偏瘫的高发地，所以呢像脑出血

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走到胯框，想要通过微创手术进行恢复，就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一下知名专家郭冕老师的号。他是在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很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很厉害。那么他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用微创去给大家做偏瘫的运动恢复所以很多人是慕名像东三省这边呢，像长春啊、沈阳啊，很多患者是慕名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冕医生。这个冕字啊怎么写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冕呢是加冕仪式的这个冕，上面呢是一个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冕。但准确来讲呢，那个冕字啊，它因为它不封口嘛，可以按照帽子头，它是帽子头，但我在广播当中我就按照日子的日那么说了啊，日子的日，免费的免，放在一块儿，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冕，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姓郭啊，郭冕老师，郭冕老师，姓也不要整错了，有时候我搜不到，那你就姓搜错了。郭达、郭冬临那个郭，郭冕老师啊，郭冕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星期一上午出诊，主要看偏瘫。见到他提我是清河听众，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老师都非常熟了。还有呢，像神经外科的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脑肿瘤啊。你去找郭老师去做微创都行啊，这个就是咱们讲医大二院的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冕老师，找他就可以了，好吗？这是整体啊，今天的一些医疗信息，大家呢，这个想看哪个老师，直接到那去，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哪老师熟啊？哪老师，我跟他这个平时关系也不错，我都会告诉大家的。就是到那去，就像你自己在这个找到家里人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介绍的听众多，对于医院呢也是一个支持，所以这是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他会支持咱们的听众，然后咱们也会支持他，这就很简单，大家到那儿就直接提我就行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

0: 我们农村土地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土地，我这是我姑父的土地，我姑父的土地呢，现在就是村子里边给我的回复的话，就是四年现在承包款不给我，包括他
1: 谁承包了你？谁承包了你姑姑的土地？
0: 村子里边帮我承包出去的。
1: 村子里帮你承包，承包给谁了？
0: 承包给谁我不知道，不清楚。完之前呢，这四年之前呢，这个承包款呢还给我，但是2022年以后呢，到2025年这四年是一分钱就不给了。你要钱的话，这村里边告诉我没有钱。
1: 嗯，那有村上电话停给我们。
0: 我可以给你书记电话。
1: 嗯，好的。抓紧时间。
0: 叫刘书记，然后手机号是177。
1: 大不老师记录177，刘书记手机号码。
0: 177-4526。
1: 大不老师先记录这个刘书记177手机号码。稍等，大不老师正在帮您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这边帮您播啊。稍等一下啊。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电话可能不好打啊，您有时候打一次肯定打不进来的，好不容易排到您之后一定要在线上等啊，要不然你得重新再排队。
0: 好好好。

0: 你好，
1: 你好，刘书记吗？
0: 你好，哪位？
1: 哎，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是这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您村村民的亲属打来了一个来访电话，他要求媒体 协助他解决一个问题，应该是他姑姑的土地。他说呢，是通过咱们村上呢要对外承包，但是近四年呢没有收到这个地的钱。我请他说一下他那个姑姑叫啥名啊？王先生，您姑姑叫什么名字？
2: 叫黄树。
1: 叫啥？
2: 黄
1: 树吗？
2: 黄树，富贵的富。
1: 啊，黄富，是咱村的村民吗？刘书记。
0: 是。
1: 那个黄富啊，他的地是通过咱们村上对外承包吗？还是怎么个情况呢？
0: 当年分地的时候，他人不在，没要，那时候地也不值钱，他也没回来要。后来回来要呢，给补助一些，还差他点地。差他点地，现在村上就是没有这个土地。没有这个土地呢，但是我们就是啥呢？2027年这个土地有机动地到期的，我们给他可以给他补回去。
1: 那明白，地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那他所说的就是这几年的那个卖地钱，他这个地是通过咱们村上对外承包了吗？
0: 不是卖，没有承包，要承包不就有地就给他了吗？就是没有这个土地啊。
1: 你不说已经给一部分了吗？
0: 对，还有一部分没给的，因为他回来要的时候就没已经没有这个土地了，我给不够他，给不够他，这不是说
1: 行？那我跟王先生核对一下，王先生。
3: 哎，你好。
1: 村上的意思是说呢，您姑姑的地呢给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地已经在你们手里了呀。
3: 对，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地的话，
1: 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个地，听明白了吗？
3: 没有，他是
1: 没有这个地，村上承诺给他钱吗？
3: 对呀、啊，他是给我承包的钱呢。
1: 刘书记，咱们承诺要给他这个钱吗？
0: 对，差了一部分的地，每年给他多少钱？但是第三四年，确实没给的，之前给过的钱，现在第三四年就没给的，就村里这个没有这个经济给他。完了，我就答应啥呢？看看不行，就是等2027年机动钱，这个回来的时候，回到村委会的时候，我把地再补给他。完了，等我们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再及时给他钱。
1: 明白您的意思。这个解决方案您同意吗，王先生？首先就是2027年呢，咱们土地不有新一轮调整吗？那轮调整的时候，咱们村上机动地就回来了。首先呢，把您姑姑的地给他补全啊，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后近几年呢，欠您这个钱，现在还不敢保证，因为不能把话说那么满。就说欠这个钱呢，如果村上以后呢，整个村集体有能力的时候或经济转好的时候再慢慢去补给你姑姑，但是能答应你的是什么呢？就差你这个地，

0: 在27年的时候一定能补全。至于说这两年差的钱呢，现在还不敢保证，但是会陆续去补。您看这个方案您同不同意？
1: 陆续补是多长时间能给到我呢？因为我是这样，因为我这姑父的话他身体不好，他指着这个钱在生活，你这一年不给，两年不给，四年还不给，那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
0: 村上他想要村上做出承诺，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给？
2: 我现在村上一点经济来源没有，因为我们机动田都过去的时候都已经已资抵债了，所以说到27年能回来，能回来的情况下，像他这种情况还差这点地，还能这地可肯定是100%能给，就是给再还有他类似于这样的人，我们可能是啥呢？这个地多回来，我们就有发包这个权限了，有发包权限，我们村上就有经济收入了，我们就可以给他，但是欠他这种人的钱不多，不是说这个多少多少户，就几个人。
0: 嗯，
2: 但是回来这个机动钱，我们再对外发包一次，应该就给够的了。
0: 嗯，
2: 他差也看看，
0: 听明白了，应该是可能到期呢，估计是2028左右吧，因为他那个要到期之后呢，重新把这个土地分配的问题先解决，这个工作做完之后，才能计算出来村上还有多少机动地可以再一次在新一轮的时候往外发包。发包之后，村上就有收入了，有收入就可以给你们这个钱了。
2: 就27年就可以给，因为27年12月份这个土地就集中田到期，12月份我们这个就是收回来以后就可以发包了，都到不了28年。
0: 明白，就是最快的话是27年12月份。
1: 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可以让一步的话，是不是村里边可以给我打个欠条啊？
0: 他希望村上给他打一个欠条。
2: 不是，我欠你的钱，我们村都有账。
1: 你有账没有用，你得欠打我欠给我打欠条，你管有账的话，你是这个我是不认的。
2: 啊，那你我可以给你打欠条，比如说这欠条我可以怎么打？从几几年欠你的钱，欠你多少钱？我村里给你出个欠条，到截止到27年12月份还你钱，这都我可以给你出。
0: 可以，没问题。那行，那你就到村上去办手续吧。谢谢您，刘书记。好，谢谢。
2: 好，没事没事，给你带来不便。
0: 没事没事，谢谢，再见。那你到村上去办手续吧，您的两个诉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的啊。
1: 好的
0: 。嗯，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定期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二线53岁，53岁懂。

0: 女士，董女士你好，嗯，
1: 哎，你好，陈和老师，
0: 嗯，您说，
1: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住在二楼，然后一楼开早餐店，他是那个开包子铺的，然后就是3点钟开始他就工作，然后扰民，我这个怎么办？
0: 稍等，我跟您看一下，你之前有投诉过12345吗？
1: 我是事情是这样的，他去年12月份开业的时候，我一直找他，我们协商的很愉快，他也在整改，态度也挺好。
0: 嗯。
1: 然后最近几天呢，他就是又声音大了，我找他，他态度突然就变了，现在就是很恶劣态度。
0: 嗯，那您先这样，先固定证据。他不3点多就开始扰民了吗？
1: 嗯嗯。
0: 把这个视频音频留存好，然后记录一下他这个持续多长时间，就每天3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拍摄一下现场的情况。比如说他的设备情况啊，或者有没有占道经营啊，啊，就是这些。然后呢，下一个做的事情呢，就是再保留一下你们的沟通记录。比如说我已经找你进行协商了，然后你的态度很差。那么一般呢，噪音方面呢，两个主要方向，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打12345，因为原来呢，咱们对于这种城市经营性的噪音呢，就是城管部门他有的时候会管的，早餐店的噪音啊、占道经营啊、有点扰民之类的，这些呢城管呢都会进行核查核实，限期整改。那么原来那个12319已经合并到12345了，所以说咱们直接打12345就可以，12345这边呢他就可以转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此时此刻他正在有噪音，那你也可以联系一下值班的社区警察。比如说呢，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家住在某某小区多少号楼，楼下这个早餐店呢，凌晨3点就噪音扰民，非常影响我们居民休息。我已经多次协商请求出警，然后你看看警察能不能出警。因为咱们2026年开始，对于噪音方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已经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是像一些什么邻里噪音呢，或者是干扰邻居的一些经营噪音，嗯。
1: 老师还有这么个问题，原先他态度挺好的，我认为他们也挺辛苦的，就是一直也那什么，他现在吧还不光是噪音的问题，就是他们蒸包子或者是熬羊汤，我们屋里就是现在就是满是味儿和那个就是热气。现在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居民区的一楼可以开餐饮吗？他有资质吗？
0: 他如果早年申请营业执照，有可能是申请下来的。
1: 他是去年12月15号才申请。
0: 那就得看他的那个执照的范围。这个要，如果说一楼本身人家是商辅照的话，他是有可能的。但是比如说他那个一楼他是民改商，一般申请就比较严格。这个得看，他不是说你自己去回想一下，咱说那个饭店是不是都在一楼啊，对不对？但是一楼的性质不同。有些一楼是纯商服，那么他申请的那个内容就宽泛一点。那有些一楼呢，他是住改商，明白吗？像这种他申请的范畴就小一点。
1: 允许他开的话，我只能就是说让他降低改善呗，就是。
0: 就得看他经营执照的范畴，覆不覆盖到他现在的这个东西，明白吗？就他那个经营执照是要求悬挂的，这个经营执照你可以让你家人进去的时候偷偷的拍一张照片。拍完照片之后呢，看一下，
1: 就是说法律可能就是说工商局给他下发这个执照，就证明人家允许可以。
0: 当然了，人家允许就是他有这个资质啊，有这个资质，人家为啥不能干呢？有这个资质就不是他的问题了，对吗？有这个资质，比如说你们认为是工商行政部门违规给他颁发了超纲的营业范畴，那么这个东西是工商局的问题，不是他这个经营者的问题啊，因为我已经取得经营许可了呀，能理解吗？
1: 能理解，但是我认为不应该给他颁发，因为他的
0: 那是您认为不应该给颁发，生活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
1: 我知道是这么个意思。如果我要是想咨询，就是他允不允许，就是那啥，我
0: 得去看他
1: 工商部门，
0: 得去看第一个这个商服的性质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确定一下你们一楼商服的性质是什么，是住改商还本身就是商服，听懂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进去看他的营业执照，拍一张照片，看他的经营范畴。这两个事儿是必做的，是你自己在家里边要先做好的问题。
1: 好嘞，
0: 而不是在家里，不是在那想，不是说我认为他不应该怎么地的，不以这个为准呢，对不对？
1: 好嘞，明白了。
0: 所以说你现在还是、
1: 对，
0: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我说的，把这些证据都固定好，因为咱们投诉的话，你证据越充分，越容易成功。
1: 好
0: 不好？
1: 好嘞，谢谢。哎，好嘞，明白了。
0: 好嘞，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4: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5: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6: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7: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4: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984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8: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1: 我
10: 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6: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8: 媳妇儿啊，是这家吗？你这大侄几年没见了？
19: 二零二，
18: 我就说别给人添麻烦。你说咱
19: 对对
18: 上南方，你说出去旅游去中转，到哈尔滨，你非得上你侄儿家住两宿干啥呀？
19: 哎呀，你这我跟你说，我这是亲侄儿，这都多少年没看着了。
18: 是，
19: 过来溜达溜达。
18: 那孩子小时候不净搁咱家住了吗？大鼻来歇那个是吗？
19: 哎呀，你别老说
18: 大刚，
19: 那不是小钱儿吗？人现在可出息了，
18: 住这大房子。
19: 嗯。
18: 哎呦我天哪！
19: 哎，别敲，那有门铃
18: 啊，还有门铃，
19: 叮叮，
20: 谁呀、
18: 啊？你看他都不知道你谁，你
19: 大侄儿啊，
18: 我四姑四姑父，
19: 我是你四姑，
18: 我是你四犊犊，
20: 不是，我是你四姑，不是，
18: 你小时候不就管我叫四犊犊吗？
20: 四犊，你是？
18: 哎，你看这孩子
20: 啊，
18: 就还拿你四姑四姑父开玩笑。
20: 哎呀妈呀，四姑四姑父，来，快进来，进来。
18: 长这么胖了，大刚啊！
20: 哎呀妈呀，这多少年没见着了，四姑四姑父啊！
19: 你认出我来了？我跟要搁大道上看到你呀、啊，我都认不出来你。
18: 胖了这，
20: 我也没
19: 认出来。要不是给我发这个地址啊，我都哎呀妈呀！
20: 不是我四犊犊，那一说四犊犊，我就想起来了，
18: 小时候就四犊犊四犊犊嘛。
20: 那时候没学口才嘛。
18: 你这孩子，我跟你讲，
20: 没
18: 出来、你有心了、前两天你四姑不发个朋友圈嘛，说我们要上西双版纳玩去，到哈尔滨中转，你这家就跟你四姑联系，非得让我们老两口过来住两宿。你这孩子出息了啊！
19: 你别看小钱大舌头狼藉的哈！
18: 哎呀妈呀，
19: 这喜欢口才，
18: 你小时候、
19: 啊、看看这小嘴儿，
20: 我现在老厉害了，我这嘴呀、啊，巴拉巴拉彪了彪了，巴拉巴拉
19: 不
20: 好，巴拉不行，别了，
19: 不
20: 了，
19: 不
20: 要，
19: 不要，
20: 流利
19: 了，那个不用了。那个什么
18: 成桃了，那孩子你记小时候吗、
20: 哎、
18: 咱家
20: 别
18: 上咱那柴火垛里边把那柴火垛点了，
20: 哎呀别提了、
18: 哎、我拿那水桶啊那家浇的呀、啊、后来给我推垛里头，
20: 后来那119都来了嘛、啊、你别提了，我爸给我一段揍啊，那家别提了、
19: 哎、
20: 四姑四姑，我来快帮我，
19: 你这小钱你闯的祸，我跟你说、
20: 哎、
19: 三天三夜都数不完，
20: 咱进屋说呗，四姑四姑，这家伙给门口站半天了，多冷啊外头啊，
18: 哎呀妈，这家置办挺好啊，
20: 是
18: 你那啥，你媳妇呢还光棍啊？
20: 我那媳妇出差了啊，出差
18: 不要你了呗？
20: 出差就是工作，他们有那个国外业务啥的，出差了。他们
18: 出差是啥意思啊，媳妇儿？
20: 就咋说，你跑了，行吧？这么说行不行？
18: 你看，
19: 你这出去工作了，上外地工作去了。
20: 是，我四犊犊跟他说
18: 啥，孩子有没有呢？
19: 死老头子呀！
20: 那个咋的，饿不饿呀？你两口啊，别老问我个人的事了呗。
18: 那啥，你该工作忙你的。

0: 你
1: 不用管俺俩，
0: 我俩一会儿订点外卖啥的。
1: 俺俩这个时间来，你说这个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这不是还得上班呢吗？
2: 是我中午有个会，我去开会去。然后呢，冰箱里啥都有，四姑你坐着啊。中午呢，你俩先对付一口，晚上回来咱吃大餐去啊。
1: 你放心，
0: 那我们自己开火呗。
1: 那小乔，我跟你说，你这在俺家一待一个暑假，我不给你喂的贼肥流胖的。
2: 没事，四姑你俩先坐着啊。
1: 放心吧，
2: 我还记得呢，我四姑小时候抱过我，我尿他一身。哎呀妈呀，这点事儿历历在目的。
0: 那就一会儿我们搁冰箱随意做点行吗？
2: 行，晚上回来、
1: 啊、上班去吧啊！
2: 晚上
1: 回来别出去吃，还得花钱。你回家吃，四姑给你做。
2: 行了，四姑知道，啥都别买啊，家里啥都有啊。我走了，四姑吧。
0: 妈，这孩子出息了哈。
1: 那是。
0: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现在七不是怎么说那话？
1: 这是我大侄儿，你这俺们、
0: 啊、
1: 这
0: 真是这孩子小时候我
1: 们。俺家孩子没有错的，你看看这个孩子，哎呀！
0: 妈，小时候我记得我就看不好这孩子，我说这孩子有出息，全屯就能有出息，没寻这孩子，你说现在出息成这样？
1: 你瞅瞅，
0: 那都会背个绕口令，什么时候扒拉谁？他说。
1: 哎呀，别管扒拉谁了、
0: 啊，
1: 咱俩都饿了，做饭吃吧。看看冰箱，你扒拉扒拉
0: 冰
1: 箱去吧，
0: 冰箱啊、
1: 别扒拉谁了。啊，你扒了吧冰箱，
0: 哎呀，这冰箱里真不少东西，你看有虾，青菜少啊，哎，这是啥呀？这个，
1: 那不腐竹吗？你看你这没有见识的样子，
0: 腐竹长这样吗？
1: 我跟你说，现在吧，就这些年轻孩子不咋会买东西，他那个腐竹吧，其实你应该挑啥样的买，颜色你得黄点的，完了你得褶皱多点的、他不会挑，他买那玩意儿就那样事儿的吧、
0: 我都没看出来是腐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腐竹才能做呀。老头子，你下去那个上楼下买条鱼去，我把那腐竹跟鱼一起炖了呗。
0: 你拉倒吧，我买啥鱼呀？这孩子不有冻的黄花吗？可不下楼花咱钱
1: 那
0: 啊。
1: 哎呀，这死老头子，这从小抠到老啊你呀。来，这个哎，咱那个什么，你这个炖鱼之前，这腐竹是不是先炸一下好吃啊？啊，
0: 腐竹还得炸一下子。
1: 哎呀妈，我大侄儿从小就说最愿意吃我做的腐竹炖鱼了。
0: 啊，
1: 过油过油，来，准备点油来。
0: 这玩意一炸，炸出来就不一样啊、
1: 哎。不对呀、啊，
0: 直接炖吧。
1: 我要我说，他们年轻人不会买东西呢。你说买这破腐竹，咱家那腐竹一炸都能炸蓬起来，这啥玩意儿啊？炸这么长时间还这样还梗巴揪的，拉倒吧，直接炖，硬炖。
0: 嗯，那就炖吧，那咋整啊？我瞅着都害怕、啊。
1: 那怕啥呀？你这一天呐，
3: 四哥，
0: 哎呀，大侄儿回来了！
2: 哎呀，快，四姑接我一把，给你们买的水果。
0: 哎呀妈，这孩真有心呐、啊！
2: 然后呢、那个，
0: 小时候我就说你行，我说你要是不出息人，全屯子没有能出息人的。
1: 我买那干啥呀？还花钱？我跟你四姑，我俩明天就赶飞机走了。
0: 那个你四姑、啊、给你做了一桌好吃的，都拿你冰箱东西做的。
2: 哎呀妈呀，你这还等着我？寻思带你们出去吃的呢。
1: 不用，
0: 这是你最喜欢吃
1: 花那钱干啥？
0: 吃这一道菜，这是黄花鱼炖腐
1: 竹。
2: 腐竹
0: 啊！
1: 你小乔不最愿意吃了吗？
2: 买菜了？
0: 没出去，你不让出去吗？说冰箱有啥做啥吗？
2: 你们从屯子带来的？
1: 没有啊，
0: 屯子带啥？人上南方旅游
1: 都是你家冰箱里的。
2: 我家没买腐竹啊。这啥玩意儿啊？这
1: 是、
2: 啊
1: 哎、就
2: 是
1: 你，我跟你说，你可能你们年轻人买完你都忘了，来吃这个，你尝尝，
2: 不是
1: 这不，
2: 哎呀妈，
1: 这不腐竹吗？
2: 这是腐竹，
0: 老伴儿啊，
1: 咬不动啊，
0: 腐竹这咬不动呢，
2: 不是搁哪儿拿的？
1: 咬不动我就说你
0: 冰箱中间的夹层啊、
1: 哎，
0: 包装还可精美了呢。
2: 冰箱，哎呀，四姑吧，
0: 啊，
1: 咋的了？
2: 不是腐竹，那是花椒。
0: 花椒，
2: 就那个鱼，
1: 你可拉倒吧！
2: 鱼椒，
1: 啊、
0: 鱼椒，
2: 哎呀，哎呀，咋说呢？
0: 啥是鱼椒啊？
2: 鱼椒，这也叫花椒，鱼肚，那跟燕窝、鱼翅那一样的。那我媳妇儿她吃那玩意儿美容呢，那是。
1: 妈呀！
2: 你们当
1: 啥玩意
2: 儿啊？
1: 跟燕窝、鱼翅，你可拉倒吧！
0: 老贵了吧？
1: 腐竹呢？那还呀？
2: 贵，
1: 多少钱斤呢？
2: 1000多块钱一斤呢，我买的最好的呢。这
1: 哎呀，我的妈呀！贵了，
2: 1000多呢。
1: 那老头子呀，
0: 妈，那你媳妇回来能乐
1: 了呀？
2: 我媳，哎呀妈，别提了，我媳妇回来都得扒我皮，这玩意儿，这没事没事，我再补上就得了。
0: 哎妈，1000多块钱一斤呐、
2: 哎，
0: 那家4-5斤全到里头了。
2: 一般都得给它软化，然后再煲汤啥的，这不是炸的。哎呀，炸了，哎呀，这得，
0: 哎呀，我胃疼，我先不吃了，我先回屋待会儿啊。
2: 不是，四姑，没事儿，下回我告诉你们咋做就行了。
1: 完了，咱闯祸了。
0: 我就说别来吧，咱不到，你说这整那出。还有鱼胶1000多块钱一斤的，4-5千块钱进去了，啥意思？讹咱呢？
1: 那拉倒吧，我大侄儿多孝顺呐！
0: 孝啥呀？孝顺？
1: 就是咱自己不认识，你就说咱没有见识得了。
0: 没有见识，他不说的吗？他不说里边随便都可以整吗？
2: 那花椒没了，那什么报销咋用不用谁报销啊？这是
1: 完了，又给咱大侄儿报销了。

0: 二哥咋老招花椒呀？那不鱼椒吗？
1: 鱼椒就是花椒，
0: 那还真没有见识啊！
1: 你看，它不是那个花椒，不是你家里炖那个大料那个花椒，它也叫花椒，也是鱼椒啊！
2: 不是你家里炖那个大料的花椒。
0: 哎，跟大家说一下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广东深圳的邹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姑姑把1000多元的一斤的鱼椒当成了腐竹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邹女士告诉记者呢，最近呢，她姑姑清理冰箱的时候发现了这份鱼胶，因为外观呢与腐竹有几分相似而闹了乌龙。邹女士说呢，姑姑先是尝试油炸，发现呢鱼胶呢始终不膨发，随后呢又加了大量的这个辣椒与鱼块同焖，得到了一盘咬都咬不动的菜肴。邹女士表示，发布视频只觉得场面好笑，想记录生活趣事，完全没有责怪姑姑的意思。那鱼胶怎么吃呢？广东人其实最有发言权啊。鱼胶呢也称鱼肚、花胶，其与燕窝、鱼翅齐名，有海洋人参之誉。那主要成分呢为高级的胶原蛋白、多种维生素及钙、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有多种吃法，像花椒的红枣汤、花椒包骨汤、花椒野生菌汤和花椒的奶冻。哎，你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还可以有哪些好吃的做法啊？或者是您吃没吃过这个花椒呢？咱俩肯定是没吃过，大姐估计肯定吃过。
2: 但是我自己不会做，不会发，那个其实是得泡发的。你要单纯的像腐竹似的那么炖的、炸呀啥玩意儿，肯定是硬个撅的。啊，它是得泡发好了之后，完了再去煮去炖，不会发。我一般买都是成品的。
0: 好的，下回
1: 我俩就知道咋去吃了，大姐。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这个春暖花开到了，确实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这个新疆的黑蜂蜜。你想年年复购是不是？今年我们的新疆黑蜂蜜又回来了啊！这是一款非常有惊喜的蜂蜜，很多老听众经常性的会给我们发微信，啥时候蜂蜜能到货呀？就吃咱这个蜂蜜，吃得好，品质好，价格还优惠，对吧？我跟大家讲啊，你每天的两次，你可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新疆黑蜂蜜呢，是源头厂家通过电台直接推广，已经有好几年了，全国同步的体验尝鲜价格，对吧？日常市场指导价就是你在外面买是9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特价价格呢是99块钱，你可以拿走一个周期5瓶。明白唠明白的啊，就告诉大家呢，消费者在我们电台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产品一定是价格很优惠，而且呢是品质过硬，给大家呢详详细细的讲清楚。今天也是限量100位啊，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老听众你就直接打就行了啊。99块钱还是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给您是5瓶啊。正常你是在外面只能买一瓶，我们是给你5瓶5斤，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打5879-1984，5879-1984，只有100位啊，今天只有100位，打5879-1984。那接下来新听众注意听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家家都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卖蜂蜜？这么多年，为什么听众朋友们还喜欢在我们这儿回购蜂蜜？就是因为我们这是真正来自于新疆的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这叫天然蜜。关键是它的活性酶还高，因为新疆的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这个蜂蜜呢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才吃到这么好的蜜啊。所以现在老听众新听众打电话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99块钱一瓶，我们你想啊，大量的听众复购，所以我们叫团购订单，跟厂家谈的优惠价格是99块钱，到手是5瓶5斤，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了您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拿走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款蜜呢，在新疆是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我们都知道啊，看到的是采用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的花卉草药，叫植物酿蜜，人家只用黑蜂产蜜，这保护区内呢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可想而知啊，就在这样的保护之下，每年呢是花花草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就去采摘，这多好啊，就去酿蜜。今天呢100位特价名额，我们几分钟可能就会抢购一空啊，打5879-1984，5879-1984，就每一勺啊都是富含的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蹲坑困难户，惧怕上厕所，羡慕人家天天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您呢每天早上呢就空腹喝一杯，每天的睡前你再喝一杯咱的蜂蜜水，放松一下，哎，一转眼天就亮了，心情好啊，对吧？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泛酸呢、烧心呢、容易呢呼噜呼噜上痰呢、爱抠抠抠不停呢，也建议大家呢喝一个咱们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这是新疆的黑蜂蜜，厂家直接推广，全国同步的体验尝鲜价格。日常你要在外面买，你就看一下同样品牌的99块钱一瓶。我们节目组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是99块钱拿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5斤5大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是99块钱。前100位订购的，咱们再升级到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的成分。

0: 这味道呢就特别香，有独特的那种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还安神助眠，非常好啊。抢购热线呢是5879-1984，一百位听众啊，5879-1984，5879-1984，您带走的是99块钱，只是99啊，没有其他额外的这费用那费用，对吧？咱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99块钱是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5斤，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你必须拨通这个电话，而且呢，我们是同时呢会有很多人打，所以一定要耐心等待，多拨通几遍，打5879-1984，5879-1984，尝一下咱们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5879-1984，现在就拨通去打电话抢购，5879-1984，5879-1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妈呀，姐妹呀，
2: 你说
0: 好像来北京呢，你说你逛啥呀？
2: 那到北京了，你不得逛一逛古玩市场啊？
0: 哎呀妈，你懂吗？
2: 懂不懂的？
0: 还整个古玩？
2: 那对呀，
0: 你吃个肉丸得了呗。我就说咱俩上潮汕吃牛肉打丸。
2: 你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古玩古钱币啥的、
0: 啊、
2: 老值钱了，特别有收藏价值。我跟你说，你今天到手7-8千，明天可能转手7-8万，你知道不？
0: 妈呀，下午咱俩就去济南了。你上午，
2: 现在你不懂吗？
0: 哎，
2: 这就叫那个什么？
0: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叫三里屯那块卖东西啊？
2: 对呀、啊，
0: 是三里屯吗？
2: 咱这叫机票回旋镖，搁这块中转一下，10多个小时的时间，咱不搁这儿淘点好东西，再上济南去玩？走走走走，买。
3: 南来的北往的，有头有脑的啊！想要收藏古币的，往这儿看了啊，往这儿看了、啊。
0: 妈，大哥，你这是哪？是三里屯吗？这块？
3: 这是潘家园，三里屯往那头走。
0: 你看，我就说不是三里屯嘛，对，潘家园卖古玩，
2: 就搁这儿吧。
0: 啊，
2: 这是专门，我跟你说，这块不光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看盘的串儿啊，
3: 没买什么
2: 啊古玩呢、啊？
0: 我这个小姐妹
2: 可是能淘到好东西。
0: 要买那个什么？
2: 你别说我又买，
0: 要买冥币是不是？
2: 你。干啥呀？这人好好的，一下就给整没了。
0: 你买啥玩意儿？
3: 我跟你说，我这人民币没有，其他都有啊。
0: 还要买古钱币、
2: 哎，
3: 古钱币有了，你要买多少钱呢？
2: 哎、这个挺漂亮啊。
3: 哟，
2: 不是，咱先不说钱啊，咱得谈
3: 缘。
2: 你是 说我要能在老板，我要在你这相中一个，就这种古钱币，
0: 嗯、
2: 那不是得看缘分吗？这东西都看眼缘。哎，我一瞅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吉祥通宝古钱币，
2: 你看，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啥说道？我怎么看着这个这么顺眼呢？
3: 您真是看着了，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山是一重关，重合日当午，这事儿有点土。
2: 不是，
0: 这真厉害呀！
2: 哎呀妈，你看人一套一套的，就冲着这壳
0: 就得买。
3: 我跟您说一下
2: 这
3: 个历史，
2: 几块钱
3: 啊。几块钱，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是清代同治皇帝登基之初啊，那慈禧太后联合叶欣等人发动了政变，废止了吉祥年号，停住了吉祥钱，改用同治年号。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呀、啊，仅存世69天。哎，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稀少。那
0: 哎呀妈，总结一句话就是稀缺，是不是？
3: 稀缺，可以说是清钱第一大珍。
0: 多少钱？
3: 5万块钱一个。
2: 妈呀，那也太贵了！
3: 这还贵？我跟你说，流通起来以后，18年之后，我跟你说，这东西得上百万。
2: 哎，你卡里还有多钱？
0: 我多少钱我不买呀？
2: 咱俩跟他讲讲，咱俩凑凑钱呗。我这钱不够。我跟你说啊，你看，仅存是69天，
0: 我就出来玩。
2: 啥叫物以稀为贵？
0: 2万块钱。
2: 那咱俩跟他讲讲价呗。
3: 2万块钱，您上三里屯吧。
2: 那我这里还有16000。
0: 3万6
2: 行不行啊，老板呐？
3: 最低一口价49999。
2: 不是啊，那你讲了吧，
0: 那
2: 你就36000，你要能卖，俺俩现在立马给你支付。你要不能卖的话，俺俩就走了。
3: 来，36000，
2: 真走了，
3: 一兜都给你来。
0: 哎呀妈呀，上这我逛完累死我了。你说咱到这趵突泉，咱拍点照吧。
2: 那必须的呀。
0: 一会儿去宾馆，咱吃点海鲜。
2: 我跟你说，你也就跟我出来玩，有这种特种兵式的感觉，你知道吗？
0: 你这哪是特种兵？
2: 不白来一回。
0: 哎呀妈，你这是急行军呢。来吧，拍个照。哎，
2: 来，
0: 我有个想法呀，小丽啊。
2: 啥想法啊？
0: 你
2: 先站远点，站远点。
0: 古钱币了吗？
2: 哎，快点，没人了，你快站到趵突泉那，
0: 我
2: 给你拍。
0: 你先别给我拍，
2: 嗯，
0: 你不有那古钱币吗？

0: 你就是跟这个趵突泉，你给我拍，你给我拍一个古今的那种交换的那种轮回的那种应景的那种。
1: 啥意思呀？你给我，我给你搁钱眼里啊？
0: 我给你搁钱眼里？
1: 不是，
0: 你不一直在钱眼里吗？
1: 这样
0: 你钻钱眼里，
1: 我知道了。你站在那儿，完了拿着这个钱，完了我从这个钱眼儿拍个照片，完了把你放到钱眼儿。哎呦我天哪，这创意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0: 来吧，
1: 来，古今同框，我的姐妹就在钱眼里。
0: 古今同框就在钱眼呀！
1: 你
0: 妈呀！
1: 哎
0: 妈呀！
1: 你看你，你别动了，我还没拍上呢。啥玩意儿？
0: 我钱币呀！
1: 不搁你手里呢吗？刚才呀？
0: 我是，然后你不让我摆个 pose 吗？喊口号吗？我就古今同框，我的钱币。
1: 摆 pose 钱呢？
0: 我的钱币一下手就从这手滑了，妈妈滑趵突泉里去了，
1: 掉里头去了。
0: 你许愿吧。
1: 哎呀妈呀，别许啥愿呢？36000块钱买的呢，你赶紧下去捞去你啊！
0: 我下去捞去啊！我下去捞还有我了吗？
1: 那你得下去啊！
0: 我下不去。
1: 这36000块钱没了呢，那我不会游泳。
2: 您二位怎么了？您二位怎么了？我是这个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0: 妈呀，你可来了呀，大哥呀！
2: 不是，
0: 快听我跟你说呀！
2: 不是您怎么？二位怎么发生什么危险
0: 了？哎呀妈呀！俺们可早上先去的是潘家园，到北京去潘家园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呀，
2: 不是潘家园的事儿咱管不了，咱就说在景区你
0: 不是你听我说呀，那你不说他延续不了啊？说有一个古钱币是当年说那什么慈禧太后，
1: 就69天呐，
0: 对，
1: 就花了69天，奇祥通宝，
2: 花69天
1: 没了，掉泉里了。
0: 什么69啊？36，买了一个古钱币，我们就说这到
1: 时候大哥你会游泳不？
2: 不是你
0: 没听完
2: 呢，二位啥意思？我没太听懂。
0: 他把我放钱眼里了，然后我就搁钱眼里这么，我还没等钻出来呢，钱就没了，掉多趵突泉去了。哥呀，
2: 就是您买了一个钱币对吧？
0: 36000我出20000呐，这可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大哥呀！
1: 俺俩总共就凑够36000块钱。
2: 那个
0: 你想想招啊！
2: 行，我知道了。
0: 钱币掉趵突泉了。
2: 哎呀，二位您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有那个水下探测器啊。那一会儿呢，我跟我们那个中队说一下。咱们水下探测技能
0: 有招啊，
2: 就能给你捞出来啊！
0: 有招啊，
2: 有招有招，
0: 大哥，我以身相许。
2: 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3: 以身相许，你都不干。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

0: 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雨击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阖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4: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5: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4: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3: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1: 东北一家人。
6: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7: 老李头子，你说你，哎呀妈呀，您这都中午出来晒太阳，你说你这一早上出来你就开始晒。我跟你说，我姑娘一天给我打八遍电话，发九遍微信，就告诉我了，那早上空气质量不好，别太早出来溜达。完中午呢，我姑娘又告诉我了，可以适当的出来溜达溜达，晒晒太阳，晒晒背啊。那个晚上呢，早点回去啊，吃点好吃的，早点休息。不是你家孩子不给你发个微信，打个电话，给你买点啥好吃的啥玩意儿？你一天一天就搁外头坐着啊？
8: 咋的？
7: 干坐着啊？
8: 你家孩子联系人里没别人了？
7: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姑娘给我买那个按摩椅，那我也不能说老在外头坐着啊，你这晒晒太阳，补补维生素 D 就得了呗。那搁家按摩按摩，
8: 按摩椅才给你按摩坏了，一天天就知道跟我面前显呗。这金镯子也是你姑娘买的？
7: 你咋知道呢？
8: 哎呀，我的妈呀！
7: 哎、妈呀，
8: 金镶
7: 姑娘说了，我姑娘说了，别人家老太太有的，我妈也得有。这家就给我买了个大金镯子，你说这大金镯子你也不能戴，我就给你显摆显摆我那按摩椅吧。我跟你说，那家老舒服了，
8: 太伤
7: 那胳膊腿的。我跟你说，那经过那一按摩，那舒筋通络的那，哎，
8: 再见了，
7: 老李头。哎，你他妈没说完呢，你走啥呀？你这人啊，你这
8: 老王太太，天天他姑娘他姑娘的，咋就没有人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点钱呢？啊，咋就没有人关心关心我呢？啊，我这，哎呀，这来电话了。这是400的电话，这是谁？喂，
7: 哎，你好，大叔。
8: 谁？
7: 你好，苏苏。
8: 我姓李，我不姓苏。
7: 哎，你好，就是找你啊，李苏苏。
8: 你谁呀、
7: 啊？李苏苏，我是小王啊。
8: 小王，你
7: 对对对，我之前
8: 王太太姑娘啊，小王啊。
7: 啊，不是不是了啊，我是小王，我之前跟您说过，你忘了？你上一次头迷糊的时候，我还告诉你怎么样按摩，让你那个头好了很多呢。
8: 不记得了，你谁呀、啊？啥事儿？说胡说话
7: 啊？
8: 我没钱啊，我跟你说。
7: 不是，是这样啊，我呢是你在直播间刷到过我呀，我是老年网红的代表，啊，我们是因为。你这个不知道吗？
8: 我不是老年网红代表吗？
7: 不是，
8: 你成代表了呢。
7: 您是老年网红代表，是的、
8: 啊。
7: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们在直播间专门针对于老年网红代表，跟大家呢去做一些项目。你如果说刷到我的这个直播间，你应该知道了啊。
8: 我知道，
7: 我是国防部陈部长的人啊、哦。
8: 我想起来了。我老、
7: 啊、
8: 我一直就刷那个国防部陈部长，我跟你说
7: 我们直播间都是很多的老年网红代表，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陈叔叔啊，我跟您说啊，您在生活当中啊是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满满的正能量，就特别适合我们参加最近的这个自媒体健康引导项目。
8: 不是咋，我得花钱呢。
7: 哎，陈叔叔，那要你说的我们好像是诈骗一样呢。我们不用你花钱，而且呢要有1亿元的扶持资金打入到你的账户当中。我们是给你们发钱呢，我们有扶持资金的。
8: 咋的？给我打钱了？
7: 当然是了，陈叔叔，我跟你说啊，你
8: 等会儿多少钱？
7: 不是所有我们直播间的这些老网红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您作为代表啊，是我们甄选出来参加这次的健康引导项目。这个一个亿的扶持资金呢、啊，将打入到你的账户上。你必须到银行去开通一下你的大额账户，要不然我们这一亿块钱是打不进去的呢。
8: 哎呀妈呀，苍天呐，大地呀、啊，我看看这老王太太，这我必须在他面前我出口气，我这一万一亿的，我这个，哎呀妈呀，我有钱了，那我怎么得这笔钱呢？我咋打给我呀？你我把那个微加我微信打给我呀？
7: 这个是这样啊，你先是到银行开通你的大额收款业务，哎，这一个多亿的国家扶持资金就可以打到你的账户上了。到时候啊，
8: 我把账号给你，对不对？
7: 对对对，
8: 明白了、
7: 啊。你把屏幕开通共享，我来帮助您操作就行了，陈叔叔啊。
8: 没事，我先去银行，我开通那个业务去。哎呀，我看谁老太奶老太太看不上我，你看我咋气他，我得。我看看啊，到银行了，银行啊。
7: 您好，
8: 哎，
7: 您好，老人家，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8: 我办理那个大业务啊！我跟你说，你们行长都得来接见我。我跟你说啊，我跟你
7: 说，
8: 我认识咱国防部陈部长，我是陈部长的秘书。
7: 老人家
8: 啊，不是，
7: 您先说说您要办什么业务吧。我们行长今天没在单位，
8: 你行长不在不行啊。
7: 您跟我说您要办什么业务，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处理啊？
8: 我要办呢，叫大鹅回收业务。
7: 什么？
8: 大鹅。
7: 我们这不是，我们这没有农产品回收。
8: 大鹅收费，大鹅就是给我打钱呢。
7: 啊，
8: 给我打钱的大鹅打的大鹅，大鹅
7: 多大额度啊？
8: 多大鹅呢？这规模挺大的大鹅，就是有一个亿的大鹅要打给我。
7: 大叔啊，您这个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您
8: 乱说话呢？怎么能上当受骗？给我打钱，我受什么骗呢？
7: 你不是您，关键问题是您要是真把您的这个大额账户打开了，他假意给您转了1万块钱，一亿块钱的话，不呸，这一亿啊，
8: 这谁赔的呢？
7: 不是
8: 的，
7: 不是，
8: 怎么办理业务的？
7: 老人家，您听我说啊，要是真把您的账号您提供给对方了，一旦你这里边这个钱被别人扣走了，你就追不回来了。
8: 追不回来也不关你们事，快点给我开大额。
7: 不是
8: 大额啊，想起来了，叫大额收款业务。
7: 不。老人家呀，那不行，咱让警察跟你说说这事儿吧，咱报警吧，你这个太危险了。报警呗。
8: 不到我这点哪收的啊。说的根据啊相关的新闻报道说，最近呢扬州一个老人呢到银行就要求开通啊大额的收款业务，声称呢要接收啊一个多亿的国家扶持资金。那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察觉异常，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呢立刻报警了。那民警呢到达现场之后啊，了解到老人呢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呢叫自称国防部陈部长的人啊。那陈部长咋的还在直播间里面去跟你们打招呼呗，这是啊。说对方啊称老人呢作为老年网红的代表被选中了，参加自媒体健康引导项目，将有1亿元的扶持资金打入他的账户当中。面对工作人员的劝阻啊，老人还说了追不回来没关系啊，不关你们事儿啊。这民警呢判定这是电信诈骗，但是老人呢那是半信半疑，情绪激动。那民警呢让老人呢当面联系陈部长，那对方呢直接挂断电话，并且将老人拉黑啊。这老人呢这才醒悟，避免了钱财的损失。他还认识个部长，那这么说我也认识，我大姐是我们东北一家人内部群的部长，
7: 对，是我们仨人这个群的群长。
8: 我也认识部长啊，
7: 部长哪儿都不长啊，这你就身高也不长，
8: 主要是智商没长起来啊，
7: 都不长，智商也不长了。
1: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8: 好了朋友们，咱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的好处啊，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那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有多重的助力。那提升语言能力呢，首先是能够帮助孩子呢更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学习口才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还有呢交流互动当中啊，减少胆怯，敢于呢自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的沟通协作的能力。

0: 是孩子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本次口才呢展示活动呢分为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啊均可报名学习。如果呢你想让孩子啊口才能力得到提高，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吗？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同事啊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这里这里。哎
3: 你好你好，尾号多少？
2: 尾号是3227。
4: 妈呀，你跟人家说啥呀？你跟人家说啥呀？人这是
2: 不是
4: 跑车。
2: 我知道啊，这不我看着了，
4: 这不保时捷吗？
2: 保时捷，
4: 那你给人报啥尾号啊？你
2: 不是他问问我的呀？
3: 是您叫的车是吗？
4: 啊，
2: 我
4: 妈呀，
2: 不是，我是叫车了呀，但我叫的不是这个。
4: 我们叫的是网约车，而且我们才花1分钱打的车呀。
2: 1毛钱，
4: 啊、1毛钱，
2: 谁说花1分钱呢？
3: 是你是不是要去那个维也纳酒店？是不是？
4: 真是
2: 呀！
3: 对，我这边是网约车。
2: 我的妈呀！
4: 我的天老爷爷妈！
3: 那个你俩
4: 开的是保时捷吗？
3: 是您二
2: 位。师傅，你这是保时捷卡宴吗？
3: 您二位能先上车吗？这块
2: 不
3: 能一直停好吗？
2: 哎，你快上去，
4: 我坐前面，我坐前排，
2: 我拍个照，
4: 我坐前排，
2: 我先拍个照，咱俩再上车。你在车旁边，我给你拍个照。
3: 好，二位系好安全带，咱们开始出发了啊！
4: 哎呀妈呀，我帅哥，你多大呀？
3: 不好意思啊，咱们这个涉及到咱们互相的隐私，
4: 没事没事，
3: 这边是不允许说的。
4: 我就寻思，我们这家太幸运了，
2: 师傅
4: 打网约车还能打到保时捷哈。
2: 不是师傅，你看你这个就这种发型，我就觉得特别有那个文艺风，特别有艺术范儿。哎，你这个香薰也真好闻呢。
4: 小丽呀、啊，
2: 不是你这香薰挺贵的吧？
4: 小丽，
2: 哎，这车是不是100多万呢？
4: 100多万的呗。你这样，小丽，一会儿到酒店门口，我先下去，然后我把同学呢都叫出来。
2: 干啥呀？
4: 我就说的那个，你到了接你呗，然后你从保时捷卡宴上下来。
2: 哎呦我天！
4: 到时候你就说车都
2: 是你的。你说咱俩是不是倍儿有面子？今天同学聚会，叫个网约车能叫个保时捷卡宴，我的天哪！
4: 那司机，
3: 哎，你好，
4: 就这会儿你站一脚，我先下去啊。一会儿你拉我姐们再兜两圈啊。
2: 那个，你稍等一下，师傅啊，你别着急。
3: 行，您尽快，咱这是一口价的车啊。
2: 你稍等一下，我要自拍点照片啊。
5: 他来咋的？等我得下来呀、啊。
4: 哎呀妈！小丽现在混的好不一样，人说了必须得咱亲自接他。来，这是那个王。
3: 这位女士，这边是您的同学、是吧？他们。
2: 对，师傅你不用说话啊，马上那个什么，我下车你就开走就行了啊。
4: 哎、小丽、
2: 你千万啥也别说，师傅啊。
3: 这么抖是不是？
4: 真的。
3: 啊、好。
4: 小丽，停啊！
2: 来了。
5: 哎呀！这小丽开的这保时捷卡宴呢，这是啊，
4: 前面那是司机啊，
2: 那怎么是我开的呢？
3: 哎呀妈呀，
2: 我是坐车来的。
5: 司机这么年轻，咋的？男朋友还怎么的？这什么关系？这是、啊？
2: 哎，你可别瞎说，我不方便说。走吧，
4: 走吧，进屋聊。
2: 点菜了吗？我都饿了。
3: 哎、小美啊，
2: 这搁车上坐这么半天，
3: 干啥的？咋这么有钱呢？
4: 小丽，我跟你讲
3: 啊，
4: 你现在就各个产业
3: 啊
4: 都有他水分，不是股份。
3: 啊、他
4: 对
3: 做啥生鲜
2: 呢？瞎说啥实话呀！
4: 现在可了不得了，
3: 做海鲜有水分呢。
4: 就是说这就是今天开这个车
3: 啊，
4: 都是车库里边最平常的一个。你家还有那啥了？就那野马奔腾那个标叫啥了？
3: 咋开电器来的啊？还奔腾啊？
2: 这什么野腾啊？
4: 就是保时捷，还有那个就阿尔法，还有那个就
3: 咋？认识沈腾啊？是怎么的？是开什么腾？
2: 哎呀，别，反正我家车库里这腾那腾的车都有，放心吧。
4: 奔驰、奥迪啥都是最次的。
5: 那什么，那服务员那个走菜吧，上那个大显呢？不是，那个帝王，
4: 你上啥都是咱 AA 的。
5: 桌子蟹，
4: 小丽，那个我跟你说， 那谁吗？那不是当时追你那蒙强，你不认识吗？

0: 那不是咱们学校的校草吗？谁还能不认识啊？
1: 小丽啊，
0: 这不都才毕业几年呢，还能不认识？
1: 我没好意思刚才来认你哈、啊，这
0: 咱俩也不是失散多年的情侣，为什么来过来认我呀？
1: 我现在公务员，这刚才看你这出场
2: 领导，人家现在是领导，
1: 不是？
0: 那你这年薪能多少钱呢？
1: 我们呢，哎呀，为人民服务。年薪就不多，就看你那个牌面，确实当时啊追你是我冒失了。
2: 我跟你说，你没跟他对了，我跟你说呀。
1: 你看，喝点，喝一杯。
0: 来来来，喝喝，大家都喝啊！
3: 同学聚会啊，同学聚会啊！
0: 今天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1: 咱们听小丽啊，
0: 现在咱们都毕业好几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追求，有各自的美好的生活，有各自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位置，咱不能差钱儿，是不是？来来来，服务员呢？
1: 是啊，那个小丽啊，
0: 来一杯那个
1: 红酒。喝的真好啊。小丽你这么的啊，咱们提议啊都敬小丽一杯，以后啊这些老同学有任何事情小丽你得帮助啊。
0: 那你看我是我这热心肠不上学的时候就那样吗？放心吧，有事找我啊。
1: 来吧，一起和小丽干一杯，这一辈子我们不离不弃。
0: 喂，
4: 哎，
0: 你好，哪位呀？
4: 小丽吗？我是啊，大铁。
0: 哦，
4: 铁子
0: 啊，哈哈，
4: 那个咱昨天晚上一起吃饭了
0: 啊。对对对对，老同学老同学你好啊，老同学。
4: 我那什么，不好意思啊，我通过小美找你要电话号，我那时候咱那个上学的时候哪有微信 QQ 啥的，后来就失联了
0: 啊。有事啊铁子。
4: 我那啥卸载了
0: 啊，
4: 然后我那个微信呢那啥进风了，因为我在那啥卖货了。哎呀，反正这哎呀这三来六去的，我加你那什么，我能加你微信吗？光有你电话号码的
0: 啊。可以啊，加吧、啊、你有事儿啊？
4: 我那个也没啥事儿，但是就是老同学嘛，这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挺想你的。我寻问问你，手头应该挺宽裕的，那个我这头有个投资，整点海鲜，现在缺点啥呢？缺点启动资金。我寻思老同学方不方便，手头宽一点，你就算投个资啥的，你能不能不要点利息、啊、
1: 就直接跟他说，他不是昨天都开保时捷了吗？
4: 对，我昨天看你都开那家这豪车，家里好几辆车，那最普通的都卡宴的。我寻思咋的，你不撑个千八百万的，那什么老同学帮个忙啥的行不行、啊、
0: 不是这个忙吧，不是我不帮，我实在是现在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呢。
4: 手头没多钱，你那个这个吃顿饭功夫就够救救我们的了。我这一看你这出门啊，
0: 那你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三十来万吧。
0: 啥玩意儿？
4: 那个三万多也能干这活儿。
0: 三十万
4: 啊、
0: 我一工薪族，我上哪来那么多钱去啊？
4: 啥？你要工薪族，那我们都不行了，那都是。你这那个同学，你看看不行，三万块钱也行的，你那啥呗，这帮帮我们，提一提我们呗。
5: 小丽，你就跟他说实话吧，你就说咱的车是租，不是租的。
4: 小美在你旁边呢。
0: 啊，是这样哈，老同学，
4: 你帮我说
0: 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这样啊，就不是谁帮帮说的，这事儿吧，我是真没有那个钱，我必须得实话跟你实说哈。咱那个，我解释一下啊，昨天那小美呀、啊，那都是喝多了，有我家车库里有这疼那疼的，这滴那奔，哦，哪儿有啊？俺家也没有那些钱呢，我就是一工薪族，我这一个月上班我才挣3000多块钱，我上哪儿整这些钱去买车去？
5: 不是你跟他说那啥，
4: 你这咋能呢？你得有，哎呀，这老
0: 不是我跟你解释一下，昨天去的时候啊，我们俩坐那个保时捷卡宴呢，
4: 啊，
0: 人家那个是网约车，
4: 拉倒吧。我网约车我天天打，还能打上卡宴、啊、
0: 不是真的，我真是跳一黄
1: 河不借的，
0: 不是
4: 谁当
0: 我花一毛钱打的网约车，我
4: 那
0: 真是网约车，不是
4: 嘟嘟嘟嘟嘟嘟，
1: 误会了。不是一位浙江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在湖北武汉的神奇打车经历。他通过呢某打车平台，竟然是以0.1元的价格打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他在帖子当中还感叹，原本呢看到一口价0.1元已经是够炸裂的了，等看到接单的车辆是保时捷的时候更为震惊。起初呢他在和对象呢开玩笑说，猜测呢或许是平台审核不严，车主呢随意上传的车辆的信息，没想到后来呢是真来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刘女士回应啊，车主是一位留着长发的文艺风格的男士，车里的香薰味道呢也比较好闻。途中呢他跟对象呢都比较安静，没有和车主有过多的交谈。对于0.1元的车费呢，刘女士表示，当晚行程的原价是不到8元，由于使用了平台的立减券，最终呢是结算的时候只要需要0.1元。对于0.1元的这个支付金额呢，网约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台经常会推出类似的优惠活动，用户呢

0: 使用满减券呢即可以享受折扣，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优惠券叠加平台活动之后的结果。顾客平时打车遇到豪车的几率高吗？那平台客服回应表示，平台通常呢会依据车辆的轴距啊、计税的价格等指标呢将车辆呢划分为不同的服务档次。如果呢是实时叫车，网约车司机呢都是通过平台接单的，乘客不能指定车型或者品牌，偶然呢如果是碰到高档车也是有可能的。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是什么样的看法，可以留言互动了啊。
1: 啥看法啊？我有功夫的时候我得出去打打网约车，看我能不能打个一个什么。
0: 你能打着是二哥。
2: 我之前真打到过这个奔驰跟宝马，确实就是一毛钱啊，这确实当年有优惠的时候确实打过啊。
1: 我就别说
0: 打
1: 着啥，我是就别说打到什么车，我就没赶上过一毛钱优惠的时候。你这个真是哈，
0: 我姐夫成天在外面接一毛钱单，他都没接过你啊，
1: 一次也没赶上过，真是没赶上过。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现在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们订购成功了啊，还没有订购还没有抢上的，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打这个电话5879-1984，咱们这个蜂蜜每年都会给大家团购，每年听众朋友们都在复购，因为呢我们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源头厂家，通过咱们电台直接进行推广，正常日常市场指导价格是99块钱一瓶，咱们节目组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是99块钱您带走的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的黑蜂蜜，每天我们限量只有100位啊，今天呢还有最后的20-30个名额，可能是打5879-1984，家家都在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咱的蜂蜜优势在哪儿？这是真正产自于新疆的天然蜜，自然成熟的，我们的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8: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9: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0: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1: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8: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5: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陆姐生活家，和您继续来聊咱们的衣食住行啊，一起呢来分享我们生活的点滴。再次提醒大家，直播现场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陆姐生活家，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大家啊生活衣食住行方面的好帮手。

在我们日常家里面啊，大家会发现，不管是新房的去装修，或者说是二手房去翻修，又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啊，说家里面这个房子啊，我这装修保持挺好，我不动，但是呢，我想啊，要改变一些风格啊，或者说是我想给自己一个这种常换常新的不一样的一些感觉呢，我会选择去把软装动一动，对不对？大家会发现啊，这个选择软装产品，又或者说是我们把软装上啊能做一些改动，让我们的家里面会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体验，又或者说给我们一些啊，虽然说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但是我们的这整个一个生活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有些朋友说哎呀，家里面这些软装有的已经挺旧了啊，我要把它去换一下，那完全又换了一种装修风格。其实啊，大家呢在这个软装产品的选择上也是啊要有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软装的选择。选择软装产品，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呢？要定风格还有预算，再就按照功能或者是需求来匹配单品啊，然后再去把握一些细节，因为要整体体现它一个协调性。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基础，就是定风格划预算，这个呢也是避免后期混乱的第一步啊。二者呢是相互影响的。比方说咱们需要一个统一的风格，先确定了家装整体的风格，你比方说咱们这房子啊，你是北欧的啊，是新中式的等等吧，那所有的软装产品可能就要围绕着我们这个风格来展开。又比方说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我家里面这个风格本来原来是这个就是偏北欧啊，然后我想呢弄得换一点，我想要它简约一些的，那可能我们就换一些软装就能达到一些预期效果啊。你比方说北欧风，咱们选择这种浅色系线条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单品，然后新中式呢，咱们更多的是要融入到一些实木啊刺绣这样的一些元素。另外就是大家在这个预算分配上啊，我们建议就要重点投入到这种高频的使用单品，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你软装的话也有一些是使用频次比较高的东西，有一些是频次比较低的。你比方说家具灯具这些啊，咱们可能利用率比较高的，又或者布艺利用比较高的，对吧？那占比像一些摆件啊装饰品呢，咱们反倒把它的预算可以花的稍微少一点，因为这样如果时间长了，像咱们一些装饰画呀摆件，咱们还要再去换更换，对不对？这个换软装嘛啊。第二就是什么呢？咱们核心单品的选择，要按照功能和质感去筛选。比方说家具类的，像沙发呀、床啊、餐桌等等，那这个的话，我们就优先要去考量它的一个舒适度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兼顾尺寸。像咱们去选沙发的时候，大家肯定是要先在家里面大概量一下尺寸，对不对？然后我们需要家里面能够是这个几人椅的，或者是可以配一个贵妃椅啊等等吧，对不对？咱们要有一个尺寸。再一个就是呢，家里面这个久坐不累的这一种啊，或者说是根据家里人的身高体重啊，我们要去选择它的舒适度。另外就是啊，咱们软装当中啊，很多时候就要包括了一些细节的，比方说布艺类的，像窗帘啊、地毯啊、抱枕啊等等。窗帘呢，如果遮光的话，我们会首选这种像亚麻啦、绒布的，这种适合卧室，而透光选择棉麻呀、纱帘啊，更适合客厅，对吧？长度呢，我们建议离地面1到2厘米，或者是拖地2到3厘米啊，因为有些朋友如果是那种就是落地窗的那种，他想让那个落地窗

0: 感觉啊，更加的让他有这种长啊高啊这种啊漂亮这种打眼的这种感觉的话，那可能他选择让他再拖地这么一两厘米啊。然后呢，地毯的话啊，我们客厅要选择那种耐磨的短绒的，对吧？啊，卧室可能会选择一些柔软长毛款吧，对不对？总之呢是要适合自己家里面的哈。再一个，软装当中就包括了还有灯具，灯具类啊，你像功能匹配方面，客厅咱们主灯啊，主选一个大气款，对不对？像吸顶灯啊、吊灯。卧室的选灯的话，咱们要选那种护眼款，尤其是孩子的话，咱们选护眼灯；老人的话，咱们有床头灯，什么要选择温和光线的，对不对？厨房咱们肯定要选那种防水的射灯啊。包括说，咱们如果餐厅和厨房挨得很近，你餐厅那个灯呢，也不建议大家选的那个特复杂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油烟会附着在上面，咱们不好去清洗，对不对？再来软装的话，我们就说到了有一些软装，大家别看说哎呀这些东西挺零碎的，但是啊，这些装饰类的软装能够给我们的家里面啊带来不一样的啊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比方说装饰画，对不对？它的风格还有它的大小要与咱们的家具所呼应。还有就是绿植，那啊咱们新手选择的话，就选择这种好养的啊好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绿植吧。花盆的风格与整体的软装咱们也做到一个统一，你起码花盆的颜色啊等等做到一个统一，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还有就是细节的把控，让整体就会更协调。比方说咱们要有一个色彩的统一，全屋的主色呀不要超过三种。你比方说墙色、家具色加上软装的点缀色，如果多了啊，咱们弄出好几种了，你会发现这个色彩会很杂乱看上去。再一个就是材质的一个互补，像硬材质啊，然后包括像金属啊、玻璃啊，搭配软材质，像布艺啊、皮革呀、等等这些啊，咱们能够让它你会发现搭配的好就更有层次感。另外就是预留留白啊，其实这个大家会发现吗？设计师的话啊，一些耐心的设计师会给到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就是大家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家里面得添的挺满的，说这我放这个软装，这我画个花瓶，那会儿放一个这个小塑雕等等。其实呢会建议给大家啊，软装填充率啊建议在70%-80%，不要添的那么满，就是我们说到了避免堆砌，对不对？你桌面上的摆件咱们最好不要超过3件啊，抱枕咱们不超过4个，对不对？你会想想啊，其实有这么一个道理，留白啊，预留留白，这的话我们才能够给到啊整个的一个空间，让咱们的软装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装饰的作用。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现如今啊，大家会发现我们在房子啊这个装修完之后，好多朋友在选择家具的时候会选择全屋定制，对不对啊？时下很多朋友说选择全屋定制，但也有一些朋友啊就在犹豫。哎，他说全屋定制的话也有自己的一些优缺点，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屋定制的优缺点，让大家呢能够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全屋定制的核心优势呢是高度契合户型与个性化的需求，但是同时呢它也存在着啊成本比较高、依赖商家专业性等等的不足。那具体的优缺点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首先啊来看一下全屋定制的优点。首先呢继续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可以根据房屋的实际尺寸啊来量身设计，比方说利用飘窗打造储物柜，小户型设计这种顶天立地柜啊，避免空间的浪费。第二呢就是风格的统一性强，能够让衣柜、鞋柜、电视柜等家具在材质、色彩、造型上与整体家装风格啊，比方说像北欧风啊、新中式啊等等，它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匹配，提升全屋的一个视觉的协调性。第三个优点啊，就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呢自主的选择板材、颜色、五金件，甚至定制内部的格局，比方说像衣柜的挂杆的高度、抽屉的数量，配合不同的啊我们的生活习惯，像儿童的话，我们设计矮柜啊，为衣物多的人增加挂衣区等等。第四个优点啊，就是功能集成化高，能够实现一柜多用。例如说玄关柜啊，它呢可以集成像换鞋凳啊、挂衣区啊，餐边柜集成九格储物柜，提升家具的实用性。当然了，有优点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缺点，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成本相对较高，相比于成品的家具啊，定制呢因为设计生产周期长，板材和人工的成本会更高，所以说啊这个就会它增加它的整体预算。第二就是生产周期长了，从测量、设计、生产到安装，一般啊你可能最少也得需要到30到60天吧。如果啊这个设计修改又多的话，或工厂排单比较多，周期可能就更长啊，这个需要提前规划装修进度。好多朋友有过这种感触，就是家里面所有的啊其他的这个装修的步骤其他的都弄好了，万事俱备，就差这个全屋定制啊，等了好久才做好。好多朋友反映都有这个情况，可能最早的就是弄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衣柜，结果最后啊迟迟等到最后能够安上的还仍然是它，这个生产周期是比较长的。第三就是啊质量依赖商家这个专业性了，设计方案是否合理、板材是否环保、安装工艺是否规范，都要取决于商家的实力。如果选择的相对小品牌一些，可能就会耽误在了设计失误啊、环保不达标等问题上。那选择大品牌的话，你可能排单比较多，预算又比较高等等啊，这些呢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就是售后维修相对会比较复杂。定制家具啊多为整体结构，如果使用当中出现了像五金损坏呀、板材开裂等问题，维修呢需要厂家上门，周期较长，而且呢部分部件，你比方说像异形门板的话，那更换起来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它都是量身定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面啊可能相比较起来会是它的一些优缺点。当然了我们也说到了啊，还是要自己呢去看看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不管是工期长短呢啊，如果大家说预算够的话啊，那全屋定制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还是更多能够利用空间也好啊，彰显整个这个屋子里的设计也好，所以说现在还是很多人呢去选。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有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你说到了说咱们这个软装啊，软装的这个 选择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知道了。那软装的风格又该怎么去搭配？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说自己看好的这个东西，软装的我选的觉得挺好，但是可能哎拿回去以后往这一放啊，跟我的整个这个装修风格不搭啊。单品看着好看，但是搭配到一起反倒是觉得不搭。那这个方面可能选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技巧，对不对？其实呢，选择软装搭配的硬装风格啊，核心就是确保什么呢？硬装的一个底子啊，然后呢，让你的软装去凸显出你的硬装的风格。你比方说啊，咱们新手首选最百搭的就是这种现代简约风了。你比方说墙面上多为大白墙啊，或浅黑色的这种，那我们啊，你的软装咱们搭配是什么呢？就是几乎所有的软装风格你都能搭配啊。像北欧风的，咱们选择棉麻的沙发啦啊，轻奢风的选择金属的灯啊，都可以融入。只要通过软装色彩或者是材质布艺啊、皮革这样的话突出重点啊，像黑白灰这种的话，哎，你就会发现整个的风格凸显，而且呢是真的有这种既简约啊又好看的感觉。第二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种新中式的风格，那这种风格它的一个硬装的特点就是呢，墙面可能是用的米黄啊、浅灰的，对不对？然后呢，总体来讲，我们地面可能搭配的都是这种实木的，还有中式颜色的，像雕花线条啊等等啊。然后我们的软装呢，那你就要配合一些像家具选用这种实木框架的，像胡桃木啊、红木啊，布艺用那种棉麻呀、丝绸啊。而且呢，软装有一点是什么？大家会发现，想要突出这种啊新中式风格，那你这个软装的话，咱们搭配这种山水装饰画、陶瓷茶具啊，包括说宫廷式的这种灯具的话，就能够展现这种平衡传统与现代感的感觉啊。你把这些软装放上以后，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再一个就是北欧风了。北欧风啊，它的墙面多是为浅蓝呐、浅粉、米白这样的，那它呢，地板也几乎都是这种浅色的实木，那它的软装适配呢，就是选择这种简约线条的家具啊，像浅色的布艺沙发，搭配这种好看一些的绿植，对不对？几何造型的灯具，营造这种阳光清新的氛围。还有就是轻奢风。轻奢风啊，它的墙面是用浅灰呀、米白乳胶漆等等这种，那它的软装搭配那就更适用于像这种家具选择金属框架啦，布艺用这种深色或者纯色啦，搭配水晶吊灯啊，镜面摆件会提高整个装饰的一个高级质感。还有一种风格就是叫做工业风，那工业风它的一个软装的话，那就去选择这种像家具用皮质的啊，布艺用深色牛仔布啊，这个工业风的台灯等等，会突出这样的一个工业风的个性。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住的，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它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而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要多仔细的斟酌，多实地的考察，从而选出靠谱的项目啊。当然了，有一些项目楼盘呢，是我们尽量不去要触及和碰到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房龄较长较老的二手房了。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啊，很容易忽略房龄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啊，这个校区房可能咱们要稍微特别对待一些，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区房确实都是比较老了，所以说这个的可能要另当别论啊。那我们说其他的方面的话，房龄较长的二手房，虽然呢它大多位于市区内啊，但是呢仅仅具备了一个怎么说呢，保值的一个空间，升值空间很小，甚至说有一些年限再老的，我们说它保值的空间也不具备了，而且再次转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啊，它的叫做什么呢？它的保值率是逐年下降的，那可能不还都不到你当年买的那个价格，等着你再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了啊。因为由于年代的久远，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大多存在光线不足啊、户型阴暗呢、通风不畅诸多难题，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就是 经验不足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可能我们也尽量要去少选。第一呀，由于呢，比方说一些开发商经验不足，前期的施工质量啊，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啊，可能是没有办法与经验足的这个大房企去相比。第二就是，如果说在遇到了一些这个资金不足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会更麻烦。第三个就是啊，陌生城市的旅游地产，这个我们也要是说要有非常好多的这个靠谱的选择。就为什么之前啊，可能有的时候陆姐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那个，起码它是我就是实地去考察的，我去看过的啊，我知道它能直接咱买了房子能住的现房，有一些是你买完就能办产权证的。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常说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旅游地产，这种旅游地产的时候，我们往往你要去辨别它的真伪啊。当然了，还要考虑到说我们自己要不住的话，你的租金回报率啊，啊，出手率啊等等这些去考量。另外就是什么呢？周边环境比较差的房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的时候也要多加考虑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居住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真正住进来这个房子以后，它的舒适度好坏呢，跟我们像周边的环境好坏啊，然后配套行不行，包括说咱们物业服务到不到位，这个都是我们要日常啊，在天天住的这个房子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要去尽量注意。如果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尽量要考虑是不是来选择的问题啊。三口之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最合适？其实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现象而言啊，这个面积可能会是多大呢？哪些户型是最优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客厅。首先啊，咱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待客之地客厅。客厅呢，将兼顾着一家人共同快乐、亲戚朋友基本接待的一个功能，需要摆得上沙发、挂得上电视、放得开茶几这几个基本功能，还要预留出相对宽松一些的通道，以供穿行，至少呢得有20平米左右吧，方显得不挤又不空。第二就是主卧了。其次呢就是主卧。主卧的话，至少得摆得下一张2米啊，咱们现在基本的这床最少得2米的哈，2米乘2米的，对吧？2米以上的床，附带两个床头柜，还得有一个大点的衣柜，最好还要有一个宽敞的飘窗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女主人的一个梳妆台好像也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是几个分区的通道啊，既显得紧凑还不拥挤的话呢，大概要在15平左右。再往后啊，就是次卧了。次卧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学习场所，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那至少要摆一个1.2米或者到1.5米的这么一个床，一个书桌，附带的一个书柜，似乎也是应该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功能齐全的要大概在12-13米吧。再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会设书房啊，或者是卧房。当然了，对于一家三口来讲，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啊。就像刚才陆姐说的，主卧还有次卧和客厅，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再来倒是厨房。厨房啊，作为一个温馨家庭必备的地方，无论是容得下两个人的同时操作呀，摆得下冰箱，还是说啊，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餐桌，能一家三口坐着吃饭的，那大概说啊，大概10个平方左右吧。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多房间的，还有客卧的，有客就有两个卫生间的这种的话，那大概可能要在15-16平吧。餐厅，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厨房比较大，那可能餐厅餐桌，因为经常就是三口人吃饭，他就摆在餐厅，摆在客厅，不，厨房哈，摆在厨房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家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餐厅啊，有一个好一点漂亮的餐桌，能够摆下4张椅子的，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更显温馨，更显出这个哎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烟火气，是不是？然后就是阳台了啊。其实呢，咱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以前呢也都习惯了，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它直接是这个落地的大飘窗的，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哈，这个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阳台的，有的有两个阳台，暖阳台冷阳台，有的是有这个暖阳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如果有个6-7米啊，甚至更往上的就最理想了，可以晾衣服啊，叔叔阿姨们爱养花的，是不是可以摆放点花什么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如果说刚才把陆姐的这些啊都给它算到里面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比较优选的一个户型啊，它的面积大概需要在 使用面积80平米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会发现嘛，好多的啊，好多的三口之家的这个住宅面积呢，有一些开发商户型设计的就是比较精巧的那种62、63米、64、65米、66、67米的这样的户型，也是挺好挺理想的。因为它有的时候格局很方正啊，它把这个房屋设计的没有浪费面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然后干净这个叫做什么呢，干湿分区啦，动静分区啦，做得很明确，又很少有这个浪费面积。那这样的话啊，虽然说面积不大，看起来也比较适中，也是比较温馨的。但是当然我们说到了，那如果说咱们说哪种户型最优啊，哪种户型最优，可能它的户型面积大概呢要在建筑面积呢80到100，或者说到100到12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你才能规划出像刚才我说到那种呢比较这个优质的更好选择的这样一些户型。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老朋友啊，咱们的张琪教授，我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解答大家听众朋友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啊各样的一些困惑。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当中来啊。生活当中啊，咱们很多呢，有一些朋友，就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呢，就是好多朋友咨询的要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难免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啊，这个借出去的钱收回来的时候挺难的一些事儿啊。
1: 对对。
0: 然后哎，我们常见的有一种方式叫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房产抵账啦，或抵账房了，好像就是听的特别多哈。
1: 对，
0: 哎，也特别多了。然后呢，这本身其实它是一个解决债务的一种方式，但如果遇到了一房多抵啊，那这个麻烦就大了。我们常说有抵账房，然后用房子抵债呀什么等等，但是一房多抵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来讲一讲供货商张强的这么一个维权的故事啊。他呢是为了一套抵账房，足足奔波了4年啊，期间呢是经历了一审、二审，坎坎坷坷，但是他最终还是呢守住了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啊跟大家来先说一说啊。好，事情要从12年前说起。这个张强啊是做水泥批发的，为人实在，生意也做得比较红火。2014年呢，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啊开发了小区，急需大量的水泥，经人介绍啊，张强就和开发商签订了这个供货合同，约定分批的啊给工地送水泥，然后呢货款按月来进行一个结算。一开始啊，这个开发商还能够按时的支付货款，但是送了半年多哈，累计拖欠张强的一个水泥款就达到了80多万元了。张强就多次去上门催要，开发商总是以啊说这个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啊，要么就给结一点尾款，要不就干脆避而不见了。就这样啊，就拖了得有1年多。张强实在没办法了啊，就再次找到这个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看这实在躲不过了，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咱们常说就想到这儿了，就是抵账房了。
1: 抵账房，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就用小区的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啊，来抵偿这80多万的货款。开发商当时也明确告诉张强了，说这套房子手续齐全啊，就是暂时还没有拿到五证当中的，就我们说到的最后。后一个证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得拿着这个证房子才能卖，对吧？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证，所以说暂时呢就是不能办理过户落户啊，等手续都齐全了，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这个办理购买房的这个手续给他过户。张强呢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开发商这么大的项目哈，总不能赖他这一套房子，是不是？货款没有拿套房子的话也算行吧，对吧？于是他就和开发商签订了什么呢，叫做以房抵账协议。双方就明确约定了，开发商用这套房产抵偿所欠张强的全部的水泥货款啊，待预售许可证办理完之后的30日之内，配合张强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手续。协议上呢还加盖了开发商的公章，也有负责人的签字啊。就这样，张强拿着以房抵债的协议啊，以房抵账的协议，就心里也算有底儿。他就想着，只要是等着这个预售许可证下来了啊，这房子正常出售，我能办手续了，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这一等是多少年？一等就是6年。

0: 六年里啊，这个张强偶尔就联系开发商啊，询问手续进展，一开始还能联系上，后来开发商啊，这个办公地点也搬了，联系人的这个负责人的方式联系也联系不上了，但张强也没太着急，他觉得你看这么大个项目，房子就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啊，协议也签了，总不能出什么问题。直到2021年，小区业主呢就。业主群里就有人说了，说开发商终于办全所有的手续了啊，房子终于可以这个办理落户了啊，办理这个就是产权了。然后呢，张强听到这个消息就特别开心，马上就翻出了当年的这个以房抵账的一个协议啊，送货单等等所有的手续，兴高采烈的就去办手续了。可是到了现场，他却如雷击，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房子竟然有4家人过来办理过户手续啊！就咱刚才说到了，哎妈，一家是四卖的，是四抵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一家啊，就而且他这四家里面每一家都和开发商签订了啥呀？以房抵账协议。涉及的抵账债务就包括了工程款呐、材料款呐，都是开发商当年拖欠的款项啊。张强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开发商当时呢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竟然把同一套房子先后抵给了四个债权人，而现在开发商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啊，负责人也找不到了，公司呢也处于停业状态，想要找开发商讨个说法可能就无从下手，80多万的货款啊，眼看就泡汤了，这套房子也泡汤了。那这个张强啊就反复琢磨啊，难道自己这些年辛苦白费了？但是他觉得是肯定不行，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啊，张老师一会儿跟大家再详细讲，就是这一趟维权的路啊，走的也是挺艰难的，是不是？
1: 这个维权路呢是非常的艰辛。我们大家都能知道，在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除非说你不启动诉讼，那么可能有一些程序是省略的啊，可能也有些不需要一些程序，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起诉到了法院了，那么就是等于什么呀，你要提起诉讼走法律程序了，那一个程序都不可以少啊。所以说这个很艰辛，这四年来呢，历经啊一审呢、二审呢啊，也包括我们说再审呢，最终拿到了房子。首先张强得知这一房四抵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咨询了什么呀，咨询律师，然后整理了自己的所有证据，包括比如说的供货合同啊、送货单呢、结算单呢、以房抵债协议啊，还有当年和开发商啊沟通时的录音。哎，这个张强还算比较有心计啊，留下了录音和聊天记录。那么然后向什么呀，该房产的这个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也就是一审程序。那么一审当中啊，张强的诉讼请决很明确，就说我请求法院确认与开发商签订的这个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合法有效的，那么要求开发商配合他办理产权不动产的这个登记手续，同时啊也请求法院啊对其他的这个债权人要求办理其他的主张。也就是说，当张强得知这个房子一房四卖的时候呢，他开始进行产生了维权了，那也要求另三位债权人走其他的诉讼程序。那么要求获得说什么呢，说要求我这个房屋买卖协议，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协议呢，是以房抵债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要求呢获得这个房产的产权证书。在庭审当中啊，各方都提交了各自的双方证据，核心的其实争议焦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套房产那么多份以房抵债协议，到底哪一份有协议有效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关心的，就是那四份协议哪一份有效啊？那法院应该怎么样去支持啊？听众朋友们继续听，那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应该优先获得产权，还有一位呢债权人提出了他当年签订的合同后啊，已经实际占有了该套房产。什么叫占有呢？就是我这拿了这套房产来抵我的工程款了，那么我已经入住了，就是在使用，这叫什么？叫占有。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应该归我各持，
0: 这是各执一词、
1: 哎、
0: 都有自己的道理。
1: 对每一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理由，有的人说我已经先拿到使用权了，有的人说我已经先使用了而入住了。
0: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受害方对不对？
1: 对，
0: 这四位债权人你想想，他们都是开发商拖欠了他们那个工程款
1: 对，
0: 然后拿这套房子抵给他们。
1: 对这四个人呢也都是以债抵这个
0: 以房抵账了啊，
1: 就是这个拿着这个房子来顶替、
0: 对
1: 所有的
0: 工程款、
1: 对他可能张强送水泥、可能别人送的钢材、
0: 对
1: 哎沙子石头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一审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查明了案件的事实，开发商

0: 商事和这个审判的工作会议，这里面有个纪要，这里有什么规定呢？就是审理一房数卖，也就是我们
1: 多单
0: 的
1: 多抵债，
0: 哎，
1: 一房多卖，
0: 一房四卖了，就数卖的情况下，这些纠纷案件呢，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债权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该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协议成立先后等先后顺序权利来进行保护，保护什么呀？一个顺位的一个这么个前后顺序。那结合本案呢，四个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房产更名过户啊，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再就是呢，其中的一个债权人呢，虽然实际占有了房屋，但他无法提供啊能够证明自己占有合法的这种手续啊，合法的占有这些手续。所以说呢，协议当中约定的都有一些，我们说的都有一些协议内容，但是呢都不具备着这些协议内容。同时啊，张强在签订协议后啊，一直什么呀，积极的主动啊，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主动主张，那多次联系开发商来进行询问过户的这些事宜，也就是说一直在没有放弃人债权的权利。
1: 嗯，
0: 而其他这些债权人呢，在签订协议后啊，并未积极的主张权利啊，可能就消失了。等到发现说房子可以进行更名的时候呢，才出现
1: 的。
0: 对，甚至在跟开发商的失联之后，也未及时采取什么呀维权措施。最终啊，一审法院认为什么呢？确认张强与开发商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判令开发商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配合张强来办理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啊，驳回了其他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来啊，跟大家今天讲的是这个开发商呢，在这个给啊，在工程款没有还得上啊，给这样的一些建筑商们、材料商们哈，来进行房屋的抵账哈。本来我们说到了抵账房挺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呢，开发商呢是做出了一房四抵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说呢，这个债权人也都是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叫张强的其中一位债权人，他就是走上了一个维权之路啊。一审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这个法院呢是支持了张强的一个诉讼请求哈。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能想到，那你其他三位的话有没有异议？他肯定要有异议，对不对？一审过后的话，其他三位债权人啊，如果说其他三位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话，张强是不是能够顺利拿到房产呢？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啊。一审判决后啊，其中的呢，这几位债权人不服一审的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呢提起了上诉。
1: 这也是我们能想到的，对不对？
0: 对，这个应该是一定能想得到的，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咱们大家买房子是终生的一个最大的事情了。那么你说几十万块钱，虽然说他送的是货，然后以房顶货，这个货款钱，但是他这也是钱呢，货款他也是钱呢。所以说对于我们百姓来讲，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额。那么败诉了之后呢，他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呀，上诉
1: 了啊、
0: 这是我们国家法律两审终结制给双方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在有效期一审上诉的这15天当中，双方呢也就是说另几位债权人就依法提起了上诉。那么进入了二审程序呢，上诉人认为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也就是说另几方债权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他们的以房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更早，
1: 就是早于张强的那个。就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就是说按理说啊，应该以第一个签的这个顺序来哈，
0: 啊，
1: 怎么样？
0: 对对，
1: 他们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
0: 对对对对，协议成立的先后啊，房产应该归谁呀？归他们所有，就是第一个先进来的。而且一审法院对合法占有的认定啊过于严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那么二审法院受理之后啊，二审法院组成了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重点审查了四份的这个抵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呢，还有各方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啊，证据的完整性啊，以及各方是否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些情况。那么庭审当中，张强再次

0: 子提交了补充证据。其实我在这儿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了，二审呢审理的是什么？二审审理的是一审的判决，你认为一审判决不服，你才提及上诉。
1: 二审，对
0: 对。那么在二审当中呢，如果你要有新证据，这是对你二审最大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
1: 嗯，
0: 哈，因为你一审已经审过的证据了，二审再审，那么它也是审原有的证据。
1: 最好是有新的证据。
0: 对，最好是新证据，特别我们再审更是啊新证据。那么张强也再次提交了补充证据，包括当年给开发商运货的这些啊运输记录啊、证人证言呐、啊，以及多年来寻求开发商的相关证据。就是张强一直没有放弃债权权利，一直我在找开发商沟通这件事情，进一步的证实了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和维权的积极性。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真实性和维权性在法律上来讲有一定的地位了。那么二审最终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首先四份以房抵债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但涉及到房产无法同时履行多份协议，应当优先保护债权人啊，这个真实啊，证据完整啊，且积极主张权利的这个债权人。其次啊，上诉人呢虽然签订的这个时间比较早，比张强要早一些，但他们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债权的真实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他其中的一位债权人无法提供完整的供货证据啊，也就供货凭证，还有呢开发商失联后也没有及时的采取法院的什么呀维权，
1: 嗯，
0: 所以说肆无忌惮的就没有行使自己的这种诉讼权利。而张强则不然，他是什么呢？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充分，也一直积极的主张着自己的权利，符合于优先保护的这种条件。
1: 说白了，其他几个债权人肯定这个债权这个债务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没有张强做的这么积极，然后也没有像张老师多次跟大家重复以前就说到了，说咱们一定要保留相关的一些凭证和证据啊。对，这个张强在这方面做的就是比较细致，
0: 哎，就是懂法，法律意识就
1: 比较强，
0: 哎，比较强，嗯。所以说呢，二审法院还明确啊，协议成立的先后啊，只是确定权利人保护顺位的因素之一，
1: 嗯
0: 啊，并非是唯一的因素了。那么需要结合于什么呀？债权的真实性啊，证据的完整性，各方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综合来判定。最终啊，二审法院做出了判决，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了他们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生效后啊，这个判决，另外两位上诉人仍然不服，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
1: 嗯，
0: 但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啊，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用法律正确，不符合再审条件，裁定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在这儿呢，张强的维权路啊，才算看到了一个曙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审、二审法定程序完毕之后，再审也走了，那这个程序可能就已经穷尽了，也就是说法律程序已经穷尽了。那么所以说，张强的维权之路呢，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光明。但此时啊，开发商早已失联，无法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张强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法院依法查封了涉案的这个房产，核实了无误后啊，就是核实了确实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强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产权证书。那么在25年年底的时候，历经四年的奔波，张强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那一刻他所有的委屈和辛苦可能也就是说都化作啊眼泪了。
1: 感慨万千啊，
0: 是感慨万千。
1: 哎，
0: 嗯，
1: 四年的一个维权路，但是呢，张强的法律意识比较强，他还真的是维权成功了哈，
0: 对，
1: 拿到了这一套应该属于自己的一个房产。听过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思考。你比方说啊，像以房抵债协议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应啊？像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签订的这个抵房协议好不好用等等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案例和咱们的张老师呢进行一下详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交流哈。其中我们能了解更多的一些实用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好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呢就这样的一个案件产生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给大家普及到的一些知识来进行一些这个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开发商啊，他当时跟这个张强签订这个抵债协议的时候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没有预售许可证的这个情况下与张强签订的这个以房抵债协议的话，它是否有效呢？
0: 嗯， 那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有很多人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首先我们要明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开发商销售什么呀，销售商品房的这种法定资质，这是一个资质。为什么说开发商要五证呢？那么这是一个资质，没有这资质你就没有销售这种权利。所以，但这种并不意味着说没有这个销售许可证签订的抵房协议就不一定有效了，这不是这样的啊、哦。签订协议是协议，它的资质是资质的问题了。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在这里呢，强制执行的这种规定呢，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啊，属于管理性的强迫性的这种规定。目的呢，主要就是说规范房产市场交易的秩序是否否定于合同效力。并不是说我们说把这个合同就否定了啊、哦。所以说结合本案呢，开发商和张强签订的这个以房这个抵账的这个协议书呢，虽然说没有取得销售许可证，但是呢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这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内容也不违反说我们法律法规呀和一些强制性的这些规定，也没有损害说国家利益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这些合法权益。因此该抵账房屋协议是一定合法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呀、啊、后来就是开发商补办了销售许可证，房产呢也具备了过户这样一个条件，协议就可以正常啊履行了、那么简单说，就没有销售许可证不影响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只是暂时无法办理更名过户
1: 手
0: 续而已。
1: 对、哎、
0: 对，
1: 就像咱们说有一些项目呢，咱们在最开始这个开盘之前它会有一些前期的一个宣传呢、续客呀它可能也没有这个预售许可证呢。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它给出的一个这个比方说购买的这个折扣力度啊哎，价格方面
0: 更大一些，
1: 哎，更大一些、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去跟开发商，有的时候他会签一个叫做内部的，先签一个叫做认购协议，对不对、啊？然后等着他五证齐全了以后，再去签正规的购房合同，办正规的手续。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他的这个认购协议就无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探讨啊，就刚才说到了，说同一套房产，就是开发商这儿呢，就是把这一套房子哈，抵给了四个债权人，就是我们说到了产生了多份以房抵账的协议啊。
0: 对，
1: 这个目前看，其实法院当时也看了，这个四份协议其实都是有效的，对不对？
0: 是的，对，
1: 哎，都是有效。但是呢，就像我们说到了这个案当中，最大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就是，那你说都有效的情况下，这个房产的一个归属问题，对吧？
0: 其实就是一个说房产，说这个以账抵账协议全都是有效的，那这个房到底给谁？因为就一套房产，那法律就会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是我们根据你的这个是否放弃你的权利啊，是否你一直在追认呢，或者说你已经启动法律程序了。那所以说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根据咱们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这样一个纪要里啊，体现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且是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按照以下顺序来进行保护顺位哈。这听众朋友们，大家要好好听一听。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第二个就是合法占有房屋的，第三个就是合同履行的情况和买卖合同成立的先后，第四个就是综合考量各位债权人的过错程度，是否积极行使了权利等因素。那这个是我们以上的四点，你哪怕符合一点都可以啊。那结合本案呢，四位债权人都没有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其中一位债权人虽然说称之为占有了这个房子，但无法提供合法占有的这样一个证据，因此就不构成合法占有。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结合协议的履行情况了，那各方呢是否积极行使权利等因素来进行判断。张强的这个债权真实证据也确实完整，且一直积极主张这份权利，多次联系开发商询问这个事宜，在开发商失联后第一时间，哎，人家拿起了法律武器提行诉讼了。
1: 他的法律意识是最强
0: 的，对，他是法律意识是最强的，邢龙老师，所以说他占了优势啊，而且他的权利啊，这个因此受到了法律所保护，那法律优先保护了张强的权利。那另外呀，民法典当中还有一则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同时财产向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抵债的，拍卖 或者是买卖。

0: 抵偿的这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来进行一个清偿。那么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本案当中是以房抵账，并非是房产抵押，这个听众朋友不要混淆了哦。以房顶账和房产抵押是不一样的，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0: 因此不适用于什么呢？抵押清偿的这种顺序来进行这个规定，而是适用于房产多抵的权利保护顺位规则。
1: 嗯，
0: 这是一个顺位规则，所以说法院判决了这套房子给予张强。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

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1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 赠二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三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一共是五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二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得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哎，我要这个一说

0: 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儿，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0: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正虾仁哈，
1: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1: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1: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这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
1: 哎、
5: 好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1: 好嘞，连同着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6: 好
1: 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8: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8: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1: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10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
8: 嗯。好嘞，
1: 哎，好嘞，
8: 谢谢，
1: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好嘞，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1: 好嘞，连同那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9: 哎，
1: 好
9: 嘞，
1: 哎，感谢。
9: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1: 现货1-2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9: 啊，好嘞，
1: 好嘞，
9: 预
1: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1: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0: 对对对。
1: 啊，今天赠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0: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

0: 1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 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

0: 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
0: 都
4: 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二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二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五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
6: 订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7: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6斤。哎，
0: 六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 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二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
11: 哎、
0: 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11: 总吃，对，
0: 总吃啊，
11: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哎
0: 哎，
1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儿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
4: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3: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4: 啊啊，
3: 对，
4: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3: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4: 嗯，好嘞，好嘞，谢谢
3: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

0: 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麻、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订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哦。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哦。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啊。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 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嗯嗯，
0: 哎，
4: 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哎，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6: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6: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6: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6: 啊。谢谢啊，
0: 嗯，
6: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哎哎
0: 哎，
7: 好，
0: 好嘞，
7: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订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8: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0: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0: 哎，
0: 谢谢，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哦。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1: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

0: 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
2: 好，丁
0: 老师。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好，
0: 哎，好，
5: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6: 你好，我是海参呢。
0: 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7: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7: 嗯，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水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 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三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8: 对，订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8: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9: 哎，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10: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0: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10: 啊，行行行，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3: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哎，好嘞，
0: 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啊。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 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九八四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带好彼此的身份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在短暂相处过后呢，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咱们营造一个绿色阳光健康的交友空间。来，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是86年的，算是一个大叔了，认识这个女朋友比我小几岁，她的家境一般，是看见我房子的动态主动加我为好友，我们俩聊天大概是聊了2天左右吧，他对我所有的情况都很了解，然后第二天呢就总暗示我说让我去找他，大概是40公里，如果再近点的话就让他来找我了，所以说呢我去找他了。去之前我还特意的和他视频聊了会儿，等见面之后呢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他带我去了公园溜达溜达，说这里啊你看多好啊，免费省钱，这不亦乐乎啊。溜达2个小时，我牵了他的手，他也没反抗，很顺从，然后我们去吃饭。可是正在点菜的时候呢，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孩子肚子疼得很厉害，我就急忙跟他说那我得回去了，路上呢跟他道歉，他也很善解人意，说孩子没事最重要，这饭呢随时都可以吃，等我忙完了再联系他，他就一直没有回复我，第二天晚上才回我，态度呢却180度的大转变，不再那么热情了，也不再秒回我信息了，打电话不接，解释说早上看见忘记回了，白天呢又太忙了，晚上8点半呢就告诉我早点休息吧，我呢也就没再纠缠。为了我想问一下他这啥情况啊，能给我解答解答吗？那人家就生气了呗。每一个人吧他有几种心态，就是呢在突发状况到来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最考验一个男人的情商和智商。你比如说在你俩刚刚饭还没点完呢，人在你陪你到公园溜达2点，那家累的啊，肚子里边空落落的，就想吃点食儿。完之后你夸一下子人走了，这搁谁心里都不好受。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爱情到来考核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举歉意呀、表达呀就完事儿了。明显的你没把他太当回事儿。但实话实说，你做的对不对呢？对呀。那孩子生病了，这是大事儿啊。万一耽搁了呢？这成葫芦瘪葫芦，咱也不知道。万一不成呢？对不对？不过呢你得想好了，如果说你真很在意他的话呢，你要进行一个非常宏观立体式的高情商的弥补。你比如说你到家之后呢给人家点个小夜宵，知道地址，或者说呢给人买束鲜花，把你的各方面的建议呢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出来。我们说呀，那个两个人相处，尤其是女孩，她的思维呢是很乱的，就是他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突然对你一点很着迷，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也非常理智和清醒，突然意识到呢你在他的世界当中也是平平无奇，然后内心失落感之后，他就换下一个交往对象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吧，看缘分，如果说你们能够继续交往的话，那说明呢他真的很喜欢你，如果说不能交往的话呢，这次经历呢我觉得也是给自己汲取经验了，好吧。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朋友们已经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那卫东呢准备呢帮助大家去相亲寻爱，找寻另外一半了，朋友们准备好。

0: 好了吗？我马上接电话。
1: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0: 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欢迎大家收听《花落东家》。我们先有请的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您好，魏总。
0: 啊，请讲。
2: 我要对接一个。
0: 哎呀哈，这看来是真急切，也要对接谁呀？
2: 1391。
0: 啊，1391啊。李先生七十几？
2: 76。
0: 76岁了。1391。
2: 13号打的。
0: 1391。
2: 一个王先生给他姑姑发布的。
0: 没有啊。没有。
2: 13号打的没有，王先生给他姑姑发布的。
0: 没有啊。你号码记得不对。
2: 那你再给我对接那个7075。
0: 7075差不多。7075。
2: 姓刘。
0: 7075没有啊。
2: 7075也没有啊。
0: 嗯。
2: 哦，那你
0: 哎，这有一个7075，71岁，身高160，体重128斤，然后呢，退休工资3500。那个，我问一下我们那个李大爷，就是在您沟通交流的时候，你们之间一般来说呢，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是啥？就如果说有女士相不中你，主要是哪块他们看不上你？
2: 一般呢，我的主要是吧，我家一屋一厨
0: 啊，他嫌咱家屋子小，
2: 对，
0: 啊，
2: 完了他面积大，我还不去。
0: 那你这是为啥不去？你在别人家睡不着觉啊，大爷。
2: 真那么回事儿？
0: 真是那回事儿啊？
2: 对，真那么回事儿。
0: 哦，那你家是一屋一厨，你家床多大的呀？是那个1米5乘1米8的床啊？床小啊？
2: 床不小，1米5乘2米的。
0: 1米5乘2米的。
2: 对啊。
0: 啊，那你家多少米啊？
2: 我家33米，离最主要空气好，离江边近呢。
0: 你家那个地理位置该咋是咋的，嘎嘎的，离江边近。
2: 对呀，
0: 啊，完生活区也方便。但是可能要是说人有的阿姨哈，
2: 啊，
0: 那个住惯了2室1厅的，或者是说南北通透的，方方正正大一点的，可能在这儿她不愿意。这个咱也能理解。
2: 都是高层。
0: 啊，你家是那个多层啊？
2: 我家是多层啊。
0: 几楼啊？
2: 4楼。
0: 啊，那你就是那以后要因为这房子问题，你说咱都76了。也不能说现在再重新买房子，商量商量呗，搁他家住几天，搁你家住几天，两边来回穿着的住呗。
2: 哎呀，这个主意挺好，这个
0: 啊，
2: 真好，我这哎呀太好了，
0: 是不是？
2: 对，
0: 你在他家住个1宿2宿的，你说再睡不好觉咋的，稀里糊涂的迷糊的能睡俩点，是不是啊？完到咱家的时候我教你怎么样把他留住哈。到咱家的时候呢，就是每次他来咱家的时候，你就摸他的脾气，他愿意吃啥啥的，到咱家呢就真心美珍馐美味，美味佳肴，你给他做的撑的浮溜浮溜的，时间长了他就愿意在你这待了。因为啥呢？在你这待吃的好啊，
2: 空气也好，
0: 空气也好，完之后领他溜达呗。
2: 对，江边转。
0: 江边转，也别老在江边转，风啥的，雨大啥的，别冻着。那个我就觉得吧，就是别有问题咱解决问题。你看你这平时说话唠嗑挺好的，我寻思我们这李伯伯真上心，咋始终是没找着牵手对象呢？我就好气打听打听啊。
2: 是我的问题。
0: 你的问题，那你就是思路得通开啊。你是多不容易啊，人家
2: 知道了，
0: 人家女的，
2: 谢谢，千恩万谢。
0: 人家女士能把你邀请到家，说明你在的分量多重啊。啊，这也就是你呀，李伯伯，你定力重，让我们其他的张大爷、孙大爷、王大爷一说让去，赶紧的行李卷装箱，嗖一下打车去了。你这还挺恋家，家里边有一个百宝箱吧？出门惦记吧，是不是藏金子了，大爷？你家里边啊？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我把7075给你，你记录一下啊。
2: 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还练枕头啊，还练床，你这是离开自己床还睡不着觉？我可不管那事儿，谁家天天七天八晚的净好酒好菜，我天天搁那住。来，没有请马女士，3路线马女士您好。
3: 晚上好，魏东老师。
0: 哎，今天对接谁呀？
3: 我是生命不息，找伴不止
0: 啊，行，
3: 越挫越勇啊。
0: 那个对接谁？告诉我。
3: 1387。
0: 1387，我看一下啊，1387搜索一下， 1387齐先生，70岁，身高176，体重135，工资3600。这个你确定没对接过呀？
3: 没有，好，
0: 没对接过。
3: 在我印象当中没有，好像。
0: 哦，4月9号时候来过节目啊。那看看吧，这咋还是咳嗽两声呢？不得劲儿了？哎呀，呵呵呵，多穿点吧。这两天你都说，我跟你说，今年这夏天呢，可能是秒一下子就变夏天了。这都啥时候？这两天这个冷冷嗖的啊！我把这个1387给您啊，上火有啥上火的呀？自己也有退休工资，也有劳保，不差吃不少穿的。那就是找个对象，这玩意儿，这早点遇着吧。就再说了，找对象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虽然有人恩恩爱爱的，你是早遇到的话，没法，各方面还得生气呢。嗯，你就觉得你非常优秀，为什么遇不到珍惜你的人是吗？
3: 我觉得我方方面面都很优秀，我就不知道，哎呀，那我理想的那一半他在哪里？
0: 我告诉你啊，
3: 然后我希望他能有一个
0: 所有的人
3: 的目光，
0: 所有的单身人士都能够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不适合别人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所以说呢，你说人，咱们参加节目这些那个，包括您在内，还有很多其他的阿姨呀、叔叔、伯伯啥的，大家都挺好。说实话，每一个人呢都值得成为生活当中好朋友。但俩人在一块生活吧，它真不是简单和容易的事儿。就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可能就因为呢睡觉之前呼噜声大了，俩人过不到一块去了；可能就因为呢饮食，他愿意吃鸡，他愿意吃鹅了，哎，不合适也分手了。就大家呢到这个年龄都不想将就。而且呢也不愿意说妥协退让，因为啥呢，都60多了快70了，生命长河它宽度和窄度各方面啥的，像那个手机充电似的，剩下天数也不是说剩个几十万天了，对不对？哎，大家都有时间点，都希望可心一点，那么只能是最终看一个什么呢，中间值性价比，这个人大概一百齐，我还需要我需要的这基本点他能满足就可以了。嗯，没有十全十美的。我把这个齐先生1387告诉您，您跟他再唠一唠啊。
3: 好，谢谢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齐先生给对接一下。其实呢，生活呀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的十全十美，也没有那么多的玲珑剔透。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是取一个中间值啊，难得糊涂。这回有请的是江先生，二路线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跟我交流。尾号是2429的江先生，哎，请讲话。
4: 哎，
0: 啊，您说吧。
4: 魏总，
0: 哎，请讲。
4: 魏总你好。
0: 您好。
4: 哎，
0: 嗯，
4: 这是
0: 要给谁找对象啊？
4: 给那个我一个那个挺好的一个认识一个姐姐。
0: 哦，您这位姐姐多大年龄了？
4: 那么82。
0: 身体素质咋样？
4: 身体素质好，还能拧秧歌。挺好的，素质。
0: 一般来说呢，80多岁的，我得问问这个子女同意否啊？因为这80多了，
4: 同意，
0: 都同意啊。
4: 同意。
0: 身高1.57米，体重105啊，没啥事儿，还能够在广场上跟着大队伍扭扭秧歌。
4: 对，挺。
0: 然后呢，人还不糊涂，是不是啊？
4: 对呀，可那个精神了，可是一点也不像。
0: 他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4: 他家是阿城这啥的。
0: 啊，你看我们这阿城的粉丝还真不少。在阿城自己独居啊？
4: 对。
0: 嗯，
4: 自己独居，自己独居，
0: 自己独居。有没有退休金啊？
4: 没有，他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
0: 农村老太太她自己在城市买的房子，还是子女给安排的？
4: 这一点好像是自己的。
0: 自己的房子不也在阿城街里吗？
4: 对。
0: 嗯，住几楼啊？
4: 嗯，他好像二楼。
0: 嗯，您是哈尔滨的呀？那如果说要是在哈尔滨啥的，他能离开阿城来哈尔滨这跟老头一块生活过日子吗？
4: 也能去。
0: 能去。在你旁边的是他本人吗？不是。
4: 不是。
0: 哦，然后呢，就是这位老人家他如果说没有退休金的话，他是咋的呢？在农村有地呀？
4: 有点地。
0: 生活收入来源，儿女们各方面都供着呗。
4: 对。
0: 嗯。他是老伴儿不在了吗？
4: 不在了。
0: 嗯，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个身高157，体重105，也想找一个同龄的80多岁的硬身的老大哥老头啥的在一块过日子，哈尔滨的阿城的都行啊。您觉得你这个老姐姐她那个就是身子骨好，完了之后呢为人呢还很精灵，啥事儿啥的一点都不含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2: 对对，
0: 还能照顾好自己。嗯，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0: 这个节目，
1: 哎，
0: 所以这个节目才越办越好
1: 啊。
0: 嗯，
1: 听我节目听多久了？
0: 哎呀，听有。
1: 行，那感谢您的支持啊、哦。然后呢，我们有合适的大爷啥的，我就给沟通沟通。嗯，再见了，江大爷啊、哦。嗯，好嘞。
0: 祝你这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再见。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哎，您好，那个
1: 魏东
2: 老师
1: 啊，您说
2: 啊、
1: 嗯，
2: 那个我想那个就是替你朋友家的孩子征一下婚，
1: 男孩女孩？
2: 男孩。
1: 多大年龄了？
2: 他是96年的，今年还没到30，29岁多吧，没过生日呢。
1: 嗯、那咱就按照30算、
2: 哦，
1: 未婚男孩，30岁。
2: 嗯。
1: 身高多少？
2: 他也有1.75米那样吧。
1: 体重呢？
2: 体重是120吧左右。
1: 这个小伙子目前在哪里工作居住生活？
2: 在北京工作。
1: 他家是哈尔滨的吗？
2: 对对对。
1: 父母在哈尔滨，然后男孩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呢？
2: 嗯，他是那个在一个外企工作。
1: 哦，外企上班。
2: 嗯。
1: 嗯，什么文化程度啊？
2: 他是本科。
1: 哦，收入情况咋样？
2: 嗯，这我不太知道，因为就是没太问过，那个就是让我帮着问一下啊。
1: 在北京工作几年了？
2: 啊，反正他在那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得有6-7年了吧。
1: 哦，那他在北京这就是单位给提供宿舍、哦、还是自己租房子居住呢？
2: 他是自己租房子。
1: 你看过这个孩子照片吗？长得咋样？
2: 他长得还可以，就是、
1: 嗯、
2: 怎么说嘛，挺干净的。长得挺白净的，
1: 嗯，
2: 而且吧挺懂事儿，
1: 嗯，
2: 但是就是说，嗯，家里挺着急的，就是想给他找一个那个什么，找一个朋友，但是他好像自己不是，好像可能有点不太自信吧那样。
1: 你说这个男孩本人不太自信呢？
2: 不太自信，就是说可能是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就是感情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什么。
1: 啊，这是他妈妈跟你学的是吗？
2: 对对，就是让我给、
1: 嗯、小伙子身高倒行，175很标准，身材这呢也不胖。如果说是在北京的话，某外企公司上班，按照他这个年龄段，如果说已经有工作3-4-5年以上的经历的话，月收入不可能低于15,000。嗯，然后呢，在租房的居住、
2: 嗯，
1: 这个本科学历，要是稳稳当当的能在这工作发展的话，
2: 嗯、
1: 也挺好。男孩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在工作当中比较认真，这生活日子过得也不错。那女孩这儿呢，我个人建议哈，就是跟她年龄相仿的，是不是、啊、哎，也是单身未婚的、
2: 嗯、
1: 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她父母在哈尔滨这儿都有稳定的退休金吗？将来？
2: 对，有。
1: 男孩有什么优点？她妈妈跟你说过没有？夸没夸过她家孩子？
2: 就是很懂事，而且就是很顾家，嗯，就是怎么说呢，通情达理的，反正。
1: 嗯，孩子看来就是、
2: 嗯、
1: 生活习惯呢以及呢为人处事的原则呀还是非常的规矩的，不是说那种混日子类型的，懂事孝顺，是不是、啊、
2: 而且就是感情方面还是比较那个就是简单的，不是说像人说过往就是感情经历那种挺那什么的似的。
1: 嗯，感情经历还不是说多丰富的，那、遇到这个真爱啥的还挺会懂得珍惜当回事的啊。我们这位那个王女士应该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就算不是第一次的话，也是第一次提到这个男孩。尾号呢是9639、
2: 嗯、
1: 看看有没有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嗯、身高啊1.6米以上就行，然后呢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收入的。你说在北京和在这个哈尔滨、
2: 哦、
1: 哪怕是在牡丹江在佳木斯它不一样，那一线城市个个都一身本领，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的话，咱讲话了，自己身上得有点硬功夫，是不是？你要不然你这个都混不下去哈、啊。而且这个男孩能够自己呢在一个大型企业上班，说明他的自己的内在的修养和能力是挺强的啊。女孩这如果说呢单身姑娘在北京上班，咱也都是本分人家正经过日子，孩子关注一下。尾号呢9639。啊，
2: 哎，你好，我能不能对接一下呀？
1: 那你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2: 好像是9505吧。
1: 9505，别太久啊，要是很近就能找到。有张先生的孙女儿，30岁未婚，在北京工作，工资收入呢10,000以上，身高163，体重95斤，跟你家这个孩子同岁。那你跟他唠一唠啊。嗯
2: 啊，
1: 给对接过去吧。嗯，
2: 把电话给我是吗？

听众朋友，我这两天吧看到了一个就是复旦大学的博士，然后呢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啊，他讲了很多咱们现在饮食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啊。他的网络主播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偏口鱼博士啊，还是叫什么呀？470多万粉丝。哎呀，看完他这个一番的留言之后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真应该反思一下。你看在咱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大家有那个就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都不正常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那个血脂高的，有些人呢吃那些他汀类的药物，对不对？进口的那一片啊，哎呀也4-5块钱呢，然后呢就是非进口的国产的那就便宜了，不过长期吃的话对身体呢也不太好。日常饮食非常关键。就是我们一个就是那个小博士讲完之后，我最大的受益是什么呢？我说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呢一定要补充我们人体当中所不具备的营养物质，什么呢？氨基酸还有优质的蛋白质。那蛋白质这一块，如果说咱大众来说呢，你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多吃几个鸡蛋。哎，这个呢是我也是应该从此时此刻要做起的。早上起来吃俩鸡蛋啊，或者说是你有的时候呢每天呢就控制体重啥的，也一定要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质。另外呢就是补充身体所没有的，你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呐、亚麻酸呐，对不对？还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呐，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咱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咱身体都不具备。这款亚麻籽油啊，它的全名叫戈壁工坊黄金液体金灿灿的。那么一瓶好油啊，是守护咱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它不只是食用油，更是呢来自黄金产区的天然的营养馈赠，是您厨房的陆地深海鱼油，为全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戈壁工坊严选了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来进行呢制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亚麻籽啊，它是扎根在北纬 42.9 度，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在这里全年光照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达20度以上。而且呢它是那个肥沃的这个黑土辅以高山雪水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呢 DHA 啊 EPA， 哎，这些营养物质是我们身体当中所不具备的。我们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它呢是用一级的低温冷榨，再加上冷冻脱蜡的专利工艺，全程压榨，温度严格控制在40度以下，只取头道的榨取精华，3斤的亚麻籽才能榨出1斤油。相比于传统的热榨呀，这冷榨技术呢能够完整的锁住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木酚素、维生素 E 这些呢活性的物质。它呢就是通过这个冷冻的脱蜡工艺啊，彻底的去除了亚麻籽自带的那种苦味。你在用这款油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拌个菜，或者说呢你这个做一个什么煲个汤，或者说大家直接把它放到酸奶当中直接喝的话，你会感觉到有那种呢青草的芳香的气息，非常好喝。那么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它可以呢很好的在咱们体内转化为 DHA， 也就我们经常说的脑黄金。你包括胎儿，它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婴儿啊，乳制品当中都有的添加了 DHA。所以说呢，你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对于咱们说孩子宝宝长个的给孩子做辅食的，你可以用点咱们的亚麻籽油。另外一个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呢就是血脂非常的绵密的，对不对？血管清道夫啊，这个EPA 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那么亚麻籽油里边都含有。那我们长期的吃点这个亚麻籽油，它非常的干净，而且对于身体尤其是小管子非常非常有帮助。咱这个呢是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啊，搭配点辅食啊，自己做个汤啊，或者说包饺子和个馅儿啊，或者说凉菜呀、啊、或者说呢咱们大家呢做个粥品的那零汤里边啊，哎，或者是你这个炒青菜低温快炒的时候，以及呢它去煎个蛋啥的都行。咱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啊，在超市当中，朋友们你听好了，79块钱一瓶，朋友们79块钱一瓶，一瓶是1斤装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还敢特价才能够买得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带来粉丝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亚麻籽油79一瓶，两瓶是不是160了，将近160了。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大家两瓶，合适不的？合适，您不用高兴哈，我让您惊喜。11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4瓶，每瓶是1斤装的，4瓶亚麻籽油。
对呀、啊，四斤呢，对呀、啊，正好四斤呢，每瓶是一斤装的，119块钱给大家四瓶四斤。您回家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个做啊，它这个进口原料呢是源自哈萨克斯坦，所以说朋友们，那个上班族疲惫了，或者说咱们大家经常吃东西特别油腻了，您吃点这个亚麻籽油啊，零反式脂肪酸，而且呢它是真正的纯有机的，这个双有机认证，都是它的整个瓶上有标签儿。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四瓶四斤，给您邮寄到家，不用您拿邮费啥的，到家您一收货给这个快递员119块钱完事儿。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为什么咱们说呢要这个补充阿尔法亚麻酸呢？因为呢膳食营养参考摄入2023版的时候就已经强调了，成年人的欧米伽3每天呢你得达到 0.5% 到 2%， 那么阿尔法亚麻酸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欧米伽3，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体内没有的，你给它补充点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咋在不在节目当中给你卖点那个大米白面豆油呢？啊，我咋不给你卖点那个大头菜呢？啊，土豆的地瓜呢？因为这个您家随时可买到，对不对？而且这个咱亚麻籽油啊，它这个你喝吧，蒸个鸡蛋糕啊，和个酸奶呀、啊，凉拌个菜啊都行，直接就能吃啊、哦，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对于胃肠还很有帮助。小管子、小芝芝膏的那更不必在话下。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119块钱四瓶四斤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侯女士，1234，侯女士你好。侯女士要对接吗？来，张女士你好，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辛苦了。
1: 哎，请讲。
2: 我征婚。
1: 嗯，哎，我记得好像上一阶段还有人主动给您打电话要跟您对接呢，跟我要过号码，我不记得是哪天了。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呀？嗯，
2: 就是觉得相互不合适。
1: 不合适的原因是长相这里没相中，还是说生活习惯不合适啊？
2: 有身体情况不太行的。
1: 嗯，您身体情况非常好对吗？
2: 是的。
1: 嗯，那你判定一下，就70多岁人了，啥样呢算是身体情况在你这是合格的达标的呢？
2: 就是能正常生活，
1: 能走能撂的，处置清晰
2: 的，
1: 不用别人搀，不用别人扶的，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嗯，那稍稍有点这个小小压压高啊，小糖糖高啊，吃点个小药丸啥的不怕的，是不是啊？
2: 那没事儿，那可以的。
1: 关键能走能撂，别那个就是不能走不能撂的，完了之后呢生活半自理状态的接受不了，是吧？
2: 魏东你说的太好了。
1: 嗯，张女士这儿呢，159的身高，110斤，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2: 走走步，锻炼锻炼身体。
1: 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2: 我是离异的。
1: 啊，离异的。几个孩子？
2: 一儿一女都在哈尔滨。
1: 孩子这也挺支持你找寻另外一半。
2: 是的，就是孩子，
1: 嗯，
2: 给我发现的咱们这个节目这么好，
1: 让你那个参与哈，
2: 支持我，是的。
1: 那您这个希望找寻一个多大岁数以下的？
2: 79岁左右吧，年龄大点也行，只要人好。
1: 这个吧，你要是说很注意身体情况吧，年龄就别搂那么大。我个人建议啊，76岁以下，嗯。你要79了，就是他自己觉得身体素质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他跟不上你的节拍，因为您就仔细想哈，到80了，那整个的身体情况跟70多，他就差一个台阶，你再你有这个张程啥的，他也是差好几个状态。嗯，还是说你说
2: 是的，好的。
1: 嗯，就76、77以下吧，别79
2: 了。好吧。
1: 嗯，然后呢，退休工资有要求吗？
2: 接近于4000左右吧。
1: 啊，那就4000范围之间的。
2: 对，3700都行。
1: 行。
2: 嗯，
1: 有自己独立住房的，对不对？
2: 对，有独立住房。如果说有眼缘，各方面条件我能够觉得可以，这个条件都可以放宽。
1: 嗯，
2: 工资也可以放宽。
1: 行。
2: 嗯，
1: 也不是绝对的。那
2: 是的，
1: 您在自己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2: 我比较通情达理，性格比较好。
1: 嗯，通情达理，性格好，然后自己也能做饭呢，料理家务啥的都不在话下，啊，
2: 是的。
1: 我们这位张女士尾号5705，5705啊，5705，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1: 嗯，那好，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谢谢魏东。
1: 哎，好嘞，再见啊。张女士尾号呢5705，有想要沟通的交流的，大家关注一下啊。73岁了，身高啊身材啊都挺匀称的。反正他的核心目标就是说对方身体素质好一点，干净利索的。四线的王先生吗？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 啊，请讲。
3: 我想征婚。
1: 嗯，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吧。
3: 我个人情况，我是事业单位退休。
1: 身高、体重、年龄段。
3: 体重150斤。
1: 嗯。
3: 身高1米，将近1米8。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3。
1: 63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
3: 少。
1: 几个子女啊？
3: 一个。
1: 嗯，现在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3: 我居住在道里。
1: 在道里去居住生活。啊。
3: 对。
1: 然后那个平时什么个人爱好啊？
3: 平时就要溜溜弯儿。
1: 嗯，溜溜弯儿是自己的个人爱好。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呢？
3: 63、63、55、57的。
1: 57到63之间的啊，63以下到57的。您退休工资开多少？
3: 6000多一点。
1: 嗯，之前这个工头交流啥的，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问题呢？
3: 什么集中在哪问题啊？
1: 你们互相没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就是想找一个性格开朗的就行。
1: 你之前遇到的都是见面比较内敛，不爱吱声啊？那你就是，那你说啥他回应不行吗？那必须得是有来有往嘛，还得增加一下这个话术的包装。性格开朗一些的女士是吗？我觉得你可能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这位女士吧，嗯，有点活力的，别老太隆中的。虽然你63了，但是我觉得你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啊打造的是一个比较有年轻人风采那种感觉，对吗？
3: 对。
1: 嗯。也不是说安安稳稳的就每天呢，哎呀，上楼买菜做饭睡觉，7、8点钟看完新闻联播睡觉，第二天起来买菜，好像彼此更加有更多的互动感交流感，能聊到一块儿去。您那个长相啥的看着咋样啊？
3: 一般。
1: 不是说贼年轻，是不是也有白头发了，或者是头发啥的发量多不多？
3: 不多。
1: 你这到这岁数了，谁能说像年轻的时候18、19满脑瓜的假都是青丝秀发啥的，不可能。嗯，身体素质好就不错了啊。
3: 谁都没有白头发。
1: 嗯，王先生尾号呢5897，那有合适的女士57到63之间的想交流的，关注一下5897、5897哦。那您今天有没有对接的？
3: 没有。
1: 嗯，再见了王先生。
3: 再见。
1: 哎，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4: 你好卫东。
1: 嗯，
4: 我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1: 你昨天那个我感觉挺好的，没准合适。那个你两家唠着不合适不可以啊？
4: 没打过去呢。
1: 咱不知道你那个手机怎整的就这么不明白啊，往往呢不是因为核心因素，
4: 35岁，
1: 都是那个不知不觉在路上跌倒了。我知道1.72米那个国企那个吗？
4: 啊，
1: 你想对接韩女士家孩子，昨天不给你对接了吗？你没打过去啊电话啊？
4: 你昨天没给我接过去啊？
1: 那你现在记吧，来
4: 啊
1: 啊，把这个2173给你对接过去啊，你别着急。
4: 135斤。
1: 他是做啥工作来着？
4: 那个自己开个店儿，自己
1: 是那个就是工作室那个吗？就是广告设计呀、啊，那是那个吗？
4: 不是，他
1: 保健品公司那个
4: 做那个就是那个
1: 营养品啥的，是不是、啊？
4: 对
1: 啊，
4: 嗯、
1: 那我有印象了。哎，
4: 啊、
1: 有2个女孩都是自己干个体的。哎呀，那你家姑娘这也行啊，挺好的呀，个儿也高，身材还好。完了之后呢，自己还具备创业能力，是不是、啊？
4: 嗯。
1: 嗯，那你姑娘那个，你打电话，她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咱俩天天给她找对象啥的呀？
4: 我和她说过，
1: 啊、
4: 说过，完了她说的，你要觉得哪个行，完你就那个，你就安排吧。她说
1: 行，这孩子性格也挺豁达的，小姑娘自己闯一番天地不容易啊。那个个人的生活收入啥的，这都不差条件，是不是啊？哎，
4: 收入挺好的，1万多，
1: 一个月18000的不成问题。那他文化程度也是上过大学本科的吧？
4: 本科，他学的是法律。
1: 嗯，想找一个男朋友，多大岁数范围的？
4: 40以内的吧。
1: 也是要求必须单身未婚的，对不对？
4: 对对。
1: 身高，男生得多高个？你姑娘个高啊？
4: 他就是要求是1.78米。以上吧，
1: 我觉得不苛刻。
4: 75，
1: 7、8以上不苛刻，可以的。1.78米以上的，40岁以下的男生，身材这呢标准范围左右的。然后呢，收入这块，工作类型这块有啥想法？
4: 收入这块就是7000-8000以上吧。
1: 嗯，7000-8000以上的朋友，男士。
4: 对，有点能力的那样式。
1: 嗯，有自己独立住房的。然后呢，个人有能力的啊，那个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家姑娘。王女士的尾号呢，6331，6331，6331，这是王女士的这个尾号。大家如果说对她女儿这儿，哎，觉得很感兴趣，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6331，6331啊。 你家女儿这个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就工作之余不忙的时候。
4: 她就是工作吧，挺忙的，回家也工作。完了，她就是主要优点是对父母特别孝心。
1: 嗯。
4: 啊，对父母各方面关照可细心了。
1: 所以说，你姑娘其实她是一个挺干练、干脆的事业型女孩，
4: 对，是
1: 不是？
4: 她在她这个领域里。

0: 对，完了挺突出的干的，挺
1: 嗯，
0: 好。
1: 他那个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生活？
0: 和我们在一起。
1: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0: 两个，还有个儿子，儿子结婚了。
1: 儿子比他大还是比他小？
0: 比大。
1: 哦，
0: 嗯，
1: 那你看多好啊！这个儿子都结婚了，这就差个姑娘了，赶紧的吧，朋友们，你姑娘长相啥的，是什么风格的？挺大气范的。
0: 对，大气。
1: 嗯，
0: 那个。非常还朴素，
1: 嗯，
0: 就是大体型的，
1: 嗯，大体型的，
0: 那个、
1: 大气型的，嗯，
0: 大气，就咋的吧，都可大气了，性格可大气了，嗯
1: 嗯，行，那个大家关注一下哈，我再说一遍尾号6331，男生呢有几点，第一个呢40岁以下未婚的，第二个呢就是个头是高一点，那个1.78米左右。因为女孩吧身材挺好，1.71米的个头，这是一个女生啊，1.71米，而且体重呢130斤，正好。我跟你说，你1.71米体重，如果说是108、109啥的，太瘦了。因为啥呢？那么高个就感觉皮包骨了，不好看啊。130斤，哪怕是125斤都行，看着非常漂亮。然后呢，女孩的工作挣钱能力也不弱。您之前参加我节目，不也有人跟您打电话对接过吗？是不是，阿姨？哦，
0: 对，对接过两次，嗯，
1: 感觉就是还是说不来电，长相啥的，是吧？
0: 哎，没看着那个，也没看着，就是那个
1: 唠一唠，后来就不行就拉倒了。
0: 就是男孩吧，各方面女国家姑娘嘛，就喜欢有点能力那样似的。一完了，他说一般的没有上进心的，那条件好，他也不想找。
1: 嗯。行，就是男士这儿哈，也是那个有规划、有目标、有方向的啊。那再见了，王女士。
0: 我那个想对接一个。
1: 那你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0: 2173。
1: 2173，搜索一下啊。2173啊，这刚才那个大姐也对接了，韩女士家的儿子，小伙子39岁，未婚，身高182，体重155，工资收入也能达到1万左右。
0: 嗯，
1: 尾号是2173，那你唠一唠啊，这个也行，来吧，给沟通过去吧。来，我们再接听一下电话，二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啊，我想给我儿子就是对接一下，就是尾号6331的女孩家长。
1: 啊，我刚才刚跟他聊完，您家儿子多大年龄呢？
2: 啊，我家孩子是88年的。
1: 行，唯一的就是个头咋样？
2: 我家孩子身高1.86米。
1: 哦，干啥工作来的？5098。
2: 他是那个就是国企的那个工程师，搞技术的。
1: 哦，国企工程师，以前你也给他发布过，在我这儿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嗯，186的身高，体重多少？
2: 体重是现在稍微长了一点，体重现在能170多斤，
1: 那不胖，
2: 将近100，
1: 嗯，
2: 不胖，
1: 嗯，
2: 他身高高啊，
1: 对，都快1.9米了，160-170斤，这都可这不胖。那您儿子是单身未婚呢？
2: 啊，对对对啊，
1: 他是在国企，有点像工程师类型的工作，收入情况咋样呢？
2: 他职称是就是工程师，收入就是。
1: 嗯，
2: 比较稳定，然后福利待遇挺好，工资8000加，
1: 那可不少，挺好的。
2: 嗯，
1: 那我把那个6331给您。这个女孩呢，也是个子高啊，跟你家儿子正搭哈。来，把这个6331给对接过去吧。有朋友说我也想要工程师，那我把号码告诉您。王女士的儿子啊，是那个国企工程师哈，收入8000以上，186的身高，160-170斤左右的身材，未婚男孩，38、9岁，尾号呢5098，5098啊，哎，我看一下5098，5098，尾号5098，这儿呢5098，想沟通交流的，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尾号是5098，5098，哎。好像好长这儿好长时间没发布了，5098也好长时间没交流了啊。如果说大家想交流的，关注关注5098，反正能听出来就是想找另外一半吧，也是最好对方就是女孩个子高一点的。嗯，下一位朋友345，张女士你好。
3: 喂，
1: 哎，你好，请讲。
3: 魏总，我有征婚
1: 啊。这是张先生啊？
3: 对
1: 啊，张先生。

0: 先生，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年龄。
1: 年龄今年58岁，
0: 啊，58岁，身高呢？
1: 未婚，一身高1.7米，
0: 体重。
1: 体重130斤儿。
0: 你多大岁数？58岁。
1: 对，
0: 我看到了，58岁，身高1.7米，体重130斤，尾号是
1: 130斤儿。
0: 6021。你在哪里居住生活呀？双城那个吗？
1: 我是哈尔滨市，
0: 哪儿的？
1: 我双保，
0: 我说你居住在哪里呀？
1: 工资2000，这个业务二职能挣5-6000。
0: 你居住在哪儿啊？
1: 居住在那个太平区，
0: 视力啥的没啥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哦，退休工资2-3千，二职6-7千。二职干啥呀？氢离子那个吗？不是啊。二职是干啥呀？
1: 二指那个，给他们卖货。
0: 卖啥货呀？能挣6-7千呢？
1: 帮他们在早市卖货。
0: 在早市卖货，一个月给你6-7千。那这其中各方面啥的，利益链啥的，可真是利润成本可挺高啊。那行，你这个到时候就让他们线下考核吧。咱可能你这生意涉及到保密机制
1: 我
0: 啥
1: 本
0: 的，
1: 人是早先是公安局退休的，现在
0: 我就不问太多了。你不是退休工资2000多吗？
1: 这2000多，现在我是病退。
0: 完了之后你再帮人卖点货，还能挣点钱。离异的对
1: 对，
0: 吗？
1: 未婚，
0: 啊，未婚，自己有房子，
1: 对，
0: 尾号是六零。
1: 有两套住房，
0: 我怎么越听越像我们那个就是双目失明啊？还真不是哈。
1: 不是，
0: 尾号是6021，6021。有想
1: 你
0: 对
1: 歇一
0: 接
1: 分
0: 的
1: 钟
0: 吗？
1: 啊，
0: 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好了，再见。
1: 你非有跟我交友的也可以，谁有我交友的可以。
0: 你是换了手机号吧？这一听这声音比对，这不跟昨天那个先生这不一样吗？
1: 不是，
0: 那行，
1: 你听错了，魏
0: 好，
1: 总。
0: 那6021啊，好嘞，
1: 好了，
0: 再见，来，32路线的朋友啊，于女士对接谁？
2: 喂，是我，
0: 说吧，
2: 对接一个。
0: 对接
2: 我
0: 尾
2: 就
0: 号告诉吗？
2: 9639，
0: 给谁对接？
2: 我女儿，
0: 第一次打电话吗？
2: 是的，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也是在北京吗？
2: 对呀，是在北京
0: 多大年龄了？
2: 28岁啊，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61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00零几斤啊。
0: 小姑娘做啥类型工作的？
2: 他是人事，
0: 私企吗？民营企业吗？
2: 他给人就是那个，
0: 做人力资源的呀，做管理啊，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大概？
2: 15000左右啊。
0: 女孩呢也是，未婚姑娘，然后呢在北京这儿工作能有个几年时间了？
2: 工作有3年了。
0: 3年时间了哈，你们两口子也就这一个孩子？
2: 我们有3个，都是老大。
0: 那行，你帮孩子沟通沟通吧。那个男孩就是挺内敛型的，不是说那种张扬个性的。你姑娘性格咋样？
2: 也是性格，也是腼腆型的。
0: 挺好的。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可能稍稍的有点拘谨，没关系。那，您这个姑娘是老大，另外两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啊？这电话很多哈，我加快点节奏啊。4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
3: 你好，
0: 您给谁发
3: 你
0: 布个人
3: 好，魏
0: 信息
3: 总。
0: 呀？说吧。
3: 我给我外孙子是94年的，32了吧？
0: 未婚男孩，身高一七
3: 未婚
0: 五，
3: 男孩。
0: 体重。

0: 多少？
1: 对，体重155斤吧，多说也就这样。
0: 行，挺标准的。干啥工作的这小伙儿啊？
1: 他吧，他这小伙挺帅，长得也好
0: 啊，
1: 性格也好。
0: 嗯，
1: 他这孩子不会找对象，知不知道？哎，特别腼腆。
0: 哦。
1: 但是呢，他干啥呢？他是那个，给个体干的。但是呢，个体干以他为主，他有技术，他是搞那个做艺术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做黑陶了，就是拉个坯子了，来烧再画再写再啥的，还是干这个的。
0: 那能挣多少钱呢？
1: 6-7千块钱吧。
0: 哦，那他这个在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1: 有车有房，什么都有。告诉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啊，就是不会找对象。
0: 嗯，那如果说小姑娘跟他处对象了，小姑娘说你牵我手呗，他敢不敢牵呢？
1: 那能敢吧？那他能不敢吗？
0: 那能是不是啊？
1: 他不是傻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能不能多想说，这女孩咋这么随意呢？怎么让我牵她手呢？
1: 不能，那个
0: 不
1: 能，
0: 那
1: 不可能，那不可能。那
0: 就是一点恋爱经历都没有过吗？
1: 哎，没有，一个有人给提过吧？
0: 嗯，
1: 也没见着面，就跟网上的。他说我不找了，我找不着。
0: 这个孩子，
1: 我
0: 告诉您，您家这个孩子哈，他还是说比较内敛型的性格底色。就是不太，他不是说跟这个女孩哈交往过程当中比较腼腆，就是工作生活当中跟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是不是
1: 啊？
0: 就是还是说
1: 他愿意，
0: 愿意。
1: 他性格可好呢啊！你听我说，他就是跟外人打交道，他现在的就在那个百盛，百盛那个4楼，他的李四陶艺，他怎么这个呢？
0: 啊，
1: 他技术全指他，连烧窑。
0: 那也就是说，他在工作当中呢，还真是挺干脆个人，就是处对象啥的，好像没。
1: 处对象不会。
0: 不，
1: 完了吧？
0: 我跟你说，也
1: 不
0: 是不会，就是在他那个生活重心当中呢，排到了第8位或第9位，没排到前几位。
1: 啊，嗯，打了好几千了，没打过去。我找的你那147那个。
0: 那不行，那不是我电话，你打他没用。啊，你俩直播间热。行，
1: 自己现在不行，他妈
0: 反正你自己开店，你自己承担的风险也大呀。你这俩人开店，俩人风险共担呢。
1: 不要是如果要个人干吧还行，但现在他不能个人干，他讲我顾头顾不了定啊，顾不过来啊，这么事。
0: 他是独生子女啊？
1: 独生子女。对，
0: 他爸妈都有退休金呢。
1: 他妈妈有，他爸爸早就没了。
0: 啊，那他现在是跟母亲在一块居住生活，是不是？
1: 啊，对对，他自己不行，他上班回来挺晚了。
0: 那可不呗，吃个饭啥的，这老娘给做口妈妈的味道挺好。嗯，
1: 不烟不酒。
0: 我说一下尾号哈，尾号呢，孔女士的尾号7933，女�孩的个头我就给你定1.6米以上了，或者是
1: 5.8-9就行。
0: 嗯，稳稳当当的好姑娘。那个对于女孩的文化程度有要求吗？
1: 那不要求。
0: 嗯，
1: 那不是
0: 没有啥特别的文化程度的要求。这个就是
1: 有
0: 点文化，有点修养，有份稳定工作就行。尾号
1: 就是孩子，愿意找一个老实巴交。
0: 那你家这个孙子，他又会画又会烧的，他
1: 啊，他会烧会是，你都能看到他。他在外头，他在那可忙可忙的呢。他性格可好呢，大孩子小孩子的，你来玩的那都可满意呢。
0: 行，那再见了，孔阿姨啊。
1: 哎，好，谢谢你先啊，对的。
0: 再见，孔女士家这个孩子哈，大家听明白了。就烧这个陶艺啥的，又烧完画画啥的上头哈。尾号呢是7933，7933。身高啊175，体重呢150左右，挺标准的身材。自己独当一面啊，做个小个体，跟朋友合伙干，完了自己独立在这也没问题。尾号呢是7933，7933。有想要沟通的交流的，记住了尾号7933，7933。那个35岁以下的单身未婚女孩都可以交流交流，7933。这个他这个生意还挺小众的，我个人感觉。听众朋友，我昨天在节目里边跟大85%以上呢，我们这一包里边干的乎的全都是肉和筋儿的组合，不像你买那个，那里边装的一半汤子，对不对？我们这款尖头巴掌呢，在那个大家不会上淘宝，不会逛京东哈，在所以说呢，咱们这一袋便宜20，那10袋呢啊便宜200块钱，对不对？

0: 所以说呢，当你呢就是想补充点营养，补充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胶原物质，对不对？咱这金头巴脑那是不二之选，你吃一吃，一口尝尽草原的鲜味儿啊。那个咱这是来自内蒙古赤峰的，不是说我这随便的找个厂房给你加工的，都是那大草原的原生的那种的牛肉筋儿给您的慢火咕嘟炖。咱这一包净含量8两，每一包都是8两的净含量，固形物呢达到85%，这一点吧真的特别特别珍贵。因为很多人买的筋头巴脑回到家一倒，哎呀，搁锅里边炖完之后，肉也没看着，筋也没看着，里边全都是汤子，咱不做那些事儿啊。所以说呢，通过咱们节目这儿来预定的话，独一份儿。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299元一整箱子，您如果说三口人的话，一顿就打开一包够吃了，有肉还有筋儿，还有点汤汁儿，汤汁儿比较少，您再加点汤。如果说觉得咱们口重点的话，你再加点这个蚝油啊，加点盐呐、啊，或者说再加点酱油啊都行，再咕嘟咕嘟炖一炖，真的非常好吃，吃也方便，比你自己去买牛肉买那个肉筋儿，自己去拿高压锅焖呐、啊，那个比这省事的多得多，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朋友们。各位记住了哈，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加点土豆啊，放点白菜呀、啊，放点粉条啊，或者有朋友说愿意放点豆腐呀、啊，哎呀，朋友们别提多好吃了啊！400-390-0139，299元10包，400-390-0139，400-390-0139。下面我们来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刘先生对接谁呢？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对接谁？
1: 2584。
0: 啊，2584是昨天参加我节目的那个大姨啊，自己在三棵树那儿的朋友开的小旅店那儿住呢，一个月往旅店交400-500块钱儿啊，就单身孤孤雕雕的一个人儿，完之后找个老头，工资呢3000以上。您开多少钱呢？
1: 我开4500。
0: 啊，完了之后呢，能对他好一些。嗯，他那个这不是有个家吗？昨天我们6-7个人呢都给这大姨打电话了，也不知道跟谁是成还是没成，那您再问问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要是有合适的呢，您俩可以沟通沟通啊，不是，要是有合适的咱就不打扰了，要没合适的呢您可以沟通沟通啊。
1: 哎，好，
0: 来，
1: 谢谢，
0: 给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朋友，这是4路线的听友吧，来，您好。张女士啊，张女士您
2: 好，
0: 我
2: 想对接尾号5897。
0: 5897呀，我看一下5897啊，5897搜索一下，5897是王先生吗？
2: 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不公布我个人的信息。
0: 我知道，我不报你尾号，我问一下你多大岁数？
2: 60。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6米，体重105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
0: 60岁，你长相咋样？看着年轻不呢？
2: 我挺年轻的。
0: 那挺年轻是好事儿。那个，自己有退休金吗？
2: 有。
0: 能开多少？大概？
2: 2000左右。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呀？
2: 住在厢房。
0: 厢房区居住生活，身体素质咋样？
2: 挺好。
0: 你要对接的那位5897是王先生。身高178，体重150，今年63岁了。他想找一个57岁以上、63岁以下的女士。您说您身高是1.5米？1.5米啊？
2: 1.6米。
0: 1.6米，行，你个儿也不矮。那我把号码告诉您俩唠一唠吧。
2: 哎，好。
0: 谢
2: 谢。
0: 来吧，给对接过去。三路线的王先生吧，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在不在？
3: 你好。
0: 哎，请讲。
3: 你好。
0: 说吧。
3: 我想给自己发布个信息
0: 啊，多大年龄了咱们？
3: 今年53。
0: 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吗？
3: 没有。
0: 没有，第一次发布。
3: 嗯。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7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40。
0: 哦。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呀？
3: 机关单位。
0: 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有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
0: 孩子是上大学了还是已经结婚生家成家立业了？
3: 上大学呢。
0: 男孩女孩啊？
3: 女孩。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那你说

0: 于什么的公务员类型工作呗，对不对？
1: 对，
0: 嗯，那
1: 事
0: 你
1: 业
0: 想
1: 编制。
0: 事业编制，那你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1: 上下30岁、50岁都行。
0: 就是说，如果说长相年轻、气质好的，比你大个2、3岁也没关系，对吗？
1: 对。
0: 嗯，然后呢，比你小个2、3岁，50的、48、9的也可以。
1: 嗯，对，
0: 嗯，您个人优点是什么？
1: 嗯，
0: 可以说吗？
1: 为人有点心思比较细腻吧。
0: 哎，我还真觉得你是那种就是说男子汉情怀粗线条的那个先生啊，其实你还有这个细致的一面，是吗？
1: 嗯，对，
0: 行，我跟你说哈，这个粗中有细的男人更有魅力。那你这个工资收入方面咋样？
1: 6000-7000块钱吧。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1: 加入的到位，
0: 我看你刚才是在开车吗？
1: 对，刚停一下。
0: 啊，那好，那这个也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对于女士的身高呢，1米58范围左右可以吗？
1: 嗯，行，1米6左右吧。
0: 1米6左右的哈。那好的，
1: 对。
0: 王先生，那还有其他补充的吗？对于你自己这或者是择偶要求这有补充的吗？
1: 没有。
0: 嗯，那好嘞，再见了啊。
1: 嗯，
0: 嗯，
1: 好。
0: 王先生的尾号呢是3000啊，三个零，三个零，这是他的尾号3000。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他是属于公务员类型工作，身高1米7，体重140，想找一个女士呢跟他年龄相仿的，或者说是比他小个2、3岁，大个1、2岁、2、3岁都行。行性好，气质佳就可以。你看他身高身材还挺标准的，有一个女儿读大学，然后呢丧偶的婚姻状况。自己独居有住房，收入呢6、7千、7、8千左右啊。尾号呢3000，尾号三千，尾号是3000。那如果说有女士想跟他沟通交流的话，记住了他的尾号吧，哈，3000这个啊，53岁的公务员男士，丧偶的。二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我想对接2584。
0: 你多大岁数了？我们李先生。
2: 75。
0: 呀呵。我们这位这个阿姨这2天可是电话挺多呀，刚才还有一个大爷，对，是不是在那个三棵树那个小旅馆住那个阿姨呀？
2: 对，
0: 啊，您75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米68，体重132斤。
0: 嗯，你加上您这已经是第8个跟他对接了，那我把号码告诉你吧，
2: 谢
0: 啊，
2: 谢
0: 哎，
2: 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嗯，这阿姨你说说，这找对象这想跟他这个在一起过日子还真不少。第一次采鱼，这阿姨都得懵。这节目这么火吗？卫东一下子给我安排了9个老头儿。来，有请的是四线的听友，你好，胡先生吗？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胡先
3: 啊，
0: 生
3: 哎，
0: 要对接谁
3: 嗯，
0: 呀？
3: 我刚才听有一个9639说他
0: 北京
3: 家
0: 男
3: 孩
0: 孩
3: 子在北京
0: 吧？
3: 吧？
0: 啊，对呀。
3: 啊，
0: 您家姑娘多大了？
3: 29，
0: 啊，你好像也打过
3: 周
0: 电
3: 岁二
0: 话，
3: 十
0: 是不
3: 九，
0: 是？
3: 对，我第一次打电话，对
0: 啊，
3: 啊，
0: 小女孩29岁，身高咋样？
3: 1米6，
0: 体重呢？
3: 体重108。
0: 做啥工作在北京？
3: 现在给北京师范大学，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中心。
0: 那她是读书呢，还是就在那工作呀？工作。
3: 啊，现在是拿读那个研究生毕业之后搁那工作了。
0: 啊，对，我感觉好像是说研究生毕业在那工作了，
3: 对对。
0: 那个小伙是30，你姑娘是29，是不是？
3: 30，我姑娘是要是那个虚岁30，97年的。
0: 女孩性格方面咋样？
3: 嗯，性格非常好，姑娘。
0: 嗯，身高1米几？
3: 1米6，
0: 还行，好像挺苗条。体重是
3: 108，
0: 108。嗯，这
3: 对，
0: 可挺苗条，那个就是感觉就像，知识分子那种感觉的，是不是？比较
3: 挺文
0: 文静
3: 静
0: 型
3: 的，
0: 的，嗯。
3: 对，
0: 那我把那个9639号给您吧，小伙儿175，在北京外企上班，工资收入是
3: 外
0: 吧？
3: 企的，
0: 他家那亲戚也没说多少，完你们问问啊。
3: 行，
0: 九六三九给对接过去
3: 行。
0: 吧，嗯。下一位朋友。1233路线的徐女士吗？你好，徐女士。
4: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
4: 我想
0: 请讲。
4: 对接一下，
0: 给谁对接？
4: 给女儿对接。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4: 91的，35。
0: 35岁女孩，身高
4: 1米68。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4: 啊，他是事业单位的。

0: 以前给他发布过吗？
1: 这也是很早以前了，
0: 好像是好久都没发布过了。
1: 对对对，
0: 事业单位女孩，身高168，这个可挺高啊，哈。
1: 还行啊，对，
0: 她文化程度是多少呢？
1: 他是研究生毕业，
0: 目前是就是在事业单位，是教师吗？
1: 不是，他是一个检测，就属于工程师吧，成职工程
0: 身高
1: 师
0: 一
1: 呗，
0: 六八，体重咋样？
1: 体重125斤。
0: 未婚女孩，然后呢，收入呢？
1: 收入8000-9000块钱吧，
0: 呀，收入还挺多呢。
1: 还行吧，
0: 目前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吗？
1: 对，
0: 我说一下你尾号哈，那个对接行那就行，要是不成功的话呢，要让一个优秀的男孩关注关注您，给你姑娘交流交
1: 可
0: 流
1: 以，
0: 啊。我们
1: 可
0: 这
1: 以的，
0: 个
1: 好。
0: 徐大姐家姑娘关注一下，事业单位上班，研究生学历还本科学历？
1: 研究生。
0: 研究生学历，身高168，体重呢125斤左右，这个月收入
1: 对，
0: 8000范围以上，尾号呢75597559759，这个优秀男孩，我个人觉得男孩这儿，我看你对接那个多大？对接那36，你姑娘是
1: 这三十五，
0: 35。
1: 对，
0: 35岁，男孩40以下行吗？还是说38以下，还是39
1: 也
0: 以
1: 可
0: 下？
1: 以吧，可以的，38-9都行。
0: 行，那就男孩38-9左右都可以啊。
1: 对，
0: 那我给你对接一下，你对接的那个是2989是吧？
1: 对对，
0: 孙女士家的儿子，身高1米8，体重150，工资收入5000左右尾号呢是2989。来，我把号码给你，你让你记一下啊。来，给他
1: 好，
0: 对
1: 谢
0: 接
1: 谢，
0: 过去吧。孙女士家孩子给他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徐女士啊，她家姑娘是事业单位上班的小女孩，这不也挺优秀吗？35岁，身高168，体重呢125，月收入8000左右，尾号呢75597559759，大家关注了解哈。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儿，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新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儿，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1包16块8，1包16块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加材料，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

0: 今天呢给大家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五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九斤，正好的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0139，400-390-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99块钱，正好9斤。预定电话400-390-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9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0139，400-390-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0139。我们下面有请的是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吴先生是要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哎，您多大年龄呢？
1: 68。
0: 68岁了。
1: 对。
0: 身高？
1: 1.68米。
0: 体重呢？
1: 138。
0: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1: 发布过一次，好几年了，两年吧。
0: 啊，婚姻状况是什么？
1: 离异。
0: 离异的，想找寻另外一半。那您退休工资范围咋样？
1: 3200多。
0: 目前居住在哪个区域？
1: 道外。
0: 道外区。几个子女啊？
1: 一个，成家了
0: 啊。一个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儿子。不在身边。
0: 您现在平时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现在是散散步，夏天游泳，骑自行车。
0: 啊，那您的身体素质还是钢铁一样结实哈，挺好。
1: 对，准备
0: 68了能骑自行车咔咔的，挺狠。
1: 还可以。秋天准备长游一下子。
0: 啊，
1: 上海南长途旅行。
0: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呢？
1: 年龄差不多就行，65左右呗。
0: 65左右的哈。
1: 对，
0: 那个也是身体素质好一些的。
1: 对，身体好，身体健康点。
0: 那你是每年还去海南呢？去度假呀，还是说在那边？
1: 去两次，去待过冬，过冬呗。
0: 那你在那边是住哪儿啊？自己
1: 租
0: 房子吗？
1: 我这次去我就住车。
0: 什么？坐车？
1: 开车去，住车，在车里住。
0: 你自己那个就是那个自驾游啊？
1: 对。
0: 哎呀，那你挺厉害呀，这个精力体力各方面，你驾过油吗？自驾过油吗？
1: 没驾，但是我估计没问题。
0: 那得几天？得开3天吧？
1: 不，我这是慢游，慢慢游。
0: 啊，我明白了，就是游山玩水哈。
1: 哎，对对对。
0: 啊，那你别着急走啊，万一这2天有老伴儿了，那你还得拉着。
1: 我现在不走，秋天。
0: 秋天走啊？行，赶着冷了，你也快到地方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在那边。哎，那你们在那边，你们都像他们似的都住东方啊，还是住哪儿啊？
1: 看不一定哪儿住。
0: 那在那边住啥的？那个
1: 东方也行，三亚哪儿都行。
0: 一个月啥的房子贵不贵？租金大概多少钱呢？
1: 租金一般都1300-1400吧。
0: 那自己做饭啥的，各方面这个花销还可以啊？
1: 还行。
0: 哦，
1: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
1: 便宜点，
0: 比咱这边便宜点。
1: 对，
0: 我咋感觉
1: 三亚贵点，要东方是便宜。
0: 东方还挺便宜的，
1: 东方那个酒所啥都便宜。
0: 那你们适应吗？在咱哈尔滨这么清爽，不在他那冬天过不出去很热吗？还行，
1: 还行，可以。
0: 反正我是热的地方，我一点
1: 周五就不出去，周五就不出去了呗。
0: 那你们在家里不也得开空调啥的吗？
1: 热着开一会儿，不热就不开了，晚上就不用开了。
0: 哦，你们租房子电字儿啥的不都得跟咱这边一样，不都自己花吗？月月结电字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一个月费用啊，我这么粗略一算呐，那也得个2000-3000。
1: 肯定贵，比家里贵。
0: 对呀，
1: 对，
0: 行，
1: 就是暖和点。
0: 那你要有个老伴儿，俩人一起，这不就挺好吗？你说你还身强力健的，还能会开车啊，多好！3251吴先生啊，吴先生，那好，
1: 谢谢主持人。
0: 没有对接的是吧？
1: 没有，
0: 那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哎，吴先生尾号325。

五幺三二五幺，朋友们，你说我这个，我怎么就受不了热的地方呢？啊，你说我去还是没那么热呢？哎呀，我都觉得热，热的不行了。就是中午的时候都觉得出门热，然后你要是三亚什么的，我真是不行啊。你就是包括那个上海啊，就是那个晚上的热度我都受不了。我就是真的就是北方的这个身子，北方的那个生活状态了，热一点，我热是怎么的呢？心情会特别烦躁。然后呢，整个人呢就是感觉总是觉得身上不干净，总想就是用水洗澡。嗯，来二线听友，王女士要对接谁？对接三千那个吗？王女士在不在线？哎呀，你说你跟这个幸福的大哥，你俩失之交臂呀！啊，那行了，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就不再接听了啊。花落东家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呢是17:30到19:00。节目前半段呢，电话打拨打是比较容易的，后半段吧，一个是什么呢？电话呢比较多，还有沟通的，还有发布的，是不是就很复杂了啊？喜欢咱节目，喜欢卫东的，也可以关注卫东的抖音账号，在这个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的抖音账号，关注一下“搞笑的阿东”，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在抖音上呢会发布一些奇趣的我单身人士的。老大哥、老大嫂的恋爱故事、小短剧啊，这个挺解压的，挺放松的，一集一集挺有趣的，也可以在抖音上关注一下我，搜索"搞笑的阿东"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膝盖关节僵硬，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关节呢是传来了阵阵的钝痛感，让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想那个弯腰、弯膝弯不了、做不到，甚至是没走多远路就开始觉得双腿发酸，连这个系鞋带都费劲。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的正常反应，而是您的关节呢正在发出了紧急的预警。说实话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逐步下降，软骨呢就像是磨损了的轮胎一样，失去了韧性，变薄，失去了弹性，关节积液开始呢出现减少，甚至是引发摩擦呢加剧了。那么滑液减少，积液增多，而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了，活动受限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既要承受着日常生活的关节磨损，还得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大家呢，真正的懂得呵护您的关节的朋友，不只是单纯的补钙，因为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而软骨呢，需要氨糖的守护，软骨的维护都需要氨糖，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个润滑是什么呢？硫酸软骨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鼎力推荐的是咱们粉丝听友吃着特别好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以科学的配方，哎，充足的氨糖14.0克的氨糖，10.1克的硫酸软骨素，再加上8.0克的钙，三重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软骨修复加关节骨骼润滑加上骨骼强化三重的能力。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验证啊，它呢对于咱们改善骨密度的这个功能啊，保健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那么咱们就说了哈，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它呢是软骨维护的核心原料。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就是为咱们这些呢朋友们，哎，您呢就是总是觉得膝盖关节疼啊，胀得呼的难受了，然后呢到骨科这一看呢，抽出来半小碗积液的那些朋友的日常呵护和守候，您就给他吃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一瓶呢89块钱，那你说两瓶呢将近170了，对不对？三瓶五瓶呢，哎呦，300-400-500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对于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软骨退化、钙质流失、关节僵硬、腰酸背疼、骨密度下降，这些人太多太多了。另外就是长期久坐、颈椎、腰椎僵硬、上下楼梯关节疼痛、摩擦不适，以及轻中度的关节炎的人群，大家呢都应该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给它补充上。咱们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我们经过了8道的严苛审核，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隐患。每一瓶呢都有官方的认可的、支持的、可以追根溯源的渠道。然后呢，从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杜绝。

冒伪劣，厂家手对手的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呢交到您的手中，科学先进的工艺确保活性强。朋友们，那您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用水送服，也可以呢嚼片吃下，这个呢都可以的，没关系，随便吃。大家记住了，每天呢两片也行，三片也中啊。如果说我就是图个保健，一天一片也不受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呢，大家做一个粉丝福利价，199块钱，平时您就能够得到两瓶，搞活动券的时候能得到三瓶，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带来7大瓶，每瓶是60粒装的，这样你每天吃2粒的话，您能吃多少呢？能吃呢将近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3个半月，每天呢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2粒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3片呢能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朋友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呀一定要给它吃上。我们有一位伯伯哈，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长期以来呢就阴天下雨膝关节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吃咱氨糖软骨素吃2月，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还有一位阿姨，就是上下楼公园就想跟别人一样走走步，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就是疼啊，他吃3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给老爸老妈买补充氨糖，补充钙，补充呢硫酸软骨素，给这个自己买呢，咱们也是对关节啊进行守护。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今天呢特别实惠，199块钱给大家7大瓶，每瓶呢60片装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哎，那个半月板仁那个软骨啊，薄的跟那个小纸巾似的，你说硬生生的大骨棒子在那硬搓硬揉，那能不那个产生积液吗？能不疼吗？腿肚子胀乎乎的难受，外面又红又肿的，拿那针头往那个膝盖关节缝里边刺儿一扎，一管子一管子往出抽积液，糟那嘴干啥呀？朋友们，赶紧吃上啊！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给他吃上199块钱7大瓶，咱这次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想订的朋友迅速打电话400-39-0139，咱有广审批件，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可以直接的追根溯源去验证，400-39-0139。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2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增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的，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

0: 冰虾仁儿，一共是五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儿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得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2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5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鲜。
1: 好嘞，连同着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说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烦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烦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4: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4: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1: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4: 好嘞，
1: 哎，好嘞，
4: 谢谢，
1: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好的，啊，
1: 哎，
5: 这碗我订那个一煮。
1: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好
1: 嘞，哎，感谢。
5: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1: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5: 啊，
1: 好
5: 嘞，好
1: 嘞，
5: 预
1: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1: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儿，五袋青虾仁儿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儿的，千万别。

0: 找猴杖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9969846984 8799 6984 8799 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人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0: 话就行了啊。哎，好，再
1: 见。
0: 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1: 还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嗯！
0: 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我要。
0: 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给我订一组
0: 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多人呐，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7: 总吃，对，
0: 总吃啊，
7: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哎
0: 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

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儿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哎，主持人你好，
7: 哎，
8: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7: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
8: 啊啊，
7: 对，
8: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7: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
8: 啊，
7: 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
8: 啊，
7: 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8: 嗯，好嘞，好嘞，谢谢
7: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 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

0: 了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啊？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哦，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儿，这些虾仁儿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第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嗯嗯，
0: 哎，
1: 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
0: 嗯，
4: 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喂，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5: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5: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5: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嗯、
0: 但是您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5: 啊，谢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哎
0: 哦
6: 哎，
0: 好，
6: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出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

0: 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
1: 啊、
0: 别客气、嗯。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六斤一千八，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啊，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哦。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3: 好
0: 嘞，
3: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 哎，
0: 啊，
1: 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定海参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3: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嗯、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六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五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二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1: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2: 对，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4: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4: 那个啊，一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4: 啊，行行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六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啊、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啊、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5: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
6: 哎、
0: 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6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2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1-2天2-3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儿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10几年的这个海参。

0: 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动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做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呐，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啊，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8: 魏主曹丕亲自领人马几十万

在湛江数十元来伐东吴啊。他人马呢走的是淮河，由淮河过寿春，兵进广陵，来得很迅猛啊。东吴的孙权呢不能坐以待毙啊，就坐这等死，那叫什么事儿啊？他赶忙大聚文武，商议对策。有人给孙权出主意，您赶快写封信吧，派人十万火急送往西蜀，交给丞相诸葛亮，请他呀来支援支援咱们。哎，孙权一听这主意不错，写好书信，派人呢飞马奔西川去求救去了。这儿怎么办呢？这儿谁去拒敌这位曹丕？东吴有大将，就是那陆逊陆伯言，现在镇守荆州不能动。正在孙权为难之际，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说他可以破敌，还不要更多的人马，您给我个三万五万的军兵就够了。徐盛为主将，是丁奉为副将。哎呦，孙权一听挺高兴啊，但愿老将军是旗开得胜。徐盛讨令领着人马来了，来到这儿哗啦这么一下把阵势一摆开。丁奉就提醒徐盛，徐老将军，您可得小心呐、啊！怎么呢？曹丕这次来来者不善，上一次他兵分三路打咱们，嘿，没打了，他吃了个大亏，所以曹丕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心里不痛快。这次他御驾亲征，领这么多兵马来了，咱们才多少人呢？而且曹丕手下带的都是名将。徐盛一听，您甭嘱咐了，我知道，咱们先出去看看去。徐盛和丁奉二将乘一只小舟出来看了看，哎，徐盛动手这么一指，你看这天气是不是要变？丁奉点了点头，他们久在江边作战，那看看天的气候啊，一看便知，我瞧这意思不是有雨就是有雾。今天晚上必然要下雾，借着这个大雾天气，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哎呦，徐盛一听妙计呀、啊！这二位商商量量的回去安排去了。他们二位走了，再说那位魏主曹丕，曹丕早已得到了禀报了，说是徐盛啊前来拒敌他。曹丕笑了，看来孙权没有什么名将可派了，派不出人来了。徐盛是干什么的？说是江东的一位老将军，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如果他要是有名的上将，我还真得琢磨琢磨。就这么一位无名之将想抵挡我的天兵啊，嘿嘿，甭问呐、啊、孙权是让我给吓蒙了。行了，我先在这儿休息，明日早开战饭，吃完战饭之后，我不战则已，一战成功，我就这一下子就把这徐盛这股人马杀得大败，我就兵进武昌，生擒这孙权。他想的挺好，可是天刚见黑，这江上就下起大雾来了。第二天呢，有人禀报他说是您赶快出去看看，了不得了。曹丕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对面呢东吴出现了无数座水上连城，怎么这么多的城墙城门呢、啊、那兵马根本数不过来，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呢、啊、一下子这位魏文帝曹丕就吓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宿的功夫徐盛那边出现这么多水上城门呢？嗨，实际这是徐盛将军用了这么个计策。昨天晚上不是下了一晚大雾吗？借着这个雾天呢，徐盛就把他港岔之中所有的船只他都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啊，他就在这船头上造了好多的这假城，把那船呢全都排上，然后呢
弄起好多座假城来，那兵卒怎么那么多呢？那都是拿草绑的，穿上军校的衣服，手里头拿着刀枪，光会在那儿站着，全是草人。哎呦，这徐盛可真是挺聪明，因为昨天他一看这天气下雾啊，他就想起来孙刘联盟在赤壁大败曹操的时候，诸葛亮先生曾经用草船借过箭，也是一个雾天。今天徐盛就借用诸葛亮这计策，我不是跟你借箭，我吓唬吓唬你。好家伙，他这一造这假城，一绑这草人子，还真把曹丕给吓晕了。因为什么？一个是雾天，再一个离得又远，他也看不太清楚，那他怎么不过去看看？谁敢过去啊？曹丕也不糊涂，我的天，对面那堪称的岂是重兵把守啊，我这要过去，那不是瞪眼找亏吃吗？所以他没敢动。要不怎么说他影绰绰的离老远看，看这个东吴这不是战船啊水城啊，就像看那个淡水墨画似的呢，一层一层的，哎呦，也不知道是多少层兵，既有真的军校，又有那些草人，这下还真把曹丕给唬住了。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怎么，徐盛还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徐盛布置好了之后，他就跟丁凤俩人商量说，咱们见机行事，如果咱这假城假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要唬不住他再过来呢，咱们就以弓箭取胜，是这么安排的。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不好！曹丕心想，这东吴打不了，太厉害了，怎么呢？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说是给孙权，怪不得的，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我说的，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感情他这窝着这么多的兵，他这正想前想后的，这胡思乱想的，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这风刮的都有点斜呀，也不知道算多少级，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也有9级半。哇，这一下子本着江面那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哎呦，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不稳当了，文武大臣穿着都想进舱，不行，舱里都已经进水了，就在这船板这站着不行啊，怎么的，那船都歪歪了，快点弃这大船上小舟吧。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到这小船上去了，他这一折腾啊，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嘿，徐盛丁凤二将这么一瞧，真是天助我成功啊，没想到我布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风刮得好啊，借此机会给我杀。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赶快跑，还是啊由旧路往回翻最好，兵走淮河，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把他打不了了。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有的登了岸了，有的还在水面上，那在水里头打仗，你想打得过东吴，那不是瞎闹啊？怎么，东吴是一贯水战的，人家的兵马多精啊，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一丁十一丁百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帆呐！哎呦，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

具体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一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把曹丕给追到洛阳去。哎呦，这位魏文帝好可怜，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正在急忙忙逃跑的时候，突然间探报来了，把曹丕给吓得一哆嗦啊，嚷什么呀？报上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啊？西蜀丞相诸葛亮派大将赵云、赵子龙领人马杀出阳平关，要兵取长安啊！曹丕一听，哎呦，腾腾，他往后退了两步，俩腿这么一软，呀呀呀呀，怎么了？要坐地上。两边的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幸亏这一扶，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吓呆了。赵云来了，什么？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兵奔长安，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奔许昌。哦，我老家没了。他刚刚搬鞍要上马，就听远处弓弦响。谁追上来了？丁奉。丁奉，呵，那眼神可真好使唤，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呐，东倒西歪的往前跑，这谁呀？哎呦，丁奉仔细这么一看，给打回来了。他这一败啊，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哎呦，得那东西无其待。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怎么回事？让他火速返回成都，有要事，大事相商。赵云好紧张哦，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让他把阳平关，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全都交给马超镇守。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交接完了，赵云呐、啊，马不停蹄，赶忙返回了成都啊。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大事儿了！感情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他反了。这南中一带一共是四个郡呢、啊，就是益州、永昌、臧科、岳西。这四郡都在哪儿啊？这四郡就在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益州在什么地方？益州啊，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永昌呢，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臧科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岳西呢，是四川的西昌县。这四个郡放在一处，统称为南中地区呀、啊，就是这一块地方，不是吗？这四郡呢、啊，让雍凯闹的是反了三郡，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他没反。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雍凯有雍凯的想法，他一看现在哦，三足鼎立，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谁都想当皇帝，曹丕呀、啊、刘禅呐、啊、还有那孙权，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看那样子也快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么大块地盘，我不能当回皇上吗？来个四国鼎立不行吗？我雍凯也称称帝。嗯，对，我也是大汉后裔呀、啊，我就给他继承汉统。刘禅算干什么的呀？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那不要紧，我呀联合联合，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嘿。

0: 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行啊，您要是做了君主，我们是甘愿称臣，那太好了。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想什么呀，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
1: 说的这会儿雍凯乐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
0: 那不假，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
1: 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
0: 谁呀？就是那南王孟获。
1: 谁？高定、珠宝，咱们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着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
0: 可是人家当着面，您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
1: 嗨，你这话分怎么说呀？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那人家当然不干。
0: 那您是怎么说的呢？
1: 我呀略施小计，因为孟获这个人呢非常豪爽，他非常坦荡，我是跟他这么说的，你们说行不行？
0: 哎呦，珠宝高定这么一听，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
1: 告诉您得了，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
0: 行吧，绝对行。那咱们可反了。
1: 等等，
0: 别着急呀。怎么了？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康呢，他怎么样？
1: 哎呀，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这王康啊，我跟他透过话，他没染我这茬儿，他说不应该这么办，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甭管是哪个民族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咱不应该反，因为不得民心。
0: 嗯，珠宝高定一听这王康说的有理啊，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他说的有理，您别着急呀。诸葛亮好归好，咱们该反反咱们的。我怎么说王康说的有理呢？您看，我给您说说，这是我听到的啊。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保后主刘禅也好，此人是事无大小都亲自断绝呀。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全佩服他，都拥护他呀。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就拿成都来说吧，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你说也怪，是年年大熟啊。大熟是怎么回事？年年丰收，西川的百姓是谷福讴歌呀，不论老少男女，吃饱了喝足了，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凡是有什么差役啊，说是干点活去，你看吧，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要说派役当兵了，哎呦，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那简直都排着大队抢不上号啊。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呵呵，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你再看那交粮纳税，老早八早的把
1: 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而且是经过筛选呐、啊，说悬了，那个谷粒都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纳税应该下半年交啊，哼，上半年就把下半年的税交完了。再说那刀枪等类，日夜打造，据说打的那刀枪都没地儿摆了，那粮食啊，都要把那粮仓的盖儿给挤冒了，要什么有什么呀。据说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要不怎么说这王抗他不反呢，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哼，雍凯一听，算了吧，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我说雍帅，我们可不是这意思，是因为您提到了王抗，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确实诸葛亮，得了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反呢？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我做。这俩一听，是啊，您做是应该，我们也赞同。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我们这是提醒雍帅，您要多加小心，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请了南王孟获了，您请人家，人家能不能来呀？哈哈，雍凯咧了嘴了，合着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了，如此这般你们都没记住啊。我在这里头进行了一番挑拨，我写信告诉孟获说，诸葛亮啊要跟咱们要十斗玛瑙，要三丈长一颗的那金丝楠木啊，20000棵。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四线王女士，您好。
4: 嗯，你好，那个庆贺老师，那你说我多年没回去，30多年没回去，地给我整流失了，我一要呢不给我，说啥呢？2027年年末给我。
3: 那你27年能有地就不错了。首先呢，你30多年没有回去的话呢，你看一下1998年土地台账，台账上是否有你土地登记？如果98年你的土地呢已经分得了，然后中间给你拿回去了，这个就不对。如果98年你没有分到，那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可以回到大队呢去查一下1998年土地台账。但是村上如果允诺你27年重新分配，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呢，你现在要主张的是看一下1998年的土地台账，能听明白了吗？
4: 啊，1998年台账啊。
3: 对，回去查一下这个台账就行。台账就记录你是否在98年到27年之间是有土地的，听明白没有？
4: 啊，听明白了。
3: 那回去查一下啊。好嘞，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78岁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5: 啊，你好，秦哥，我谢谢你。我就那个，我帕金森，我一打扑克我这就嘚瑟，我一
3: 上听我说话，上1大2院看一下神经内科张丽梅。
5: 张丽梅呀、啊，
3: 1大2院神经
5: 一大院呢？
3: 1大2院神经内科，张丽梅啊。
5: 啊，张丽梅1大2院是吧？
3: 对的，对的。好嘞，再见。
5: 要不要挂号？
3: 肯定得挂号，你不挂号怎么看到医生啊？
5: 这挂号也不好挂呀。
3: 不好挂没有办法，名医都是这样的啊，要不然你就找一个普通的医院。但是上1大1、1大2、1大4有的时候确实挂号比较难挂啊，尤其是1大2最近挺难挂的。
5: 那是你说上1大4啊，1大1、啊、
3: 我的意思是我们这登记的这个医生是名医，肯定是难挂号。那您
5: 难挂号，挺难挂的。
3: 那如果
5: 我多少回了，
3: 那行，那您就自己再尝试吧，好吗？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46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6: 你好，老师，是这样的，别人欠我钱大约20左右，然后呢，他现在想以他的工资卡抵给我，每个月还我钱，但是我现在知道他不光是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欠银行的信用钱。
3: 那就是您说这个事儿吧，只是你俩之间的约定，但如果别人起诉了， 那么用他的工资卡还债的话，你这边就还不上了。这边呢，还是以起诉为准的。对呀，肯定是啊。
6: 那假如说我要是起诉他了的话，
3: 嗯，
6: 银行那边如果也起诉他的话，有没有说这一说说的？因为银行是国家的。
3: 您的意思就是说呢，您是一个个人起诉了对方，然后对方呢用工资还你钱，然后呢您起诉在先，是这意思吧？然后后边呢银行又起诉了，银行在后。那么你的意思说，银行是不是因为像它是一个机构啊，它的能力比你强，然后就不执行你这个工资了，然后把它的这个工资执行给银行，是吗？
6: 对，
3: 应该是不会，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的，不会因为银行是大机构就优先扣工资。法律呢，它不是认机构大小的，它是认执行顺序和债权的性质。那如果说呢，你和银行都是属于普通的债权，普通的债权并且无抵押担保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先起诉先执行先冻结公司，那么就有优先的受偿权。那么银行后起诉后申请执行，只能等你这个钱扣完了有剩余的时候才轮到银行。那么银行呢，它不能插队的主要三个原因呢，第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第二个呢，是先动优先的原则，毕竟是咱们先去冻结的，那法院呢也会按照规则来办事的。嗯，是这么一个情况，这能理解了。所以说在你和银行都是相同的这个普通的金钱债权，都是没有抵押担保的情况之下，咱们必须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要说好，好不好？所以总之就是你先起诉一定对你是有利的。当你已经知道这个人他欠了很多钱，欠了银行钱，欠了很多个人钱，那么你越早起诉对你越有利，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说一下，你说那没办法啊，那我现在就得起诉你，或者你不跟他说也行。
6: 保障一下我自己哈。
3: 对，这样的话可以早一点行动执行他的工资。
6: 那我懂了，
3: 好不好？好啊，再见了。
6: 哎，
3: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72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7: 哎，

0: 律师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喂，你好，你好，哎，青色老师你好。
0: 你好，你
1: 说。我的手，你这个手机声可小了。我想咨询一下子，到70多岁以后，国家不是每月补助15块钱吗？
0: 不一定啊。
1: 我是55年出生的。
0: 不一定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得看你首先是不是退休职工。如果是退休职工的话呢，会体现在您的工资里边啊。
1: 我这个是咋的？
0: 首先告诉我，您是不是退休职工？
1: 我不是，我是交的自由人那个钱，交了
0: 自由人呢也叫退休职工，这个也是职工型的。您今年调整的
1: 是？什么时候能给？
0: 今年涨工资的时候就给你了。今年涨工资的时候就给你了，今年还没开始涨工资呢。
1: 整个到7月份的补发工资时候，完就直接打的哈。
0: 对的，你就等就行了。今年肯定是拉不下你了。
1: 谢谢青色老师。
0: 别客气，好，再见。但是不一定是15啊，今年方案没有出来。王女士电话接通了，您好。
2: 啊，您好。
0: 您说。
2: 庆和老师，麻烦你给我，我是白内障，眼睛干涩。麻烦你给找。
0: 白内障是让医大一眼科找张璐。
2: 张璐哈。
0: 对，医大一眼科张璐，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张璐。
2: 张璐哈。
0: 对的啊。
2: 好了，谢谢。
0: 好，别客气。现在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第二轮啊，87996984。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您介绍一下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这位呢也是啊普通外科的知名专家啊。您到医大一呢就挂普外科刘天佑。普外科的专家呢现在分得很细，比如说有的专家呢专门去做乳腺的治疗，有的专家呢专门去做肝脏的治疗，那么有的专家呢专门去做这个结直肠的治疗。那我们今天推荐的专家呢就是结直肠方面的专家，是刘天佑老师。他呢在医大一出诊啊，每年的手术呢他排的患者很多，所以说呢手术经验丰富，而且呢可以不断的去总结经验，包括呢开展的 TEM 治疗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像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能给大家带来精确的诊疗。那如果您家有病患是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啊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另外呢像普通的肛肠疾病、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他出诊时间呢是1周2次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那么周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一周呢是2次出诊。大家呢可以直接呢去挂刘天佑的号，见到刘老师呢你就提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是医大一的刘天佑老师，专门呢去看结肠直肠疾病，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庆贺你好。
0: 您说。
3: 我咨询一下子，我是五保户，我这房子是公家给盖的。我想以后比方我们有那个监护人，这房我想咨询一下子，这房子
0: 你首先确定一下，给你盖的房子有产权，产权证上写没写你的名？
3: 写了。
0: 产权证是你的名，那就是你的房产，你可以处置的。
3: 现在我想那有能不能归公家啥的？不能吧。
0: 产权证如果写的是你的名儿，那就是你的房子。
3: 是我的名儿。
0: 那你就可以处置，听明白了吗？
3: 谢谢，
0: 听懂了是不是？产权是你的，你就可以处置啊。好嘞，再见。
3: 那比方就有地啥的呢？
0: 地不一定了，地的话呢得看土地台账。比如我举例子，你当时分地是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分得的地，那么如果您百年以后这个地兄弟姐妹可以种的，这个得查台账。如果台账上就你自己，当年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就是你自己，或者27年现在重新调整27年就是你自己，因为你肯定能赶上27年重新分配，对吗？那么27年的时候，如果你的土地台账，比如说27年我们要重新更新台账，那么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名儿，那么你离开了就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土地就要重新流转。这个土地看什么？土地主要看的就是台账，台账是你跟谁在一个户上作为一个大户分的地，看这个。听懂？听懂吗？
3: 听懂了。
0: 听懂就行。
3: 那不准许归继承人吗？
0: 刚才我问您听懂了吗？您回复我
3: 听
0: 懂
3: 了，
0: 听懂就听懂就可以了。听懂就答复过了，好吗？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4: 你好，千鹤。
0: 马阿姨您好。
4: 我是 是您的粉丝老粉丝了，我年龄大了，我也有些事整不明白，我想让你帮我那个咨询一下。
0: 好的，您说。
4: 那个我是这么个情况，我想更名在名下，我老头去世3年了。
0: 嗯，
4: 因为一直考虑到那个这老传统嘛，守孝3年就好有个规定似的，他的东西一切好像先不动。
0: 嗯，
4: 一开始吧想直接过户到就一个女儿，过户到女儿那个名下。
0: 嗯，
4: 后来女儿吧有点私心，怕以后婚姻有什么变动了，完了好像属于共同财产。
0: 嗯，
4: 是吧？
0: 是的。
4: 完了，现在呢？今年呢？我想那个5一之前呢，我想就是更在我的名下。
0: 可以的。
4: 更在我的，我那个去前年的时候，我到公证处去办了一下手续，完了还而且挺复杂的，好像是。
0: 嗯。
4: 还得花钱。
0: 嗯。
4: 25年好像是在冬天时候，也不是秋天，我忘了，好像有个信息了的，好像不用到公证处了，就直接到房产部门直接。好像就可以那个更名了，就不用花公证处那份钱了，胡子八肚的。
0: 到你区各区，你们家区里边所在的房产交易中心去问。
4: 南岗区。
0: 就叫南岗房产交易中心去问啊。好不好？好，有空的话。有空的话。
4: 您解答问题真好。
0: 有空我也会帮您问的啊。好。
4: 啊，那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再见啊，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

0: 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那我们让编辑呢咨询了一下咱们管理部门啊，现在呢新政出台之后是可以的了啊，但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到场，而且呢材料要齐备才可以。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呢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那么可以办了。好像呢咱们哈尔滨本地呢是在2025年的12月啊，12月刚刚出台了一个新的意见。我们请进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1: 你好，秦鹤啊。
0: 马女士，我们让那个编辑咨询一下咱们管理部门呢。咱们现在呢，主城区这边应该是可以的了。也就是说呢，您到南岗这边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咨询了一下呢，在25年的12月出台的非公证继承业务指导意见，那么就指导了这个业务。就是说呢，咱们对得先有这个，说白了，第一个呢，得是法律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呢，比如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和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从法律层面上呢没有要求继承必须要公证，那么公证呢是一个重要选项，但它不是必须，所以说呢根据这种法律层面上的，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层面的规定，那咱们各地市呢要拟定指导意见，那咱们哈尔滨市的拟定意见呢是在2025年的年末出台了非公证继承业务的指导意见，也就是呢告诉各区告诉窗口该怎么样规范这类业务，也就是说呢如果市民不想公证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就指导了一下这个业务，那么需要怎么办呢，新政要求呢办理非公证的继承呢需要提供相关的手续，刚才呢我也跟咱们房产专家孙老师联系了一下，那孙老师也讲说这个手续呢一定要齐备，身份证啊户口本啊亲属关系证明啊，死亡证明啊，婚姻证明啊，就是这些必须要弄。也就是说呢，他也会审查到您爱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第一顺位继承人呢，包括父母、配偶和子女，也就他一定会审查你公婆的，死亡情况，然后审查你跟你爱人的婚姻情况，然后审查呢，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只生一个女儿的独生子女情况。那么这些都审查，都审查你的材料齐备之后。您和您的女儿共同到场 所有继承人到场在交易所，那你的女儿放弃就可以指定到你的名下来进行继承，
1: 就是让我女儿那个写这个签字呗、
0: 具体手续到房产交易中心的办，南岗这边我们讲南岗这边是能办的，因为咱们要确定刚才说的是，因为最开始咱俩说的是这个网上讲肯定是能，然后呢但是现实操作当中能不能咱们得确定，是不是是这意思吧，所以我就让咱们编辑去确定了一下，也让咱们房产专家进行的确定，那么确定回来的意思是咱们哈尔滨市是在2025年的年末出台了，
1: 反正我感觉到
0: 对，那您正好赶上了吗，就正好您之前没办然后现在去办，正好就赶上了非公证继承业务指导意见出台，那么咱们哈尔滨本地也是能办理的了。
1: 秦鹤，那我还想问一下，那我女儿要现在签署的那个，她放弃的话，那我以后我要死了，她再重新那个再那个继承还可以吗？
0: 她那个继承就是从你这儿来继承了呀，她就是从你这儿继承，她就是唯一的，她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
1: 那她已经放弃了，她签署放弃了。
0: 她放弃的是父亲的，不是放弃你的。
1: 父亲的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继承到你这儿，她是又重新另算了。
1: 明白了，
0: 好不好？咱们那个房产专对房产专家说了，你看我们刚才跟房产专家孙老师确认好了，您就直接到核心路177号和你的女儿带齐手续。
1: 核心路177号哈。
0: 对，核心路177和你的女儿带齐所有的手续到那去办就行，好不好？如果
1: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0: 如果害怕那个手续带的不齐备，让你女儿提前去到核心路177问一下需要什么手续。问好之后准备好再去也行，好吗？
1: 那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行，
1: 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了。
0: 咱们房产专家孙老师这边确认过了，好，再见。好，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们想走这种非公证的继承这个是从咱们去年年末开始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所以今年2026年咱们就可以办了，好不好？

0: 过年就可以办了。然后咱们也把这个信息在系统当中更新一下。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走这种非公证继承的啊，非公证继承的，咱们哈尔滨这边呢各主城区是能办理的。如果您在外县呢，跟你们这个县里边的房产交易中心再咨询一下就行了，好不好？这个层面上，国家层面呢，就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民法典的规定。那咱们哈尔滨市呢，要根据哈尔滨市啊关于非公证继承业务指导意见，那也就是说呢，不论是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是从咱们本地的业务指导，都是能够实现目前呢在哈尔滨市做这种啊叫非公证继承啊能够实现这个业务的办理了。以前是不能的，但现在就能了，好不好？这个是一个便民措施，正好咱们通过今天，咱们听众朋友的咨询呢，也跟咱们房产专家和管理部门都确定好之后，跟大家再通报一下，这样大家就可以在今年新办了，好不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呢是在下一位三线的听众朋友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1: 哎，是我吗？
0: 高阿姨您好，您说。
1: 啊，我姓高，我是靖宇办事处的，我有这个事儿让你帮帮忙。我昨天找社区，我们有点别事儿吧，闹点意见跟邻居，他说帮我调解，找社区，社区说的这我不管，你得找物业。完我找物业，他给我留电话，物业说这个不管我，我那我能管啥呀？啊，门锁坏了，马葫芦盖坏了，这个不给管，那我们钱是收的少。那每个小区那都可干净，就我们这几家，你到过两天该种东西了，完那个还整个圆的，给他整个铁架子。那年整完以后，人家我搬买时候没有，过两天他还整个散步，完围一圈，他那地方就当仓库似的，谁整啥破烂都有捡破烂也往这扔，他们都倒。我是一栋楼，他是2号楼，也就5号楼1单元，他是2单元，都往那扔堆。冬天打伏那
0: 我说，现
1: 啊，
0: 在
1: 我听你说，你说
0: 不
1: 吧，
0: 要再
1: 我
0: 沉
1: 还
0: 浸在
1: 帮
0: 你
1: 这
0: 的。
1: 些忙，我这电话早就架也就有，
0: 阿姨
1: 我
0: 啊，
1: 先进来。
0: 第一步呢，这个事情我建议你呢打12345处理。12345呢，他下派看他把派到哪儿啊，这是可以的。第二呢，如果让我帮您处理的话呢，我可以帮您去联系，比如说呢，联系你的街道，再联系你的物业都可以。一会儿呢，
1: 我
0: 如果
1: 让
0: 你
1: 你帮一下子，你帮不行，帮多好，我看你帮这么
0: 阿
1: 多
0: 姨能
1: 好
0: 让
1: 吗？
0: 我说话吗？
1: 然后你说，
0: 后边还有四
1: 哎，
0: 五个人
1: 是，
0: 在等，
1: 不
0: 听
1: 是，
0: 明白了吗？不是
1: 不
0: 浪费
1: 是。
0: 我的时间，是浪费所有人的时间，行吗？一会儿呢，如果你希望我们联系呢，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街道办，再联系一下物业，所以你呢就需要提供一下街道办和物业的电话。这两个电话有没有准备好？
1: 有，我都准备好了，我怕
0: 准备
1: 耽
0: 好，
1: 误
0: 道
1: 事
0: 路老
1: 儿。
0: 师登记。
1: 这是物业的，
0: 稍等
1: 物
0: 啊，
1: 业是。
0: 道路老师正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联系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通过这个事儿，咱们跟其他听众说一下，咱们是相互沟通啊，一定要互相配合啊。我一定会配合你的，您要配合我。你说的时候我会听的，我会听。当我听明白之后，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听懂了。听明白之后，我会告诉你怎么处理。处理过程当中，需要电话的话，我会管您要的啊。咱们就能够快速的推进节目，因为现在等的人太多，就没有办法。假如说咱们每天参与节目就一个人，哎，那咱2个小时就聊一个人，那肯定得把问题聊得特别透。但现在不是啊，是不是？咱们得互相聚会，均等点啊。好了，现在帮您联系一下啊。
1: 啊，谢谢啊。
0: 稍等啊，窦老师正在沟通当中。您稍等，稍等。W 是把这个阿姨电话再帮我连一下。

0: 你好，物业吗？
1: 哎，对。
0: 哎，物业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儿接到了咱们小区业主的一个投诉来访电话呀，他是反映一个问题，说他家楼下呢有一个人私占了公共空间，每年夏天的时候呢盖那个大棚，又种菜又养狗的，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咱们这个业主呢说跟咱们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啊，说物业呢并不处理，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公共空间这一部分，咱们物业公司一定是要管控的呀。比如说有人私占了绿地呀、私占公共空间，咱肯定要管呢，对不对？
1: 他是太古325号，对吗？
0: 就是一个老人家，一个女士，高女士。
1: 太古街425号，对。

0: 应该是他吧。嗯
1: 啊，是这样，我跟您解释一下。首先，咱们小区这个物业费是一亩一的物业费，
0: 明白？
1: 就是一年下来可能说三四十块钱。
0: 哦，明白，很
1: 理解。然后我们物业管的东西什么？正常来说，我们管下水管道的疏通。
0: 嗯。
1: 然后管那个井盖。
0: 嗯。
1: 啊，管灯，然后单元门也是咱们就是辅助管的。
0: 嗯。
1: 就只要是说就是维修什么我们管。
0: 嗯。
1: 然后咱们不负责保洁和清洗。
0: 哦，就是咱们是有这个。
1: 我跟这个业主也耐心的解释了。
0: 就咱们是有这个。服务合同的是吗？就是您这个该怎么定呢？
1: 咱们不是物管院儿，
0: 哦，
1: 不是物管院儿啊。然后咱们是呢，是社区管理的院儿。
0: 哦，明白。
1: 就是咱们，哎，对，我这么说您明白？
0: 嗯，
1: 我非常耐心的给他解答了。
0: 嗯。
1: 然后他又提到说，我不知道他跟不跟你说，说一个私人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就说谁说邻居是干活的，也没法说出个事。
0: 那您这个就是这个范畴是在咱们街道办事处备案过的，是这意思吧？就是干这些。就是服务这些内容，我这么讲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首先我问一下这个，
0: 就是没有
1: 你这个电话是在有没有录音
0: 啊？这有录音，有录音，有直播，
1: 啊，
0: 都有留存的。
1: 那你有录音的话，你不要针对我个人，
0: 没
1: 有你要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给旭升物业公司打电话
0: 啊。不是，
1: 我就是
0: 您这个，你听我说，您这个电话是咱们业主提供的。啊，就是业主给
1: 我，
0: 然后呢，你要
1: 说
0: 联系公司的话，您可以给我，
1: 你
0: 可以提供你公司电话，
1: 你可以上网上查，你可以上网上查旭升物业的电话，因为
0: 首先呢，
1: 就是
0: 首先您作为工作人员呢，你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回答业主问题，回答我们问题。
1: 我当然有义务，我当然有义务，
0: 第二个，您说想让我们联系公司，这个电话您可以提供给我们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现在就打就完事儿了。
1: 那我不知道公司电话，你在网上查一下可以吗？
0: 所以啊，那你想，
1: 我确实不知道，
0: 你是公司的工作人员，你都不知道你们公司电话，我打什么电话，不还得找你吗？你负责这个小区，你负责这个。
1: 我是新来的，那你给社区打电话
0: 可以吗？跟新来就来的有什么关系啊？跟新来就来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心里边有底气，你看你还把电话挂断了，你心里边有底气，你说了我们就收一毛一，我们就没有这些，我们有合同，有备案，有社区报备，有啥可胆怯的呢？你说这个理由有一个能站住脚不？啊，你说第一个我新来的，第二个我不知道公司电话，第三你找社区，你这三个理由啊，没有一个能站住脚的。你前期说的那些，我认为是合理的啊。你前期说我们就收一毛一，所以我们没有清扫，比如说扫雪没有啊，清理卫生没有，我们这没有，我们只有什么呀？比如说梳理管道啊，就这些，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社区去核对了，对不对？那个阿姨啊，你的电话呢已经你自己这边呢把电话给挂了。我建议你把电话重新打进来，阿姨啊，如果你在听广播，因为现在呢你跟物业聊，显然物业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我们要跟街道核对了，所以说你现在要跟我提供什么电话呢？你需要给我提供你们社区的电话，或者是你们街道办的电话。也就是说，你们社区主任电话你有没有啊？街道办有没有他的工作电话？如果有的话呢，阿姨你把这个电话准备好之后，你重新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因为我让咱们导播老师呢给你打电话，你是没有接听的状态，需要您重新打进来。重新打进之后呢，您需要给我提供一下呢咱们街道办的电话或者是社区电话，然后我帮您跟社区再联系一下。那咱们联系社区呢，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范畴啊，在社区和街道办有没有进行备案？那到底服务哪些内容？阿姨，那我跟您说了啊，那您就准备好之后重新联系我就行，我帮您再联系一下街道办和社区，好吗？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

0: 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二线，56岁，魏女士，魏女士您好。
2: 清鹤，清鹤老师。
1: 嗯，你好，您说。
2: 是我吗？
1: 哎，是您，您讲。
2: 我问一下，就是我搁那哪，搁这个杭州公积金贷款买的房子。
1: 嗯。
2: 我房款是270万，完我付了一半的首付，现在还了4年多，还差100多万吧。我现在手里有钱，我先提前在闲先还50万，你说合不合适？
1: 您那这得掏公示啊！你当时公积金利率是多少啊？
2: 公积金利率是2.8。
1: 2.8，贷4年了、是吧？
2: 对，贷4年了。
1: 你知道现在还差多少本金没还完吗？
2: 现在还差100多万。
1: 100多少啊？
2: 好像140万吧。
1: 你不是贷了140吗？
2: 贷了140。
1: 贷140，你还4年了，你还应该是对呀、啊。
2: 我贷了140。没有140万了，我还那什么？
1: 对呀、
2: 啊，
1: 你得看你现在你本金剩多少啊？这得掏公式算。
2: 这得掏公式算。
1: 对，你得等他总房款多少啊？总房款
2: 100万，他说下差100万。
1: 总房款280。
2: 啊、
1: 嗯。你每月还多钱？
2: 每月还4900。
1: 每月还4900，我给你掏公式算一算，但不一定能算出来啊，得看一下。
2: 这个固定的，就是固定还一个月4900。
1: 我知道。
2: 固定的。
1: 您是在杭州买房子，总房款280万，公积金贷款当年是4年前首付款呢，就是140，贷款是140，利率是2.8，月还款4900元，已经还了4年，贷多少年？是贷30年吗？
2: 贷30年。
1: 按照正常的还款记录，你还了4年，咱们剩余的本金呢，大概剩了，就是我指的是本金啊，就是你这140万里边，你的本金大概是还了8万多。比如说你的本金呢还大概剩131万多，能明白吗？
2: 明白。
1: 指的是本金啊，就你的本金肯定不是剩100，你能理解吗？刚才您跟我说咱们不可能在4年的时间当中连就本金就还了40万，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本金大概还了将近10万啊，大概是8万多，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本金剩余呢是在131万多啊，这是这个。然后如果说呢咱们拿这个50万提前还贷的话呢，那么它大概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可以省一个利息钱。也就是说什么省一利息钱呢？大概它会省多少钱呢？编辑去讲，他跟我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公式该怎么套嘛，应该说呢我们省这个利息钱大概在14000左右，而且是没有风险的，明白吗？也就是说呢，咱们
2: 14000啊，我还心能省多点。
1: 就是我说的是利息钱，能明白吗？省的
2: 利息
1: 钱，大概能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吧？省的这个利息钱大概就是14000，而现在市面上很多大额存单呢，它的这个大额存单的点呢，一般都是在2个点左右吧。也就是呢，咱们简单理解，我翻译成大白话跟你说，就提前还贷，你这50万块钱。肯定是比放理财要好，以现在的利率水平上来看，能明白吗？因为现在的利率是往下走的， 听明白了？
2: 对，现在都是一了。
1: 对，现在利率往下走，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你大额存单和稳。

0: 践型的理财，你的收益大概也就20%左右，能理解、
1: 嗯、
0: 所以提前还贷是比理财要好的。那么这里边呢，就要有一个其他的想法，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如果有更好的投资去向，比如说你家里边有很多好的生意，有好的投资项目要投，那么就去投那个。但你说我现在我不敢投，我什么都不敢投，也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那么你现在提前还这50万贷款呢是比较划算的。因为提前还这个钱呢，它是优于把这个钱存到银行，就是你这个钱我就趴在银行，和我提前还这个贷款，这两个相比肯定是比趴在银行要好。能理解了，就是要跟这个事要看怎么比较。这个比较的意思是，如果50万，我用大白话讲就是手头的纯的没有用的钱，闲钱，最近这几年不涉及投资，不涉及升学，不涉及养老，不涉及看病，这50万就是往那儿一放，就是我放这儿也是50万，干存银行，那你就去提前还这50，明白？
1: 那你说就是那利息说的，我这不是月月固定还4.9吗？他们说这像我这样还，就先还利息最多了。那我这样还和这样还是不是先还还是利息还是本金呢？
0: 就是我看一下您这个时间节点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提前还合适，什么提前还不合适，它有个时间节点的。还款方式呢，有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等额本金还款呢是本金还的快，那么在其实都是早还合适。越到后边越不合适，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跟老百姓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那么等额本金还款呢，就是每个月咱们还本金是固定的，然后利息是逐月变化的，月供是逐渐递减的。那么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呢，每个月月供是固定金额的，那么前期利息占比的确是高，本金占比的确是低，后期就反过来，明白？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两种还款方式时间节点不一样，但都是早期还比较合适，这能理解。
1: 那银行收不收违约金？违约金得收吧？
0: 违约金要看你跟银行的约定，这个看合同了。嗯，像我，他超过一定时间就不收违约金了。我也是提，但我也是提前，我也是提前还的。但是提前还，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想。我也是提前还的，但是你有更好的投资去向，你就提前还；你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呢，你就不要提前还。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然后还要看你这个钱是跟什么做比较，你是跟咱们的银行利息做比较还是什么，这个要多角度去分析的。我这么说，
1: 那还款合同还要重新签吗？不用了吧？
0: 不需要啊。
1: 啊，不需要重新签。
0: 对呀，你就要就重新计算了呀。提前还贷就是你是部分还贷，那个贷款合同是不需要重新再签的。
1: 啊，不需要变。
0: 对呀，那里边也没啥可变的呀，因为
1: 那里边已经
0: 约定了呀，他就会签署一个文小的东西，比如说提前还款的确认单呢或补充协议，明白吗？就是你因为你大方向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个合同当中已经会约定你提前还款的一些内容了。嗯，所以原贷款合同是不变的，你只是要签一个部分提前还贷的一个确认单。
1: 啊，就签一个这个部分还贷确认单啊。
0: 我觉得我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了，综合你的方式，你只需要考虑你自己动脑子去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没有。
1: 没有。
0: 然后再考虑第二个问题，这个钱最近5到10年用不用？你就考虑这两个事儿，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向，最近5到10年也不用，那你就提前还就行了。
1: 我头先还不懂，我就寻思，妈，这期间还款还的都是利息，倒是不合适了，你寻思。
0: 不是的，这不是的，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因为我们专门请这个专家分析过，到底它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嗯，您的这种方式是前10年提前还，都可以的。
1: 啊，前10年合适。
0: 对，是15年这个时间节点。15年就是你的利息已经还的差不多了，你再提前还意义就不大了，也就意味着你前10年利息还的都挺多。
1: 啊，
0: 能转过来这个墨吧？就相当于数学题一样，你能转过来这个镊子不？你的前10年利息还的都挺多，所以你在前10年任一个时间节点去提前还的时候，你都是在省钱的，你在省利息。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听懂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就不合适了？这个节点一直要大概达到，就15年以后， 你跟我说我已经还了

0: 15年的这个钱了，那我就建议你就不要还了。
1: 啊，
0: 因为你已经还15年了，咱们利息都还差不多了，你再提前还款意义就不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我没跟你讲这个问题，你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问题。
1: 对，嗯，
0: 你还要考虑到钱是越来越毛的问题，这个你必须要考虑进去的。能理解我在表达啥吗？所以说如果你已经还了10年以上了，甚至你现在还了7-8年了，我可能都会建议你，你再综合考虑一下，这个钱会慢慢贬值。也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每个月你还是还这个4000多块钱，但那时候的4000多块钱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你想30年之后你要再还25年之后，那4000多块钱可能就不是啥钱了。
1: 嗯，
0: 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就跟同样一千块钱在现在的购买力和25年前你想一样吗？和两千年的1000块钱和现在1000块钱能一样吗？说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吧？我的表达的意思就是，
1: 我想信信哥老师，你
0: 这个年头，
1: 贷款买房能懂？我现在问
0: 你，这个年头越短，年头越短的时候，你越提前还是合适的。
1: 合适的。
0: 当年头越长，那你就不需要再还了，没有意义了，你就不需要提前再还
1: 了。啊、现在还年头长就不合适了，就是。
0: 所以你跟别人，所以你问你身边那个人，他理解的恰巧是反的。
1: 啊、
0: 嗯，
1: 这个只会问问你。
0: 是吧？就如果大家是等额本金的还款呢，那你本金还得快呀，本金还得快呢，你就是1/3期限内提前还都还划算一点，那么中期之后呢效果就下降了。如果是等额本息呢，那你的利息呢集中在前半段，所以说呢你一般是在前1/2期限内还款呢都比较划算，那你到后半段基本上利息付完了再提前还意义就不大了。综合上来看，你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是越早还越合适，越早提前解除贷款越合适，那越晚呢越不合适，能明白？只是它的时间节点不一样，有一个是1/3，有一个是1/2，但是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你家里边的资金的用途、投资情况，还有就是咱们讲这个钱越来越毛的情况，必须要综合考虑。因为我们刚才跟你分析的纯是一个时间节点，并没有考虑到现在的这些情况，对不对？我们没有考虑到物价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其他资产的增值情况，也没有考虑到什么，你像国际形势，这些东西都在影响着我们对于生活的判断。所以呢，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你尽量有的时候呢，还是稳健型。当我们不掌握投资理财的很多的知识的时候，你最好是你不要去碰。所以对你个人而言，我再讲到，对你个人而言，你刚还了4年的时间，你现在想提前解50万的贷款，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以的，能明白了？但是你就不要后悔，你不要说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跟你说，哎，我当时告诉你，你不还这个钱你干那个你就能挣钱，你不要有这个想法就行，你还了就是还了，
1: 啥也干不了，关键是
0: 只要行。通过你这个事儿呢，正好咱们把这几个问题都跟大家再讲清楚了，好不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前还贷的时候呢，正常是不需要重新签贷款合同的，原贷款合同是继续有效的，因为没有改变重大事项内容，但需要还的是提前部分还贷的一些确认单或补充协议，明白好不好？第二个，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的区别。等额本金呢，就是每个月还本金是固定的，利息逐月变少，所以它的月供呢看起来就是逐月递减的。等额本息那就是呢，每个月我们还款的月供金额是固定的，前期利息占比比较高，本金占比比较低，后期就正好反过来，好不好？然后呢，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提前去还贷款。那么提前还贷款的话呢，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综合因素。但是你早期你说我贷款刚没2年，我就提前去把这贷款都结清了，那怎么看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条件必须建立在第一，家里边钱是纯闲钱，近几年不用啊。第二，我们没有应急来使用，你不能说我为了把这个还贷提前结清，家里边应急钱都不行，就家里边我们必须要有应急的钱，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从这个2020年到2023年，对不对？经历过这几年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家里边必须是要有应急的钱的，你这个钱是要有的，对不对？你不能把所有的钱就家里边一分钱过河钱，老百姓过河钱都没有，所以呢，通过这个事儿，咱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就可以了。嗯，好不好？你还有哪些疑问没有了吧？应该都讲明白了，
1: 都讲明白了。
0: 是吧？好嘞，那再见了。
1: 好了，谢谢
0: 好，
1: 听众。
0: 别客气啊，再见了。好了，听众。

0: 我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
1: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庆和老师吗？
0: 嗯，您说。
2: 哎，是我，那个很喜欢听你的节目啊。我现在想有一个事情，那个求助，就是我现在是50岁，我那个就是月经总不走，想帮我。
0: 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妇科两位老师，一位老师呢是邱小红主任。秋呢是邱少云那个秋，小是日字旁拂晓的小，红就是红色的红，邱小红。如果邱小红老师的号挂不上呢，还可以挂一下妇科专家崔玉兰。崔呢就是崔永元那个崔，玉呢就是王点那个玉，兰兰花的兰，崔玉兰。
2: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中医介绍，我想调理。
0: 妇科中医的话，您需要到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自己去找一个，因为咱们这方面没有登记，妇科医生太多了，就没有在登记中医方面的。
2: 感谢，谢谢。
0: 好，哎，再见。另外妇科的万一白斑治疗呢，是到医大四院啊，医大四院呢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号，看妇科的万一白斑啊，咱们就手把这个事儿也介绍了。那万一白斑呢，是女性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啊，特别容易到小医院去看啊，咱们指的小医院就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没有看好之后呢，还导致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这个病情的加重啊，甚至诱发癌变呢，或者是被坑了很多钱呢。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建议大家呢还是到正规的专业医院去啊。你到哈站对面的医大四啊，南岗这边的医大四，到医大四呢，您去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那么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呢，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啊，挂他的号也比较方便。他主看的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对于这个病呢他非常擅长，因为他承担的课题啊，发的文章啊，都是和改善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咱们就不用到 这个北京啊，不用到上海再去了，直接在家门口啊，在哈尔滨，在一大四就可以看啊，就是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老师，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看女性外阴白斑。嗯，见到王老师你就提我就行，你跟他讲庆贺的听众就行，都是很熟的专家啊。好，我们接下来具体的大家电话，今天电话非常多啊，听众朋友，我尽快抓紧时间。下一位，五线是不是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3: 哎呀妈，还有一个五线。
0: 五线不就是你吗？你不就是五线吗？
3: 我是姓刘。
0: 您姓刘？啊，改成姓刘了，那到您就排到五线了，就是您。
3: 啊，那行。
0: 到您了。
3: 哎，我咨询一下。那个，我咨询一下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我家老头儿，在前几年给一个那个别人用那个，他是一个盲人，一级残。
0: 啊。
3: 然后呢，别人呢让他找他用我家的就那个民房的一个房产证，给做抵押贷款。贷款至今他说的吧，他说你帮我用我的那个营业执照贷，你给我担下保就行，两年我就给你拿回来。今年都五六年了，到现在也没给拿回来。我找他要，他说他没有钱还款，他说的就得让我等。我说完了，你当时他签这个字的时候，他在一几年他就忙了，就已经是双目失明了。他就正规也不正规，我想呢找法律援助，那个银行有没有责任？他像他这种情况，
0: 首先你要确定他是不是本人去的。
3: 是本人去的。
0: 是本人去的，银行一般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你知道你在干这个事儿。
3: 因为他当时，
0: 你当时是盲人，
3: 那个，
0: 你也知道你在去做担保，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轻信了对方，你整个过程讲的对你是非常不利的。我跟你分析一下整个这个过程，你说的是，我明知道有人找我去担保，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然后我还愿意去做担保，为什么？我轻信他的话，他告诉我他两年之内就能把款还完。
3: 是。
0: 所以你说这个话是在完全意识清醒，而且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自己做出的决定。你想要在这个时候去扳倒银行，那不太可能，不太现实。因为你自己里边心里边是，我跟你讲一下，你心里边是知道的，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人他骗我，他说你到银行签个字就能领一个水杯，我到银行去了，银行也说是给我发水杯，我就签字了。这很明显是银行和这个人他俩一起做扣骗我，告诉我领水杯，但实际上是让我把房子抵押出去了，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儿。能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个核心逻辑不？核心逻辑就是刚才您讲的是，您老伴儿明知道，第一，他明知道到银行是做抵押贷款的，而且做这种情况的时候，银行这边一定会告知他的。正是因为他是盲人，银行才会反复跟他确认，你正在办理的业务是在做抵押贷款，你要给他做。
3: 银行不知道他是盲人，银行不知道。因为这银行，我就说是问你那个，麻烦问你一下，这银行
0: 有。我跟你讲，难度是极大的。
3: 啊？
0: 难度是极大的，因为你自己心里边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边知道你在干什么。
3: 啊，是知道，他就说的让，就是你那个就给我做下担保。
0: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到银行去做抵押贷款的，他自己知道是做担保的。知道是把房产抵押出去的，他自己心里边什么都知道，他才签的字。你现在你去讲啊，那我不知道，那就是在撒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不知道去说，我这没有办法去评价。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是什么？我只能在节目上说实话，我不能在节目里撒谎。
3: 因为银行他因为没有文化嘛，也不懂。
0: 跟着你完全你什么都懂，你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你懂，也代表你老伴懂。
3: 他也看不着，我这是也是咨询了人家他们那个什么说的。
0: 你不管咨询哪儿，我都说得很清楚，你们什么都懂，就是你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你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你什么都知道，然后你自己干的这个事儿，现在你是自己不想承认了，是你自己想推翻自己曾经做过的决定。我必须要尊重事实吧。所以说
3: 他说你还是问问清楚吧。
0: 你问我，我也得尊重事实，因为你现在跟我讲的一切都代表着你们明知道这件事儿，让自己推翻自己的决定。知道你在干嘛，能理解不？你到银行不是领水杯去了，人家跟你讲的也是实话，你是替我做担保去了。
3: 啊，所以说就是说的银行那意思没有责任嘛，我们就是说想起诉银行起诉不了呗，
0: 难度极大，
3: 难度极大呀。

0: 啊。
1: 嗯，因为你自己心里边清楚的知道你在干嘛，这个难度很大的，尤其是跟银行打官司，你当银行的一些法务都白给的呢。
0: 因为我寻思他不是盲人嘛，我寻思他
1: 不要总
0: 没
1: 拿这
0: 有。
1: 个当借口，你们拿这个当借口在生活当中去干别的事儿可以，但是如果你跟银行打交道，是很难的。
0: 那像说我家那个民房，他贷的70万，那70万他能贷能值70万吗？民房贷款
1: 不一定，
0: 能贷出70万来吗？
1: 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0: 那再者说呢，像我们这就是唯一的一所民房，像他是盲人，我就说是如果打官司也是极大的难度，是吗？
1: 所以人家不会执行你这个房子的，银行不会收你这个房子的。
0: 银行不会收我的房子。
1: 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他不会的，但你想拿回房照也不能。
0: 拿房产证拿不回来，是不是？
1: 你想解除这个抵押也不能，但银行也不会拍卖你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从客观上来讲它不值钱。
0: 一不值钱，二呢它是个民房，三呢因为它是重疾残度嘛，这
1: 对，
0: 重度残疾嘛，它
1: 对，
0: 是
1: 综合上来看都不会把你的房子收走。
0: 就是房产证不好往回拿，
1: 你
0: 是不
1: 想
0: 是？
1: 解除，整个解除难度极大，我不是说没有可能啊。有一线希望，但你得找好律师去打官司才行。
0: 我就是因为我们是
1: 那
0: 残
1: 你
0: 疾
1: 就得
0: 人，
1: 花钱，
0: 要求法律援助
1: 你申请
0: 吗？
1: 法律援助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可以尝试打12348。我不做评价，能否成功让12348自己去回复你。你
0: 我
1: 说我还
0: 申
1: 不想花钱打官司，那你就得申请免费法律援助。免费法律援助就是12348，就按照你说那个理由。第一个，我们作为盲人，他没有给我们读抵押的详细注意事项，银行的问题是没有对我们进行告知，这就是第一个理由。第二理由呢，你就质疑贷款额度有问题，但是这个贷款额度的问题呢，其实跟你抵押还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银
0: 钱
1: 行是否存在着违规放贷、违规操作，跟你是否能够就是对你进行告知，完全还是两个事儿。所
0: 是。
1: 以说，你只能是以银行没有进行完全告知为前提去起诉，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你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被骗去的，这个不是不尊重事实的。
0: 这个是那是，我就说是因为不懂嘛。我家老头总听你节目，他说你
1: 我
0: 问
1: 不
0: 我，
1: 存在着不懂，我再讲一遍，不存在着不懂，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不存在着不懂啊。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盲人，我就在那撒谎说假话，那是不可以的，
0: 我
1: 听
0: 说
1: 明
0: 我
1: 白没？
0: 们，
1: 你们是懂的，
0: 我们也不
1: 也
0: 会
1: 不用
0: 讲。
1: 讲这个问题了，一定是懂的，知道自己在干嘛。你不要跟我讲，我说我不知道不能杀人，我不知道不能放火，我不知道不能偷东西，这都是不成立的。我不知道到银行做抵押贷款也是不成立的，这东西是不成立的，能懂吗？你只能是揪住说银行没有给我读详细的条款，因为我是盲人，因为我是盲人，银行没有告知我详细的抵押的风险。你只能用这个理由，这个理由一线希望去打官司，但是难度是很大的。银行这边就看他的一些证据了，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0: 明白。
1: 银行就要举证了。银行说我们已经尽到告知义务了，那他就要举证了。这个东西还原到那个情况里边，到时候真正打官司咋回事还不一定呢。
0: 因为没有告知我们，他就去了，到那呢，他就是，哎呀，他录像了，就说的这个钱如果还不上，就得你还，这么说的。
1: 我
0: 然
1: 跟
0: 后，
1: 你讲，银行一定会取证的，
0: 他就录了个像。
1: 银行一定会留存证据的，你不用跟我犟这个问题。你现在刚说一句实话，而且我跟你讲一下，你跟你老头过日子过一辈子了，他跟你讲的是不是100%的事实都不一定。我见的事儿太多了，我不跟你犟这个问题，我只能跟你讲，你想去跟银行打官司，真的很难，然后你还想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去打这样的官司，难上加难。
0: 我就寻思我们不是残疾人嘛，就这
1: 不要总
0: 有。
1: 拿自己是残疾人这个事儿说事儿了。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上占有各种便利都没有问题，政府也好，我也好，会给你们开这个绿色通道，但是银行不会，银行会规避这种风险，他会取证的，他会留证据的。不要再去跟我去掰扯这个问题了，没有意义，对不对？没有意义。我们自己人生做出的选择，我们就要对自己负责的。我就是盲人，但前提条件我是个成年人。我不是一个智力障碍，我是一个这个视力上的残疾，我不是精神智力残疾，明白吗？你今天要讲，如果是精神智力残疾，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了。

0: 那因为这个人他就是有精神残疾，有这个比如说精神疾病啊，智力障碍啊，他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啊，那这个答案今天我给你答案就是截然不同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而且银行告知他了，你今天作为你是作为抵押的这个抵押你的房产了，然后你也是担保人了，他还不上就得你来还了，就整个的过程他都会取证的。
1: 你整个过程他没细数啊。
0: 你现在只揪这个问题，但不否认基础的法律事实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是吧？如果你想申请法律援助，我也告诉你了，你可以打12348，但是难度极大。我不能因为说不能因为您是盲人，然后我就忽视这个事实，然后就是骗你，好不好？就我不能给你那个希望，到最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谁对我都不公平。那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尊重最基本的事实，给你意见。那你现在呢，如果想申请法律援助，你就打12348，这是免费的法律援助。
1: 嗯，我打了、
0: 你就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嗯，打了，他把那个法律援助的电话号码给我了，在民生大厦的。
0: 那您就去就可以了，您就去，你就要求这样，你就看最后能不能给你解除。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1: 因为这个钱我们也都没见着影，我们也没花着，我们也
0: 你是担保人花什么钱啊？
1: 是
0: 我们不要再去讲你已经知道的事儿，然后我求求你了，不要再折磨我，我跟你回答过了，你听明白就是听明白了，咱们不要总去说与这个事儿本身本质无关的那些东西，明白吗？好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上，如果你打官司不行，那你就可以呢向银监会进行投诉，这种投诉的力度呢不小于法律援助，你可以打12378。
1: 12378。
0: 对，你向银监会进行投诉，你投诉银行在操作这笔业务的时候有不正规的地方。不合规的地方。那么就调取当时的留存的记录就可以了。这个是要调取的，就看银行这边留取的这个影像留取的合同，他这边会做一个留存的。银行如果提供出来了，向监管部门、向银监会提供了这笔贷款发放的所有的全流程的记录，以及您老伴儿在窗口的这个记录，他都有留存，这些都留存了。银监会审查说这笔贷款放款没有问题，担保人这个也没有问题，那就会驳回你的投诉。听明白了？这个就是不花钱的。另外一个就是12378，这个也是不花钱的。我也可以把这个告诉给你，你也可以再尝试一下这个，这个对你来讲也可以。好不好？
1: 谢谢啊，12378。
0: 对，12378，就对你老两口而言，就这两个都是我们不需要花钱就可以试试去尝试的。那成功了就成功了，失败了就失败了嘛，那又能怎么样？反正这两个也不花钱。12378，你最好在工作时间早9点到晚5点之间拨打，好不好？
1: 好，
0: 你就早上起来早一点，9点来钟你就打12378，多打几次。然后报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然后说你投诉那个银行是某某银行的某某分行，要具体到网点，然后讲述这个事情的经过。讲述呢，就是我认为的违规点在于我是一个盲人，他仅简单沟通，并没有跟我读详细细则，导致我现在，对此是有争议的，我要求解除担保身份。会说吗？
1: 会说。
0: 是不是？这个怎么讲怎么说，我也告诉给你了。那你就尝试一下的。我个人感觉你投诉12378都比打12348要强。
1: 行，
0: 好不好？你让银监会介入处理一下，调查整个贷款的发放过程吧，这个对你来讲更有利一点。
1: 行，
0: 好吗？
1: 好，
0: 也别让你俩白等等这么半天。我觉得我该提醒的都提醒到了，但是我还是在本质上要否定你们那个想法，就是我对于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不懂，这个我是不会赞同的，好不好？我们解决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否认本身的事实，因为你这个事实你按照这个一点去投诉你也是不会成功的。你投诉什么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是残疾人，你按这个你这都不对。只有你现在说一个核心要素，就是那他明知我是盲人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告诉我详细的担保条款，只有这个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好吗？
1: 好了，
0: 跟李老师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

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阿姨呢，因为你老伴是盲人啊，为了使您这个事儿更好解决呢，在广告期间呢，我联系咱们法律顾问啊，然后也帮您从法律的角度上再说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投诉成功更大。我敢看到律师说的跟我说的 90% 以上是吻合的啊，但是有一些细节我再给你补充一下，我们按照什么样的这个法律上的话术去说更好啊。首先第一个关键的法律依据，您是盲人，盲人也是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字本身就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去否定的，好吧。第二个我再跟您说一下，因为银行这边呢他也进行了录像，银行会拿这个录像，他说叫已告知你同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要请律师呢详细的就这种更高的告知义务啊，更高的告知义务来向您说明。也就是说呢，针对盲人的话，我们应该叫做无障碍的方式进行告知。无障碍的方式进行告知该怎么呢？比如说有一个录音录像当中必须要体现出来，它让你完全了解担保责任、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代偿风险，那么就要派专人向你进行解释，或者是呢，如果您懂盲文的话，让您去摸一下这个盲文辨识一下，最简单的就是通过朗读的方式让您完全理解担保责任、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代偿风险，这个就要进行叫什么呀，法律意思叫进行充分告知啊，充分告知。如果没有充分告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就是这个担保有重大误解啊，我已经产生了重大误解了，用这个来去撤销你的担保。那么最好的方式也是我刚才说的，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打12378，打12378。投诉要点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跟律师说的呢是一样的，我说的话呢是大白话，那么律师讲的我们要如果按照就是法律的语言该怎么说呢，是银行未履行对盲人的叫特殊告知义务，没有以无障碍的方式解释详细担保条款，导致出现了重大误解，要求监管部门介入，责令银行撤销担保身份。
这个就是法律的话术。

0: 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按照我那么说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大白话，是吧？那这个如果要是不行的话，要是不行，那你只能是就是起诉了。那么起诉的话呢，你就到时候看银行是否能够提供签约录像了。如果银行提供的签约录像当中所体现出已经进行了充分告知，以朗读的方式告诉了咱们，解释了担保责任，解释了担保金额，解释了担保期限，解释了代偿风险，如果银行提供的录像里边完整呈现这个内容，那咱们这个起诉也就不成立了，也还会被驳回，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点啊。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叫特殊告知，能不能对你进行特殊告知，这个就更高层级的，是不是？更高层级的这种无障碍的特殊告知，那您就看吧。反正我幼儿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上帮您再辨析一下，跟我刚才您的回复呢90%以上是相同的，那有10%不同的，就是律师这个语言呢是更专业的，好不好？这个专业的语言我再向您重复一下，因为你们是盲人嘛，我们也对你也得负责呀。就是银行没有履行对于盲人的特殊告知义务，没有以无障碍方式解释担保条款，导致盲人出现重大误解，要求监管部门介入，责令银行撤销担保身份。啊，这就是咱们律师给的标准的话术，告诉给您了，好不好？那您这个事儿在我这儿处理完毕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三线也久等了吧？三线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胡先生到您了，您说，
1: 就是我母亲2012年到2018年在一个企业工作，然后那个没给交这个养老保险。然后现在国家有这个规定可以补交这个养老保险，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企业，就是我们提供了银行流水证人出庭还有那个录音，想确认这个劳动关系。
0: 你这一步是对的，必须要先确认劳动关系的，然后才能补交的。
1: 对，我想咨询一下他们不承认呢，不承认这个劳动关系。
0: 那你他有发放流水的记录啊，流水工资发放记录不是你母亲的名字吗？
1: 对呀、
0: 那这就是事实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你我没在这工作，你为啥给我发钱呢？不是他承认不承认就行的、这个东西要以事实的法律依据来弄的。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雇佣关系。

0: 其他的不好说。您现在呢，就是仅有工资发放记录，仅有三方的那个证据吗？
1: 我们有录音呢，就是说当2024年嘛，他辞退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商量辞退的时候，然后我妈当时就跟他说了，说那个就是，我之前在嘛咱们公司已经工作了10年，然后之后这个补偿的就是失业补偿金嘛，这个我们提出了，他也承认了。
0: 那这个很难，就是我在跟你说啥呢？就是工资还要看什么？看发放规律。如果说能够是连续十年的这种固定日期的发放工资，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成立的。所以你那个工资流水是不是每个月固定发放的10年的发钱的规律？
1: 对，是，固定发放的，但是就是从2018年以后，他就给交这个养老保险了，就是从2018年到2012年之间这个期间，他没给交。
0: 你看认定吧，我是觉得这东西就是你是处于中间地带。如果拒绝咱们呢，可能会理由我跟你说一下，仲裁可能会认为叫证据不足，就是仲裁
1: 仲
0: 他可能
1: 裁。
0: 会认为叫证据不足，按照雇佣来算。但是从我这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你是有这种每个月固定发钱的规律，因为要看发钱规律的，就是看这个钱要看发钱规律是不是每个月固定发，然后金额是不是固定的，这里边是不是体现出了底薪啊、加班费啊、奖金之类的，就是看起来就这个就是工资，它就不是劳务费，这个东西是可以，
1: 我们有那个银行的流水，银行的流水是由公司，银行
0: 这
1: 流
0: 个我
1: 水
0: 没有
1: 上
0: 否
1: 边
0: 认，我没
1: 是。
0: 有否认，但是咱们的证据现在就是只有这几个嘛，所以你现在，仲裁起诉都可以的。你仲裁现在是否受理啊？
1: 仲裁不受理，仲裁让我们起诉到法院，然后之后那个让法院判定这个
0: 那就
1: 劳
0: 法
1: 动
0: 院
1: 关
0: 去
1: 系。
0: 判定吧。法院现在你们有没有走到法律程序当中
1: 啊，走到法律程序这
0: 啊？
1: 当中了，
0: 那有没有审判结果
1: 但
0: 呀？
1: 是我们提供的流水，法院说那个这个不足以证明你的劳动关系。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容易被判定为证据不足，因为它必须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更多一点的才可以的。
1: 那我想问一嘴，如果说就是说，比如说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它不是会由三方直接三公司。发工资发放到
0: 不
1: 三
0: 是的，
1: 方，然
0: 不
1: 后
0: 是的，
1: 由三方给你
0: 不对
1: 发
0: 的，
1: 放工资
0: 不是的，
1: 吗？
0: 那叫劳务派遣，不叫劳务关系，那个不是的，你说那是派遣，明白吗？
1: 啊，你的意思，
0: 三
1: 哥，
0: 不是我
1: 我
0: 的
1: 理
0: 意
1: 解
0: 思，
1: 了，我
0: 是我跟你讲的是事实，都是派遣。
1: 事实的意思就是说，派遣是由那个三方给
0: 对，
1: 你
0: 派
1: 开
0: 遣
1: 工
0: 是
1: 资。
0: 三方介入的，劳务就是一种雇佣。
1: 劳务雇佣就是还是由那个单位发放工资
0: 对，
1: 呗。
0: 单位发钱，就是他更认定的是这一段是什么。但是我的感觉是，就是从工资发放的角度上来看，我更倾向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劳动的工资，我更倾向于，但是不是以我倾向为准呢？因为法院更讲究的是充分证据。
1: 然后我们也咨询这个12348这个法律热线了。他也跟我们说了，说你的证据就是足以证明，就是说，
0: 就
1: 你
0: 是我的感
1: 工
0: 觉也是这个嘛，就是我刚才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要分析你的工资，因为咱们是有固定发放工资的规律的呀。
1: 然后之后这个
0: 再
1: 关
0: 加
1: 键
0: 上
1: 就
0: 你
1: 是
0: 还要有
1: 他。
0: 个连续性啊，这个连续性代表你看我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然后18年之后他就给我缴了呀，那我前面那个也应该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比较倾向于认为你这个是可以的。我只能讲我个人的倾向，但我不是法院的。
1: 那
0: 就
1: 我
0: 像
1: 们
0: 幺
1: 还
0: 二
1: 有什
0: 三四
1: 么？
0: 八，幺二三四八给你回复，他也是，那我就不同意啊，那我就那啥呀，上诉呗。
1: 上次我们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0: 那你就得找好律师了，是不
1: 啊，
0: 是？
1: 找
0: 没有
1: 律
0: 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是不能干涉法院的，媒体不干涉法院的。你见哪个打官司媒体干涉进去啊？给人打
1: 师。
0: 官司，
1: 不是，我
0: 对
1: 就
0: 呀、
1: 想咨询一下，说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是
0: 啊。
1: 去解
0: 我是
1: 决。
0: 感觉就是你。再去上诉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多。

0: 多搜集一些对咱们更有利的证据。我的几个点在于，因为你打12348，我几个点在于，第一个，我认为公测发放记录这个东西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明，它不证明就是不能证明我是劳务，对不对？劳务的话，首先我劳务干一天算一天，那你给我发工资的这个方式应该是不像现在这个发放这么规律，是不是？而且呢，你现在还要呈现出一些其他的，就是你再找一找，找一找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的留存，再想一想有没有这些。你看发钱规律，金额比较固定，所以这些就更像工资，不像劳务费，这是第一个，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再看看咱们有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固定岗位、固定工作内容的证据。那劳动的关系，劳动关系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更接受管理，更服从规章制度，对不对？雇佣是啥呢？雇佣一般就是像计件似的，我干完你给我钱，干完给我钱。啥是雇佣关系？就是我雇个刮大白的来上我家刮大白，是不是？就这种更叫雇佣。就你这种更像什么？更像是，所以我们要把固定上班时间、固定岗位、固定工作内容的东西能不能搜集到？让你的母亲回想一下这个。
1: 他那个没有了，他之前那个手机有那个群了的。
0: 对呀，这个东西很重要嘛。
1: 然后他那个手机坏了，然后那个，然后就调不出来那个群里的聊天记录了。
0: 工作留痕没有做到，考勤也没有，其他侧面证据也没有。
1: 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就是打指纹，他也没留这些东西。
0: 对呀，就这些东西你有，其实就很好弄的。
1: 然后公司应该是有这些东西，
0: 他不能提供啊，他不可能提供的，是不是？
1: 那我想就是问咱一嘴啊，如果说我妈在12年之前，就是到18年这个期间，你认定我妈是那个是劳务关系，那你可以拿出劳务的合同啊。如果说你拿出劳务的合同，我们就是认了败诉。
0: 不是，咱们现在要说的，你说的是另外一方向。你说的说的不对，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讲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如果这个女孩想要坚定的问这个男孩你爱不爱我，需要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说的是你爱我，明白吗？你所说的内容就是你说的是那你要是你不吱声就代表你爱我，这不对的。咱们现在要证明是什么？证明是劳动关系。我们得拿出劳动关系的充分证据，因为我们的诉讼是什么？诉讼就是我认为已经充分了，我们是劳动关系，明白这意思吗？你不能跟单位说，你要拿出劳务的证明，你不拿劳务证明，你就是劳动。你跟这男孩说，你只要不说，你只要不说，那就代表你默认，咱俩就能在一起，那能对吗？
1: 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你的意思是法院你是原告，你必须充分展示出来劳动关系的证据才可以的，而不是反着来让单位拿劳务，拿不出来就是劳动，不对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1: 啊。这个是
0: 对吧？因为我打的是什么？我打的是认定劳动关系是不是得我的证据充分，法院采纳才推定你就是劳动关系，对吗？
1: 啊，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有那个银行的聊天，
0: 所以我才讲，我认为可以，12348也认为可以，那你就上诉了。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

0: 非常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是不是？
1: 保健就是
0: 那我就只能是二审了。
1: 啊，二审什么？
0: 是不是？
1: 接受法律？
0: 你不接受没有办法呀，现在他就认定就是。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984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0: 哎呦我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老弟。

0: 穿点啥呀？
1: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媳妇儿啊，是这家吗？你这大侄几年没见了？
3: 2022，
2: 我就说别给人添麻烦。你说咱上南方，你说出去旅游去中转，到哈尔滨，你非得上你侄儿家住两宿干啥呀？
3: 哎呀，你这我跟你说，我这是亲侄儿，这都多少年没看着了。
2: 是，
3: 过来溜达
2: 溜达。那孩子小时候不净搁咱家住了吗？大鼻来歇那个是吗？
3: 哎呀，你
2: 别老说大刚，
3: 那不是小钱儿吗？人现在可出息了，
2: 就住这大房子。
3: 嗯。
2: 哎呦我天
3: 哪，来摁，哎别敲，那有门铃
2: 啊。还有门铃，
3: 叮叮，
4: 谁呀、
2: 啊、你看他都不知道你谁。你看
3: 大侄儿啊，
2: 我四姑，四姑父、啊、
3: 我是你四姑，
2: 我是你四犊犊。
4: 不是，我是你四姑，不是、啊、
2: 你小时候不就管我叫四犊犊吗？
4: 四犊，你是，
2: 哎你看这孩子
4: 啊，
2: 就还拿你四姑四姑父开玩笑。
4: 哎呀妈呀，四姑四姑父，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2: 长这么胖了，大哥啊！
4: 哎呀妈呀，这多少年没见着了，四姑四姑父啊！
3: 你认出我来了？我这要搁大道上看着你呀、啊，我都认不出来你。
2: 胖了这，
4: 我也没
3: 认出来。要不是给我发这个地址啊，我都，哎呀妈呀！
4: 不是我四犊犊，那这一说四犊犊，我就想起来了。
2: 小
4: 时候
2: 就四犊犊，四犊犊们。
4: 那时候没学口才嘛。
2: 你这孩子，我跟你讲，
4: 啊、
2: 你有心了、
4: 啊。
2: 前两天你四姑不发了朋友圈嘛，说我们要上西双版纳玩去，到哈尔滨中转。你这家就跟你四姑联系，非得让我们老两口过来住两宿。你这孩子出息了啊！
3: 别看小钱大舌头狼藉的哈，
2: 哎呀妈呀，
3: 这喜欢口才，
2: 你小时候、
3: 啊、看看这小嘴儿，
4: 我现在老厉害了，我这嘴呀、啊，巴拉巴拉彪了，别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3: 不
4: 了
3: 不
4: 了
3: 不
4: 了不了
3: 不
4: 了
3: 不
4: 了
3: 不了不了，那个不用了。那个什么
2: 成桃了，那孩子，你记小时候吗？
4: 哎、
2: 咱家
4: 别
2: 上咱那柴火垛里边，把那柴火垛点了。
4: 哎呀，别提了，
2: 哎、我拿那水桶啊，那家浇的呀。后来给我推垛里头去。
4: 后来那119都来了嘛，你别提了，我爸给我一顿揍啊，那家。别提了，四姑四姑，来快帮我。
3: 你这小孩，你闯的祸，我跟你说、
4: 哎，
3: 三天三夜都数不完。
4: 咱进屋说呗，四姑四姑，这家伙给门口站半天了，多冷啊，外头啊。
2: 哎呀妈，这家置办挺好啊。
4: 是
2: 你那啥，你媳妇呢？还光棍啊？
4: 我那媳妇出差了。啊，出差
2: 不要你了呗？
4: 出差就是工作，他们有那个国外业务啥的，出差了。他们
2: 出差是啥意思啊，媳妇儿？
4: 就咋说？你跑了行吧？这么说行不行？
2: 你看，
3: 你这出去工作了，上外地工作去了。
4: 是，我四犊犊跟他说
2: 啥？孩子有没有呢？
3: 死老头子呀！
4: 那个咋的？饿不饿呀？你两口啊？别老问我个人的事了呗。
2: 那啥，你该工作忙你的，
3: 你不用管俺俩。
2: 我俩一会儿订点外卖啥的。
3: 俺俩这个时间来。你说这个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这不就还得上班呢吗？
4: 是我中午有个会，我去开会去，然后呢冰箱里啥都有，四姑四姑你坐着啊，中午呢你俩先对付一口，晚上回来咱吃大餐去啊。
3: 你放心，
2: 那我们自己开火呗。
3: 那小乔我跟你说，你这在俺家一待一个暑假，我不给你喂的贼肥溜胖的。
4: 没事没事没事，四姑你俩先坐着啊。
3: 放心
4: 吧，我还记得呢，我四姑小时候抱过我，我尿他一身。哎呀妈呀，这点事儿历历在目的。
2: 那就一会儿我们搁冰箱随意做点行吗？
4: 行行，晚上回来、
3: 啊、上班去吧啊，
4: 晚上
3: 回来别出去吃还得花钱，你回家吃，四姑给你做。
4: 行了行了，四姑知道，啥都别买啊，家里啥都有啊。我走了，四姑四姑不，
2: 妈这还出息了哈。
3: 那是
2: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现在七不是怎么说那话？
3: 这是我大侄儿，你这俺们、
2: 啊、真是这孩子小时候我
3: 们，俺家孩子没有错的，你看看这个孩子，哎呀
2: 妈，小时候我记得我就看不好这孩子，我说这孩子有出息，全屯就能有出息，没寻思这孩子你说现在出息成这样，
3: 你瞅瞅你瞅瞅，
2: 那都会背个绕口令，什么什么扒拉谁？他说。
3: 哎呀，别管扒拉谁了、
2: 啊，
3: 咱俩都饿了，做饭吃吧，看看冰箱，你扒拉扒拉冰箱去吧，
2: 冰箱啊、
3: 别扒拉谁了。啊，你扒了吧冰箱，
2: 哎呀，哎呀，这冰箱里真不少东西，你看有虾，青菜，青菜少啊，哎，这是啥呀？这个，
3: 那个，那不腐竹吗？你看你这没有见识的样子，
2: 腐竹长这样吗？
3: 我跟你说，现在吧，就是这些年轻孩子不咋会买东西。他那个腐竹吧，其实你应该挑啥样的买，颜色你得黄点的，完了你得褶皱多点的、
2: 哦、
3: 他不会挑，他买那玩意儿就那样事儿的吧、
2: 哦、我都没看出来是腐竹、
3: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腐竹才能做呀，老头。

0: 子，你下去去那个上楼下买条鱼去，我把那腐竹跟鱼一起炖了呗。
1: 拉倒吧，我买啥鱼？这孩子不有冻的黄花吗？可不可以下楼花咱钱？
0: 来
1: 啊！
0: 哎呀，这死老头子，这从小抠到老啊你呀！来，这个。哎，咱那个什么，你这个炖鱼之前，这腐竹是不是先炸一下好吃啊？啊，
1: 腐竹还得炸一下子。
0: 哎呀妈，我大侄儿从小就说最愿意吃我做的腐竹炖鱼了。过油，过油，来来来，准备点油来。
1: 这玩意一炸，炸出来就不这样啊、
0: 哎？不对呀、啊，
1: 直接炖吧。
0: 要我说，他们年轻人不会买东西呢。你看买这破腐竹，咱家那腐竹一炸都能炸蓬起来，这啥玩意儿啊？炸这么长时间还这样还梗巴揪的，拉倒吧，直接炖，硬炖。
1: 嗯，那就炖吧，那咋整啊？我瞅着都害怕、啊。
0: 那怕啥呀？你这一天呐，
2: 四哥，
1: 哎呀，大侄儿回来了！
2: 哎呀，快，四姑接我一把，给你们买的水果。
1: 哎呀妈，这孩真有心呐、啊！
2: 然后呢、那个，
1: 小时候我就说你行，我说你要是不出息人，全屯子没有能出息人的。
0: 我买那干啥呀？还花钱？我跟你四姑，我俩明天就赶飞机走了。
1: 那个你四姑、啊、给你做了一桌好吃的，都拿你冰箱东西做的。
2: 哎呀妈呀，你这还等我？寻思带你们出去吃的呢。
0: 不用，
1: 这是你最喜欢吃。
0: 花那钱干啥？
1: 吃这一道菜，这是黄花鱼炖腐
0: 竹。
2: 腐竹
1: 啊，
0: 你小家不最愿意吃了吗？
2: 出去买菜了？
1: 没出去，你不让出去吗？说冰箱有啥做啥吗？
2: 你们从屯子带来的？
0: 没有啊，
1: 屯子带啥？人上南方旅游
0: 都是你家冰箱里的。
2: 我家没买腐竹啊。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啊
0: 哎、就是你，我跟你说，你可能你们年轻人买完你都忘了，来吃这个，你尝尝，
2: 不是
0: 这不，
2: 哎呀妈，
0: 这不腐竹吗？
2: 这是腐竹，
1: 老伴儿啊，
0: 咬不动啊，
1: 这腐竹这咬不动呢，
2: 不是搁哪儿拿？
0: 咬不动我就说你
1: 冰箱中间的夹层啊、
0: 哎，
1: 包装还可精美了呢。
2: 冰箱，哎呀，四姑吧，
1: 啊，
0: 咋的了？
2: 不是腐竹，那是花椒。
1: 花椒，
2: 就那个鱼，
0: 你可拉倒吧！
2: 鱼椒，
0: 啊、
1: 鱼椒，
2: 哎呀，哎呀，咋说呢？
1: 啥是鱼椒啊？
2: 鱼椒，这也叫花椒，鱼肚，那跟燕窝、鱼翅那一样的。那我媳妇儿吃，她吃那玩意儿美容的，那是。
0: 妈呀！
2: 你们当
0: 啥玩意
2: 儿啊？
0: 跟燕窝、鱼翅，那可拉倒
1: 吧！老贵了吧？
0: 腐竹呢？那还呀？
2: 贵你
0: 多千斤呢？
2: 1000多块钱一斤呢，我买的最好的呢。这
0: 哎呀，我的妈呀！贵了，
2: 1000多呢。
0: 那老头子呀，
1: 妈，那你媳妇回来能累
0: 呀？
2: 我媳妇，哎呀妈，别提了，我媳妇回来都得扒我皮，这玩意儿，这没事，我再补上就得了。
1: 哎妈，1000多块钱一斤呐、啊，
2: 那
1: 家四五斤全倒里头了。
2: 一般都得给它软化，然后再煲汤啥的，这不是炸的。哎呀，炸了！哎呀呀呀呀，这
1: 哎呀，我胃疼，我先不吃了，我先回屋待会儿啊。
2: 不是，师傅，没事儿，下回我告诉你们咋做就行了。
0: 完了，咱闯祸了。
1: 我就说别来吧，咱也不知道，你说这整的出。还有鱼胶1000多块钱一斤的，4000-5000块钱进去了，啥意思？讹咱呢？
0: 那拉倒吧，我大侄儿多孝顺呢。
1: 孝啥呀？孝顺？
0: 就是咱自己不认识，你就说咱没有见识得了。
1: 没有见识，他不说的吗？他不说里边随便都可以整吗？
2: 那花椒没了，那什么报销咋用不用谁报销啊？这是
0: 完了，哎、又给咱大侄儿报销了。
1: 二哥咋老招花椒？人那不鱼椒吗？
2: 鱼椒就是花椒，
1: 那还真没有见识啊。
2: 它不是那个花椒，不是你家里炖那个大料那个花椒，它也叫花椒，也是鱼椒啊。
0: 不是你家里炖那个大料的花椒。
1: 哎，跟大家说一下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广东深圳的邹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姑姑把1000多元的一斤的鱼椒当成了腐竹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邹女士告诉记者呢，最近呢，她姑姑清理冰箱的时候发现了这份鱼椒，因为外观呢与腐竹有几分相似而闹了乌龙。邹女士说呢，姑姑先是尝试油炸，发现的鱼胶呢始终不膨发，随后呢又加了大量的这个辣椒与鱼块同焖，得到了一盘咬都咬不动的菜肴。邹女士表示，发布视频只觉得场面好笑，想记录生活趣事，完全没有责怪姑姑的意思。那鱼胶怎么吃呢？广东人其实最有发言权啊。鱼胶呢也称鱼肚、花椒，其与燕窝、鱼翅齐名，有海洋人参之誉。那主要成分呢为高级的胶原蛋白、多种维生素及钙、锌等多种微量元素，有多种吃法，像花椒的红枣汤、花椒包骨汤、花椒野生菌汤和花椒的奶冻。哎，你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还可以有哪些好吃的做法啊？或者是您吃没吃过这个花椒呢？咱俩肯定是没吃过，大姐估计肯定吃过。
0: 但是我自己不会做，不会发，那个其实是得泡发的。你要单纯的像腐竹似的那么炖的炸呀啥玩意儿，肯定是硬个撅的，啊，它是得泡发好了之后，完了再去煮去炖，不会发。我一般买都是成品的。
1: 好的，下回。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七一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这个春暖花开到了，确实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这个新疆的黑蜂蜜。你想年年复购是不是？今年我们的新疆黑蜂蜜又回来了啊！这是一款非常有惊喜的蜂蜜，很多老听众经常性的会给我们发微信，啥时候蜂蜜能到货呀？就吃咱这个蜂蜜，吃得好，品质好，价格还优惠，对吧？我跟大家讲啊，你每天的两次，你可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新疆黑蜂蜜呢，是源头厂家通过电台直接推广，已经有好几年了，全国同步的体验尝鲜价格，对吧？日常市场指导价就是你在外面买是9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特价价格呢是99块钱，你可以拿走一个周期5瓶，整整是5斤呢、啊。就是啥事儿呢？我们都给你说明白、唠明白的啊！就告诉大家呢，消费者在我们电台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产品，一定是价格很优惠，而且呢是品质过硬，给大家呢详详细细的讲清楚。今天也是限量100位啊！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老听众你就直接打就行了啊！99块钱还是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给您是5瓶啊！正常你是在外面只能买1瓶，我们是给您5瓶5斤，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打587919845879-1984，只有100位啊！今天只有100位，打58791984。那接下来新听众注意听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家家都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卖蜂蜜？这么多年，为什么听众朋友们还喜欢在我们这儿回购蜂蜜？就是因为我们这是真正来自于新疆的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这叫天然蜜。关键是它的活性酶还高，因为新疆的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这个蜂蜜呢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才吃到这么好的蜜啊？所以现在老听众、新听众打电话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99块钱一瓶，我们你想啊，大量的听众复购，所以我们叫团购订单，跟厂家谈的优惠价格是99块钱，到手是5瓶5斤，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了您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拿走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款蜜呢，在新疆是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我们都知道啊，看到的是采用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的花卉草药，叫植物酿蜜，人家只用黑蜂产蜜，这保护区内呢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可想而知啊，就在这样的保护之下，每年呢是花花草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就去采摘，这多好啊，就去酿蜜。今天呢100位特价名额，我们几分钟可能就会抢购一空啊！打58791984，58791984，就每一勺啊都是富含的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蹲坑困难户，惧怕上厕所，羡慕人家天天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您呢每天早上呢就空腹喝一杯，每天的睡前你再喝一杯咱的蜂蜜水，放松一下，哎，一转眼天就亮了，心情好啊，对吧？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泛酸呢、烧心呢、容易呢呼噜呼噜上痰呢、爱抠抠抠不停呢，也建议大家呢喝一个咱们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这是新疆的黑蜂蜜，厂家直接推广，全国同步的体验尝鲜价格。日常你要在外面买，你就看一下同样品牌的99块钱一瓶。我们节目组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是99块钱拿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5斤5大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是99块钱。前100位订购的，咱们再升级到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的成分，这味道呢就特别香，有独特的那种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还安神助眠，非常好啊！抢购热线呢是58791984，100位听众啊，58791984，58791984，您带走的是99块钱，只是99啊，没有其他额外的这费用那费用，对吧？咱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99块钱是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 斤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你必须拨通这个电话。而且呢，我们是同时呢会有很多人打，所以一定要耐心等待，多拨通几遍，打5879-1984，5879-1984，尝一下咱们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5879-1984，现在就拨通去打电话抢购，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哎呀妈呀，姐妹呀，
1: 你说
4: 好像来北京呢，你说你逛啥呀？
1: 那到北京了，你不得逛一逛古玩市场啊？
4: 哎呀妈，你懂吗？
1: 懂不懂的？
4: 还整个古玩？
1: 那对呀，
4: 你吃个肉丸得了呗。我就说咱俩上潮汕吃牛肉打丸。
1: 你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古玩古钱币啥的、
4: 啊、
1: 老值钱了，特别有收藏价值。我跟你说，你今天到手七八千，明天可能转手七八万，你知道不？
4: 买下午咱俩就去济南了。你上午，
1: 现在你不懂吗？
4: 哎，
1: 这就叫那个什么，
4: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叫三里屯那块卖东西啊？
1: 对呀、啊。

0: 是三里屯吗？
1: 咱这叫机票回旋镖，搁这块中转一下，十多分钟不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咱不搁这儿淘点好东西，再上济南去玩？走走走走，买。
2: 南来的北往的有头有脑的啊，想要收藏古币的往这儿看了啊，往这儿看了啊。
0: 妈大哥，你这是哪，是三里屯吗？这块
2: 这是潘家园，三里屯往那头走。
0: 你看我就说不是三里屯嘛，对，潘家园卖古玩
1: 就搁这儿吧啊。这是专门，我跟你说，这块不光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看盘的串儿啊，
2: 买什么
1: 啊，古玩呢。
0: 我这个小姐妹
1: 可是能淘到好东西，
0: 要买那个什么，
1: 别说我又买，
0: 要买冥币是不是？
1: 干啥呀，这人好好的一下就给整没了。
0: 你买啥玩意儿？
2: 我跟你说，我这人民币没有，其他都有啊。
0: 还要买古钱币、
2: 古钱币有了，你要买多少钱呢？
1: 这个挺漂亮啊。不是，咱先不说钱啊，咱得谈
2: 缘。
1: 你说我要能在老板，我要在你这相中一个就这种古钱币、那不是得看缘分吗、这东西都看眼缘。哎，我一瞅这个叫什么，
2: 这个叫齐祥通宝古钱币，
1: 你看，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啥说道？我怎么看着这个这么顺眼呢？
2: 您真是看着了，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寻龙分金看缠山，夜重山是夜重关，锄禾日当午，这事儿有点土。
1: 不是，
0: 这真厉害呀！
1: 哎呀妈，你看人一套一套的，就冲这壳
0: 就得买。
2: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历史，
1: 这几块钱
2: 啊。几块钱，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是清代同治皇帝登基之初啊，那慈禧太后联合叶欣等人发动了政变，废止了祺祥年号，停住了祺祥钱，改用同治年号。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啊仅存是69天，哎，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稀少。那
0: 哎呀妈，总结一句话就是稀缺，是不是
2: 稀缺？可以说是清钱第一大珍。
0: 多少钱？
2: 50000块钱一个。
1: 妈呀，那也太贵了。
2: 这还贵，我跟你说，流通起来以后18年之后，我跟你说这东西得上百万。
1: 哎，你卡里有多钱？
0: 我多少钱我不买呀。
1: 咱俩跟他讲讲，咱俩凑凑钱呗，我这钱不够。我跟你说啊，你看仅存是69天，
0: 我这就出来
1: 玩。啥叫物以稀为贵？
0: 20000块钱。
1: 那咱俩跟他讲
2: 讲。2万块钱您上三里屯吧。
1: 我这里还有16000。
0: 36000
1: 行不行啊，老板呐？
2: 最低一口价49999。
1: 不是啊，那你讲了吧，
0: 那
1: 你就36000，你要能卖，俺俩现在立马给你支付。你要不能卖的话，俺俩就走了。
2: 来，36000，
1: 真走了，
2: 一兜都给你来。
0: 哎呀妈呀，是我逛完累死我了。你说咱到这趵突泉，咱拍点照吧。
1: 那必须的呀。
0: 一会儿去宾馆，咱吃点海鲜。
1: 我跟你说，你也就跟我出来玩，有这种特种兵似的感觉，你知道吗？
0: 你这哪是特种兵？
1: 不白来一回。
0: 哎呀妈，你这是急行军呐。来吧，拍个照。哎，
1: 来，
0: 我有个想法呀，小丽呀。
1: 啥想法啊？
0: 你先
1: 站远点，站远点。
0: 古钱币了吗？
1: 哎，快点，没人了，你快站到趵突泉那，我给你拍。
0: 你先别给我拍。
1: 嗯。
0: 你不有那古钱币吗？你就是跟这个趵突泉，你给我拍，你给我拍一个古今的那种交换的那种轮回的那种应景的那种。
1: 啥意思呀？你给我给你搁钱眼里啊。
0: 我拿搁钱眼里，
1: 不是
0: 你不一直在钱眼里吗？
1: 你
0: 钻钱眼里，
1: 我知道了。你站在那儿，完了拿着这个钱，完了我从这个钱眼儿拍个照片，完了把你放到钱眼儿。哎呀，我天哪，这创意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0: 来，
1: 古今同框，我的姐妹就在钱眼里。
2: 古今同框就在钱眼
1: 呀！
2: 你妈呀！
1: 哎
2: 妈呀！
1: 你看你，你别动啊！我还没拍上呢，啥玩意儿？
2: 我钱币呀！
1: 不搁你手里呢吗？刚才呀，
2: 我是，然后你不让我摆个 pose 吗？喊口号吗？我就古今同框，我的
1: 摆 pose 钱呢？
2: 我的钱币一下手就从这手滑了，妈妈滑趵突泉里去了，
1: 掉里头去了。
2: 你许愿吧。
1: 哎呀妈呀，别许啥愿呢？36000块钱买的呢，你赶紧下去捞去你啊！
2: 我下去捞去啊！我下去捞还有我了吗？
1: 那你得下去啊！
2: 我下不去，
1: 36000块钱没了呢。
2: 哎，
1: 我不会游泳。
2: 您二位怎么了？您二位怎么了？我是这个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3: 妈呀，你可来了呀，大哥呀！
2: 不是，
3: 你快听我跟你说呀！
2: 不是，您怎么二位怎么发生什么危险？
3: 哎呀妈呀！俺们可早上先去的是潘家园，到北京去潘家园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呀，
2: 不是潘家园的事咱管不了，咱就说在景区你
3: 不是，你听我说呀，那你不说他延续不了啊。说有一个古钱币是当年说那什么慈禧太后
1: 就69天呢，
3: 对，
1: 就花了69天，祺祥通宝，
2: 花69天
1: 没了，掉泉里了。
3: 什么69啊？36000，买了一个古钱币，我们就说这到
1: 大哥你会游泳不？
2: 不是，你
3: 没听完，
2: 二位啥意思？

0: 我没太听懂，
1: 他把我放钱眼里了，然后我这个钱眼里这么，我还没等钻出来呢，钱就没了，掉多趵突泉去了、
0: 啊。
1: 哥呀，
0: 就是您买了一个钱币，对吧？
1: 36000，我出20000呢，这可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大哥呀！
2: 俺俩总共就
1: 凑够
2: 36000块钱。
0: 那个，
1: 你想想招啊！
0: 行，我知道了。
1: 钱币掉趵突泉了。
0: 哎呀，二位您别着急，
1: 哎、
0: 别着急啊，咱们这有那个水下探测器、
1: 哎、
0: 啊。那一会儿呢，我跟我们这个中队说一声，咱们水下探测器
1: 有招啊，
0: 就能给你。捞出来啊！
1: 有招啊！
0: 有招有招！别
1: 大哥，我以身相许、
0: 啊。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3: 你以身相许，你都不干，
0: 你这主要是你这样的，谁能干呢？是不是？
2: 这公园管理人员真是好人呐！
0: 哎呀，他是 好心呐！
3: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刚才跟我们讲的是几乎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女士。然后呢，手里面呢有一个古钱币，这个古钱币呢还比较值钱，想拍一个古今的同框的一个画面，结果呢不慎呢就掉到水里面了啊，掉到趵突泉的泉池当中。然后景区呢也是获悉这枚珍稀的古钱币已经被成功的打捞出来了，交到了这个李先生的手中啊，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先生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两次发文讲述这次难忘的经历，然后他还晒出了这个奇祥通宝的照片，称就当许愿了，希望未来有人能够打捞上来交至博物馆。然后结果呢，哎，失而复得了，这个感觉真挺好，还挺让人感动的啊。
2: 确实是感动，但是啊，第一个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那个什么旁边有水、有湖、有海、有啥玩意儿的哈，你这是掉到趵突泉里了，人家能给你那啥？你要上三亚海边拍个照片掉海里了，那探测器也捞不上来呀，是不是？所以，这种贵重物品还是自己要保存好啊，尤其出去玩去的时候。
4: 阖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5: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4: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5: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4: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5: 东北一家人。
6: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老李头子，你说你，哎呀妈呀，您这都中午出来晒太阳，你说你这一早上出来你就开始晒，我�跟你说，我姑娘一天给我打8遍电话，发9遍微信，就告诉我了，那早上空气质量不好，别太早出来溜达。完中午呢，我姑娘又告诉我了，可以适当的出来溜达溜达，晒晒太阳，晒晒背啊。那个晚上呢，早点回去啊，吃点好吃的，早点休息。不是你家孩子不给你发个微信，打个电话，给你买点啥好吃的啥玩意儿，你一天一天你就搁外头坐着啊？
0: 咋的？
2: 干坐着啊？
0: 你家孩子联系人里没别人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姑娘给我买那个按摩椅，那我也不能说老在外头坐着啊，你这晒晒太阳补补维生素 D 就得了呗，那搁家按摩
0: 按
2: 摩。按
0: 摩椅才给你按摩坏了，一天天就知道跟我面前显呗。这金镯子也是你姑娘买的？
2: 你咋知道呢？
0: 哎呀我的妈
2: 呀，哎呀
0: 妈呀，金项链也
2: 是呗。我姑娘说了，别人家老太太有的我妈也得有，这家就给我买了个大金镯子，你说这大金镯子你也不能戴，我就给你显摆显摆我那按摩椅吧。我跟你说，那家老舒服了，
0: 太伤
2: 那胳膊腿的。我跟你说，那经过那一按摩，那舒筋通络的那，哎，
0: 再见了，
2: 老李头。哎，你他妈没说完呢，你走啥呀？你这人啊，你这
0: 老王太太，天天他姑娘的，咋就没有人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点钱呢？啊，咋就没有人关心关心我呢？啊，我这呀，这来电话了。这是400的电话，这是谁？喂，
2: 哎，你好，大叔。
0: 谁？
2: 你好，叔叔。
0: 我姓李，我不姓苏。
2: 哎，你好，就是找你啊，李叔叔。
0: 你谁呀？
2: 李叔叔，我是小王啊。
0: 小王，你
2: 对对对，我之前
0: 王太太姑娘啊，小王啊，
2: 啊不是不是了啊，我是小王，我之前跟您说过，你忘了？你上一次头迷糊的时候，我还告诉你怎么样按摩，让你那个头好了很多呢。
0: 不记得了，你谁呀、啊？啥事儿说胡说话
2: 啊？
0: 我没。

0: 钱啊，我跟你说。
1: 不是，是这样啊，我呢是你在直播间刷到过我呀，我是老年网红的代表啊，我们是因为你这个不知道吗？
0: 我不是老年网红代表吗？
1: 不是，
0: 你成代表了呢？
1: 您是老年网红代表，是的、我跟您说啊，就是我们在直播间专门针对于老年网红代表跟大家呢去做一些项目。你如果说到我的这个直播间，你应该知道了
0: 我知道，
1: 我是国防部陈部长的人啊、哦。
0: 我想起来了。我一直就刷那个国防部陈部长，我跟你说，
1: 我们直播间都是很多的老年网红代表，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陈叔叔啊，我跟您说啊，您这生活当中啊是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满满的正能量，就特别适合我们参加最近的这个自媒体健康引导项目。
0: 不是咋，我得花钱呢。
1: 哎，陈叔叔，那要你说的我们好像是诈骗一样呢。我们不用你花钱，而且呢要有1亿元的扶持资金打入到你的账户当中。我们是给你们发钱呢，我们有扶持资金的。
0: 咋的，给我打钱了？
1: 当然是了，陈叔叔，我跟你说啊，你
0: 等会儿多少钱？
1: 不是所有我们直播间的这些老网红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
0: 哎、
1: 您作为代表啊，是我们甄选出来参加这次的健康引导项目。这个1亿的扶持资金呢、将打入到你的账户上，你必须到银行去开通一下你的大额账户，要不然我们这1亿块钱是打不进去的呢。
0: 哎呀妈呀，苍天呐，大地呀，我看看这老王太太，这我必须在他面前我出口气，我这1亿的，我这个，哎呀妈呀，我有钱了，那我怎么得这笔钱呢？我咋打给我呀？我把那个加我微信打给我呀？
1: 这个是这样啊，你先是到银行开通你的大额收款业务，哎，这1亿的国家扶持资金就可以打到你的账户上了。到时候啊，
0: 我把账号给你，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明白了、
1: 你把屏幕开通共享，我来帮助您操作就行了，陈叔叔啊。
0: 没事，我先去银行，我开通那个业务去。哎呀，我看谁老太太，老太太看不上我，你看我咋气他，我得。我看看啊，到银行了，银行啊。
1: 您好，
0: 哎，
1: 您好，老人家，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0: 我办理那个大业务啊，我跟你说，你们行长都得来接见我，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跟你
1: 说，
0: 我认识咱国防部陈部长，我是陈部长的秘书。
1: 老人家
0: 啊，不是，
1: 您先说说您要办什么业务吧，我们行长今天没在单位。
0: 你行长不在不行啊。
1: 您跟我说您要办什么业务，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处理啊？
0: 我要办呢，叫大鹅回收业务、
1: 什么
0: 大鹅？
1: 我们这不是，我们这没有农产品回收。
0: 大鹅收费，大鹅就是给我打钱呢
1: 啊，
0: 给我打钱的大鹅打的大鹅，大鹅
1: 多大额度啊？
0: 多大鹅呢？这规模挺大的大鹅，就是有1亿的大鹅要打给我。
1: 大叔啊，您这个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您可千万
0: 乱说话呢？怎么能上当受骗？给我打钱，我受什么骗呢？
1: 你不是您，关键问题是您要是真把您的这个大额账户打开了，他假意给您转了1万块钱，1亿块钱的话，不呸，这1亿啊，
0: 这谁赔的呢？
1: 不是，不是，
0: 怎么办理业务的？
1: 老人家，您听我说啊，要是真把您的账号您提供给对方了，一旦你这里边这个钱被别人扣走了，你就追不回来了。
0: 追不回来也不关你们事，快点给我开大额。
1: 不是
0: 大额啊，想起来了，叫大额收款业务。
1: 不。老人家呀，那不行，咱让警察跟你说说这事儿吧，咱报警吧，你这个太危险了。报警呗。
0: 不到啊，这点哪收的啊。说的根据啊相关的新闻报道说，最近呢扬州一个老人呢到银行就要求开通啊大额的收款业务，声称呢要接收啊1亿多的国家扶持资金。那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察觉异常，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呢立刻报警了。那民警呢到达现场之后啊，了解到老人呢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呢叫自称国防部陈部长的人啊。那陈部长咋的，还在直播间里面去跟你们打招呼呗，这是啊。说对方啊称老人呢作为老年网红的代表被选中了，参加自媒体健康引导项目，将有1亿元的扶持资金打入他的账户当中。面对工作人员的劝阻啊，老人还说了追不回来没关系啊，不关你们事儿啊。这民警呢判定这是电信诈骗，但是老人呢那是半信半疑，情绪激动。那民警呢让老人呢当面联系陈部长，那对方呢直接挂断电话，并且将老人拉黑啊，这老人呢这才醒悟，避免了钱财的损失。他还认识个部长，那这么说我也认识，我大姐是我们东北一家人内部群的部长，
1: 对，是我们仨人这个群的群长，
0: 我也认识部长啊。

0: 不长，哪儿都不长啊，这你就身高也不长，
1: 主要是智商没长起来啊，
0: 都不长，智商也不长了。
2: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的好处啊，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那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有多重的助力。那提升语言能力呢，首先是能够帮助孩子呢更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学习口才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还有呢交流互动当中啊，减少胆怯，敢于呢自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的沟通协作的能力。其次呢能够锻炼思维能力，口才的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还有呢能够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还会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奠定基础。那可以说呀，好的口才呢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那一定要让他们啊去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呢也可以来进行参加，因为呢在孩子啊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本次口才呢展示活动呢分为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啊均可报名学习。如果呢你想让孩子啊口才能力得到提高，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吗，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同事啊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这里这里。哎
1: 哎，你好你好，尾号多少？
0: 尾号是3227。
3: 妈呀，你
1: 好，
3: 跟人说啥呀，你跟人说啥呀，人这是
0: 不是
3: 车。
0: 我知道啊，这不宝，我看着了，
3: 这不保时捷吗？
0: 保时捷，
3: 那你给人报啥尾号啊？
0: 不是他问我的呀，
1: 是您叫的车是吗？
3: 啊，
0: 我
3: 妈呀，
0: 不是，我是叫车了呀，但我叫的不是这个，
3: 我们叫的是网约车，而且我们才花1分钱打的车呀，
0: 一毛钱，谁说花一分钱呢？
1: 是你是不是要去那个维也纳酒店？是不是？
3: 真是你
0: 呀！
1: 对对对，我这边是网约车，
0: 我的妈呀，
3: 哎、呀，我
0: 的
3: 天老爷爷妈！
1: 那个你俩
3: 开的是保时捷吗？
1: 是您
0: 师傅，你这是保时捷卡宴吗？
1: 您二位能先上车吗？这块不能一直停好吗？
0: 哎，你快上去，
3: 我
0: 拍个照。
3: 我坐前排，我先前排，
0: 我先拍个照，咱俩再上车。你站车旁边，我给你拍个照。
1: 好，二位系好安全带，咱们开始出发了啊！
3: 哎呀妈呀，我帅哥，你多大呀？
1: 不好意思啊，咱们这个涉及到咱们互相的隐私，
3: 没事没事，
1: 这边是不允许说的。
3: 我就寻思，我们这家太幸运了，
0: 师傅
3: 打网约车还能打到保时捷哈、哦。
0: 不是师傅，你看你这个就这种发型，我就觉得特别有那个文艺风，特别有艺术范儿、啊。哎，你这个香薰也真好闻呐。
3: 小丽呀、啊，
0: 不是你这香薰挺贵的吧？
3: 哎、小丽，
0: 哎，这车是不是100多万呢？
3: 100多万的呗。你这样，小丽，一会儿到酒店门口，我先下去，然后我把同学呢都叫出来。
0: 干啥呀？
3: 我就说的那个，你到了接你呗，然后你从保时捷卡宴上下来。
0: 哎呦我天！
3: 到时候你就说车都
0: 是你的。你说咱俩是倍儿有面子，今天同学聚会叫个网约车能叫个保时捷卡宴，我的天哪！
3: 那司机，
1: 哎，你好，
3: 就这会儿你站一脚，我先下去啊。一会儿你拉我姐们再兜两圈啊。
0: 那个，你稍等一下，师傅啊，你别着急。

0: 那行，您尽快，咱这是一口价的车啊！
1: 来来来，都往这儿来！
2: 你稍等一下，我要拍，我要自拍点照片啊！
1: 咋的？他来咋的？等我得下来呀！
3: 哎呀妈！小丽现在混的好不一样，人说了必须得咱亲自接她。来，
1: 那个这是那个王。
0: 这位女士，这边是您的同学、是吧？他们
2: 啊、对，师傅你不用说话啊，马上那个什么，我下车你就开走就行了啊。
3: 小丽，
2: 你千万啥也别说，师傅啊！
0: 小丽，
3: 真的，
0: 好，
3: 小丽。停啊，
2: 来了
1: 哎呀，这小丽开的这保时捷卡宴呢，这是啊，
3: 前面那是司机啊，
2: 那怎么是我开的呢？
0: 哎妈呀，
2: 我是坐车来的。
1: 司机这么年轻咋的，男朋友还怎么的，这什么关系，这是、
2: 哎你可别瞎说我不方便说，走吧，
3: 来来，
2: 走吧
3: 进屋聊、
2: 点菜了吗？我都饿了。
0: 小美啊，
2: 这搁车上坐这么半天
0: 干啥的，咋这么有钱呢？
4: 小丽我跟你讲
0: 啊，
4: 你现在就各个产业
0: 啊
4: 都有他水分，不是股份
0: 啊，他
4: 对
0: 做啥生鲜
2: 呢？瞎说啥实话呀，
4: 现在可了不得了，
0: 做海鲜有水分呢，
4: 就是说这就是今天开这个车
0: 啊，
4: 都是车库里边最平常的一个。你家还有那啥了，就那野马奔腾那个标叫啥了，
0: 咋开电器来的啊，还奔腾啊，
2: 这什么野腾啊，
3: 就是
4: 保时捷，
3: 还有那个就阿尔法，还有那个就
0: 咋认识沈腾啊，是怎么的，是开什么腾？
2: 哎呀，别过敏，反正我家车库里这腾那腾的车都有，放心吧。
4: 奔驰奥迪啥都是最次的。
1: 那什么那服务员那个走菜吧，上那个大显呢，不是那个帝王
4: 你上啥都是咱 AA 的。
1: 说的谢、
4: 小丽那个我跟你说。
2: 嗯
4: 那谁吗，那不是当时追你那蒙强你不认识吗
2: 那不是咱们学校的校草吗，谁还能不认识啊。
4: 小丽啊，
2: 这不都才毕业几年呢，还能不认识。
4: 我没好意思刚才来认你哈、
2: 咱俩也不是失散多年的情侣，为什么来过来认我。
4: 我现在公务员，这刚才看你这出场
1: 领导，人家现在是领导。
4: 没不是，
2: 你这年薪能多少钱呢？
4: 我们呢，哎呀，为人民服务，年薪就不多，就看你那个牌面，确实当时啊，追你是我冒失了。
1: 我跟你说，你没跟他对了，我跟你说呀。
4: 你看，喝点，喝一杯。
2: 来来来，喝喝，大家都喝啊！
1: 聚会啊，聚会啊！
2: 今天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4: 咱们敬小丽啊，
2: 现在咱们都毕业好几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追求，有各自的美好的生活，有各自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位置，咱不能差钱儿，是不是？来来来，服务员呢？
3: 是啊，那个小丽啊，
2: 来一杯那个红酒。
3: 说的真好啊。小丽你这么的啊，咱们提议啊都敬小丽一杯，以后啊这些老同学有任何事情小丽你得帮助啊。
2: 那你看我是我这热心肠不上学的时候就那样吗，放心吧，有事找我啊。
3: 来吧，一起和小丽干一杯，这一辈子我们不离不弃。
2: 喂，
1: 哎
2: 你好，哪位呀？
1: 小丽吗？我是啥、啊？大铁。
2: 啊、
1: 哦，铁子
2: 啊，
1: 那个咱昨天晚上一起吃饭了
2: 啊。对，老同学，老同学你好啊，老同学。
1: 我那什么，不好意思啊，我通过小美找你要电话号。我那时候咱那个上学的时候哪有微信、QQ 啥的，后来就失联了
2: 啊。有事啊，铁子。
1: QQ 那啥卸载了
2: 啊，
1: 然后我那个微信呢，那啥禁封了，因为我在那啥卖货了。哎呀，反正这哎呀这三来六去的。我加你那什么，我能加你微信不？光有你电话号码了。
2: 啊，可以啊，加吧、
1: 啊、
2: 你有事儿啊？
1: 我那个也没啥事儿，但是就是老同学嘛，这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挺想你的。我寻问问你，手头应该挺宽裕的，那个我这头有个投资，整点。

0: 我这一看你这出门啊，
1: 那你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30来万吧。
1: 啥玩意儿？
0: 那个3万多也能干这活儿。
1: 我一工薪族，我上哪来那么多钱去啊？
0: 啥？你要工薪族，那我们都不行了，那都是。你这那个同学，你看看不行，3万块钱也行的，你那啥呗，这帮帮我们，提一提我们呗。
2: 小丽，你就跟他说实话吧，你就说咱的车是租，不是租的。
0: 小美在你旁边呢。
1: 啊，是这样哈，老同学，
0: 帮我说
1: 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这样啊，就不是谁帮帮说的，这事儿吧，我是真没有那个钱，我必须得实话跟你实说哈。咱那个，我解释一下啊，昨天那小美呀，那都是喝多了，有我家车库里有这疼那疼的，这滴那奔，哦，哪有啊？俺家也没有那些钱呢，我就是一工薪族，我这一个月上班我才挣3000多块钱，我上哪整这些钱去买车去？
2: 不是你跟他说那啥，
0: 你这咋能呢？你得有钱，哎呀，这老
1: 不是我跟你解释一下，昨天去的时候啊，我们俩坐那个保时捷卡宴呢，人家那个是网约车，
0: 拉倒吧。我网约车我天天打还能打上卡宴，
1: 不是真的，我真是跳进黄河
3: 不借的，
1: 不是
0: 谁当
1: 我花1毛钱打的网约车，我
0: 的
1: 真是网约车，不是
0: 嘟嘟嘟嘟嘟，
4: 误会了，不是一位浙江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在湖北武汉的神奇打车经历。他通过呢某打车平台，竟然是以0.1元的价格打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他在帖子当中还感叹，原本呢看到一口价0.1元已经是够炸裂的了，等看到接单的车辆是保时捷的时候更为震惊。起初呢他在和对象呢开玩笑说，猜测呢或许是平台审核不严，车主呢随意上传的车辆的信息。没想到后来呢是真来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刘女士回应啊，车主是一位留着长发的文艺风格的男士，车里的香薰味道呢也比较好闻。途中呢他跟对象呢都比较安静，没有和车主有过多的交谈。对于0.1元的车费呢，刘女士表示，当晚行程的原价是不到8元，由于使用了平台的立减券，最终呢是结算的时候只要需要0.1元。对于0.1元的这个支付金额呢，网约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台经常会推出类似的优惠活动，用户呢使用满减券呢即可以享受折扣。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优惠券叠加平台活动之后的结果。顾客平时打车遇到豪车的几率高吗？那平台客服回应表示，平台通常呢会依据车辆的轴距啊、计税的价格等指标呢，将车辆呢划分为不同的服务档次。如果呢是实时叫车，网约车司机呢都是通过平台接单的，乘客不能指定车型或者品牌，偶然呢如果是碰到高档车也是有可能的。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是什么样的看法，可以留言互动了啊。
1: 啥看法啊？我有工夫的时候我得出去打打网约车，看我能不能打个一个什么。
4: 你能打着是二哥。
0: 我之前真打到过这个奔驰跟宝马，确实就是1毛钱啊，这确实当年有优惠的时候确实打过啊。
1: 我就别说
0: 打
1: 着啥，我是就别说打到什么车，我就没赶上过1毛钱优惠的时候。你这个真是哈，
4: 我姐夫成天在外面接1毛钱单，他都没接过你啊，
1: 一次也没赶上过，真是没赶上过。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现在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们订购成功了啊，还没有订购还没有抢上的，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打这个电话5879-1984，咱们这个蜂蜜每年都会给大家团购，每年听众朋友们都在复购，因为呢我们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源头厂家，通过咱们电台直接进行推广，正常日常市场指导价格是99块钱一瓶，咱们节目组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是99块钱您带走，有的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的黑蜂蜜，每天我们限量只有100位啊。今天呢，还有最后的20-30个名额，可能是打5879-1984。家家都在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咱的蜂蜜优势在哪？这是真正产自于新疆的天然蜜，自然成熟的。我们的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天然蜜，活性酶高啊。新疆的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就长，这个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才会觉得我怎么才吃到这么好的蜜，而且价格优惠，99块钱带走是5瓶啊，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咱们这款蜜呢是在新疆的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采用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花卉草药植物酿蜜，只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内啊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所以你就想啊，就这个环境，花花草草进行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没事儿，每天呢就是吃好喝好酿蜜。今天呢有100多位听众朋友们都会预定成功啊，打5879-1984，有价值的精华成分都在这个蜂蜜里，蜂蜜每一勺都是富含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所以各位蹲坑困难去爬上厕所，羡慕人家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大家呢你就早上空腹喝一杯，晚上睡前呢喝一杯咱们蜂蜜水，包括哎一转眼咱们就天亮了，心情就好了，是不是？还有这个泛酸烧心的，容易呼噜呼噜上痰的，爱抠抠抠不停的，建议大家都喝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新疆产的黑蜂蜜，厂家直接推广啊！99块钱给您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今天最后几个特价名额，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100位订购成功的，升级到了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的成分，味道呢特别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味道啊，安神助眠非常好。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5879-1984。好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5: 我是二哥小仙，
6: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娘娘潘月英要给潘仁美上殿讲情，让寇准这个监斩官呢给个方便。寇准呢半点不开面，跟娘娘说潘仁美活着要是听不着信儿啊，就死了听信儿。娘娘说：“寇爱卿，过去哀家砸你的御史府是哀家一时的过错，请你不要铭记于怀。今日就这一点小事儿，请你助一臂之力吧。我这就去上殿面君。”娘娘千岁，53科开刀问斩，寇准身负圣誉，过无可不厚啊。要讲清啊，那你就快着点吧。娘娘赶紧来到金殿，往殿上这一走的功夫，就先哭上了，哭着上来的。来到殿上，双膝跪倒：“吾皇万岁，臣女万岁见礼。”皇上假作不知：“与其呀，不在后宫，到此何干呢？”“万岁，听说国丈潘宏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即将枭首示众，我斗胆前来与国丈讲情。万岁，念在国丈当年为建立宋氏王朝披肝沥胆，屡建奇功，如今虽然他年迈昏庸，做出许多不法之事，还望万岁大开天恩，给以从轻惩处，饶恕死罪吧。”宋太宗面色一沉：“哦，原来为了此事，潘国丈罪大恶极，害了我宋氏多少忠良，如饶恕了他，国法安在，王章何存呐？你不必多言，速速退下。”说到这儿，皇上看了看潘月英，那眼神往旁边一领，潘月英明白了，一瞧啊，佘太君在旁边了。潘月英站起身形，走到了佘太君的跟前，双眼含泪：“佘太君呐，我父害了你们杨门一家，真是罪该万死，这是他老迈昏庸，胡作非为呀。论我父的罪名，杀之不多，可是他已年过花甲，为宋氏王朝见过不少功勋。太君呐，我知道你杨家背屈含冤，含辛入苦，如今潘国丈一死，我全家即将家破人亡，看在哀家面上，您就饶恕我父的死罪了吧。”佘太君在旁边一听：“娘娘，非是微臣不肯讲情，这是万岁的旨意呀。国法王章，哪个敢违抗啊？太君呐，虽然如此，只要你这被害之人说句话，我想比谁说话都好使。杨家不追究，万岁或许能够宽恕他。”佘太君心想：“我们老的少的都被害死了，你们还不应当抵偿吗？”老太太想到这里不言语了。潘娘娘一看老太君是铁石心肠了：“佘太君，你如再不答应，我可就给你跪下了。”说到这儿扑通真跪那儿了。

这下子可了不得了，在当时那封建朝廷里，娘娘给大臣下跪，这叫伦理颠倒，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佘太兄赶紧用手相搀，哀家娘娘，你这样做岂不是遮罪微臣？佘太君搀他，这娘娘往下打坠，非跪不可。佘太君，你不饶恕我爹爹，我就不起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这事儿可麻烦了，太君看到这儿一瞧拉不起来他，扑通老太太给他也跪那儿了。佘太君不愿意担这个不忠之名啊，娘娘你快快请起。不，你不说话我就不起来了。这回赖上了，佘太君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急中生智，娘娘此事臣妻我也难以做主，你去问问八王千岁吧，八王如能去给讲情，老身我也就不追究了。老太君这几句话呀，把这目标给转移了，推到八王那儿去了。太君心想，这事儿八王啊你处理吧，我是做臣的，你老给我跪着我怎么能行啊，找八王吧，那个是你谕旨。太君也准知道八王不会答应，八王怎么能给潘仁美讲情呢？潘娘娘听到这站起身来，就奔着八王千岁这儿来了，来到八王千岁跟前，扑通又给八千岁跪下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今儿个娘娘是真急了，像牛犊子拜四方一样，逮谁给谁跪。玉芝啊，哀家给你跪下了。八千岁刚才就明白了，老太君往我这儿支呢，我呀我更不管。娘娘你快快请起，德芳我可担待不起。德芳啊，你如答应给潘国丈讲情我就起来，如不答应我就是跪个钉遭木烂我也不起来了。八王说，娘娘潘国丈作恶多端，本应全家该斩，今日只杀他父子三人已经是隆恩宽恕了，还要让我讲什么情啊。德焕啊，你要不讲情我就跪死在你面前。八千岁一看这叫干什么呀，他看了看宋太宗，心想皇叔啊你倒是管管呢。宋太宗在那儿假装生气，元英还不快快回宫去。潘娘娘全当没听着，跪在八王面前的眼泪不得一对不得一对，一会儿掉了25对半。八千岁心想，当着满朝文武这潘娘娘不顾大礼不顾群臣议论四处下跪，这太不像话了。娘娘你身为国母哭闹金殿成何体统？潘月英说，德芳啊，你如看有伤大雅你就用麻面金剑把我打死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这一来八王也没办法了。正这功夫，寇准由殿下上来了。寇准怎么来的？鲁南王郑印给找来的。娘娘一上殿这一哭一闹，郑印偷偷的下了殿找寇准来了。天官呢，我告诉你啊，看来你这监斩恐怕要当不成了，娘娘上殿在那哭天抹泪呢，冲着八王去了，你快到殿上看看啊，给王爷解解围怎么办。寇准一听好吧，他离开监斩棚来到了金銮殿上，八王这正没辙呢，一看寇准走上来了，他瞅了瞅寇准，又看了看跪在面前的潘娘娘，王爷没说话，手往殿上一指，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意思是说，寇准呢，你看这事怎么办呢？寇准来到跟前，还没等说话呢，娘娘转过身来，寇爱卿你也给说几句好话吧。寇准说，哦对对对，哦我说，哦我说，哦我说王爷呀，那你就给上殿去讲讲情吧，说一句就行了。王爷看着寇准心想，他让我去讲情。王爷没说话，眼神瞅着寇准的意思，我去讲吗？寇准冲着王爷点了点头，你去说一句吧。八王心想，寇准是让我说一句，那好吧，我就说一句。
不准本我就下来，看皇上刚才气那样子，我说十句也未必能讲下情来，不然的话这叫什么样子呢？八王站起身来说，娘娘，我去讲讲情试试看。八王来到龙案之前，万岁，潘仁美罪大恶极，本应杀斩，娘娘让我给他讲情，您能饶恕他吗？按说讲情没有这么讲的，这意思啊，还杀了好。八王这话说到这儿，可是事出意外，宋太宗听到这里，哦，德芳，既然你来讲情，暂且饶他一死。来人呐，放回潘洪，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官职撤掉，三日内撵出东京，贬家为民，永不附庸。八千岁一听啊，合着我这一句话就好使了。八王这阵真是有点有话说不出啊，那心里边好像吃了苍蝇喝了醋，翻腾难受还倒不出来，心想扣准呐、啊，我得找你去，是你让我上殿，就说一句话，我说了他真借机把潘仁美给放了，看你怎么办。这阵皇上设旨一下，娘娘也高兴了，潘仁美松绑了，就准备三天之后离开东京回老家老守天元享清福去了。皇上退殿之后，八千岁到了殿下再找寇准，没了。嘿，王爷心想，寇准你走得真快呀。王爷怒气冲冲上了银顶盘龙辇，回到南清宫，进来一瞧，杨六郎和双王呼延佩显在银安殿上坐着呢。八王一进来就看出来了，杨六郎那脸色不好看，于美章佩显呐、啊，你们何时到在这儿的？王爷，我先您一步到这儿的。王爷，我有一事不明，您给潘仁美讲情，这是怎么回事？您图了正宫娘娘什么国宝了吗？还是正宫娘娘给了您多少钱呢？王爷这心里边本来就腻歪着呢，听六郎这一说就更难受了。哎呀，玉美战，我分文未图啊。玉美上，你可不要冤枉孤家。六郎说，王爷别叫我玉美账了，我今天才算计明白，万岁是你的皇叔，娘娘是你的皇婶娘，潘仁美是娘娘的亲爹，你们都姓赵啊，至亲近属，姓赵的怎么会不向着姓赵的呢？我好糊涂。八王一听这就更说不明白了，燕昭，你听我说。王爷，你说也晚了，潘仁美已经设了死罪了。这正在这个时候，太监进来报，王爷，寇大人求见。啊，让他进来。王爷心想，坏事就坏你身上了，你还来了？好啊，我正等着你呢，你要不让我说那句话，我怎么能说去啊？王爷这一肚子火就准备冲着寇准发呢，不多时就见寇准由打外边从容不迫走上银安殿。哦，王爷你可好啊，哦，燕昭双王你们都在这儿呢。八王说，寇准你在金殿上，是不是你让我去说句话啊？啊，哦，是啊，是我让你去说句话呀。燕昭，你听见没有，是他让我去说的，我去说了一句，万岁把潘仁美就放了。寇准说，王爷，我说让你上殿说一句话去讲情啊，我就说让你就说一句话，你知道我让你说什么话吗？啊，我是让你说呀，你说万岁呀，潘仁美呀，你可万万的不能放了他，我是让你说这句话，那谁让你去给他讲情去了？八千岁一看，哦，这合着不是全在我身上的。寇准说，王爷，这也不全怨你，反正啊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谁也别埋怨谁了。杨彦昭啊，你也别怨八王千岁了，看这个事得怎么办好吧。彦昭说，这个事情我倒有个办法，
得请众位

0: 帮帮忙。
1: 八王说什么办法？
0: 刘郎说，我不便和您明讲，只求寇大人你助我一臂之力就行了。
1: 寇准说，我怎么助你一臂之力呀？刘郎趴在寇准的耳朵上，我求您这么办这么办就行了。
0: 哦，好了，那我就这么办了。
1: 八王说，寇准呢，你们要怎么办呢？
0: 寇准说，天机不可泄露。哎，把八王给弄愣了。他们这怎么打算咱们先不说，这阵儿可把潘仁美给忙坏了。潘仁美知道东京汴梁不可久待，仇人太多，积怨甚重，赶忙回到自己的帅府，收拾金银财宝细软之物，打点成大车小辆，家奴院工全都打发了，剩下有十几个愿意跟着的就跟着吧。正宫娘娘呢没敢来送行，差太监来送了个信儿，告诉他们快离东京。潘仁美第二天就出发了。潘仁美、潘龙、潘虎各自都骑着马，马上挂着刀，怕的是路上有人劫道呢。潘夫人坐在一辆花轱辘轿车里边，后边几辆大车拉着东西离开了元帅府。也是潘仁美伤人太重了，这一走连个送行的都没有。潘仁美看看这种景况，长叹了一声，唉，真是得时狸猫赛猛虎，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他还把自个儿比凤凰呢。潘仁美一家人离开东京汴梁，出北门，奔河北大名府，奔他原籍来了。前面走来走去，走到了十里长亭，这个地方是古代人送别的地方，送人送到这儿就得告别了。可潘仁美呢，没人送，自己也觉着有点没趣儿。正这功夫，家人来报，主人，前面十里长亭有人摆酒给您饯行。嗯，潘仁美一听，哎，谁说我潘仁美没人缘啊？啊，还真有好朋友在这儿等着我呢。啊，好啊，家人，我问你，前面是谁在这儿呢？
2: 回主人，是双天官寇准。
0: 嗯，是他。
1: 潘仁美心想，这老心儿又在这闹什么故弄？他竭尽全力为老杨家伸冤，如今把我弄到这种程度，他又给我来践行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0: 嗯，这是耻笑我，这是讥讽我，我，
2: 哎，又一想，如今我不是北路招讨使兵马大元帅了，我是一个无职的草民呐、啊，欲赦免的罪犯，人家说什么我都得听着。
0: 哎，大丈夫能舍能弯，我现在是龙得盘起来，是虎得卧下，人家是双天官呐、啊，我得去见见人家，我看看这老心儿到了底儿他有什么用意。潘仁美抖丝缰走到前边，甩灯离鞍下了坐马，抬头一看，果不其然，长亭之上摆了一桌酒席，有两个差役在那儿呢，潘仁美认识，一个是张朝，一个是刘盖。就见寇准没穿官服，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足蹬便鞋，从长亭上走下来了。潘仁美抢上两步，啊，天官大人，草民潘宏与大人见礼。
1: 哎呦，哦，潘国璋，你怎么这么客气起来了？听说潘国璋要解甲归田，我特备下水酒几杯，在此与潘国璋饯行送别呀。
0: 哎呀呀，天官，潘宏负罪之身，怎敢领受天官的厚意呀？
1: 你我是同殿成成一回，何必这么客气？我这个人啊，你还不知道，我最讲公理，你害了老杨家还不招认，那我就说你是个坏人，如今你招了，你就是个好人了。俗话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别看你贬家为民了，说不定将来万岁还能再次启用于你。潘元帅，回去你要好好的保养身体， 又倒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0: 火柴烧，你要准备着东山再起呀。潘仁美心想，这寇老兄是不是套弄我话来了，我让你套不去。哎，天官老朽啦，朽木不可雕也，老夫已是夕阳落日，不久于人世啦。
1: 哦，潘元帅，你别说这些话，来，先喝几杯酒吧。
0: 哎呀，寇大人，谢谢谢谢，我赶路要紧。
1: 怎么，你怕我这个酒里边放了蒙汗药啊？我可不会你那些个招。
0: 如此说来，那我就喝一杯。潘仁美喝了这杯酒，心里边还在琢磨呢，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寇大人，承蒙厚意，潘宏终生难忘，日后如能相逢，必当重报。
1: 啊，你就不必客气了，潘国丈啊，此去河北，山高路远，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多谢多谢，
1: 潘国丈，你再往前走啊，前边恐怕有个双叉路口，你到了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啊，我劝你呀，走左边那条道。
0: 哦，这左边右边有什么说道吗？
1: 我听人说呀，右边的那条道啊，最近有街道的强盗。潘元帅，你被贬回家，再要遇上强盗，岂不是雪上加霜了吗？
0: 哦，寇大人如此好心，潘宏感激临涕，告辞了。
1: 潘仁美喝完了酒，重新上马，后准抱拳相送。
0: 潘国丈一路保重，愿来日相会，好记也你的吉言。
1: 潘仁美带着家眷车辆往前行走，又走出来足有40里地，果然来到了双叉路口。家眷们说，主人，咱们是走左边这道吧？寇大人不是说了吗，这条道安全。
0: 不，寇准的用意就在此处，给我送行是假，给我指路是真。他说左边安全，我偏走右边，寇准他不会给我指好道的。来呀，走右边。
1: 潘仁美催马加鞭，顺着右边这道就走下来了。往前又走了20来里地，越走发现两边这个树越多，走着走着，前边闪出密密的松林，这松林黑压压雾沉沉，古树参天，错解攀根，抬头不见天日，低头是落叶松针，风吹沙沙响，四鼓起回音，单人不敢走，是众人惊破魂，茫茫林海无人迹，四处只听野鸟音，有的鸟叫声听着悲惨惨，像小孩哭一样，啊啊啊啊！
0: 盘龙盘虎教着这脊梁沟直发炸。我说爹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话刚说完，抬头一看，路旁边树丛中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3个大字：黑松林。黑松林，好一个险恶的名字。
1: 潘仁美带领着全家往里边行走，心中暗想，这个地方要是碰见强盗，那可就麻烦了，想跑都跑不了。正想到这儿，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落音。啊，潘仁美这一愣的功夫，就见树林子里边出来有7、8匹战马，马上的人都是青绢爬罩头，青纱蒙面，看不出什么模样的，身穿甲胄，手提大刀，为首的一位用刀头之前，站住！什么人大胆敢在此行走？潘仁美一带四将，马上报案。
0: 啊，绿林英雄，我乃解甲归田的官宦，路经此处，借你山前之路，行我车辆马匹，大王如需要买路银钱，我情愿倾囊相赠。
1: 潘仁美这阵心里想啊，
0: 嘿嘿，我又他娘的上了寇老心的当了，他知道我不信他的话，他来了个正话反说，
1: 我就没听他的话，结果正中下怀。潘仁美明白了，可也不敢。

0: 趟了，心想我这花点钱吧，花钱买个顺序。大王，请高抬贵手，放我过去了吧。马上人一听，你有多少东西？金银财宝，倒可以尽量相赠啊。他人每听了这个说话的人，蒙着脸看不出模样，这声音怎么像女的呢？没容他多想，那位又说了：“告诉你，我不要金银财宝。您要什么呢？我要你的项上人头。”潘仁美一听，大王，你我素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要我的性命？什么？素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我仇深似海，不共戴天。说着话，就这几位把头上的绢帕唰往下一掀。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潘仁美一看，果然这几位全是女的。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乃是天伯杨府的太太。潘仁美啊，你作恶多端的，还想逍遥法外吗？潘仁美这阵心里边才明白过来，这是老杨家的寡妇们。潘仁美心想，哎呀，这阵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拼命吧。他一抬腿，德胜勾鸟船摘下这口三听刀，潘龙潘虎把刀也摘下来。来的是谁呀？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平，三郎之妻马赛玉，四郎之妻林振英，五郎之妻曾魔女，八郎之妻云秀英，另外还有八姐九妹。这几位寡妇太太全是武将家风，刀法纯熟，今天都来找潘仁美报仇来了。八口绣龙刀一起举起来，直奔潘红。潘仁美心想，事到如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跟你拼了吧。遇上了杨家的五位寡妇太太还有八姐九妹，潘仁美心里明白，眼前遇见了杨家的女将，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只有拼命了。潘家父子三人各都把大刀端起来，潘仁美呢手端大刀，众位夫人，潘宏乃是皇帝天恩，免我死罪，你们在此劫杀于我，可有抗旨不遵、藐视圣君之罪呀？大太太张金定说，潘宏，既敢杀你，就敢顶罪，不然的话就不在这儿等着你了，休走，你看刀。唰啦，一刀直奔潘红。潘仁美是摆刀相迎。这阵潘仁美的老婆在那轿车里边坐着，吓得体如筛糠，浑身上下直哆嗦。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呢？把我们给劫到这儿了。潘龙潘虎呢举着刀跟这几位女将们就交上战了。潘仁美心中暗想，我不能在此恋战，我得回去上金殿，我状告他们杨家目无圣上，劫杀我潘红。潘仁美举大刀虚砍了一刀，唰，拨马往回就走。这阵他是急如丧家之犬，忙如漏网之鱼，恨不得一步逃出黑松林，回到东京汴梁上殿见驾，好告他们。潘仁美这匹马呀，刚刚的跑出来没有一里地，就听对面马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有一个人跨骑一匹银鬃马，手使亮银的虎头枪，拦住了去路。潘仁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正是六郎杨彦昭啊！杨六郎这样，双眉倒立，二目圆睁，家仇国恨无端分歧。他手中把大枪一抖，潘红，你想要往哪里去？你射死我七弟，逼死我爹爹，杀害死金边王，就像这样逍遥自在的走了吗？潘仁美把刀一横，君马，冤仇一解不一结，潘宏以往之错，现已深悔，还望君马饶恕老夫。杨六郎一听，呵呵。

潘虹，现在你想起冤仇易解不易结了，当初谁跟你结仇了？是我们老杨家吗？老贼，实不相瞒，今日燕昭要与你决一死战。在这里我要给我死去的爹爹兄弟胡王爷报仇雪恨，黑松林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处，休走你看枪不愣。这一枪直奔潘仁美的先胸。潘仁美本来知道杨燕昭那是枪法纯熟，尤其老杨家的五虎断门枪那是一绝，明白自个儿不是他的对手，心想我现在是金命水命，快点逃命，逃得慢了就得没命。他用刀往我一拦，这条枪螳螂拨开了大枪，二马一错蹬。潘仁美心中暗想，我侧过凳去我就不回来了，直接往前跑。二马错蹬之后，潘仁美双腿一用力，咔咔咔咔咔咔咔，头也不回往前飞奔。杨六郎啊，拨转马头随后就追。潘仁美，你往哪里走？潘仁美刚跑出来没有多远，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一个姑娘来。这姑娘没有穿盔甲，大红绢帕罩头，披肩护颈，迎顶高挑一只香珠嵌翠牡丹花，光闪闪颤巍巍，身穿大红绸子锁袖绣花袄，前胸定的是蝴蝶瓣百花绦子镶边，下身是大红绸子裤子牙绦子香裤脚，脚下穿一双软帮软底绣花矮腰的靴子。这个人长得是细长的眉毛，眉宇间透着英豪之气，一对黑亮的眼睛，眼神里闪烁着机敏之光，高鼻梁，薄嘴唇，鹅蛋形的一张脸，红里透白，白里透红，艳如三春桃李。可是他眉头一皱，眼睛一瞪，又冷似三九的冰霜，手中拿着这个兵器是一条棍。这条棍半边黑半边红，有说道，红的代表火，黑的代表烟，名字叫烟火棍。说了这么半天，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天波杨府顶不起眼的这么一个人物，烧火的丫头叫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可不是一般的，生性习武，专好练棍。这条棍那是白天练晚上练，有空就练，真是棍不离人人不离棍，棍法纯熟。这姑娘今天是初露头角，跟着来抓潘仁美来了。一看潘仁美要跑，一纵身从树林子里边出来，摆开烟火棍，来了个秋风扫落叶，呜咔，潘仁美那马腿折了，扑通一声，潘仁美又马上大头朝下就倒栽葱，就栽到地上了，脸也抢破了，鼻子也流了血了。潘仁美没在乎，为什么？现在是死到临头，逃命要紧。潘仁美就手趴那儿没起来，一缺身子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着滚着潘仁美觉着滚不动了，怎么回事？让杨排风用这烟火棍把腰眼给顶住了，别动。哎，好，没动。潘仁美心想，这阵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功夫杨六郎追到跟前，下了马，旁边又过了几个家将，把潘仁美用绳子倒剪二倍，绑了个左三道右三道前三道后三道，绑了三四一十二道，最后还来了个锁死套。六郎吩咐人等把潘仁美押回原处。到这边一看，潘府随来的这些家丁们早都跑了，这些太太们都讲道理说了，你们这都是家奴，跟你们没仇，你们都走你们的。潘龙潘虎呢，已经被几位寡妇太太劈死在树林之内，潘仁美的老婆被杀死在轿车里，就剩潘仁美了。这阵潘仁美看明白了，远远的看见胡延佩贤也出来了，这不用问哦，是给他爹胡延赞报仇来了。哎呀，潘仁美到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心中才明白自己这叫老虎掉在山涧里，伤人太重了，心里也明白了，也到时候了。杨六郎吩咐把他给我绑在松树上。六郎下了马，手提大枪，潘龙，你射我七弟一百单三箭，今天我还你206枪。六郎把大枪一颤，

0: 这枪缨子像大斗那么大，扑棱一抖，砰砰砰砰砰砰砰砰，206枪，潘仁美呀、啊，成筛子底儿了都。杨六郎扎死潘仁美之后，放下他的尸体，抽出宝剑，苍狼，噗，砍下了人头。早准备好的一块油布，把人头往那油布里边一包，外边用个红布又一系。杨六郎领着众人就回来了，干什么？上殿请罪去，好汉做好汉当，杀了人找皇上去。杨延昭知道皇上把潘仁美设死罪了，你又给杀了，这就等于抗旨不遵，目无圣上，这也是死罪。杨六郎想好了，仇不报气不平，我杀了潘仁美，就是我在死喽，我也死而无憾。六郎让天伯府的太太们、家将、丫鬟们都回天伯府，让双王胡延佩显回你的胡王府。双王胡延佩显呢，要跟他一块行罪，六郎说用不着，我一个人够了。本来杀潘仁美这主意是我出的，与你们都没有关系。杨六郎回到东京，来到午门外甩灯，临安下了坐马，提着人头直接上了金殿，金阙下跪倒，万岁，臣杨延昭参见陛下。皇上啊，这儿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以为潘元帅这阵儿啊快到老家了，其实啊真回老家了。燕昭，上到殿来你有何本奏啊？
1: 万岁，臣特来请罪。
0: 请罪？燕昭，
1: 你何罪之有啊？
0: 万岁，我杀了国丈潘仁美。
1: 啊？
0: 皇上一愣，心中想，不对呀、啊、潘仁美已经离开东京了，你往哪儿杀去？
1: 燕昭，潘国璋不是已被贬为庶民回家去了吗？
0: 万岁，我杨家大仇未报，冤枉未伸，燕昭头顶冒犯天言之罪，等在半路黑松林之中将潘国璋全家杀死了。
1: 啊！
0: 皇上听到这里觉得心里边忽悠的一下。
1: 燕昭，此话当真？
0: 万岁，你来看，现有潘国璋项上人头。杨六郎把这包袱用手往高一提，皇上一看，马上吩咐内侍打开瞧瞧。内侍过来把这玩意儿打开一看，可把皇上给吓坏了，一看真正是潘仁美的脑袋。
1: 杨延昭，你好大胆，
0: 身为大宋朝臣竟敢做此无法无天之事，劫杀潘宏，分明是目无君王，携带人头上殿，又是如此的放肆，真是欺君太甚。两旁人来，把他给我绑起来斩首。金蛙武士应声上前，六郎是俯首被绑。六郎知道必然是这么一个结局啊。杨六郎往殿下边这么一推，宋太宗往两旁边问了一句，哪位爱卿领监斩之一监斩杨延昭？连问了三声没人搭话。宋太宗心里边有点火了，怎么都不说话呀？我点名派寇准。双天官寇准赶忙出班，哦，承载。斩杀潘元帅的时候是你担任监斩，今日要杀杨延昭，我看还是由你监斩吧。皇上把这话点出来了，意思是说寇准杀潘仁美你监斩了，杀杨六郎你还得监斩，不监斩这就叫抗旨不遵。寇准呢一点没有反驳，哦，万岁，承愿领旨。寇准接了监斩旨下了殿了，来到了武朝门外监斩棚里边一坐，眼瞅着杨六郎被绑在午门外庄阙之上，与邻军维护法场，就等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了。寇准心想，今天八千岁没来上朝，他大概不知道出了这个事儿了。当初六郎让我助他一绑。

0: 之力，就是说你只要让潘仁美走进黑松林里边就行了。我倒是助了他这一膀之力了，可没想到杨六郎干的是这么干净利索，怎么办呢？张超溜开，大人您有什么吩咐？你们两个马上快到南清宫去一趟，知道吗？
1: 哦，
0: 大人，干什么去？你们两个见了八王强碎牙，告诉他，就说他的玉妹丈杨艳照我犯了死罪了，问问他呀，是不是预备点什么呀，给他祭奠祭奠法场，说几句告别的话。你告诉他，要是早来呀还能见面，要是来晚了啊，这辈子就见不着了。
1: 是，大人，我们这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0: 是，两个人赶忙转身飞奔南清宫。这功夫，点炮的火公司进来，
2: 寇大人，这头声炮可该放了。
1: 你先再等一会儿。
0: 哦，再等一会儿，等到什么时候？
1: 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么样子吧，你要站在那里扛着，你多咱看见八千岁那个银顶盘龙鸟来了，你就放着第一声炮，听见没有？
0: 啊，是。火公司出来了，拿着这火绳子在法场边往远处看着，等八千岁呢。放炮的这几位也知道，寇大人这是故意的，在这拖延时间，等八王来了好给讲情，大伙心里边也不愿意杀杨彦昭。等着等着，远远的就看见那银顶盘龙眼来了，
1: 来了，来点点呐！
0: 火公司拿起银火绳，摇去蒙头灰，对准炮的信点，这哪是追魂炮，这是追八王的炮。八千岁听见张朝刘盖两个人这么一说，就沉不住气了，马上就快来了，坐着撵，刚要到这儿，听见炮声这么一响，八千岁更急了，马上吩咐驾撵的快快快快给我加快速度。
1: 世子
0: 到武朝门了，王爷下了银顶盘龙辇，怀抱金简先奔监斩棚。八千岁心想，我看看今儿个谁这么大胆子敢当这个监斩官。八千岁来到监斩棚里边一看，差点把王爷这鼻子气歪了。
1: 嘿，寇准，
0: 哦，你当监斩官呐？
1: 寇准，你在这里监斩杨延昭吗？
0: 寇准不慌不忙站起来了，
1: 哦，王家千岁呀，啊，正是寇准监斩杨延昭。
0: 寇准，你，
1: 哎，王爷，啊，你别跟我瞪眼睛，你别生气呀，这是王岁的旨意。送兄弟那两个差人那是我派去的，你知道吗？要不是我当监长啊，那两声炮早放过去了，现在才刚放第一声炮，你知道啊？
0: 王爷一听细琢磨，可也对，他当监长倒是有点好处，他能抻一抻这时间。
1: 寇准呐，你要等候我上殿与六郎讲情
0: 啊，那你尽管放心。王爷，你要讲不下情来，我就不放炮。
1: 那好，咱们两个就商量妥了。
0: 八千岁怒气冲冲，怀抱着瓦面金简走上了八宝金殿。上殿这一看呢，这阵王延龄啊、高王爷、郑王爷都已经讲过了情了，谁讲也不准。老太君呢，正跟皇上在这商量呢，老太太提出来要替六郎定罪，留下杨彦昭。太宗呢拧上这劲儿了，非杀杨六郎不可。佘太君正在那儿哭呢，群臣眼瞅着没有办法，八千岁来了。八千岁这一上殿，皇上一看真怪呀，偏这时候他又来了。他哪知道这是寇准给找来的。八王来到了殿上，
3: 参见万岁。阿玉之德方，你到此何事啊？
4: 万岁，我有话要启奏圣上。
3: 万岁，潘仁美残害杨家罪大恶极，理应问斩。
2: 为什么要把他给放了呢？太宗心想，怎么这阵儿问起潘仁美的事儿来了？
3: 啊，德芳啊，此事别人不知，你还不清楚吗？不是你当面给他讲情吗？朕看在你的面上，方才恕他死罪，贬为庶民呐。
2: 万岁，记得我给潘仁美讲情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呀。
3: 万岁，我那一句话，您怎么就饶恕了呢？
2: 哎，德芳，你身为八王，在朝廷中真是举足轻重啊，你说了话，朕怎能不听啊？
3: 八王说，万岁，如此说来我多谢了。
2: 万岁，今天我又要说话了，我请万岁饶恕杨彦昭的死罪，您准本吗？
3: 太宗一听，哦，我说上殿问起潘仁美来了呢，这合着给我绕了个脖子，绕一个圈在这儿呢。
2: 这个，哦，德芳，杨彦昭他目无君王，劫杀潘宏，收提人头，大闹金殿，真是猖狂一极，不杀他怎能正法呀？
3: 八王说，万岁，潘仁美犯有八大罪状，那真是凌迟碎寡，死有余辜。
2: 万岁，你恕他死罪也是执法不公。
3: 燕昭杀死潘宏，我看虽然是违背圣意，但也不应该处以死刑。请万岁容易斟酌，不可以一时之怒造成千古之憾事啊。
2: 宋太宗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八王讲的倒也有些道理，只是我真热饶了杨彦昭，岂不有失我的体面呢？
3: 这皇上就老考虑自个儿的尊严，他不管别人。正在这个时候，宋太宗主意没有最后定，殿下内侍臣报启圣上，边关告急折奏道。
2: 什么叫折奏啊？就是边关给朝廷送来的紧急公文。
3: 皇上一听，马上吩咐快把折奏呈上。内侍呈上了折奏之后，太宗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是一封加急的奏文，是代理边关元帅杨振邦来的。折奏上说，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重新调集雄兵20万，战将上百员，侵扰边界，杨振邦等因为兵力不足是雁门关失守，现在已经退兵到代州了，正在竭力抵抗，但是看情形韩昌来势凶猛，不可力敌，盼朝中早日发兵援救边庭，否则的话将有丢失疆土危及东京的危险。
2: 皇上一看到这儿，他把这折本的内容向群臣一说，八王说，万岁，此事正好派燕昭出征，非杨燕昭不能退却辽兵。
3: 宋太宗一听，心想这个事儿只好如此了，干脆我就就坡下吧。
2: 好，来呀，将杨燕昭放回来。
3: 升旨一下，六郎被松绑了，重新回到了金殿。寇准呢，这监斩官也回来了，追魂炮就放了那一声，根本就再没响。来到殿上，六郎谢主隆恩。
2: 太宗说，杨彦昭，边庭紧急，危在旦夕，朕命你千统兵马，即日启程援救杨振邦，不可有误，疆场上务必奋力杀敌，将功折罪。
3: 六郎说，谢万岁。宋太宗安排了杨六郎之后，转身退殿。第二天早朝升殿之后，就等候着六郎告辞出征的消息呢。皇上还准备要送一送，杨六郎没来，佘太君来了，老太太眼圈通红，拄着龙头拐杖来到了殿上。

0: 好的，怎么今天就死了？太君，燕昭怎么竟死得如此突然呢？
1: 是啊，老身我也不知啊。
0: 太宗心想，杨六郎真死了吗？他马上吩咐内宫太监崔文奉旨到天波府代替圣上给六郎吊祭，其实啊是让他看看去是不是真死了，留下太君在殿上和满朝文武大臣共同商议边庭之事。现在边庭紧张，正这功夫内侍臣启奏万岁，边关告急折奏又到了，呈上来。这回太宗打开折奏一看，还是代理边关元帅杨振邦来的。折奏上说代州又失守了，退到彭城，请火速发援军。太宗心想这怎么办呢？这功夫太监崔文又到天波阳府回来了，启奏圣上，我已经到天波阳府替圣上吊祭完毕，杨六郎啊，他是面色发黄，躺在临床看着十分凄惨呐、啊。杨六郎是已经死去了。皇上一听，完了，这杨六郎是真死了。众位爱卿，如今无有六郎，何人出征啊？群臣面面相观，没人说话。太宗看到这种情况，长叹了一声，唉，这一段潘阳诉讼损失我两位栋梁啊，六郎没有活着，要是潘国丈不死也可以去援救边关呐。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君在旁边说话了，万岁，大宋国朝难道说除了潘宏就无人带兵了吗？太君呐、啊，眼下朝中哪有可以领兵之人呐、啊？万岁，臣妻佘赛花愿领兵出征。
2: 啊、哦！
0: 太宗听到这儿愣了，你要出兵？太君，你六郎儿昨日病故，丧事未完，你怎么好出征啊？万岁，为臣者解君忧分国仇，先有果后有家，燕昭虽已病故，我可以安排家人料理，总不能看着辽邦猖狂袖手旁观呐、啊。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这诰命夫人，请万岁降职，臣妻情愿领兵出征。太宗说，太君，只是你年过半百，又是女流，远征边关，怕你经受不得戎马辛劳啊。太君说，万岁，有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佘赛花虽然法增阴司，但我刀光不减，腰腿不灵，战马尚快，疆场上还可以与辽兵再战300合。寇准说，对对对，当初我听说在蛇塘关的时候，那金刀老令公杨继业都不是老太君的对手啊，更何况老太君熟读兵书战策，深懂用兵之法呀。太宗说，好，如此说来，救命佘太君挂帅出征。老太君这一挂帅，平南王高俊宝说话了，万岁，臣愿为前部先锋，好正合孤意。太宗降旨，佘赛花为帅，高俊宝为先锋。第二天，老太君教军场点齐了10万人马，带着杨门女将，这几位会武的寡妇太太，再加上八姐九妹，还有那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家里边就留着六郎之妻郡主柴银平在这守灵守孝。这老杨家谁不佩服，儿子死了，当娘的带领全家为国出征，丧事都不照料，大伙都服了，大拇哥全伸出来。老太君这一出征没用5天，彭城收回来了。太宗正高兴的时候，第7天先锋官高君宝回来了，启奏万岁，老太君收复彭城之后中了韩昌的伏兵之计，现在已经将彭城团团围住，眼看着有粮草断绝的危险，请万岁速发救兵。太宗一听愣，这怎么办？眼下这可是朝大空虚，无有良将，赶忙召集满朝文武群臣商议如何办法，大家伙谁都没有主意。这时候寇准说话了，万岁呀，我看呐、啊、有一个能人呐、啊、 此人富有良计，内藏锦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敢比江上乐毅孙武一人，命他为帅呀、啊！我敢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顿解彭城之围。”太宗和满城文武大臣一听全愣了，哎呀，这朝里边还有这样的人吗？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哦，寇爱卿，你快快说，这是谁呀？这个人呢，他就是那八王千岁。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4: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日常饮食，我们吃苹果呀，土豆、茄子、白菜，这些东西只能保证我们多点维生素，多点膳食纤维，但保证不了我们正气存内，保证不了我们能够有精气神儿。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健康啊，必须两方面，两方面抓，两方面入手。我们反观身边长寿的老人，或者是长寿的一些名家，以及长寿的老中医大夫，都两方面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好。一个就是肾，一个就是脾。其实脾跟胃是连带着，脾胃相连嘛，对吧？所以肾脏和脾脏这两脏安康至关重要。所以在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当中啊，依然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两样东西既能够固我们的肾，又能够健我们的脾，也就是对脾胃好，对肾脏好。这个东西就是黄精和陈皮搭配，慢慢养，能够养出好气色，强健好脾胃。那反观咱们的小偏方小食帘当中，也有好多好多陈皮黄精的身影。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依然就穿插着既来介绍黄精跟陈皮的搭配的智慧，以及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健康改善，良好的一个干预。养生保健，养生保健，一定找到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放放心心的草本之精华，来长长久久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养生太重要了，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鸡蛋，我就养生了，并不是说我今天用了点西洋参泡点水我就养生了，而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自己体质的情况，还有哪些食物食材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而长久的温润如玉的，慢慢的一年半载两三年的时间光景，身体状况大好于从前，精神面貌特别的好，我们五脏六腑精气神都不衰退，是不是？这叫真正的养生，养的是我们的生命啊！保健保健，保的是我们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耄耋之年的老人叔叔阿姨们，或者是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关注。在今天的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咱们大伙儿真的需要的，或者开启智慧的，增长知识的，了解一些健康理念的好的启发。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经典食疗，好多听众用了特别满意，好多听众大概得有三五个吧，都联系到我了。比如说有的是打直播热线，有的是在微信上来反馈。降脂茶呀，降血脂特别有用，陈皮和红曲，陈皮十克，红曲十五克，很简单吧，这个方子是不是？就是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行了。然后我

们爱心听众推荐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方啊，坚持喝，活血化瘀，降血脂，还健脾祛湿，脾胃虚弱，你又湿气重，你又高血脂，就是同时，你看这不就是陈皮兼顾的就是我们的脾胃的健康，又脾胃不好，湿气又重，然后你又高血脂，你就用陈皮和红曲搭配，非常不错。那你看看，这是大概三五个听众联系到我说有收获，那没联系到我的不得一大堆一大堆呀，对吧？陈皮在《本草图经》当中都记载了，以陈者为良，最早就出现了陈皮的名字，越陈越好，越陈越好，十两黄金一两陈皮，就是它很珍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就已经明确了，陈皮它的栽培呀、种植啊，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然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咱自个儿到药店买，一定要去选知名度非常高的、大伙儿都了解的新会陈皮，就生产于广东新会，就是原产地一定要好，因为原料好才能保证真正这个东西好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才有用，如果原料不好那就大打折扣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像东北大米好吃，你换成别的地方的米就是不是那个味儿啊，新疆的大枣、拉洋的梨啊，就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当地特别知名的之所在。我们再来聊一聊黄精，在自然界的天然宝库当中，黄精跟陈皮的搭配非常拥有千百年来的中医传承的智慧啊！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完全不造假。黄精和陈皮搭配非常有营养价值，只不过平时咱老百姓自己我们颠颠的到商场啊、超市啊我们去买，可能买不到真正地道的，因为新会陈皮市场上老多了，那你真正它是原产地的吗？不一定，咱们得学会选，不学会选选不明白，我们交给咱们的团购负责人。还包括黄精，黄精也是这样的，得地道的好的来源的黄精才有价值，咱吃了才有用。它到底是不是真正传习着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的黄精，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像那种啊可能就蒸晒一次的，一次冲好的，为了加快生产节奏的，摆到你面前，到市面上你买到了你也吃不出来，只不过就会觉得不好吃，硬个撅的，泡完水喝了也没什么帮助，是不是？所以要会选。那我们团购负责人精心给大家选品的这一款陈皮黄精茶，真材实料，太地道了。如果您现在属于嘴唇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喉咙干，喉咙啊、咽喉啊黏黏糊糊的，好像有很多的痰，咳不下去也咽不下去的啊，经常出很多的汗，动不动就出汗，有人是睡着了之后醒了出汗啊，还包括体质虚、手脚凉、腰膝酸软。那么你看黄精陈皮茶，它主要就是帮我们去补肾脏的营养，主要这个价值跟作用交给了黄精，还有就是啊脾胃的健康交给了陈皮，但二者又相互交互。这款黄精陈皮茶，如果您现在也属于身体不得劲儿啊，眼睛干、嗓子干、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精气神差、消化功能弱、吃点就饱、偶尔反酸、胃灼热、湿气重、有这个皮肤痒痒的问题啊，又有痰、嗓子特别不舒服，大哥们、叔叔们是属于那种每天必须吸烟，吸烟的人有一个特点，咳咔咳嗽，嗓子不得劲儿，总清嗓子，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气色不好，体虚的，然后你想补身体又不知道选什么的，或者你已经选过了啊，鹿茸、西洋参、冬虫夏草你都试过了不行，还容易上火，自己整不明白这个配比的量，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黄精陈皮茶。接下来依然跟你细数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因为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太有用了。市面上这类的东西挺多的，尤其是过年过节啦、商场超市啦、高端礼盒专柜啦都有。那平时咱老百姓买土豆、茄子、白菜、买鸡蛋啥的可能逛不到那个地方，因为它不进驻普通的超市，它是在高端柜台和冬虫夏草和高端的一些新会陈皮茶叶摆在一起的那个高端专柜，就很多大型的商场超市外边的那个卖高端补品的专柜才有。再一个，大家伙如果会上网的听众朋友们，你去搜一搜京某东，京某东都是批发价，

0: 因为这款黄金陈皮茶在这个专营店会卖到989，它在京某东688，一模一样。那我们的团购价格399，就冲这一点你就明白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宗旨和理念，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首先第一点，它是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金粒儿，真正的黄金粒儿九蒸九晒，地道原材料，相关资质啊，检疫合格证啊，咱们都给大家把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追溯可溯源，这还有啥不放心的呀？再一个，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大伙儿了不了解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多少钱？我上相关的这个中药这个网站，包括很多高端的网店，十年的新会陈皮100克就要880，所以你看看某京某东啊，大家可以找一找京某东一模一样的，咱们这是中华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品牌的黄金陈皮茶，一盒我们了解到了专营店989啊，两盒就得1900-1800啊，那么某京某东688，两盒就要1400，而我们今天两盒399，一模一样，一大盒里边有4小盒，每一小盒15包，总共60包，如果每天一包咱们整整喝60天，如果每天半包咱们整整喝120天，而且给我们的幸福98.4的听众大优惠，不光399，我们这两盒比市场指导价便宜太多了。然后一个包装礼盒有4小盒，里边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泰闷水杯，这个泰闷水杯相当高级，在市面上现在这个泰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泰闷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低哥低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泰门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油腻的，嗓子难受的，咳咔咳嗽的，包括我们气管不好的，总出汗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的，皮肤麻麻咧咧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大家千万别错过，但凡想用黄金跟陈皮养生的，这个好搭配，地道原材料咱们给大家做到了，而且特别多的优惠买赠大家也给做到了，各种资质认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市场指导价898，某宝某东的这个惊喜的所谓的批发价特惠价还688，一模一样，而我们这个399两盒，每一大盒里边还赠一个泰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千万别错过。有请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这个嗓子不舒服，抽烟多，
0: 我都听出来
1: 了，非常好。
0: 给您
1: 订
0: 上，太适合您了啊！长期吸烟的，或者我们咽喉部分常年都有炎症的，总去清嗓子，就这样的，所有的听众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手脚凉的，肾虚的症状有挺多的，比如说须发早白呀，夜尿频多呀，对吧？丁巴上厕所啊，我们都用黄金陈皮茶，一个对我们的肾脏好，主骨肾这方面，另外一个对脾胃特别好，二者搭配，我们的肾脾安康，人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苏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啊，我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跟咱这卖的是真便宜啊。
0: 我们而且保证正品，就知道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多么的诚心诚意给大家带来福利。你想这东西这么高端，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咱没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我给您订上
2: 给我订上吧。
0: 好的，订一组是不是？苏先生订一组。
2: 俺订咱的便宜，订两组吧。
0: 订两组，我给您订上啊。一个组合399，市面上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898，两盒就要1800，啊！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底价是多么的诚意，而且正 重承诺确保正品啊，它也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好的原材料才真正有帮助啊，确保啊，九蒸九晒的黄精。

0: 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儿，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额外的任何配比的配料，药食同源，古方配伍，对我们的气血、脾胃、咽喉太有好处了，一定是蒸晒到位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啊，甘润不苦，不涩不燥，长久养身体，特别好的搭配。87996984，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帮我订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2: 我寻思这个订那个茶是不是还送那个杯子？
0: 是的，送太焖水杯480毫升的，这个品质可好了，就是有一个这个盖儿打开，那小盖儿都能当成小杯子，我们就用大杯子倒到那小盖儿里边，我们出去遛个弯儿啊，参加活动啊，出去旅游啊，带这个杯特别适合。
2: 那行挺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关键是这个太杯非常流行，现在像是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养生的一些理念啊，咱们是比较多的信息都能够接收得到。现在网络啊，比如说短视频啊，都很发达，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对这个太杯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好多市面上卖的挺贵的，800-900，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300-400块钱了，一下子给大家两只就这么白给了，特别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1: 好，
0: 谁买谁合适啊，听众朋友们，现在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等于这一大盒有60包的黄精陈皮茶，以及额外搭配给您赠送的一款太焖水杯，质量杠杠的啊！我们也学学现在的市面流行方式，咱们也用太焖水杯喝一喝，咱们体会体会黄精陈皮茶用太焖水杯焖出来的、泡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体验试验一下，用普通的玻璃杯或茶缸子，你从早到晚泡黄精陈皮茶的味道，以及用太焖水杯焖一天、泡一天的陈皮茶的味道不一样，到晚上去品就完全不一样了。太焖水杯比较能够保留这个材料的新鲜程度以及好的口感。太焖水杯就是不一样，一下子就这么白白的赠送给大家了，可见我们节目的品质跟诚意，是不是？市面上板上钉钉啊，有目共睹啊，大家可以到京某东去找啊，688一模一样啊，一盒啊，我们这个399两盒，哎呀，便宜到家了，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3: 你好，这个陈皮茶长期喝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这个是太基础的，适合常年养生的好的方式。
3: 它那包装怎么样？我能
0: 包装很高端的大礼盒装，金黄金黄的底色，上面印着这个厂址啊、logo 啊、营养成分的一个介绍，包括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的企业，太多的资质认证了，所有的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以追溯。我是觉得这么好高端的好东西，平时过年过节都是在那个高端专柜卖，那我们把这个底价给大家挖来了，而且还白白的赠两只。我们这太焖水杯太合适了，太不能错失这个机会了。
3: 那您给我来两组，
0: 我给你订两组啊，87996984。尤其是收音机前爱吸烟的大哥们、叔叔们啊，这个既然咱戒不掉啊，当然不吸更好，但既然戒不掉，咱们就维护维护我们的咽喉喉咙，因为吸烟的人真的就是咱身边都有吸烟的人哈，咳咳咳嗽的，喉咙不得劲儿的，经常清嗓子的，有痰黏腻的，牙特都特别黄的，是不是？我们喝点黄精陈皮茶。而另外长远角度考虑啊，但凡是我们比如说鼻子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嘴特干，晚上睡觉之前嘴特干的，哎，我们一定要多用黄精陈皮茶。还有就是消化不太好的，咯嘎打嗝的，头脸油腻的，湿气过重的，大肚腩水桶腰的，哎，我们都知道陈皮这个东西是理气化痰健脾和胃，从古书籍咱们都了解，而且10两陈皮1两斤呢，就是如果是陈皮，陈者为佳，你用新鲜买回来的橘子皮没有用，所以10年陈皮它才那么贵，100克的新会陈皮880块钱，网上都有卖的，200克的大概得1288，大家抓紧报名吧，我们又给大家搞到了低价，又给大家保证真正的正品，九蒸九晒的好的原材料，真正九蒸九晒的这个黄精，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87996984，秦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4: 我要一主一言，
0: 好的，
4: 我
0: 给您盯上，谢谢阿姨的信任啊。
4: 师傅有水杯还？
0: 当然有水杯了，而且阿姨我就这么讲，两个呀，因为咱是一组是399两盒，两大盒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就是阿姨，我就您这个电话也多说几句哈。我们的节目的理念就是帮听众省钱，帮听众把关优质产品。就是咱你我他，我也是，我上市面上买黄金，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九生九晒的。
4: 那我信你。
0: 哎，谢谢阿姨的信任。
4: 成天听你节目。
0: 阿姨给您盯上了啊，您回去就用这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这个泡啊。
4: 399。
0: 对，399两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是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闷水杯，就你给您送家这一套，一共有八盒的黄金陈皮茶，一共120包，然后还有两个太闷水杯，这么说您就知道了哈。
4: 嗯，是。
0: 好的，阿姨再见，感谢大家信任，谁买谁合适，太合适了。如果您肚子胀，消化不好，然后呢这个头脸又比较油，喉咙黏腻，痰特别多，不思饮食，舌苔又厚又白，有点闷得慌，不思饮食，吃点就饱啊，一定多用陈皮黄金茶。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6: 定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太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老合适了，如果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黄金陈皮茶咱每天喝一喝，根本就不一样，它太不一样了，跟平时我们上商场超市买的，其实我也在网上买过，还是那个什么产地还挺好的那个黄金，但确确实实，你吃起来你是吃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九蒸九晒的，因为咱不明白不了解，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月龙号，它是中华传统国货老字号啊，在当地呀，老多人对于这个太熟悉了啊，国货之光的一个传统老字号，原料真的很好，它是那个天然的干仓陈化新会老陈皮，真正确保10年以上的啊，还包括真正确保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金，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有保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7: 哎，你好，主持人，咱这个茶真挺不错的。前几天我们订了一份，然后我爸爸吧，他平时就总抽烟，就是天天咳嗽。然后咱这个茶那个挺清亮的，然后我爸挺喜欢的，看他对身体也好，他可以长期喝。那个保温杯，那个太温杯呀，保温效果还很好。
0: 是的，你都泡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杯泡的，对不对？
7: 对，
0: 好，
7: 我爸爸泡的特别喜欢，他说那个再留一组，这两
0: 好的，好的，
7: 给别人。给
0: 送人是喝好了哈，
7: 对，
0: 明白，我给您
7: 礼盒也很漂亮。
0: 那当然了，这杯子可高端了，就是我上市面上去搜了搜，找一找，就480毫升的这么高端的这么漂亮的太闷水杯，还有那个小盖儿的一拧就可以带走的那种哈，都300-400块钱。我就在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就这么价值300-400块钱太闷水杯，480毫升的，说给就给了，说赠就赠了，哈哈，真是太合适了。
7: 这个茶也是非常的不错。
0: 那可不，我给您盯上了啊，找到好产品，维护好健康，我们提升幸福感，主要就是关键材料好，我们好好给我们身体进行滋补，非常有必要，年龄大了就得补养。其实你看哈，听咱节目的听众也熟悉，我主持养生保健类的节目也快20年了，那你说如果从年轻24-25岁开始工作，我现在这个岁数40+，我也深刻体会到跟20多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会选一些很好的养生方式啊，西洋参啊，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都往里放，就会出现喝2天一下子嘴唇起泡然后上火的这种情况，就再也不喝了，气血没补着反而还上火了，所以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法搭配，别看我有很多的这个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交流一些养生理念，到我自个儿这儿我也不会搭配，一定要学会怎么搭配，安全稳固的给自己润物细无声的来维护健康。这款黄金陈皮茶非常的温润如玉，然后它属于稳固肾脏又能够调补脾胃，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4: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精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本身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人的理念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各个器官不是单奔楞的存在的，所以有人根瓜打嗝做胃镜啥毛病都没有啊，去验什么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胃咋打嗝呢？结果中医判断是肝气犯胃，你不调肝永远打嗝，对不对？胃是没有事儿的，所以这个理念年轻人得了解了解，是不是？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4: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精陈皮茶，四百的杯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4: 对对，因为前两天买了一组，买了一盒，感觉挺好的
0: 啊，怪不得
4: 家里多买点。
0: 嗯，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谁买谁合适，谁买谁都会知道这款黄精陈皮茶有多合适。但凡是逛过商场超市的，你去问过真正的新会陈皮多少钱一斤的，你都会佩服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他就能够给咱淘弄到这么高端的好东西，大黄盒子啊。黄金国际的非常高端漂亮，属于那种橙色挺鲜亮的盒子的包装，上面印的月龙号，包括它的相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啊！而且咱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咱们都特别的靠谱，特别的信任这款黄金陈皮茶，谁买谁合适，它确保是天然干仓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精，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精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精跟陈皮，不能多别的东西，会影响它俩的一个完美契合跟搭配。我们这个黄精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有的一些这个黄精，为了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九蒸九晒，因为九蒸九晒之后它会变化嘛，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样的啊，然后九蒸九晒之后就缩巴了，然后呢质地变得这个软糯了，以及颜色会更深呢。那有些商家为了省精力省时间省成本，他就只蒸晒一次，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的料，让它看上去好像是黑鹿孤砖那个样子，其实根本喝了没有用，反而口感又涩又苦，时间久了还会上火，没有用，因为必须九蒸九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也会觉得半夜睡不好觉啊，定半起来上厕所啊，肾阳不顾啊，手脚冰凉啊，须发早白呀 啊然后这个腿儿脚发软啊，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精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精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金陈皮茶好好泡泡水。我们现在的规格老合适了，大家伙都有目共睹。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咋在拼夕夕没有搜到呢？那当然了，它不到普通的商场超市，也不会到任何的其他的好多好多的网店，拼夕夕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进驻啊，人群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普通的超市也没有，就这个在南岗有个大的超市啊，大的超市里边也没有，大的超市外边卖那个高端的冬虫夏草即食的，卖那个干海参的，卖这个高端那个新会陈皮类似这样的那个茶叶的，那样的高端店，卖燕窝的那个专柜才会有，就是大型的特别高端的超市里边都没有，外边的那个他过年过节卖的可火了，老客户都得预约，专营店898一盒，专营店898一盒，两盒就要将近小2000，1800嘛，对吧？某东它有这个一模一样的， 我们收音机前的会上网的听众找一找，搜一搜，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二样不带差的呀。京某东的一个把关品质咱也都了解，是吧？咱们买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电器啊都会到京某东。咱就不多说了，依然就说它的价格一模一样的某688，那我们这两盒你知道就1400，我们这两盒399，市场指导价我们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啊。

0: 都一样的，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一盒里边给大家配一个这个泰门杯，这个泰门杯也相当高端了，480毫升的。当然可以直接喝了，有听众问，是食品接触级的吗？直接能喝吗？当然直接能喝了。还为啥给大家赠这个泰门水杯啊？就用这个泰门水杯直接泡啊，黄金陈皮茶呀，配套的服务多么的让人放心。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2: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你给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定下来了，确实电话一直在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吧，他有可能还得等待，因为我们打电话订购人太多太多了，赶快抢线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7: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组。
0: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5: 对对对，
0: 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缺一样不行，单用陈皮不行，单用黄精不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泰闷水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哎，
15: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咱们这是已经经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省钱又保证正品。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小盒里边是15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把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了细的颗粒，把这个陈皮给你切成了细的丝儿，这样更好容易泡，更好能够闷出它的营养价值，速度更快，哎呀，吸收利用又更高。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款啊，中国人保责任保险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专属我们984听众的福利啊，高端礼盒给大家包的啊，加上泰闷水杯，良心价抢高端正宗草本养生茶，87996984，一组399，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啊！87996984，我们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啊，平时日常咱节目当中的一些营养搭配，咱就举例子，还是说陈皮这个例子啊，就是胃特别的胀，节目当中介绍的啊，大枣整5-6个，陈皮整个2-3片，陈姜整个2-3片，一起煮水代茶饮，好多听众喝了20多天就完全不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啊，针对那个打嗝的，就是打嗝往上顶根嘎的啊，有一个方不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捏都不用多，一起泡水冲泡代茶饮，也有听众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都用到陈皮了。我们再反观一下黄精，黄精在节目当中听众介绍的一些养生经验当中也有配伍，比如说黄精搭配黑豆，针对那个比如说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煮水 水代茶饮那个，有听众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嘛，就是他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用到了黄精了，你说是不是？黄精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营养补品，一般人还照料不了，因为它不太会搭配，不像大枣陈皮这东西平时做饭煲汤熬粥都行，它没有什么禁忌，咋吃都行，多了少了无所谓。黄精这个东西用不好你也会上火的，你要买到了一蒸一晒的，没有三蒸三晒的也上火啊，是不是？它没有去掉那个温燥之气啊，也是上火的。所以平时咱自己养生那也不好分寸。还有一个小食疗呢，脾胃虚弱疲劳，然后少气懒言，有听众推荐的不是黄精搭配茯苓跟茶叶热水冲泡吗？你看这都是听众推荐的小偏方的经验，可见在日常饮食当中如果用对了，黄精陈皮都是好样的，用不对容易上火，或者买到质量一般的，咱还花了冤枉钱就犯不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精陈皮茶能够保证的就是东西好，价格低，质量高，然后呢全程有码可追溯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张女士你好。
3: 你好，要一组。
0: 我是觉得真的，咱说实在的，得是确实条件比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才能够去逛到比较高端的专柜，或者我们过年过节，哎呦，想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亲家走亲戚，对吧？或者招待亲人朋友，过年过节了啊，我得买点高端的东西，确实得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才能知道这款黄精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得有多么的昂贵。因为你如果想喝，你说哎，我这辈子哈，人生的长度控制不了，我要掌握一下人生的宽度，都说新会陈皮好，我就去买那个十年的，批发市场不敢保证品质，我就到高端的专柜或者药店去买十年的陈皮。100克新会陈皮我查到的那个是880，200克的1288，有好多叔叔阿姨就想尝尝，就买个几两，也挺贵的。所以如果你有高端的这个品质的追求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关注这个黄精陈皮茶，这么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做好事了，高端专柜的东西给大家打来平民的低廉团购价格。您放心，有听众问这么便宜是不是快到效期了？没有，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大家放心定吧。熟悉节目的听众就知道，东西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点，价格没有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购这款黄精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好东西，低价格。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它的人群啊，一方面它东西好，品质高，高端专柜，898一盒。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某东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688一盒，两盒，就是1400，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要么就1400，要不就1800，反正1500-1600是肯定的了。我们这399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板上钉钉客观存在，要不然依然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你都可以查得到的，688一模一样，我们这个399两盒，市场上某东某宝，哎呀我的天哪，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呢，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焖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真的，谁买谁合适，抓紧报名吧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汇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一。

0: 一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满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闷一会儿喝，闷一会儿喝，喝完这一壶了，是喝完这一杯了，你再蓄点温的壶的水，你再闷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然后呢，一天一包的话，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2盒120天，2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半夜丁坝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坝上厕所，半夜起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咳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过重的那个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西洋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我太有体会了，我原来就是好几把了，什么人参呐、这个西洋参呐、包括那个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啊，我都往里放，然后2-3天嘴唇就起泡，嗓子就干痒痛，就是上火的一个症状，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大家放心。团购负责人，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给大家服务，团购负责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你看他一定是不辱使命的，确保真正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我们可以长久的喝，确保九蒸九晒的好的黄精我们可以长久的来吃来喝，大家放心。就那个黄精啊，泡完之后你都可以嚼了它，陈皮其实也都可以嚼，不嚼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精华都泡煮出来了，焖煮出来了。87996984，有请一下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应酬又多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金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润物细无声。你喝，说实在话，你喝1-2个礼拜，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你喝1-2个月呢？你喝3-4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4-5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它也是这个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啊。然后呢，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精啊。这款黄精陈皮茶喝着咱就对身体好，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688一盒，2盒1400，而我们这2盒399，还有2个太满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或者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87996984，87996984，399有2盒一个组合，一组就包括2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里边每一小盒都有15包，所以一盒里边都有60包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满水杯，再来一大盒子包装礼盒很高端，60袋的黄金陈皮茶和一个太满水杯，特别合适，只要399，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

0: 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87996984，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也买一个泰闷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紫色啊。然后呢，那个泰闷水杯360毫升，199啊，听众朋友们，这一对比，我们这480毫升泰闷水杯说赠就赠啊。我买那个啊，199，360毫升，咱们赠的这个啊。白赠的480毫升，同样那么高端那么漂亮，咱们这是这个属于银白色啊，特别好看。就平时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反正如果泡一些陈皮呀、山楂呀这些东西，用玻璃杯和瓷杯泡着泡着，这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就没啥味道了。用泰闷水杯泡仍然是很好喝。就是这个泰闷杯可能有个特点，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材质吧，它可能比较维护一些营养成分的活跃度，所以口感很好啊。咱们赠给大家泰闷水杯，这是真金白银的赠啊，很漂亮很高端，这个颜色呢也是男女都能用，非常漂亮啊，赠给大家属于应该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不灵不灵的啊，还带一个那个拧的那个盖儿，那个拧的盖儿拿下来不就是个小碗吗，就是很人性化，哎，赠给大家东西也不糊弄，也真的很好。两盒子399，有四盒，每一盒里边有四盒黄金陈皮茶，额外赠一泰闷水杯，给你包好了包装礼盒，很高端的啊。京某东688，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99就可见，好在它在某些网店是进驻的，要不然咱们听众都对比不出来我们的诚心跟诚意啊。咱广播平台服务大家20年的团购合作，团购的活动，团购很多优选好物，这东西就是实的灰的，咱不可能去夸张的说，实的灰的就肯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肯定是九蒸九晒的好黄金啊，它太高端了，这个品牌。普通的超市、普通的网店根本不进驻，所以我们有听众说拼夕夕没有啊，没有那太正常了，不合作嘛，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合作就真的是高端东西，平民低廉价，对吧？我觉得工薪阶层可以享受一下了，399啊。那我们这个确保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赠给大家泰闷水杯也是真金白银的赠。既然咱们了解到了啊，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消化差，经常熬夜，特别劳累，浑身没劲儿，喉咙有痰，黏黏糊糊的，爱抽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虚的啊，盗汗的啊，应酬多，吃饭油腻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金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一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金，九蒸九晒的黄金，确保资质过硬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890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87996984。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啊，
2: 电力组。
1: 好，有请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对
1: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一人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多用陈皮黄金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泰闷水杯。泰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泰闷水杯能喝120天，4个月的用量，只要399。翟女士你好。
3: 丁一总，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 8799。

0: 为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门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喝的就是草本放心，养的就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润物细无声，每天泡水喝，每天泡水喝，泡成水喝，泡成啥喝，液体的，非常好消化，非常好吸收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给您订上一组 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87996984 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这款黄金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它这个里面含糖吗？因为家里老
0: 不含糖。不含糖放心吧。
5: 啊，行行行，这我就放心买了。
0: 嗯，
5: 没
0: 嗯，给您订上了，一定是不含糖更有利健康啊，是不是？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6: 哎
0: 哎你好。
6: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6: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市场上某东某宝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呢、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四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呢、啊、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啊、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门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四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惠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焖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焖一会儿喝，焖一会儿喝，喝完这一杯了你再蓄点温的乎的水，你再焖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87996984。杨女士你好。
1: 哎，
0: 订上来了啊。
1: 好，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有请张先生你好。
7: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两盒120天，两盒120天，4个月呀，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啊，半夜丁霸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霸上厕所，半夜起夜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坑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87996984。王女士你好。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祖先生你好。
10: 哎，给我订一份、啊、
0: 明白，祖先生。
10: 哎，好，
0: 放心吧，祖先生啊。87996984。87996984。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香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那千万别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生体的。段女士你好。

0: 要一组。
1: 好的，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金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你喝一两个月呢？你喝三四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四五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金啊，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哎呀，688一盒，两盒1400，而我们这两盒399，还有两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
1: 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好的，订上了啊。
2: 好，
1: 哎，感谢你的信任和喜爱。87996984，脾胃虚弱的、咳嗽的、肺气虚的，身体呢，要不你就特别干瘦，就是吃完饭撂筷子就得上厕所，啥都存不住、留不住，脸色蜡黄，虚胖的胖子，脾虚嘛，运化不动食物，然后都堆在身体脸当中了，消化不掉，头脸油腻，爱长痘痘，皮肤痒啊，所以特别瘦的不健康的瘦子，虚胖的胖子，你调了一个阶段，能喝好久。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韩女士你好。
3: 你好，我定一组。
1: 哎，好的，给您定上。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抓紧定吧，咱不接近直播间了，看谁手快。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5: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 幸福984。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儿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哎，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

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又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你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哈，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1到2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哈？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

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碎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16、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那这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又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的慌，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诶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啊、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3天2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没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它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耐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
1198酒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奈丽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

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而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1: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6赠3。现在是买6赠3，就等于说9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9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3: 订我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3: 订过。
0: 订过。
3: 马上吃没？
0: 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 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1198，足足9桶啊！王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5: 对。
0: 订上了啊。
5: 订
0: 住。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7: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8: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3岁以上就能用啊，3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7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可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3赠1啊，买3赠1，599，现在呢是买6赠3，现在是买6赠3，就等于说9桶吧，买6赠3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9桶，1198，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2: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3: 喂，你好，给我订组这个蛋白粉，订。
0: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

0: 精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糊住，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够的盖的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1: 订过，
0: 订过
1: 了，马上没
0: 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2: 是的，给老人订，
0: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2: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2: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奈丽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啦，肺心病住院啦，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4: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4: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4: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

0: 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1: 啊。
0: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了？
1: 我92啊。
0: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啊、哎，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1: 哎呀，
0: 啊啊、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给您定下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1: 啊、我就剩三盒了，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1: 啊、我吃挺好的 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1: 我跟那个瓜子粉、啊、还有那个蛋白，
0: 啊、
1: 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
0: 啊
1: 啊、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挺会吃，挺会养生啊
1: 啊！
0: 祝您健康幸福啊！
1: 啊，行。
0: 哎，87996984，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2: 啊，那好，
0: 嗯，
2: 来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的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3: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3: 我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0: 嗯，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嗯，
3: 累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3: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是我吗？
0: 是的。
4: 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6赠3桶，一共9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9桶，1198。
4: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4: 买过，
0: 是不
4: 是？是3个一组，后来是9个一组。
0: 哎，是。
4: 今天就没听着。
0: 9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4: 对，
0: 给您订上。
4: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4: 订上吧。
0: 啊，李阿姨。
4: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4: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4: 对，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订上。
4: 奶粉也喝。
0: 嗯，
4: 还有那个、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万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

0: 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彭女士你好，彭女士
1: 啊，哎，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九桶一个组合。
1: 啊，1198，
0: 对，
1: 啊，这九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1: 这一桶是多少多少东西啊？
0: 一桶450克。
1: 450克。
0: 450克，对，里边有小勺。
1: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1: 来，谢谢。
0: 给您订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10根8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那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9桶呢，9桶啊。
2: 那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2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2: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1-2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个个情况来变化哈。
2: 预防感冒对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订上一组。几岁的孩子？
2: 16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2: 谢谢你订一组吗？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
2: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和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3: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3: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叫什么牌？
0: 麦丽士。
3: 啊，麦丽士啊。
0: 哎，对。
3: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9桶，论桶一桶的吗？一桶一桶的。
3: 论桶的。一桶是多少重量？
0: 1桶450克。
3: 啊，一共是。啊，9桶啊，
0: 对，9桶，
3: 一千多少？
0: 1198，9桶。
3: 啊，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4: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4: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要一组。
1: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就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乐意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啊、或者烧个豆角吧，哎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要一组。玉兰你好。
1: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0: 哎是的
1: 哎，龚阿姨
0: 谢谢
1: 第一次订、哎、是不是？是第一次订吧？
0: 第一次订，
1: 尝试尝试啊，您就喝吧。
0: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1: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1: 根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

0: 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着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儿，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一下郎女士，你好。
1: 哎，对，您好，
0: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啊！
1: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啊，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3: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3: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3: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4: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嗯，
4: 买六赠三是吗？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4: 啊，就是9桶呗，9桶。
0: 9桶1198，嗯。
4: 啊，就130哈。
0: 嗯，133出头，嗯。
4: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5: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7: 好，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8: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吗？
0: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8: 做时候用温水冲还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
8: 啊，
0: 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8: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6: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9: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如果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把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

0: 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哎，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啊、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1: 一次那个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1: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1: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0: 行，先定一组，尝试尝试。好，
1: 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2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2: 啊，对，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2: 啊，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严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您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2: 第一次
0: 定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2: 哎，
0: 给您订上，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450克的，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5: 是的，给老人订，
0: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5: 谢谢。
0: 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5: 谢谢。
0: 八

7999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

0: 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咽炎咳嗽怎么办？一斤白芝麻，三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一斤白芝麻，三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
3: 回顾一个针对足跟骨刺的新方法，其实这个新方法跟很多老经典偏方挺相似，只不过有一个新的提示，就是要泡完脚之后穿硬底鞋来走路啊。说是啊，用黄色米醋加热之后泡脚后跟，针对是足跟骨刺，等醋稍微凉了就可以不用泡了啊，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泡软了，再穿上硬底鞋来回走路，慢慢的我们长期坚持这样一个算是很好的调理治疗足跟疼的一个习惯吧，小妙招，慢慢的就把这个骨头尖儿给走平了，走没了，然后呢就不疼了啊。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有效果的好转妙招，我们可以酌情参考。

0: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啊就不胀了。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有听众啊来咨询说降血压的方法，其实这血压的问题吧，方法特别特别的多。就这样说吧，十几年的积累，咱们针对高血压的方法可能得有三四十个了。但是为什么说并不是所有方法我们操作了就好呢？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一定跟您的血脂、血糖、饮食、情绪、睡眠都有关系。因为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也是分原发的、继发的、心源性的呀，还是其他的，就是你得系统的联系到其他的身体组织。所以就当听众问依然，你给我找一个高血压的方法，是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但是你得找到自己的原因，对症调理才行。比如说银杏叶每天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我们听众真的是自己体会，半个月就见效，血压就不高了。还有泡脚的方法，一勺小苏打粉，一勺米醋，放盆里，盆里倒开水，不烫的情况下就泡脚，每天泡个20分钟左右。还有就是啊，醋泡花生米，高血压可以吃，低血压可以吃，因为这是平衡血压的方法啊，趋于平稳平衡。醋泡花生米适量就行，比如说你整了半斤的花生米啊，生的啊，然后你把这个醋的量

0: 量啊，就带一斤左右，大概这个比例，泡一个礼拜装冰箱备用啊，每天早晚各吃十粒儿。还有啊，几个小粥样搭配的，茶叶，什么茶叶都行，茶叶十克，焦山楂十克，菊花十克，开水冲泡代茶饮，你看这所有都是针对高血压的方法。调理心梗脑梗的一个妙招，我现在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是针对心梗脑梗的调理妙招啊，应该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九度陈醋十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45天泡好之后，每天早上一勺食醋，然后兑一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晚上也是取一勺食醋，兑一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针对心梗脑梗的预防和调理。九度陈醋十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泡好之后早晚各一次，每次喝的时候啊，一勺醋兑一勺热水，搅拌之后喝下去。
1: 厨房小技巧一：西红柿上划个十字，蒙上保鲜膜，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轻轻一剥皮就掉了。二，剩菜太多，冰箱放不下，把大塑料瓶分成几段，再一层一层叠放上去，这样放冰箱里，既能节省空间，又能防异味。三，煮饭水放多了，放一块吐司面包，吐司就会慢慢吸干粥里的水分，浓粥就变成香喷喷的米饭。四，喝不完的红酒怎么保存？可以把塑料瓶的上半部分剪下来，放在红酒瓶上，打火机烤一下，这样储存完美。五，把筷子插入山药底部，然后正常的削皮，再也不怕手痒了。六，切洋葱辣眼睛怎么办？拿一张纸巾折叠，用水打湿，放到案板上，这样切洋葱再也不会流眼泪了。七，吃不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扔，用剪刀剪成丝，放入罐子里，加入2勺小苏打，加满水后密封保存，放在冰箱冷藏1星期，纯天然的洗洁精就做好了，不伤手，还有淡淡的清香。
2: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3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每天用手掌顺势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0: 回顾肾囊肿的妙招，感谢刘丽的推荐。好多朋友都来问肾囊肿的妙招啊，估计是现在啊体检太精尖了，技术水平太好了，是不是？这肾囊肿如果您没有觉得不舒服，疼痛啊，胀满啊，憋闷难受哈、啊、如果没有不适，它还没有很大，不用当回事儿。嗯，但如果它挺大的，你又不想手术，有些人呢体质又不能手术，然后你还不舒服，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哈。茴香籽儿，到中药店买茴香籽儿，1天1把，用热水冲泡来喝。听众刘丽体验得坚持喝半年多呢啊，总共加起来呀，哎呀，得5-6斤的那个茴香籽儿，喝到这个程度就见效了啊，1天1把就行了。然后一开始啊量大点，一抓个1大把，后来你喝个3-5个月哈，就可以变成喝了3-4个月了哈，就可以变成1小把，慢慢喝。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的，除了温度上，还得包括食品的这个性质上，不能吃太过于寒凉的食材，这个咱们自己掂量自己掌握。

0: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1: 回顾一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介绍过的一个针对于血管堵塞的小食疗，用到的材料是龙果。哎，这二者搭配其实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的，增强咱们的血管弹性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反正或者说血稠吧，就是你怕自己血管堵塞，你就可以喝龙果饮。这个龙果饮就是山楂和地龙，山楂和地龙，龙果的龙指的就是地龙，而这个果子呢就是这个红红的山楂果啊，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你可以适量的山楂，适量的地龙，地龙抓一小捏，山楂五六个差不多就行。因为像这种食补调理要是同源的，你喝一两天是不行的，是没有什么干预跟影响的，一定要长期吃，让它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每一天积累一点点，每一天积累一点点。哎，你想啊，咱就举例子，比如说你血管里有斑块，那不就是陈旧性的一些垃圾毒素堆到那儿了啊。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有一个外科医生不是说给患者做手术嘛，血管堵了，拿出来的这个血管堵塞的这个斑块特别硬，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小食疗慢慢的来润一润它，把你的堵塞血管的一些高血脂或者血管斑块给你慢慢溶解，它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降脂消斑茶，降脂消斑茶你也了解了解啊，降脂消斑茶用到的材料也是药食同源的，也是扫清血液垃圾的，清理血液斑块的啊，降低血脂的。带带花三克，生山楂五克，绞股蓝三克，菊花三克，加水煮代茶饮就可以了。带带花三克，生山楂五克，绞股蓝三克，菊花三克，煮水代茶饮。
2: 四季之中，春季属木，而人体的五脏之中的肝也属木，春气通于肝，因此春季要特别注重养肝。春天万物复苏，气候逐渐转暖，很多人会感到困倦疲乏，昏昏欲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春困。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仅能解决春困，更有助于春季养肝。多吃青色食物，如菠菜、芥蓝、青瓜、冬瓜、绿豆等食材，都具有滋阴润燥、疏肝养血的效果。此外，因为肝性喜酸，人们可以在日常多食用一些酸味食物，如山楂、山萸肉、枸杞等，都有保肝敛肝之效。春天是养肝的好季节，很多肝脏不好的人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好好养护自己的肝脏，所以整个春天一直在进补，甚至大补特补，但此方法是行不通的。暴躁易怒的心情会使得肝气郁结难舒，不利于气机，所以当遇到令人生气的事情时，就会变得食欲不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怒伤肝，也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称得上是大动干戈。
1: 再来分享一个针对灰指甲的调理妙招，这个是群里面大家伙交流出来的一个经验，感谢秀英的推荐，秀英给群里的群友来推荐的啊。自己灰指甲其实挺严重的，曾经啊去修脚的地方专门治疗甲沟炎啊、灰指甲啊、嵌甲啊这样的，这个算是修脚的店门店去治疗，治疗了半年左右，花好几千，但是又犯了。然后他后来又用了一个药，这个药啊滴了就好，特别平稳啊。这个药滴在灰指甲上，提醒大家别喷，一喷啊满哪都是还呛，就是滴一滴滴滴滴啊，早上整一遍，晚上滴一遍，滴几滴啊。然后呢他就是把那个坏的指甲先用剪刀泡泡脚修。

0: 修剪修剪，然后就滴，天天滴啊，慢慢的好的新指甲就长出来了。然后你说买药的话，也就相对而言花大几千去治，那肯定药更便宜了。这个药的名字叫做盐酸特比奈芬溶液，盐酸特比奈芬溶液，盐酸特比奈芬溶液。再早啊，几年前有听众推荐过口服的药，就是针对灰指甲的，口服的药叫做盐酸特比奈芬片。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找来问一问，了解了解啊。第一的是叫盐酸特比奈芬溶液。
1: 气候变化很大，有些人很容易被病毒攻击，那身体能否抵御病毒的侵袭，主要就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今天我们就介绍简单的提高免疫力的办法。第一就是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精力充沛。一般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第二就是酸奶早餐，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47%。第三，多吃大蒜。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力对抗入侵者。第四，蔬菜鸡汤。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为感冒引起的炎症的食疗作用。适合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等。第五，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的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第六，享受下午茶时光。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精力开始衰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吃一些点心，不仅能够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此外，老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容易有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足体内营养所需。第七，每周坚持锻炼。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
0: 针对皮肤痒痒的，可以用维生素 E 丸四粒儿，你可以捅破了加点醋，加一瓶开塞露，加大概150毫升的干净水混合，然后也可以抹在患处。再就是补充像是多种维生素补充点蛋白质粉提高免疫力嘛，是不是？
2: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3: 哎呦，胃疼了怎么办？各种胃病我有小妙招，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记得空腹喝哟。
0: 这个呢是李金英阿姨亲身体验的足跟骨刺疼，龟芍地黄丸，它主要就是补肝肾、补阴血、清虚热的，像肝肾亏虚啊、头晕目眩啊，它主要是针对这个，也是我们五脏六腑的肝肾的一个调理，对吧？然后还有抗骨增生片，主要是用于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中医分析绝对不是只有骨头的事儿啊，它一定是跟肝脏、肾脏有关，因为中医讲肾主骨，抗骨增生片对于骨性关节炎、肝肾不足、淤血淤堵、关节肿胀、麻木、疼痛、活动受限，这个呢是李金英阿姨亲身体验的，她吃这个药就好转了，再配合鞋底儿拍一拍。其实原来早年就有听众推荐过用什么痒痒挠拍一拍，或者没事跺一跺地，其实就是外部的一种刺激，再加上我们说内服的，把那个肝啊、肾啊、骨啊什么都调一调，这骨刺 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但是这是中成药啊，万一你的体质不适合吃某种中成药，万一你正在用其他的小中药方，那在一起用的话，你不就冲突了吗？所以啊，如果您那个骨刺挺严重的，而且一体多病，而且您

0: 现在也在用中药调理身体，就不要随便乱吃。但如果你有把握，你说我也没吃别的中药，我现在除了足跟骨刺疼，我也没有别的问题，哎，咱又不是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啊，那你可以试试。跟大家分享一个爱心听众哈、啊，在群里面分享的针对便秘的小妙招，便秘的小妙招啊，用开水冲鸡蛋，加芝麻香油和蜂蜜，每天早上空腹喝一碗，时间长了，哎，这便秘的情况就有所改善了。经常便秘的人啊，可能也会用一些妙招啊、方法呀、解决办法啊，可能开在路啥的都经常用，但是好多方法可能都会有点副作用，但是这种纯食疗食补可能是没什么副作用的，您可以尝试一个阶段试试。开水冲鸡蛋啊，加芝麻香油和蜂蜜，没有绝对的具体的量，因为我们听众过日子尝试这些方法，他也不可能先拿个秤啊量一量哈，差不多就行啊，可以加一勺蜂蜜一勺香油啊，然后开水冲这个鸡蛋一起咯楞咯楞，每天早上空腹来喝一碗。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0: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感谢崔阿姨啊，崔中慧推荐了一个针对肺结核的食疗经验，好多听众都特别感兴趣啊。针对肺结核的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啊亲身体验过，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治疗调理肺结核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办法，就是医生啊让你怎么治咱就怎么治，该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这个是药食同源的食疗调理，辅助医生配合治疗的。中药买白及，白及四五片白及，川贝母用五粒儿，川贝母用五粒儿啊，就五个，那都一个一个的嘛，一粒粒的啊，川贝母五个，粳米一两半左右，就这些，加适量的水，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材料都放碗里啊，然后碗里加适量的水，然后再隔水来蒸。隔水来蒸，可以加点冰糖会更好入口，味道更好啊。但是如果你怕血糖高或者本身糖尿病，咱就不加冰糖也没有任何问题跟影响啊。蒸熟了隔水蒸，这个时间掌握吧咱自己掌握着来，因为我们用的那个蒸的锅可能不一样，你电磁炉啊你还是煤气呀、啊火候大小啊这都不一样，所以没有统一的时间，反而是蒸熟了你能咬得动就可以，对不对？然后吃这些材料喝这个汤啊，记好这个是不能治病的，但是是辅助肺结核的治疗的。而且根据崔阿姨的经验，她说了但凡是肺病啊都可以用这个食疗来辅助的，它主要就是清肺润肺的。
1: 走路虽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锻炼方式，但如果锻炼不当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得讲究量和度。专家告诫暴走族，走路多少应该因人而异，过犹不及，不能够盲目攀比跟风，要讲究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走路的三大伤害，第一就是骨关节损伤。很多医生在日常的

夜诊中发现暴走族的一些问题，这些人走路的时候有的过快，有的步幅过大，还有的用力过猛，这样对下肢关节损伤比较大，特别是髋关节和膝关节。刚开始磨损的是软骨和半月板，进而会磨损骨组织，久而久之还容易造成髋和膝部位的骨关节炎。第二就是关节肌肉损伤，专家认为除了关节的磨损，长期暴走还可能对膝、踝及脚后跟的肌肉韧带和骨膜造成劳损，即便步数不多，如果走路的姿势不太正确，仍可能造成脚外侧的损伤，出现脚外侧疼痛。第三就是内脏伤害，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走路太多会增快脉搏，增加呼吸频率，如果把控不好度，会损伤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中第33条，成年人每日应该进行6000步到10000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这里说的6000步就是指每个人平时正常走路的步幅和速度，不要刻意加快和加大步伐，既可以一次走完，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几次走，有余力的人可以适当增加步数。那如何判断运动量呢？方法就是走路之后测自己的心率，以达到170减去年龄为宜。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四季之中，春季属木，而人体的五脏之中的肝也属木，春气通于肝，因此春季要特别注重养肝。春天万物复苏，气候逐渐转暖，很多人会感到困倦疲乏，昏昏欲睡。

0: 就是人们常说的春困，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仅能解决春困，更有助于春季养肝。多吃青色食物，如菠菜、芥蓝、青瓜、冬瓜、绿豆等食材，都具有滋阴润燥、疏肝养血的效果。此外，因为肝性喜酸，人们可以在日常多食用一些酸味食物，如山楂、山萸肉、枸杞等，都有保肝敛肝之效。春天是养肝的好季节，很多肝脏不好的人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好好养护自己的肝脏，所以整个春天一直在进补，甚至大补特补，但此方法是行不通的。暴躁易怒的心情会使得肝气郁结难舒，不利于气机，所以当遇到令人生气的事情时，就会变得食欲不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怒伤肝，也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称得上是大动干戈。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接下来依然跟大家继续回顾一下国医大师朱良春亲身体验，常年都在喝黄芪250克、绿豆50克、薏仁50克、扁豆50克、莲子50克、大枣30克、枸杞10克。先把黄芪250克放到砂锅里面，然后加适量的水泡20分钟，煮15分钟。然后呢，我们只要这个水啊。开锅之后，我们要这个水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煮粥喝。莲子、绿豆、扁豆、大枣洗干净，倒入砂锅，黄芪水，然后呢，我们就开锅来煮，咕嘟个40分钟、50分钟，最后把干净的枸杞子倒进去。再煮个10分8分就可以了。这一切一些是5天的量啊，这些煮出来是5天的量。你也可以按少量的次数来熬，每天都熬也行，或者也是煮出5天的量，我们就搁冰箱里冻上，然后每天吃之前拿出来，我们给这个煮熟，开锅我们就可以来用了。这一款长寿粥的来历呀，得是从啊好几十年前说起啊，那是1938年的时候。楚良春呢，正在跟随他的老师在上海行医，恰逢那个时候，当地呀有那个霍乱盛行，很多医者呢就会比较忙碌，每天看百号人高强度的工作，他体力越来越不行了，总是觉得特别疲惫，人也日渐消瘦。你这种情况还不行啊，所以呢，他的母亲啊每天给他做一碗粥。哎，吃了几个月，精神逐渐好，不再疲劳。后来呀，朱老就每天都坚持吃，一直吃了好几十年，就是很养生。然后呢，中医认为呀，心主血脉，主神明，心的功能如果正常了，气血运行就正常了，精力也充沛了。而苦是入心的，所以呢，你可以带点苦味的那个莲子啊，正好能够清心养心。肝藏血，主筋。然后枸杞子又是入肝经的，是补肝的佳品，脾主运化生清，是后天之本啊，所以用红枣啊、薏仁啊、扁豆都是健脾和胃的。肺主气司呼吸，所以啊，肺气足了，脾胃能力强大了，咱吃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哎，人就越来越有精气神了。再给大家回顾一下，黄芪250克，绿豆50克，薏仁50克，扁豆50克，莲子50克，大枣30克，枸杞子10克，这是5天的量。你也可以把这个都买来凑在一起，把那个每天1/5给它留出来，然后按份去煮也行，一下子煮个5天3天的也行，看您自己的选择啊。心衰的小方法：人参50克，庭栗子50克，琥珀50克，黄芪50克，都打成粉末，混合到一起，把药末灌在胶囊里面，灌在0号的胶囊里面，哎，1天2次，早晚各一次，每次用4粒温水来送服。但是提醒大家，这是别的听众用好的方法，那您的心衰跟他的心衰一模一样吗？年龄一样吗？本身的体质一样吗？这都不尽相同，用之前要谨慎选择啊。这个时候太容易心脏受伤了，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哎，我们身体啊 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啊、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硬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就是睡不好觉了，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淤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啊。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10 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哎，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花生米当中啊，它有丰富的辅酶 Q10， 被叫做植物肉，高钙高蛋白质，辅酶 Q10 是心脏的发动机，所以建议大家吃花生米，这个是植物肉，它还不像鸡心牛心，鸡心牛心也有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的呢，但是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推荐给大家我们的辅酶 Q10 来补一补，它是胶囊嘛，一粒又一粒的，市场指导价辅酶 Q10 市面上的指导价一个月的用量，一瓶30粒，一天一粒，普遍都是这种规格，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就可以了。市面上但凡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30毫克到50毫克的都得七八十块钱一瓶，对不对？杂牌子都没听过的可能五六十一瓶，如果按这个市场指导价来讲，十瓶一组就要五六百或者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百越山金秋堂药业的，十瓶一组248。广州百越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广州百越山金秋堂药业也出品辅酶 Q10 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十瓶一组248，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10 额外补充，其实这也不算是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10 的老朋友们，不用依然多介绍，通知大家到货了。这个季节辅酶 Q10 需求量太大，我们很难很难能够团购一波，团购一回。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团购辅酶 Q10， 老朋友赶快打电话订吧。当然了，新的听众朋友们吧，您刚刚听到咱们这款辅酶 Q10，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依然接下来会见缝插针的帮助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它的品牌是广州百 白云山金修唐药业，世界五百强，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敬业修明广式妙药。那如果心脏不得劲儿啊，有点衰退呀、啊，然后我们怕自己由于年龄大了，万一血管里边吧稠的乎的，血液循环本身就不好，你在这个泵没有动力，没有营养，那咋供血呀、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精神面貌都特别差，疲劳啊，赖赖哒哒的，没精神头啊，说话走道都没有力气，所以这种情况，补补辅酶 Q 十248一组十瓶，87996984，一天一粒，任何一顿饭饭后来补上它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啊，一瓶24.8块，87996984，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87996984，87996984。
2: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来说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6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红参6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
3: 对于一些老年人不可饥腹多食，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不吃或尽量少吃生冷食物。胃寒的老人早晚最好喝点姜糖水，既可暖胃又能预防感冒。儿童和青少年在春季应该多补充钙、维生素 C 和一些矿物质，多食用一些奶类、蛋类、鱼类、动物肝脏、豆类以及各种蔬菜、水果、坚果等。而对于一些身体虚弱的人，除了日常平衡的饮食之外，就需要选择适当的滋补中药来调节，比如西洋参、桂圆、党参、黄芪等。感冒人群，这些人饮食一定要清淡，也要容易消化，尽量以流质或软食为主，比如米汤、豆浆等，还要多喝水，多吃瓜果蔬菜或喝些果蔬汁，不要吃刺激性食物。
1: 回顾一个湿气比较重的人，养生保健的小豆400粥，赤小豆加上4种白颜色的材料，这4种白颜色的材料有薏苡仁、芡实、白莲子、山药，按着大概3:3:1:1，哎，这样的比例熬粥喝，每天至少喝一碗。湿气重什么表现呢？头脸爱出油，舌苔比较厚比较白，然后呢有齿痕，就是牙齿的痕迹在舌头上能够看得到啊。再就是大便黏腻，冲马桶的时候都冲不太干净啊，像这种就是典型的湿气比较重。再加上有的人呢是身体有点痒痒，还抹点外用的一些药膏会好一些，但就会觉得整个身体状态是比较痒，这儿挠一下那儿挠一下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和症状不是完全的一样啊，您对号入座，酌情选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村主干风气通于干，春季养生核心就是抓3点，一是护好干，少生气；二是养好脾胃，多吃点软烂易消化的，护住脾胃正气；三是防外感，及时增减衣服，避免寒邪入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按揉内关穴、太冲穴，疏肝理气，宁心通络；胃肠不舒服的，揉揉足三里、中脘穴健脾胃；春季多用菊花、枸杞、陈皮泡水，疏肝健脾，温中和胃。

0: 吃啥补啥，以形补形，猪心，辣椒炒猪心，花生米儿包猪心，猪心熬汤，炒菜都行。除了猪心以外，可以吃点牛心啊，鸡心啊，你看它们的形状样态，是不是跟人的心脏就比较相像啊？猪心当中还有丰富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心脏的活力之源，增强心肌的活力，为心脏啊输送氧气和能量。辅酶 Q 十的含量如果在咱们心里边啊低于 25% 左右，心脏它就基本就停止跳动了。如果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 50%-60%， 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疲劳乏力呀， 心突突啊，有人是突突突，有人是感觉像大石头压着喘不上来气儿。这辅酶 Q 十如果能够补充上来，就像我们心脏是个泵，它蹦蹦蹦蹦蹦24小时它都在运动吧，就你睡着了心脏不也动弹吗？一定需要源源不断的活力跟营养，辅酶 Q 十的营养补剂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吃十个月，十个月248，一个月的用量24.8块，一个月30天24.8块。我们这24.8块用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为了让大家多了解，就是你不知道它有多好，通过低价尝试一下，不尝试不知道，一尝试心脏特别舒服。87996984，一组248，十瓶，十瓶。87996984，87996984，吃十个月248。所以上了一点年纪的，或者您本身啊是体育运动员，或者是你是体育运动爱好者，比如说跑什么马拉松，其实马拉松是超出正常普通人的运动的极限的，普通人轻易别尝试啊，除非你常年练。而且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知道辅酶 Q 十多重要，跨栏的、短跑的、50米游泳的，包括举重的。就这个短时间内特别耗损心肌供氧量的这些的运动员，20-30岁人家就天天补，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心脏供氧供不上来了，我们这个泵没有动力了，补补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要想心血管健康，我们控制胆固醇非常重要啊，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要想心脏平稳啊，胆固醇得控制好，再把辅酶 Q 十补上，心脏供氧量就上来了，咱们心脏就比较平稳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48，抓紧报名。广州白云山它是世界500强啊，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了，每一粒30毫克完全足够了啊。比如说擦个地，或者是这个上楼上快了，心脏喘得可难受了，赶快补补辅酶 Q 十啊。还有人呢是乏力气短、自汗懒言，或者您现在啊唇舌青紫、胃寒、四肢发冷，就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你嘴唇的颜色也都代表了咱们心脏的供血的量不行不够，赶快补补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吃十个月。87996984，87996984。
1: 针对咽喉炎、气管炎、肺积液的小偏方，用化橘红煮水喝，情况不严重一两片泡水，如果情况严重呢，就多用几片泡水喝。

春季养生小常识，吃香味食物促进阳气生发。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人也变得活泼精神起来。春季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也是养生的好时节。想养生，就必须知道一些养生常识。一、看喜剧。春天肝气生发，肝在情绪主怒，所以很多女性会在春季出现火气渐长，爆发指数增加。应注意调控情绪，多听笑话，多看喜剧，保持情绪通畅，让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头，并顺势保持下去。二、梳头顶。每天早起，以手指甲从前发际梳到后发际100遍，坚持下去自会

0: 为英的推荐，他不是腱鞘炎，也不知道原因，没劲儿啊，拿东西都拿不了。后来呢，是朋友告诉调理胆囊炎，是吧？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找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吧？看我们的重点在哪儿啊？当然了，根据您的诉求，也有这样的方法：龙胆草、金钱草、蒲公英各15克，煮水。代茶饮，这水多了呢就多喝点水吸溜点，水少呢咱们这汤汁可能就浓一点。龙胆草、金钱草、蒲公英各15克，煮水代茶饮。
1: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卧室打造成睡眠工厂，按照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改进我们的卧室，睡眠效果将会显著而惊人。首先就是保证合适的温度，卧室温度保持在15到19摄氏度，这是保证一夜安眠的关键。当我们渐渐陷入睡眠，身体温度开始降低，在凌晨5点的时候达到最低温。如果在太热的房间里打瞌睡，很可能会扰乱人们的自然睡眠周期。还有就是可以将卧室刷成蓝色，因为和其他色调相比，身处蓝色这种令人镇定的颜色中，能使人们睡得更久。第三就是合适的香氛，薰衣草的香味能够降低心率与血压，有助于更放松的睡眠。最后就是及时清洗，当床铺散发清新而洁净的气味的时候，睡眠会更好。
2: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0: 回顾一个针对各种胃炎，尤其是如果您有胃幽门螺旋杆菌，然后您用一些西药有副作用，或者您不乐意用西药啊，这个招是中医中药的帮助方式，也是我们爱心听众在群里面推荐的。我觉得这方特别棒，尤其是很多人给我反馈过，说吃一些奥美拉唑，比如说这些药物可能会有口气、口臭、口里的不舒服的情况。哎，您如果不想用西药哈，可能会有副作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中药方式，也是咱听众亲身体验有效果的。各种胃炎，尤其是你有胃幽门螺旋杆菌菌群总数比较高，可以选择这个中药方式，买适量的中药叫做白及，打成粉，然后早饭前晚饭后各3克，用温水送服，您坚持一个月，您再去检查，您看看您这个指标到底咋样了啊？我们听众讲了，用这个吧，相对而言特别特别的安全，比吃西药要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挺简单的，就是中药白及打成粉，早饭前晚饭后各3克，用温水冲服，一个月之后再检查，严重的情况可能得时间久一点啊。您一个月之后检查一下用药情况，再选择是否要坚持3个月。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

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
0: 来，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家花开的真好，我拿这个小喷壶啊，我浇浇花。
1: 哎呀，不好使了，不好使了，那喷壶不好使好几天了。
0: 哎呀，
1: 哎呀，跟你媳妇念叨了，
0: 啊，
1: 你媳妇也不去买去。
0: 不是，不对呀，妈呀，
1: 啊，
0: 昨天我看这个花叶子透亮四分的，那家是脆脆温温的，还滴着小汤。那昨天咋有人浇了？昨天咋好使呢？咋到我浇就不好使了呢？哎呀，你就不想让你儿子浇花？
1: 昨天也不好使，大前天还是不好使。
0: 不对，大前天的花叶都亮亮晶晶的，有人浇花了。
1: 我浇的，
0: 那。那你使好使，我使就不好使，你咋浇的？
1: 我亲自浇的呀。
0: 妈呀，那花啊，那里边啊都干巴叶子拉撒的了，你得浇点水了。那叶子看着都不娇嫩了。
1: 行行行行行啊，
0: 那实在不行，我拿水舀子、水瓢㧟点水倒里。
1: 那不行，这
0: 必须得喷哈。
1: 你咋浇花？
0: 我咋浇花？
1: 你咋养花？
0: 嗯，
1: 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这个花的习性
0: 啊，
1: 你浇多水了，那就烂根子。
0: 是是是是是。
1: 说那话，那这玩意儿都得是搁那个就是喷壶，左呲呲右呲呲。你媳妇儿听我念叨了也不买，我跟你说，这回我就跟他杠上了。
0: 咋的呢？
1: 他不买我也不买，我就看他动不动钱儿。哎，就这几块钱，这一天呢，全指我，全靠我，你看着呢。
0: 啊，
1: 我这回我就不买了，我还能把花交了。
0: 哎呀呀呀呀！谁让我老妈退休工资高呢？我们两口子工资低。
1: 别说那话
0: 啊。
1: 我养你们大，我还养你们老啊啊！
0: 哎呀，
1: 你看
0: 不是妈喷壶不好使吗？
1: 不好使，
0: 不好使，
1: 好使，
0: 嘴好使啥意思？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1: 再喝一口。
0: 妈，你干啥呢？
1: 好不好使？
0: 不是，你
1: 这能浇花啊？
0: 能浇花，能浇花。上面的叶子，中间的叶子，底下叶子，
1: 你看等会儿再喝口水
0: 啊。
1: 嗯。
0: 老娘啊，
1: 哎呀，
0: 那啥，你这个浇花吧，看起来你底气十足，那家伙还有战斗力，不是你这噗噗噗，你这噗噗噗的，儿子讲话了，你这玩意儿这是感觉有点不高雅呢。
1: 有啥高不高雅
0: 啊？
1: 你又上来干净劲儿了。
0: 干净劲儿啊，
1: 你说那话，你小时候那饭都是妈一口一口嚼嚼完喂嘴里的，你当时也没说啥，这家我现在浇点花你就不乐意了。
0: 不是妈，我也不知道哪块不对，反正看起来吧内心就有点过速。哎呀，这哈喇子
1: 过啥速啊？
0: 不管那花叶子上的这老太太呀。
1: 哎呀，说那话
0: 啊，
1: 咱就讲究啥呢？
0: 啊，
1: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是好猫。
0: 行，
1: 对不对？
0: 妈呀，
1: 哎，
0: 你别搁那噗噗噗噗一顿喷了啊。
1: 咋呀？
0: 我下楼
1: 干啥去？
0: 买喷壶去。
1: 不用买，老母亲当锻炼了
0: 啊，练肺活量呢。说这个喷壶坏了呀，奶奶直接动嘴浇花，那可真是底气十足，吐出的每一口水都有很强的力量，那心肺助推夸夸的雾状。

0: 哎呀，儿媳妇啊，我和你老公公还真是第一次来杭州这玩，真漂亮啊。
1: 还行哈，你说和咱这个山东是感觉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咱就感觉是粗犷的大写衣。
0: 嗯，
1: 你等着杭州呢，就是啥温婉的、
0: 细腻的、
1: 江南女子。
0: 哎呀，哎呀，这架势，饿了，哎呀，饿了，一会儿咱整吃点啥呢？
1: 哎
0: 啊，
1: 我刚才在网上看了，
0: 看啥了？
1: 有那个江南菜，哎呀妈呀，说就是排队排老长时间那种
0: 啊，
1: 可好呢？
0: 那啥啊，你老公公说了，不咋愿意吃杭帮菜。
1: 不愿意吃杭帮菜、
0: 哎呀，今天是啥日子？我刚才看手机想起来了
1: 呀，今年是大暑节气。
0: 哎呀，那妥了，那啥也不用寻思了、赶紧的上那个超市买芹菜去，买点肉馅。老婆婆婆婆妈呀，给你们包饺子，那饺子给你包水个灵的，跟大猪羔子似的。
1: 妈呀，
0: 哎，
1: 这咱出门了咋的，还得吃顿面食啊？
0: 哎呀，那你这不来节气了吗？24节气。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你是小满呢、春分呢、谷雨呀、啥节气咱都得吃饺子，这咱老家习俗啊。
1: 不是你说你是吃，咱这住的是民宿，
0: 对呀，
1: 那也没有擀面杖，也没有那个擀面板啊。
0: 桌子是啥呀？是不是平的？
1: 是。
0: 哎，这面板出没出来？
1: 那干净吗？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孩子拿这个湿纸巾各方面的擦一擦，完了之后呢，咋把布面往上这一嚷？咋不干净啊？啊，哎，
1: 那没有擀面杖啊！
0: 擀面杖，擀面杖，擀面杖。
1: 啊，那我给你买个去吧。
0: 别
1: 你看我老婆婆这么乐意吃。
0: 啊、
1: 哎呀，哎，也不知道是杭州这地界的超市有没有擀面杖这玩意儿。
0: 你别买，别买，
1: 用不用这个呀？
0: 找啥擀面杖啊？那啥，小燕啊，你不用。一会儿呢，我爸就记着爸擀。这矿泉水瓶子，这不现成的吗？
1: 啥呀？
0: 矿泉水瓶子现成的，拿它擀皮子，妥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爸擀皮子啊。
1: 爸呀，
0: 哎，
1: 你这太有招了！
0: 哎呀，
1: 啊、
0: 那家是、
1: 你俩真行啊，跟你俩出来就逃脱不了要吃饺子的命运，是不是？
0: 哎呀，
1: 我这么给你俩下难题，你俩迎难而上啊！
0: 那站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妈今天给你包芹菜肉馅的，那家是才香喷喷呢。大饺子妈给你包的，腿腿炖着炖着的。
1: 小时候我们家吧，因为我们家就是我爸那一辈也是山东家人
0: 啊、
1: 就真的是逢年过节啥节啥节气啥节令都得吃饺子、
0: 遇到开心的好日子咱就吃饺子、
1: 哎、
0: 家里来亲戚朋友吃饺子。
1: 我小时候真的是最头疼的就是一听饺子包子、哎呀迷惑。哎，但真的长大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条件说这个能吃上这个饺子的时候，
0: 嗯，
1: 反倒觉得甜嘴巴舌的饺子是好吃啊。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跟你说咱们的这个饮食习惯会变的，
1: 就爱吃带馅儿的了哈。
0: 啊，对呀，爱吃面条啥的，软掺掺的了，这说点恐怖了哈。朋友们你看看，我们说这山东公婆来杭州旅游哈，住民宿，哎，想吃饺子，人家就地取材，没有面板，桌子擦干净了来用，没有擀面杖，矿泉水瓶子直接把盖拧严实的来擀。你看看人家平常朴素，但是非常有仪式感。
1: 就吃的也香啊，就有的时候其实你说家乡的味道不就是你熟悉的味道吗？这个吃这个北方或南方的话，有的时候吃这个菜呀确实吃的不是特别的习惯，
0: 不是呀，
1: 换换口味也真是挺好的，这才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快乐旅行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一入伏了不愿意动，一动一身汗。老公啊，
0: 哎，
1: 我在这躺着看着手机啊、
0: 哎，躺着看手机吧。哎，咱家嘟嘟呢、嘟嘟啊，
1: 在我身边靠着呢，你是热乎拉的、你说这孩子你在我旁边睡着了，你说说。
0: 同样是毛孩子，咱家这个嘟嘟啊太粘人，你说说，你在这看手机，哎，他就在你小肩膀头这一尾，
1: 是
0: 闭个小眼睛下就静静的睡觉、哎、
1: 就说是呢，
0: 这怎么玩你说
1: 你上那边玩一会儿去呗。妈呀睡着了、
0: 别碰他，那孩子好不容易睡着，一天天的就跟你亲，让他好好的在你旁边一尾睡一觉、
1: 也行，
0: 大夏天的他也迷糊，
1: 他也算是小狗里面的碎嘴子了。
0: 那可
1: 你记不记以前我在这一躺一晚上、
0: 他
1: 在我旁边就莺莺燕燕的哎呀，整听得我闹得慌。这回行，安安静静在旁边不吱声也行啊。我在这耍会儿手机呀、
0: 哎， 你刷手机，我给你切水果啊、哦！
1: 谢谢老公。
0: 哎，切点水果、啊。
1: 你说这日子怎么能说跟谁过都一样呢？
0: 那可是不同。
1: 看我老公啊，我看手机，他切水果啊，我腰酸了，我老公给我揉揉腰。哎，我脚难受了，我老公给我嫩嫩脚，是吧，老公？
0: 水果来了啊啊，嫩脚就免了，先吃水果吧，要不然我给你嫩完脚再给你切水果。
1: 哎呀，讨厌！
0: 呀，
1: 嗯、
0: 啊，别吵吵，别吵吵
1: 啊！咋的了？
0: 我发现一件事儿。
1: 咋的了？
0: 你家那个嘟嘟
1: 是不是在旁边睡着了吗？
0: 睡着啥呀？
1: 啊！
0: 你赶紧的啊！你现在是不是看看抖音、看短视频呢？
1: 我看呢。
0: 来，你把那个短视频给它退出后台程序，你切换成相机。你看一下子，
1: 我
0: 你看他干啥呢？
1: 看啥？退出相机模式，我在翻转
0: 自拍。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妈呀，
0: 好尴尬呀！
1: 不是，
0: 哎、
1: 这嘟嘟怎么、啊、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1: 就是声东击西呀，这算是是不是老公啊？
0: 不是，哎，你看他吸眼的多多，发现你发现他了，把那只眼睛刚闭上，
1: 哎、
0: 一直以来你在那刷短视频，他一只眼睛闭上，向着我，另一只眼睛偷偷的睁着看你的手机。
1: 不是嘟嘟，你要
0: 成精了你、啊，
1: 你就大方看呗。你说你也不考试，你也没有啥学业负担，你就尽情玩呗。你这是，哎呀，至于吗？你这是吸眼子多的，
0: 都让他长去了。
1: 那
0: 过来呀。嗯，不乐意了，哎，陈总，我说他了，不乐意了。啊、
1: 你看看，
0: 你看跑那调遥控器去了。
1: 哎呀！小狗越来越聪明了哈。
0: 哎，有的小宠物。

0: 他能看懂电视啊，能看懂手机，有的不行，有的他不懂，傻呵呵的就在那一坐。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看手机对小狗的视力是有影响吗？所以就是说很多这个养狗的朋友爱狗的人士不让小狗看手机吗？
0: 没有，
1: 有这个要求吗？
0: 没啥影响。因
1: 为那
0: 为
1: 啥这小狗还你说睁只眼闭只眼，
0: 对呀，
1: 整的。
0: 因为那个宠物这小狗它的视觉颜色就是黑白、
1: 哦、
0: 啊，然后呢也没有啥什么色彩斑斓的颜色。
1: 嗯，
0: 这个小狗狗吧，咱不知道它是啥心思哈、
1: 嗯、
0: 但是宠物这种东西啊，跟人待时间久了真跟个小朋友似的，跟个小孩似的。可能是说成年人总说别看手机了，他可能就有这个下意识不能跟着总看。
1: 啊，自我要求还挺高啊。
0: 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欢欢呐，你看看、
1: 嗯、
0: 上次啊，我这个休长假，这不是脚脖子转筋了吗？你帮我那个干好几天活，我明天呢想请你吃个饭。
1: 哎呀，你说那话
0: 啊，
1: 咱姐俩这不就外道了吗？
0: 外道
1: 不用不用不用，吃啥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请你吃那个网络上贼火那个啊，叫切尔夫餐厅。
1: 真假的呀？
0: 法国大厨亲自给你主厨那个。
1: 真的呀？
0: 啊，哎，这个切尔夫 table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龙庭餐桌。哎呀，那大厨啊亲自给你做、
1: 啊、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每天呢都得排队，我拿着号了
1: 啊。
0: 真的？
1: 我的天哪
0: 啊，
1: 我实在觉得是不是惊喜来得有点快呀？
0: 哎呀，特别突然，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哈，咱定做那个主厨，就是平时都排队，我一下就拿着号了。拿着号之后，我当时还喜悦呢，我说真好啊，请我的好朋友。这回呀，我跟你说，他得呢，以后让他干啥更听话了。
1: 行行行行行、
0: 啊，
1: 没问题。
0: 哎，
1: 这还是事儿吗？
0: 他家
1: 妈呀，我得告诉我老公一声
0: 啊，
1: 老公啊，我的好姐妹呀、啊，飞黄腾达了，请我吃啊！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切尔夫，
1: 切尔夫酒店。哎呦我的天哪！
0: 哎，他家那这个大厨选的都是新鲜的食材，配置嘎嘎的。
1: 你就告诉我啥时候吃就完了。
0: 今天不行，今天中午我吃饭了，明天中午咱俩早上空肚子去。
1: 行，
0: 哎
1: 哎，求着好了哈
0: 啊。哎呀，
1: 你好，
0: 到了。你好，
1: 你是需要帮助的、
0: 哎、我正好呢就是排上桌了、
1: 嗯、
0: 然后呢我的号码我给你看一下子啊、
1: 嗯、好的，
0: 我的是697号啊、哦、697号。我已经3天没来了，你家现在是排到多少号了？
1: 恭喜你这位女士，你能够成功拿到我们酒店的预订号、
0: 啊、
1: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0: 啊。
1: 那根据你的号码呢，我刚刚进行了一下查询。
0: 你家一天几桌啊？
1: 我们是一周一桌。
0: 一周一桌
1: 啊、对，主特别是就是您预订的是主厨桌。
0: 哦，主厨桌
1: 一周开放一桌、
0: 嗯、
1: 4位起订，最多6位。那主厨桌呢为您登记排队的是670号，对吧？
0: 嗯，670号。
1: 嗯嗯，那这样啊，快到档期的时候我会联系您。那目前根据
0: 现在的，不是，你等一等，
1: 嗯，
0: 下个月能到档期不？
1: 嗯，
0: 到不了。
1: 我刚才查了一下
0: 啊，
1: 根据您的号码呢，嗯，您13年之后您能吃上我们龙庭的主厨桌。
0: 不是，等一会儿，
1: 嗯，
0: 啥意思啊？我那个好不容易抢上号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你家一周一桌，
1: 一周一桌，主厨桌一周一桌。
0: 啊，那我算明白了，一年52周、嗯、也就是说52号今年才能消耗完，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今年的43了、
1: 嗯、
0: 你再让我等13年呢？我56岁跑你这吃这玩意儿干啥去？我牙都掉光了。
1: 嗯，你也不要这么说
0: 啊，
1: 让我们一起期待崭新的2038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拥有更好的心态。
0: 拉倒吧，拉倒吧。
1: 哎，
0: 2038年
1: 你是还有这样的
0: 啊？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中间有可能有客人也会毁号，您的这个日期可能会往前提
0: 啊。
1: 嗯，
0: 真人性化。
1: 再次恭喜您能够抽中我们的主厨桌
0: 啊、
1: 大概预计13年左右，期待您光临我们的酒店。
0: 不是，我问一下子，你今天说完话、嗯、13年之后你还能在这干了吗？你估计都退休了吧。哎，朋友们，
1: 哎，
0: 你看真是有如此火爆的餐厅。
1: 它是主厨主餐桌
0: 啊，
1: 嗯，就是它不是所有的它的这个餐都
0: 得这
1: 么约，这么约的话那把人都靠黄了，约走了，对不对？
0: 嗯，
1: 它是主厨餐桌。

0: 啊，每周只开放一桌，四位
1: 嗯。
0: 起订，最多6个人。然后如果现在去约的话呢，能约到600多号，啊，一核算下来大概是3年左右啊。咋说呢？还是要恭喜你能约到号，但同时呢，你也得等一等
1: 哈
0: 啊哈。
1: 哈哈。
0: 咱说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据说人均是3300
1: 你看
0: 套
1: 看，
0: 餐，或者是2600套
1: 嗯
0: 餐，
1: 嗯，
0: 那真贵呀。
1: 啊，
0: 算了，别等
1: 关键
0: 十
1: 时
0: 三年
1: 间不
0: 了。
1: 等人呐，一个人一辈子几个十三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膝盖关节僵硬，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关节呢是传来了阵阵的钝痛感，让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想那个弯腰弯膝弯不了，做不到，甚至是没走多远路就开始觉得双腿发酸，连这个系鞋带都费劲。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的正常反应，而是您的关节呢正在发出了紧急的预警。说实话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逐步下降，软骨呢就像是磨损了的轮胎一样，失去了韧性，变薄，失去了弹性，关节积液开始呢出现减少，甚至是引发摩擦呢加剧了。那么滑液减少，积液增多，而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了，活动受限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既要承受着日常生活的关节磨损，还得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大家呢，真正的懂得呵护您的关节的朋友，不只是单纯的补钙，因为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而软骨呢，需要氨糖的守护，软骨的维护都需要氨糖，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个润滑是什么呢？硫酸软骨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鼎力推荐的是咱们粉丝听友吃着特别好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以科学的配方，哎，充足的氨糖，14.0克的氨糖，10.1克的硫酸软骨素，再加上8.0克的钙，三重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软骨修复加关节骨骼润滑加上骨骼强化三重的能力。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验证啊，它呢对于咱们改善骨密度的这个功能啊，保健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那么咱们就说了哈，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它呢是软骨维护的核心原料。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就是为咱们这些呢朋友们，哎，您呢就是总是觉得膝盖关节疼啊，胀得乎的难受了，然后呢到骨科这一看呢，抽出来半小碗积液的那些朋友的日常呵护和守候，您就给他吃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一瓶呢89块钱，那你说两瓶呢将近170了，对不对？3瓶5瓶呢，哎呦，300-400-500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对于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软骨退化，钙质流失，关节僵硬，腰酸背疼，骨密度下降，这些人太多太多了。另外就是长期久坐，颈椎、腰椎僵硬，上下楼梯，关节疼痛，摩擦不适，以及轻中度的关节炎的人群，大家呢都应该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给它补充上。咱们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我们经过了8道的严苛审核，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隐患。每一瓶呢都有官方的认可的、支持的、可以追根溯源的渠道。然后呢，从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杜绝假冒伪劣，厂家手对手的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呢交到您的手中，科学先进的工艺，确保活性强。朋友们，那您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用水送服，也可以呢嚼片吃下，这个呢都可以的，没关系，随便吃。大家记住了，每天呢2片也行，3片也中啊。如果说我就是图个保健，一天1片也不受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呢，大家做一个粉丝福利价，199块钱，平时您就能够得到2瓶，搞活动券的时候能得到3瓶，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带来7大瓶，每瓶是60粒装的，这样你每天吃2粒的话，您能吃多少呢？能吃呢将近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3个半月，每天呢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2粒，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3片呢，能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朋友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呀，一定要给它吃上。 我们有一位伯伯哈，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长期以来呢就阴天下雨膝关节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吃咱氨糖软骨素吃俩月，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还有一位阿姨，就是上下楼公园就想跟别人一样走走步，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就是疼啊，他吃三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给老爸老妈买补充氨糖补充钙补充呢硫酸软骨素，给这个自己买呢咱们也是对关节啊进行守护。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今天呢特别实惠，199块钱给大家七大瓶，每瓶呢60片装的。预定电话400-399-0139 400-399-0139 400-399-0139 400-399-0139。哎，那个半月板人那个软骨啊薄的跟那个小纸巾似的，你说硬生生的大骨棒子在那硬搓硬揉，那能不那个产生积液吗？能不疼吗？腿肚子胀乎乎的难受，外面又红又肿的，拿那针头往那个膝盖关节缝里边刺儿一扎，一管子一管子往出抽积液，糟那嘴干啥呀？朋友们赶紧吃上啊，400-399-0139 400-39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给他吃上，199块钱七大瓶。咱这次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想订的朋友迅速打电话400-399-0139。咱有广审批件，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可以直接的追根溯源去验证，400-399-0139。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你一天天的，真不是我说你，
6: 咋的了？
5: 你说哈，我也上班，也挣钱，也看孩子，也收拾家、做饭、伺候孩子。
6: 嗯，
5: 你一天干啥呀？
6: 我一天干啥？
5: 你也就上个班，回个家，打个游戏。
6: 不是
5: 啊，对对对对，
6: 我干活你看不着呢。
5: 你干啥活了？
6: 我跟你说，咱家那个空调啊，那家是混得跟泥猴猴似的，你不知道的以为这个家是流浪汉呢。那老娘们一天天就知道擦地收拾屋子，这机械设备不知道整整啊。我刚才呀，
5: 妈呀，
6: 在那个厨房拿着那个空气的那个洗涤灵

0: 洗涤精、洗涤剂，我把这个空调里里外外的刺刷刺刷。哎，你现在你看看空调咋样？
1: 妈，真假的呀？
0: 哎呀哈！
1: 哎呀，妈呀！
0: 啊，
1: 我老公长大了，
0: 长大了，
1: 还知道说自己个找活干了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个红包啊？你这样式的，老公
0: 咋的？
1: 打开，我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咱家空调吹出的清新的风来。
0: 哎呀，
1: 哎，你先别说，外观行啊
0: 啊，
1: 真看出来擦了。你不说我没注意，我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没想到啊，我真是娶了一个居家必备好老爷们儿 啊！
0: 哎呀，说那话你就偷着乐去吧，人谁家老爷们儿还能挣钱，长得还帅，身材还好，肚囊子还大，干活啊？
1: 一个真能闹，还肚囊子大
0: 啊！
1: 哎呀妈，想当年呢，我找我老公也是冲颜值找的。
0: 那可不咋的呢，
1: 你
0: 当时你要不是好色，能找我？
1: 哎呀，谁能成想啊！
0: 哎呀，
1: 时光是把杀猪刀啊！
0: 哎呀，宝贝儿
1: 啊，
0: 你热不热？
1: 不跟你说了吗？
0: 啊，
1: 热不热我都想让我老公啊
0: 啊，
1: 把这小空调开开，
0: 开开啊，
1: 让我感受一下来自于空调那扑面的清新的风。
0: 哎呀哈，
1: 我得为这事发个朋友圈，
0: 发朋友圈啊，
1: 我得让丽丽知道我老公啊、不仅说是上班挣钱，回家打游戏
0: 啊，
1: 还知道自己活啊，自己个啊找活干。
0: 你呀，
1: 你等会儿要发个朋友圈
0: 啊，
1: 各位友友们。真没想到我找了一个好老公，不仅能够挣钱养家
0: 啊，
1: 还能在家自己个知道找活干。看我们家光洁如新的空调，哎呀，是我老公自己个主动擦的。
0: 哎呀，
1: 现在我就让我老公打开空调，让我感受一下来自于空调吹出来的清新的风。来，五四三二一，走。
0: Go！ 哎呀，这空调的小风柔柔的呀啊！
1: 妈呀，
0: 咋的了？
1: 咋空调
0: 呀呀呀呀
1: 吹泡泡了呢？
0: 不是啥意思
1: 啊，
0: 这咯咯泱泱的，这空调里边怎么开始往出鼓沫子呢？
1: 咋回事啊？
0: 这空调咋变成泡泡机了呢？
1: 不是老公啊
0: 啊，
1: 你咋整的呀？
0: 啊，
1: 咋吹泡泡了呢？
0: 我也没咋整啊，我哎呀，我明白了，我用那个就是那个洗涤剂洗涤灵、我往那个空调里边我灌水来的、我拿着那个沫子、
1: 怎么的？
0: 我往空调里洗的时候，咔咔往里边一段喷，这机器呀、可能是啥呀，吐沫了，
1: 这没洗明白呗？
0: 不，哎呀哈，这家是完了！哎呀，
1: 我刚才给你唠的嗑，我全发网上去了。
0: 不，你干哈呢？你这哎妈，埋着谁呢？你这是啊？哎呀，这家里边啊干点家务活，但是男子呢在清理空调的时候呢，用了大量的这洗涤剂来清洗清洗这风吹的扇叶板啊、还有内部的构造啊、这家干净去污啊。不过一开空调的时候懵了
1: 啊，咋的呢？
0: 从空调里边大把大把的泡泡就往出屋飘散呢。
1: 你说这是因为点啥呢？
0: 那你整那些洗涤剂完了，空调它致湿的，再加上有水汽出来，那不就相当于说往水里边倒这个洗发水，夸夸往出搅沫子吗？
1: 反正因为点啥吧，我是想不明白了啊、
0: 嗯、
1: 但咱就是说这事儿可是真真实实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家里面的事儿啊。
0: 嗯，
1: 一位男子在家里面干活，
0: 嗯，
1: 擦空调，
0: 嗯，
1: 结果呢一不小心就把这个错误的操作了。空调机呢，媳妇儿看着生气，孩子看着乐哈哈，
0: 网友看着好奇，在哪儿买的泡泡机
1: 啊？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用了哈，这东西、
0: 应该没啥大问题哈、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闻内容。同时呢，一首歌曲过后，欢迎您收听节目。

0: 文文呐，我跟你说哈，今天呢，我带你到这个水边，我是有原因的。
1: 水啥边啊？你这整的，说出大海的感觉了，实际上不就是河塘边子吗？
0: 你看你，一点都不浪漫。
1: 我咋浪漫呢？
0: 这不是吗？一会儿呢，孙哥、王哥都过来啊。我在这儿。
1: 孙哥来呀！
0: 哎呀，一说你孙哥，眼眶子发青。
1: 哎呀妈，那叫眼眶发红
0: 啊！哎，这是我买的那个小炭火炉，一会儿呢，咱们在这儿，我钓着鱼儿，小炭炉给你烤鱼儿。这会儿还准备的零食啊，你看这一箱子里边有水果，有方便面。
1: 那啥
0: 啊，
1: 到时候吧
0: 啊，
1: 你烧着烤，
0: 对，
1: 我和我孙哥坐在河岸边，
0: 你俩唠着嗑，
1: 对，吃着小零。

0: 时，哎，望着远方蓝蓝的天空，吹着这小江风，我俩在吃着你给我俩烤的烤串，哎呀，
1: 不是，我咋感觉好像是你俩是两口子，我是雇来给你俩烤全羊的呢？
0: 哎呀妈，说那话，
1: 不是，咱都同事之间，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啥？你赶紧的，把那箱子上的水果给我那个扒出来，香蕉给我切一段一段的，做点小沙拉。
0: 烤啊，
1: 这不在大桥墩子底下吗？正好这水泥台是硬的，哎，下面就是水。完了之后呢，小炉小炭炉往这一支，咱到时候呢就站在这个小桥墩子底下这块，看着过往的船只啊，看着那个鱼虾蟹游过呀，咱吃着餐，
0: 你拉倒吧，
1: 把这啤酒放到水里边冰一冰。
0: 我跟你说，
1: 多好，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哪儿不行？
0: 这样式的吧。你自己个儿上下面烤去，
1: 咋的呢？
0: 一烤完了吧，我们在你旁边，那烟呢，乌泱乌泱的，哎呀，那太呛了，
1: 呛啥？
0: 你在正好，我跟你说，你这个方法挺好的
1: 啊。
0: 你在桥墩子底下烧烤，我们在桥墩子上面的沙滩上坐着，
1: 哎，
0: 还是我跟我孙哥，我俩呀望着遥远的蓝天，哎呀，我俩在吃着小烧烤，哎呀，那个，
1: 哎呀，
0: 啊，
1: 我好像记错了
0: 啊。
1: 今天来的不是孙哥，是李哥呀！哎，
0: 李哥呀，
1: 李哥也行啊，
0: 李哥更好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妈，李哥帅呀，大高个儿啊！哎呀，
1: 拼那个苹果给我削完皮了吗？
0: 啊，削完了。
1: 你这一天天呐，我就跟你说呀，这女大不中留啊，赶紧给你找个对象吧。这家一惦着这些哥哥们呢，你确实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0: 你主要你不有对象了吗？
1: 哎呀。我说那话，
0: 处时间长了也分不了嘛。
1: 那不能分，那家我对象对我嘎嘎好，我这炭都我对象给买的。哎呀，快点的，熟了，熟了，熟了，熟了。
0: 哎呀妈呀！
1: 哎，
0: 那啥，那个，那啥，那水果啥的呢？酒啥的呢？
1: 都搁这摆上了。嗨，
0: 哎呀妈，
1: 好嘞，
0: 来吧。
1: 哎，
0: 他们还没来呢，
1: 没来
0: 呢，造两串，
1: 造两串。
0: 来，
1: 别吃
0: 啊！
1: 挺大个丫头，没有身份呢。那一看这串少了，不得知道？别吃，就搁那摆着啊。来，哎呀，我这月要咬钩了，哎呀，这水面咋这晃动呢？
0: 哎，
1: 水面咋晃动？
0: 妈呀，那边来船了！
1: 哎呀，你看看，来船了，哎、多漂亮呀，来船了、哎！
0: 船一来吧，这浪啊，好呼
1: 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浪
1: 浪浪浪浪浪！哎呀，我的烧烤炉啊！哎呀，男子在河边烧烤啊，船只一驶过的时候，桥墩上的食材可遭殃了。这水浪一击打，桥墩上水一漫过之后，食材全都给你或卷水里去了。
0: 就是说这个男士啊，在户外烧烤的时候选择这个地方吧，太过于亲水啊、就在水边上。哎，船一来，浪也来了啊，结果就把他这个丰硕的成果。全都卷到那个小盒里了，
1: 那可不呗。
0: 这个、
1: 炉子都给你卷进去了。
0: 附近的小鱼还说呢：“妈呀，这伙食挺好啊，孜然味的
1: 啊！好久没人往水里边放面包了。”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关注非常播报。哎呀，老板娘，您是老板娘吧？
0: 啊，你好，孩子。
1: 哎呀，老板娘你好。
0: 你是应聘的是不是？
1: 我是高三毕业生。
0: 哟，
1: 打暑期工
0: 啊！
1: 完了，我看你家餐馆是吧，生意兴隆，人手不咋够。
0: 我对我家贴了常年招聘，
1: 招暑期工哈。
0: 对，
1: 咱家一天能给开多少工资啊？
0: 你是
1: 高三毕业生，
0: 那样式的
1: 啊。
0: 姐吧也给你敞亮的，
1: 敞亮的，
0: 正常吧？我们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啊，
0: 一个
1: 月，
0: 咱说一天都是100块钱，一个月3000。
1: 呀呀呀呀呀！
0: 啊，
1: 那不少啊。
0: 那你这个是啥呢？
1: 啊、
0: 你这是暑期空。
1: 我
0: 说白了，你没有经验，是不是孩子？
1: 没啥经验。嗯，
0: 姨吧要给你多了吧？说实话，姨心里不得劲儿
1: 啊。
0: 但姨要给你少了，你又不能干。
1: 不能干。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姨呢，一天给你75。
1: 一天75块钱呢？
0: 对，一个月呢合多钱呢？一个月合2250。但是姨呢，管你饭。
1: 哎呀呀呀！
0: 正常吧，我们管餐呢就管2餐。你这面呢，你来姨这儿干，姨管你3餐。
1: 哎呀呀呀呀！姨呀、说实话，我就是体验一下假期生活
0: 啊。
1: 我妈和我爸说了，挣钱多少呢？不在意，主要是说啥呢？增加这个社会与人交往的能力。
0: 哎呀妈呀！
1: 啊、
0: 你早说呀，孩子，还给75，刚才应该给50好了。你真是、啊，
1: 你真的开玩笑，姨，你这心眼好使。你这人，你说你长得四方大脸的，一看他这买卖呀，饭店干的就好。
0: 对，哎呀呀呀，孩子，
1: 哎、
0: 真会唠 啊！
1: 啊，
0: 咱俩吧，咋说呢？第一次共事啊。

0: 啊，需要个磨合的过程，有啥那个工作不顺利的，有啥心里事儿啊，或者哪个大姐大哥对你工作的时候有这个瑕疵啥的就不太满意了，你找姐来唠了哦。
1: 哎呀，好嘞，姐
0: 然
1: 姐。
0: 后你放心，咱家伙食绝对好，你别看给你钱不多，伙食硬啊。
1: 哎呀，刚才呀，我那个跟那个招聘的人上后厨看了一眼，咱家伙食真硬啊！我看那个一盆里边那家是放的红烧肉炖土豆，
0: 对，
1: 整的是真是油汪汪的。那我今天就在这吃了啊！
0: 哎呀妈呀，
1: 哎
0: 说
1: 呀，
0: 那话，
1: 我干活把围裙扎上。三桌，哎，端菜的来了。四桌，好，别着急，我马上去捡碗去啊！
0: 我说老板，我跟你说，这小孩可潜力呢。
2: 不错不错，
0: 是，
2: 这孩
0: 我
2: 子不
0: 也看出来了。要不说我这眼光可毒
2: 你
0: 呢，
2: 招的好
0: 是不
2: 啊，该
0: 是
2: 咋说咱招的好。
0: 我跟你说，老板啊，那个中午我们马上开餐了，叫不叫这孩子一块吃啊？
2: 叫。叫孩子一块吃，
0: 叫孩子一块吃呗。那
1: 来
0: 孩
1: 五桌的这个照烧
0: 说
1: 节条来了，
0: 句不好听呢，那小孩能吃多少啊？咱还差他一双碗筷了，
2: 那对劲，
0: 是不是？
2: 哎，
0: 孩子
2: 那个，
0: 啊，
2: 哎，
0: 那个别干了，
1: 大姐，
0: 来吃晌午饭了。
1: 哎呀，大姐呀，你还说呢？你不说我都感觉这饿好好的了，都没有劲儿了，端盘子。
0: 没事，可劲吃。
1: 那在哪桌吃啊？
0: 就这桌就行。
1: 哎呀，
0: 啊，
1: 这个
0: 可
1: 菜，
0: 劲吃，然后猛劲搂
1: 不
0: 啊。
1: 是。
0: 大点干，早点散啊！不是，
1: 能吃几碗饭呢？
0: 妈呀，我是看饭店的
1: 啊！
0: 管饱。
1: 哎呀，真不好意思，把那盆给我。
0: 嗯，
1: 哎呀，就是盆旁边那个大盘子。
0: 孩子啊，
1: 嗯，
0: 咱家就是说啥呢？不是说盛一把就完事儿了
1: 啊！
0: 你那个吃多少拿多少，到时候别浪费了啊！
1: 哎呀，
0: 你们这。在学校里刚毕业的孩子，有的时候吧，确实有点大手大脚的，有点眼高手低，
1: 哎，
0: 眼
1: 大
0: 肚子
1: 姐呀，
0: 小。
1: 你刚才唠嗑的时候，我这一碗盘子、一盘子饭加一盘菜吃没了。
0: 妈呀，
1: 大姐，我能再盛点饭吗？
0: 啊，吃没
1: 你要
0: 了。
1: 是不让吃，我就不吃了也行。
0: 我的天哪，这哈子你也太能吃
1: 我再
0: 了
1: 盛一盘子饭呢。
0: 这可真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呀，这是
1: 盖点肉泡茄子，再盖点那个剁椒鱼肉，再整点这个红焖肉，哎，整点这个，大姐，
0: 哎呀，
1: 我已经吃完三盘子了，我再吃一盘子是不太好。
0: 不是孩子，你就吃。
1: 吃，
0: 可劲儿造你猛劲儿了，我看你能整多少。
1: 小华呀，
0: 啊，
1: 你跟那个小伙说啊，人家半大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咱家就是卖饭的，还怕吃吗？管饱。
0: 是，那倒是是。我跟你说，老头子呀，
1: 啊，
0: 我这孩子，我跟你说，我这还是钱儿给他有点高了。
1: 咋的呢？
0: 我当时吧，我这不是普通，咱普通员工是一
1: 天
0: 一天吗？
1: 一天一百。
0: 我给他75，我寻我压他点价
1: 啊，
0: 没想到这孩子吃上给我补回来了。
1: 哎呀，这，哎，
0: 嗯。
1: 哎，咱小电饭锅里饭没了
0: 啊！
1: 那啥，不好意思，
0: 糟
1: 都让
0: 盆
1: 我吃
0: 了。
1: 了。嗯，我看还有一个大电饭锅，那啥，给我盛一碗就中。哎呀，你看看这小伙子，高三毕业，利用暑假打工啊，吃饭的时候用那个大盘子，然后呢，饭呐、菜呀，假期生活过得挺充实。
0: 嗯，
1: 老板这也巴结我，跟你说，孩子，你放心吃，吃饱。啊，工资一天75还是70啥的无所谓，你这个吃我随便你吃。
0: 你看看，
1: 嗯，
0: 哎，老板非常大气哈。
1: 每天到这个吃饭点的时候啊，这大家呢也都是说不知道吃点啥好。我们曾经给大家团购过，不少粉丝也问了，说魏通，你团购过那个德州扒鸡可好吃了，咋那个前年团完之后就不咋团了呢？这个德州扒鸡吧，朋友们，我跟大家实话。

0: 每一步都是做得非常的精细。那么不同市面上那种速成的卤味产品，洪盛斋使用的是百年循环老汤慢卤，在那个汤中啊沉淀着岁月的醇厚，搭配着丁香、桂皮、八角、花椒、小茴香十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再加入白芷、砂仁、药食同源的这东西去去腥增香，调和滋味，让这个五香风味啊浓郁不冲，醇厚绵长，既有肉香的醇厚味，又有香料的这种清雅。你一吃，哎呀朋友们，肉呢进刀的唇齿留香，回味悠长。那么咱们这个扒鸡啊需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先炸后卤，再温火呢慢慢的给它煨上五个小时，让滋味呢层层渗透。这是传统的敬畏，更是对美食的极致的追求。那么洪盛斋的这个五香扒鸡呢，始终坚持着整只散养鲜鸡为原料，拒绝碎肉拼切，拒绝残次鸡儿、病死鸡儿，他选用生长周期适中的走地鸡儿。这样的鸡呢，肉质呢比较细嫩，皮下脂肪分布均匀，吃起来呢不柴。哎，而且呢，从养殖到屠宰，从清洗到卤制，全过程遵循了食品的安全啊，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这个酥烂脱骨，舌尖上极致的洪盛斋的五香扒鸡，让人惊艳呐！一抖了，脱骨了啊，酥烂入味，口感独特。那么咱们这个扒鸡呀，真的是做到了入口即化，尤其是咱们牙口不好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老大哥老大姐们，您就放心吃。无论是直接手撕，还是说呢，咱们呢切块放盘里边当主菜，那搭配米饭、馒头，喝点清粥，晚上吃点都行。有微波炉的加加热三分钟，有蒸锅的蒸五分钟就行了，还原出了那种热气腾腾的滋味。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扒鸡啊，伙伴们，市场指导价一只68，三只呢啊60的话36180，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亲民价格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只啊，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只这个扒鸡。这个扒鸡呢，我们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口感嫩哈，在长到1斤半左右的时候，就直接给它屠宰了，来进行制作了。它也叫童子鸡儿啊，朋友们，您记好了。那么这个德州扒鸡呢，就是您吃一吃，您尝一尝，洪盛斋的五香扒鸡，味道滋味相当之不错，尝万千滋味，哎，醉念古法醇香。洪盛斋的五香扒鸡以百年匠心守一味的初心，用优质的原料放心做，让这个300年德州老味啊走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温暖每一个热爱美食的家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99块钱给大家几只，三只啊，而且是整鸡儿，您放心，整鸡儿都是童子鸡儿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每一个呢熟了之后，把毛摘除，内脏清除，一个正常应该是1斤半左右的这个生鸡儿吧，全都整干净之后呢，净含量个个保证你在500克以上，一斤啊，一斤以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左手一只鸡呀，右手一只鸭，放点黄芪，放点党参，放点当归。哎呀，这小汤啊，入灶的呀！哎，谁开门呢？请进。
1: 老公，我回来了。
0: 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第一件事不应该找你的宝宝吗？
1: 你买我宝干啥呢？
0: 你宝
1: 宝在哪儿呢？呀，宝宝咋没在那台上呢？
0: 哎呀，我在这整点黄芪，整点当归，整点枸杞。你那宝啊，搁碗里呢。
1: 啥
0: 啊？
1: 你把我宝放碗里了？
0: 啊，放碗里了。那家是给他泡上黄芪呀、党参呐、党归呀、何首乌啊，这
1: 不是
0: 给他可养生了。
1: 你咋心那么狠呢？
0: 咋的了？
1: 他还没有你巴掌大呢。
0: 没有。
1: 你给我把他炖了，他能有多少肉啊？
0: 啊，
1: 你我就没啥事儿，我就看你瞅我的宝贝呀，那眼神你就不对劲儿啊！
0: 啊，
1: 那么一个幼小的生命啊，
0: 嗯，
1: 你就眼睁睁的，你就能给。哎
0: 哎，咋的了？
1: 他咋头痛了呢？
0: 不是，你说啥呢？我在给你宝贝养生呢，泡澡呢，驱虫呢。
1: 我这小鸟，
0: 啊，
1: 你给他用这是什么？这叫洗脸巾是不是？
0: 我用洗脸巾给你的宝宝给你包上了。
1: 包完之后，你上面给我放了这老些药，你是干啥的？
0: 这叫药浴啊！
1: 啊，
0: 我跟。

0: 你说，你以为是药膳呢？
1: 我看着反正是有点馋娃的呢。
0: 我告诉你，这小鹦鹉啊，小巧啊，它身上吧还是有点寄生虫。我看它没啥事，咔咔的刺弄一个劲儿的用嘴挠嘛。我这个小药浴啊，安全可靠，没有化学成分。你知道不得给你那小巧啊用这个纸巾包裹这么一泡，他在里边瞪着眼珠滴溜溜圆滴溜溜圆就瞅着我。我这小药汤往身上一浇，一会儿我再拿吹风机给他这么一烘干。你这小巧啊走到哪儿身上再也不痒了。
1: 哎呀，要不说老头还得是你呀。晚上孩子呀，这妈刚进屋看着这小鸟放的那个，你这在这腌呢是不是？这鸟你得把毛剃了它才行，你这么腌完了那毛不好剃了。
0: 不是妈呀，你没给这鸟拔毛吧？
1: 我这寻思我马上我就下手了，我就跟你们说一声，这一会儿你们小鸟要是要清蒸还是要红烧啊？
0: 完了，小飞呀，赶紧看看那鸟去吧，妈要给鸟清蒸。
1: 哎妈呀，可别动，我们那是给鸟啊做 SPA 呢。
0: 原来呀，这给鸟做药浴哈，把这种药材呢给它炖成汤，然后呢小鸟用纸巾这么一包一裹放到碗里边，做出了一个非常悠闲的躺的睡姿。汤把鸟一抱，帮鸟啊驱驱虫。
1: 人小鸟啊那是泡澡呢。然后网友们就说了，说那啥看馋了。
0: 是吗？
1: 对，你整这又当归的，你这不都是说炖汤的好材料吗？
0: 可不咋的啊。
1: 这位女士也说，真是啊把大家伙都看馋了，但我们家鸟啊给多钱不卖呀，这是我们家宝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7: 哈广。